0: 从电子元器件到手机配件，这个一米柜台走出了无数草根逆袭的创富神话。当然华强北的创业故事不止于柜台，像腾讯、大疆这些知名企业也是从华强北开始并走向全球的。截至目前，华强北孵化的上市企业已超过100家。
1: 华强北博物馆于2020年开馆，完整记录了中国电子第一街从山坡水田到全球电子地标的跨越。一面由电路板拼接而成的艺术装置格外震撼，330块电路板持续闪烁，循环不息。天花板倒置的城市霓虹沙盘更增视觉冲击，成为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2: 电路板本身是电子科技生产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材料，也代表的这个华强北的这个电子工业生产。它这个不断发光的这个装置，让我们体会到这种不断延伸的一种创新创业的一种精神。
1: 在互动体验区，游客通过透镜实验，拿起偏光镜在屏幕前移动，就能穿透产品外壳，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内在结构。
3: 就像那个体验电子元器件的那个发展，我觉得呢，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强北的历史，更加的直观。
1: 在蔚蓝梦展厅，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应用场景扑面而来。游客在这里体验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不断上新的未来图景。
0: 走出博物馆就是华强北步行街，出门就能够在街区里面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最新篇章。短短几百米，走完的却是中国电子产业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1: 在这片仅1.45平方公里的商圈内，集聚着35家专业电子市场。2025年华强北商圈交易额超4800亿元。如今，以 AI 眼镜、陪伴机器人、无人机、移动监控机器人、翻译耳机、口袋相机、智能吉他、AI 学习机8大品类为代表的创新电子消费品，正成为华强北街区打造都市型、沉浸式、国际化工业旅游新路径的标志性名片。
4: 华强8G的推出呢，带动华强北的 AR 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55%以上，华强北周边的酒店入住率更是长期稳定在90%以上。
5: 在深圳的工业旅游线路中，华强北已经成为很多境外游客的必选打卡点。
6: 而随着离境退税措施不断优化，深圳工业旅游的参观者正在变成中国制造的消费者。
1: 首次来到中国的秘鲁小伙何塞，一走进华强北就开启了扫货模式。从智能穿戴到各类新奇电子产品，他双手已经顾不过来，不得不现场添置一个大行李箱，专门用来装载这些宝贝。
7: For my children, this one watch, a translator. It's really good. It's amazing.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not see in Peru.
1: 在华强北，随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境外游客。在他们开心尽兴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消费服务体系。先体验，再买单，让境外游客赞不绝口。便利的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热情。在华强北商圈，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197家，涵盖华为、小米、OPPO、大疆、顺电等消费电子旗舰门店。
8: There are many ways to claim tax refund upon departure in China now. You no longer have to queue up at fixed locations like before,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9: 整体的离境退税这个服务对我们的门店客流，尤其是外籍顾客，差不多提升有个10%左右。是最近4、5月，在深圳有比较多的国际展会的情况下，境外旅客的话，可能占到当日客流的40%到50%，甚至于更多。
1: 不止华强北，深夜上城等特色鲜明的商圈也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
10: 今年1到5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23倍，其中即买即退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7%。
11: 最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些举措，那么对于激发我们的境外游客从我们工业这个旅游的参观者啊，变成我们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5: 在七部门发布的有关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当中强调，要发挥工业旅游的研学教育功能，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等设施，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
6: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深圳各式各样的沉浸式工业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有了不一样的科技体验。

0: 是主线的脑科学研学一日营，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孩子们化身小小脑力探索官，参观超级大脑展区，并亲手搭建智脑模型，体验用意念驱动机械的奇妙感受。
1: 我们学了大脑是怎么控制身体的，还有。
0: 为什么右脑会控制左半身体，左脑会控制右半身体？动手做了一个风车，要用意念才能让它转起来。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控制专注力。人工智能、深海探索、航空航天、生命基因，深圳科学技术馆把这些硬核科技转化为孩子们能理解、能操作的研学课程，并推出科创企业研学路线。 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科创场景中体验科技，产生对科学的兴趣。
2: 我们也广泛的开展了工业油相关的科创研学活动。在过去一年里，深圳科技馆接待了300多个这样的研学团队。
0: 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基地，一场充满硬核科技感的工业研学游同样火热。小学生们全神贯注地编写代码，无人机随即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出各种阵型。
3: 随后，他们还亲自操控飞行器，在重重障碍间灵活穿梭。跟小组队员一起，探讨那个怎么操控机械臂和，一起编程，我觉得比较有趣，比较震撼。现在
4: AI 已经发展到这么强大的地步了。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持续升温，前来这里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
0: 主要聚焦低空科普教育和人工智能编程。
5: 今年1到5月份呢，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100批次的研学团体，人数将近3000人，同比增长172。预期今年暑假我们将会接待超过160批次研学团体，人数将会达到6000多人。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近年来深圳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已培育39家省级工业旅游资源点，8家市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6: 走进这些工业场景开展研学，成为不少学校和家长的选择。
7: 工业研学是更多的去拓展他们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可能会触及到一些职业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话，可能是建立他们一个更整体的认知的一个框架，然后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同时的话呢，这也是建立孩子们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8: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也严重扰乱考试和招生秩序。
9: 教育部昨天发布今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 炒作、明示押题、AI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 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 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
1: 上当受骗。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2: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以及支付物业费、购买车位等。
3: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和房屋装修升级。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政策还明确，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也愈加多样化。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明确公积金可用于小区物业费。
5: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3: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
6: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3: 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2: 江苏苏州市自6月1号起正式实施公积金新政，通过上调贷款最高额度、扩大公积金互助使用范围等多方面优化举措，进一步降低消费者购房综合成本。
7: 新政落地首日，一早在苏州多家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大厅，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办理贷款申请等业务，窗口办理量较平日有明显攀升。此次新政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限额，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20万元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50万元调整为200万元。新政还拓宽公积金家庭互助使用范围，支持父母、子女、直系亲属之间共用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共同办理贷款，分摊月供。
8: 不但我可以把那个公积金卡上的钱用于支付首付，后期还可以给他贷款上的减轻压力。
7: 本次出台新政自6月1号起正式执行，有效期2年。新政上线首日，苏州全市共受理公积金贷款申请近400笔，业务办理量和市民咨询热度持续走高。

0: 最近国际金价已经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之下调。黄金消费市场情况怎么样？未来的金价走势又如何呢？来看记者昨天在北京的走访。
1: 记者走访北京的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2: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3: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以旧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1: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4: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5: 一两个月呀、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1: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6: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到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啊，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了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0: 最近北京市通州区警方侦破了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借助未成年人之手控制家长手机，进而实施诈骗盗刷银行卡的案件，目前4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7: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8: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7: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8: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7: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8: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7: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9: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7: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9: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7: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9: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朋友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

0: 然后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1: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
2: 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3: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2: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1: 警方也在此提醒家长，要引导孩子提高防范意识，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不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如果手机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发现账户被盗刷之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报警。
4: 最近，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平祥边境管理大队经过连续4天的缜密侦查，成功抓获11名通过破坏边境拦阻设施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
5: 近日，广西平祥边境管理大队发现，边境偷渡活动出现了昼伏夜出、专走无人山路、刻意破坏拦阻设施的新动向。5月14号，民警通过研判掌握一条关键信息，一个偷渡团伙正策划从平祥边境某段非法入境。民警立即提前对边境沿线的山间便道、废旧房屋等易藏匿地点进行全面摸排，同时启动无人机巡查和地面监控24小时值守。5月17号凌晨4点，经过信息预警，偷渡团伙随时准备入境。专案组迅速调集40余名警力，分成3个抓捕小组，趁着夜色悄悄潜入嫌疑人可能途经的山林，在预定藏匿点周边进行布控。
6: 这伙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专门挑没有监控的小路走。到达边境护栏的时候，我们能清楚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但为了一网打尽，只能忍着不动，一直等到所有人都进了那间废旧的老房子，关上门那一刻，我们才下达收网命令。
5: 经过6个多小时的蹲守，5月17号上午10点左右，抓捕行动正式展开。各小组同时行动，将藏匿在废旧房屋内的11名外籍人员全部控制。经核查，这批人员均无合法入境手续。目前，这批人员已依法被处以行政处罚，之后将被遣返出境。警方郑重提示，偷越国边境以及组织运送、容留、藏匿非法入境人员均涉嫌违法犯罪。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2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烘。

0: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记者在山东菏泽单县的麦收现场看到，现代化农机穿梭抢收下粮。为降低收获时的损失率，机收的过程中有许多的门道。来看记者探访。
1: 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呢，是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的一处麦田当中，当地的小麦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收割工作已经陆续展开。那么现在农户们已经调试好农机，争取让小麦安全归仓。那怎么判断这麦子该不该收呢？在这里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技巧。首先呢是捏，大家看我手中这个麦粒啊，我这样轻轻的捏它一下，如果能够捏扁，就说明它的含水量较高，此时啊还需要再等等，不适合收割。我手中的这个麦粒并没有被捏扁，那我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小技巧，把它放在嘴中咬一下。大家可以听到啊，传来了清脆的咯嘣一声，那就说明正是收获的好时机。那麦子该不该收已经判定了，用机收怎么收也有讲究。首先啊就是速度，收割机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前进着。在转弯时呢，它的速度会降到每小时2公里左右，避免麦穗还没有被喂入到机器的时候就被吹落或者抖落。其次就是割台的高度，割台的高度啊离地面大概10厘米左右，如果再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尘土卷入到机器当中，污损麦粒；过高的话，则有可能漏掉生长高度较低的麦穗。那么最后就是收割的时间，尽量避开中午高温的时段，因为高温会造成籽粒干燥，而且麦秆也会发脆，震动就有可能会导致掉落的麦粒数量增加。所以我们尽量选取在温度较低、湿度相对较高的时刻来收割，进一步减少收割时的损失。
2: 通过测产计算出这一平方米的机收损失率为0.71%，符合小于等于1%的标准。
0: 现代化农机的使用提升了作业效率。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继续来看。
3: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下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4: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姑苏提升了66%。
3: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
5: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根据气象预报，当地将会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动态优化收割方案，调配跨区农机进场，加紧收割小麦。
6: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三河镇的麦田中，多台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
7: 紧急啊，从那个外地调了那个8台收割机，4台收割机在同时收割，一天把它那个割掉。
8: 我们呢就连夜赶过来，早上好早就下田了，晚上呢尽量加班，一天搞个10多个小时。
6: 受前期降雨影响，新收小麦含水率偏高，收获粮食第一时间转运至就近农事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储存，规避霉变损耗。
7: 拿到我们那个农事服务中心进行烘干，单日处理能力是720吨，能处理1500亩到2000亩之间。
6: 据了解，肥西县小麦种植面积超41万亩，截至6月1号已收约31万亩，收割进度超70%。
5: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从6月1号开始，北京已经进入汛期，降水呈现增多增强的趋势，洪涝灾害风险也随之增加。昨天下午，北京市气象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北京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部门全力推进备汛工作。
9: 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值偏多，类型以山区公路。

0: 沿线小型崩塌为主，遇极端的强降雨存在发生泥石流的风险。
1: 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我市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此外，汛期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
2: 汛期是一年中降雨最为频繁、水量最大的时段，主汛期是汛期中的重中之重，指降雨强度最大、洪水发生频率最高、灾害风险最为集中的时段。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此时不仅降雨集中，还常伴有台风、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气象。入汛意味着降水和洪水的风险显著增加，各级防汛部门需启动24小时值班制度。
3: 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的作用。
4: 6月1号晚至2号，贵州黔西南州侧亨县遭遇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多处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抢险救灾。
2: 6月1号晚至6月2号上午，侧亨县多个乡镇遭遇100毫米以上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所幸无人员伤亡情况出现。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和灾后统计等工作，并加强监测预警，防止二次灾害发生。目前受灾群众已经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4: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6: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4: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穆赫比表示，经过此前战场实践以及与对手的直接交锋，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6: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排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且加强在黎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当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

0: 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二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当地时间二号，国际金价和银价双双走高。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19.90美元，涨幅为0.30%。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5.556美元，涨幅为0.40%。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的占比已经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
1: 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延续，国际油价二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6美元，涨幅为1.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0美元，涨幅为1.07%。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2: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3: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2: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3: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0: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以及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
4: 数据显示，5月欧元区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服务业价格同比涨幅从4月的3.0%扩大至3.5%，食品和烟酒价格涨幅有所收窄，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走势平稳。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2.5%，高于4月的2.2%。分国别来看，5月德国通胀率为2.7%，法国和意大利通胀率分别升至2.8%和3.3%，西班牙通胀率触及3.6%的高位。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集体高企，显示出本轮物价上涨冲击在整个欧元区内部具有广泛性。法新社报道称，欧盟已将今年欧元区通胀率预期从此前的1.9%大幅上调至3.0%。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通胀形势将促使欧洲央行进行预防性加息。近几周来，多位欧洲央行官员不断释放信号，为本月可能的加息铺路。欧洲央行将于6月10号至11号举行议息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届时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
0: 当地时间2号，受人工智能热潮驱动，美股维持涨势。其中，标普500指数上涨0.13%，

0: 公司指数上涨 0.4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03%。
1: AI 热潮仍在推动美股科技板块不断走高。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有分析提醒，美股上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 AI 概念股，市场距离顶部可能越来越近。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当地时间周一，伯克希尔终于出手了。伯克希尔将加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对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那伯克希尔的这笔投资是字母表当地时间1号宣布的800亿美元股权融资计划的一部分。据了解，字母表此次融资由三部分组成：300亿美元的承销发行、400亿美元的市价发行，以及通过私募配售的方式向伯克希尔出售100亿美元股票。字母表表示，现在客户对其 AI 解决方案的需求十分强劲，那为了满足需求，公司需要加大投入，而此次筹集的资金就将用于投资 AI 算力基础设施。伯克希尔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逐步建仓字母表，如今已成为其近年来规模最显著的科技股投资之一。那市场认为，这笔最新的交易也体现出了新任的 CEO 阿贝尔的资本配置思路，体现出在手握近4000亿美元现金的情况下，伯克希尔正在愿意向科技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
2: To me, the takeaway is that Berkshire's there. I hope that it's reminiscent of when Berkshire, remember when they first bought their Apple stake?
3: Yeah.
2: That would be great.
1: 那在美股市场高歌猛进的当下，也有市场人士提醒，有一些风险信号开始显现，那就是美股的上涨过于集中的问题。当地时间上周五，标普500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但是同步创下新高的成分股仅有20只，并且大多都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迈克尔·哈特内特指出，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见顶时，同样只有20只股票创下新高。哈特内特表示，现在美股的投机性上涨或许尚未结束，但市场正在逐渐接近顶部。美联储加息和通胀上升可能会是最终刺破潜在股市泡沫的关键风险。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官网宣布，公司已秘密递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报材料。今年以来，公司已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首次超过了竞争对手 OpenAI。
4: Anthropic 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报材料，该机构完成审核后，公司可择机启动上市。本次 IPO 能否落地，取决于市场行情及其他相关因素。本次 IPO 的发行数量与发行价格尚未确定。秘密申报是美股 IPO 的一项制度，公司在递交材料后，先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闭门审核，临近正式挂牌再公开完整招股书。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若最终上市计划终止，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披露大量内部信息。Anthropic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目前均在为 IPO 做准备。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暴涨，从2月时的3800亿美元升至5月的9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8520亿美元的最新估值。目前 ，OpenAI 尚未透露递交 IPO 申报材料的消息。
0: 与此同时 ，Anthropic 的竞争对手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透露出 OpenAI 将进军机器人研发领域，公司的部分项目已经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4: 阿尔特曼在招聘信息中表示 ，OpenAI 正在招聘优秀的全栈硬件、运营、系统以及机器学习工程师，以帮助公司研发和制造出对社会有用的机器人。阿尔特曼强调，人工智能应当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帮助人类。从短期看，机器人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长远来看，公司设想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能够完成各种需求的个人机器人。阿尔特曼还透露，过去一年里 ，OpenAI 的世界模拟研究项目迅速推进，现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0: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1: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最新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于今天凌晨3点半前后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2号日本媒体报道称，蔷薇已经造成冲绳县16人受伤。
3: 日本广播协会2号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7点，冲绳县共有16人因被强风吹倒等情况受伤，当地还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灾情共15起，大量树木倒伏。受蔷薇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2号往返九州等地的约330架次航班。3号日本国内将有超过600架次航班取消，新干线列车运行同样受到影响，其中东海道新干线部分路段3号从首班车开始可能临时停运。日本气象厅预计宫崎县、鹿儿岛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并呼吁相关地区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
2: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4: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 90%。 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
5: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Donc,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s températures planétaires devraient être élevées.
4: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

0: 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1: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呢，我国北方多地都经历了高温暴晒，像河北的中南部、河南的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呢，最高气温普遍是达到了37到39度，真的是热透了。出门呢不用特别运动啊，衣服呢就会被汗水湿透。好在今天开始，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高温呢会明显的消减。那今天呢，华北一带的高温就会减少，而黄淮等地在明天也会退出高温的阵营。终于是可以暂时喘口气，而华南一带的朋友们啊，恐怕呢还是要和热继续相伴。虽然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呢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很高，体感温度呢是远超35度。这种闷热啊，更容易让身体被汗水浸透，大家补水防暑的功课不要懈怠。那此外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今天拉开帷幕，预计一直到后天，南方大部都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江南、江淮南部等地呢，将会先后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呢会有暴雨乃至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本轮降水过后啊，还会有两轮降水无缝衔接，局地累积的雨量还不小，南方多地的雨呢也是下透了，大家一定要警惕可能会发生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长春小雨，12到21度；沈阳中雨，14到23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4度；乌鲁木齐阴，22到32度；银川多云，13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9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5到32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8度；拉萨小雨转晴，10到20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重庆多云，22到30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9度；太原小雨转晴，13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0到31度；济南雷阵雨，20到36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7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4到33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晴，28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6: 财经频道。见价值。

0: 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大家看一看平陆运河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华北、黄淮、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6月1号晚至2号，贵州黔西南州侧亨县遭遇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多处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抢险救灾。
2: 6月1号晚至6月2号上午，侧亨县多个乡镇遭遇100毫米以上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所幸无人员伤亡情况出现。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和灾后统计等工作，并加强监测预警，防止二次灾害发生。目前受灾群众已经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1: 从5月30号开始，北京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随着雨水增多，气温会有所下降，连日来的暑热将得到缓解。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3: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

0: 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氧治疗，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多名备战中高考的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医生表示，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头昏、记忆力减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1: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则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
3: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1: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以及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的影响，今年5月份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份的3%。
4: 数据显示，5月欧元区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服务业价格同比涨幅从4月的3.0%扩大至3.5%，食品和烟酒价格涨幅有所收窄，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走势平稳。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

0: 2025年9月份，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为2.5%，高于4月的2.2%。分国别来看，5月德国通胀率为2.7%，法国和意大利通胀率分别升至2.8%和3.3%，西班牙通胀率触及3.6%的高位。 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集体高企，显示出本轮物价上涨冲击在整个欧元区内部具有广泛性。法新社报道称，欧盟已将今年欧元区通胀率预期从此前的1.9%大幅上调至3.0%。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通胀形势将促使欧洲央行进行预防性加息。 近期周来，多位欧洲央行官员不断释放信号，为本月可能的加息铺路。欧洲央行将于6月10号至11号举行议息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届时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
1: 受美以伊冲突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氏基集团已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运运送货物。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的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
2: 马氏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 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3: It's not only the transportation costs that are going up; it's also the cost for raw material that they use in all kind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So what I hear from our customers is that they are impacted significantly by cost right now, and to which extent that is being sent on to the consumers, I don't know, but I'm sure many people will have a strong view on that.
2: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接连受到冲击，面对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航运企业正持续调整运输网络，提高供应链韧性。尽管面临挑战，马氏基集团仍然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因此陷入停滞。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全球货物流通仍将持续。
0: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22%的占比。 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报告认为，全球官方储备中黄金占比大幅提升，首要原因是金价上涨带来的估值效应。2024年和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两年大幅攀升，按名义价格计算，涨幅分别达到约30%和60%。 随着黄金资产价值显著上升，它在全球储备资产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扩大。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 ，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交易动态。当地时间2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均创下收盘新高。国际油价上涨超1%，金价与银价也小幅收涨。更多资讯来看记者瞿莎莎的观察。你好，莎莎。
4: 你好，小宁。当地时间周二，美伊谈判前景不确定性打击市场情绪。美国三大股指开盘走低，但随着半导体和存储芯片股大面积上涨，美股大盘扭转跌势。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均创下历史新高。个股方面，芯片股涨势强劲。英伟达股价2号盘中一度涨超3%，市值重回5.5万亿美元上方，冲高回落后收跌0.69%。英伟达点名将成为 为下一家万亿美元公司。

0: 威尔科技股价开盘一路大涨，当天收涨超32%。因摩根士丹利维持博通买入评级，并上调其目标价，博通股价收涨4.7%。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5.87%。欧洲方面，全球半导体巨头意法半导体上调业绩预期，提振科技板块走强，带动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个股方面，法国生物技术公司阿比瓦克斯股价暴跌43.6%。该公司旗下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新药在临床试验中出现了癌症病例，引发了市场对药物安全性的严重担忧。原油市场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围绕谅解备忘录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示，双方的接触正在快速推进。双方相互矛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中东局势的担忧。原油价格在当日盘中出现大幅波动，截至当天收盘，美油和布油期货价格都涨超1%。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和银价2号双双走高，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上涨0.3%，7月交割的白银期价上涨0.4%。当天，德国商业银行下调了对2026年年末黄金价格的预测，从每盎司5000美元降至4800美元。同时，该行维持2027年年底每盎司5200美元的预测不变。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 AI 热潮仍在推动美股科技板块不断走高。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有分析提醒，美股上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 AI 概念股，市场距离顶部可能越来越近。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时间周一，伯克希尔终于出手了。伯克希尔将加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对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那伯克希尔的这笔投资是字母表当地时间1号宣布的800亿美元股权融资计划的一部分。据了解，字母表此次融资由三部分组成：300亿美元的承销发行、400亿美元的市价发行，以及通过私募配售的方式向伯克希尔出售100亿美元股票。字母表表示，现在客户对其 AI 解决方案的需求十分强劲，那为了满足需求，公司需要加大投入，而此次筹集的资金就将用于投资 AI 算力基础设施。伯克希尔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逐步建仓字母表，如今已成为其近年来规模最显著的科技股投资之一。那市场认为，这笔最新的交易也体现出了新任的 CEO 阿贝尔的资本配置思路，体现出在手握近4000亿美元现金的情况下，伯克希尔正在愿意向科技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
3: To me, the takeaway is that Berkshire's there. I hope that it's reminiscent of when Berkshire, remember when they first bought their Apple stake?
4: Yeah.
3: That would be great.
2: 那在美股市场高歌猛进的当下，也有市场人士提醒，有一些风险信号开始显现，那就是美股的上涨过于集中的问题。当地时间上周五，标普500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但是同步创下新高的成分股仅有20只，并且大多都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迈克尔·哈特内特指出，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见顶时，同样只有20只股票创下新高。哈特内特表示，现在美股的投机性上涨或许尚未结束，但市场正在逐渐接近顶部。美联储加息和通胀上升可能会是最终刺破潜在股市泡沫的关键风险。
1: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透露出 OpenAI 将进军机器人研发领域，公司的部分项目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5: 阿尔特曼在招聘信息中表示， OpenAI 正在招聘优秀的全栈硬件、运营、系统以及机器学习工程师，以帮助公司研发和制造出对社会有用的机器人。阿尔特曼强调，人工智能应当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帮助人类。从短期看，机器人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长远来看，公司设想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能够完成各种需求的个人机器人。阿尔特曼还透露，过去一年里 ，OpenAI 的世界模拟研究项目迅速推进，现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1: 当地时间2号，在比利时，负责提供空管服务。

0: 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突然举行罢工，受此影响，在数个小时内，该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航班起降完全停止。
1: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此次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来自该国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 SKIS。 布鲁塞尔机场当天发表声明称，空管员的罢工从当地时间2号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受此影响，机场共取消约140个进出港航班，大量旅客被困机场。晚9点后，航班逐步恢复运营。
2: Mais on aurait bien aimé qu'ils nous disent qu'il est annulé parce que je suis ici depuis midi. Et ça, c'est un peu dur parce que l'information manque. Même les gens de l'aéroport n'ont pas l'air d'être au courant de ce qui se passe.
1: 除布鲁塞尔机场外，安特卫普机场、沙勒罗瓦机场、列日机场等比利时多个主要机场也受到罢工的严重冲击，在下午和晚间时段无法提供航班起降服务。瑞安航空称，公司旗下约100个航班被迫取消，影响近2万名旅客的出行。由于此次罢工事发突然，欧洲航空安全组织也同步向全欧机场发布了比利时空域停运警报。据报道，比利时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计划于明年启用位于该国纳穆尔的全新数字化集中空管中心，并逐步全面接管列日、沙勒罗瓦两座机场原有塔台的空管业务。不少员工担心，新中心启用后，自己可能面临强制异地调动，甚至裁员的风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金价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之下调。黄金消费市场情况怎样？未来金价走势如何？来看记者昨天在北京的走访。
8: 记者走访北京的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9: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10: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以旧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8: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11: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12: 一两个月呀、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8: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13: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到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的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0: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68.34点，下跌6.76点，跌0.17%。深成指15646.68点，上涨55.56点，涨0.36%。创业板4089.02点，上涨35.79点，涨0.88%。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869.58点，下跌173.39点，跌0.62%。 恒生国

0: 期指数8694.08点，下跌69.02点，跌0.79%。恒生科技指数5138.04点，下跌61.24点，跌1.18%。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为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1: 在揭阳榕城区登康镇西集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
2: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喽，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看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1: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的启凤臣公祠、张错成等百年桥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
3: 我们都积极的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在广东深圳，一条从博物馆到街区的工业旅游路线正在走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4: 走在这条时光廊道上，可以说一步十年。这里显示的40多年来所有的电子消费类产品，在华强北都能找到。眼前这个1米柜台的复刻场景，就藏着华强北最早的工业基因。从电子元器件到手机配件，这个1米柜台走出了无数草根逆袭的创富神话。当然，华强北的创业故事不止于柜台，像腾讯、大疆这些知名企业也是从华强北开始并走向全球的。截至目前，华强北孵化的上市企业已超过100家。
5: 华强北博物馆于2020年开馆，完整记录了中国电子第一街从山坡水田到全球电子地标的跨越。一面由电路板拼接而成的艺术装置格外震撼，330块电路板持续闪烁，循环不息。天花板倒置的城市霓虹沙盘更增视觉冲击，成为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6: 电路板本身是电子科技生产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材料，也代表着这个华强北的这个电子工业生产。它这个不断发光的这个装置，让我们体会到这种不断延伸的一种创新创业的一种精神。
5: 在互动体验区，游客通过透镜实验，拿起偏光镜在屏幕前移动，就能穿透产品外壳，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内在结构。
7: 就像那个体验电子元器件的那个发展，我觉得呢，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强北的历史，更加的直观。
5: 在蔚蓝梦展厅，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应用场景扑面而来。游客在这里体验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不断上新的未来图景。
4: 走出博物馆就是华强北步行街，出门就能够在街区里面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最新篇章。短短几百米，走完的却是中国电子产业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5: 在这片仅1.45平方公里的商圈内，集聚着35家专业电子市场。2025年华强北商圈交易额超4800亿元。如今，以 AI 眼镜、陪伴机器人、无人机、移动监控机器人、翻译耳机、口袋相机、智能吉他、AI 学习机8大品类为代表的创新电子消费品，正成为华强北街区打造都市型、沉浸式、国际化工业旅游新路径的标志性名片。
8: 华强8G的推出呢，带动华强北的 AR 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55%以上，华强北周边的酒店入住率更是长期稳定在90%以上。
0: 在深圳的工业旅游线路中，华强北已经成为很多境外游客的必选打卡点。而随着离境退税措施的不断优化，深圳工业旅游的参观者正在变成中国制造的消费者。
5: 首次来到中国的秘鲁小伙何塞，一走进华强北就开启了扫货模式。从智能穿戴到各类新奇电子产品，他双手已经顾不过来，不得不现场添置一个大行李箱，专门用来装载这些宝贝。
9: For my children, this one watch a translator. It's really good. It's amazing.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not see in Peru.
5: 在华强北，随处可见提着大包。

0: 小包的境外游客。在他们开心尽兴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消费服务体系，先体验再买单，让境外游客赞不绝口。便利的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热情。在华江北商圈，离境退税商店也增至197家，涵盖华为、小米、OPPO、大疆、顺电等消费电子旗舰门店。
1: There are many ways to claim tax refund upon departure in China now. You no longer have to queue up at fixed locations like before,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2: 整体的离境退税这个服务对我们的门店客流，尤其是外籍顾客，差不多提升有个10%左右。是最近4-5月，在深圳有比较多的国际展会的情况下，境外旅客的话，可能占到当日客流的40%-50%，甚至于更多。
0: 不止华强北、深夜上城等特色鲜明的商圈，也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
3: 今年1-5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23倍，其中即买即退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7%。
4: 最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些举措，那么对于激发我们的境外游客从我们工业这个旅游的参观者啊，变成我们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5: 在七部门发布的有关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中强调，要发挥工业旅游的研学教育功能，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等设施，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深圳各式各样的沉浸式工业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有了不一样的科技体验。

0: 在深圳科学技术馆，一场以大脑护卫队为故事主线的脑科学研学一日营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孩子们化身小小脑力探索官，参观超级大脑展区，并亲手搭建智脑模型，体验用意念驱动机械的奇妙感受。
1: 我们学了大脑是怎么控制身体的，还有为什么右脑会控制左半身体，左脑会控制右半身体。动手做了一个风车，要用意念才能让它转起来。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控制专注力。
0: 人工智能、深海探索、航空航天、生命基因，深圳科学技术馆把这些硬核科技转化为孩子们能理解、能操作的研学课程，并推出科创企业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科创场景中体验科技，产生对科学的兴趣。
2: 我们也广泛地开展了工业油相关的科创研学活动，在过去一年里，深圳科技馆接待了300多个这样的研学团队。
0: 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基地，一场充满硬核科技感的工业研学游同样火热。小学生们全神贯注地编写代码，无人机随即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出各种阵型。随后，他们还亲自操控飞行器，在重重障碍间灵活穿梭。
3: 跟小组队员一起，探讨那个怎么操控机械臂和，一起编程，我觉得比较有趣，
4: 比较震撼。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这么强大的地步了。
0: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持续升温，前来这里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主要聚焦低空科普教育和人工智能编程。
5: 今年1到5月份呢，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100批次的研学团体，人数将近3000人，同比增长172%。预计今年暑假我们将会接待超过160批次研学团体，人数将会达到6000多人。
0: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近年来深圳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已培育39家省级工业旅游资源点，8家市级工业旅游示范点。走进这些工业场景开展研学，成为不少学校和家长的选择。
6: 工业研学是更多的去拓展他们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可能会触及到一些职业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话，可能是建立他们一个更整体的认知的一个框架，然后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同时的话呢，这也是建立孩子们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

0: 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2: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2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2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于今天凌晨3点半前后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2号，日本媒体报道称，蔷薇已经造成冲绳县16人受伤。
3: 日本广播协会2号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7点，冲绳县共有16人因被强风吹倒等情况受伤，当地还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灾情共15起，大量树木倒伏。受蔷薇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2号往返九州等地的约330架次航班。3号，日本国内将有超过600架次航班取消。新干线列车运行同样受到影响，其中东海道新干线部分路段3号从首班车开始可能临时停运。日本气象厅预计宫崎县、鹿儿岛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并呼吁相关地区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4: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
5: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Donc,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s températures planétaires devraient être élevées.
4: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

0: 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1: 南美洲国家苏里南是全球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6月5号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总台记者走进苏里南的热带雨林，探寻当地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
2: 我现在呢就在离苏里南首都不远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呢就像一个浓缩版的热带雨林，能够充分体现苏里南这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那根据科研统计呢，苏里南雨林中的植物种类就超过5100种，而像美洲豹、巨塔等顶级掠食者呢仍然存在，也标志着这个地区整个食物链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状态。而且呢，科学家还不断地在这儿发现新的物种。
3: 苏里南拥有全球少见的生态格局，全国被大片原始雨林覆盖，人口密度仅有约每平方公里4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仍维持负碳排放的国家。
4: Maar 10% ongeveer is aangetast door de mens en ook waar de mensen wonen. En dat maakt Suriname zo uniek. Suriname heeft een hele kleine populatie en het, de meeste mensen.Die in het jungle wonen, die zijn eigenlijk al sinds jaren 1700 al in het bos. En die zijn wel heel goed omgegaan met het bos, omdat ze doen niet aan, aan grote bedrijven activiteiten.
3: 然而，由于苏里南的人口和城市高度集中于低海拔沿海地区，苏里南也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近年来，海平面上升不断加剧海岸侵蚀，引发洪水和极端降雨等问题。同时，采鲸活动在当地迅速扩张，导致森林破坏以及河流和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4: Onze bos en onze natuur is gevoelig.In de zin van, omdat de grond is arm en de humuslaag is maar pas in het middendik, waardoor zeg maar, de bomen die hier zijn, blijven op oppervlakte. Zelfs dat een hele grote rukwind komt, dan kan het echt heel veel verandering brengen in onze natuur, waardoor denk ik heel veel bomen kunnen omvallen. Dat is al eerder gebeurd. En aan de andere kant, doordat er hout wordt gekapt, kan ook een oogoutwinning worden gedaan.但我看说到的我说明我现在不知道。
3: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近年来苏里南政府开始探索主权碳信用机制，希望通过保护森林来获得国际资金支持，为国家发展寻找新的路径。对于这个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国家，森林不仅意味着生态财富，也正在成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因素。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接收。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烘。
1: 随着农业技术不断升级迭代，传统农业种植方式正逐渐变成机械农业、智慧农业，大幅提升了耕种效率。
6: 原来收麦子要割麦、打肠、扬肠、晒麦等几道工序后才能入仓收储，而现在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将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短短几分钟成片小麦便收割完毕。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

0: 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提升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
1: 收的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1本亩左右。
0: 曾经的麦收时节，农村的大小空地都会晒满麦子，而现在小麦收割后，经过过筛、净粮、去除杂质等精细化处理后，被统一送入烘干设备，水分可稳定降至14%以下，达到安全仓储标准。在山东德州等地，为中小农户量身打造的智能烘干设备可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降低了农机作业和设备投入成本。曾经农户为了丰收，大多数会增加麦种撒播量，这种传统的撒种方式会导致苗情生长进度不一，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户推广应用了精量播种技术，土地开沟旋耕播种一体化完成，小麦播种深度和后期长势一致，不仅用种量少了，而且后期更方便统一田管，
2: 基本上节约了30%的种子成本。我们农场的话，平均的小麦的产量呢在820斤左右。使用这个技术以后呢，我预估这个小麦应该能达到900斤亩产。
0: 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曾经涉水弯腰插秧是农民辛苦劳作最直观的体现，而现在科技赋能让稻田是另一番景象。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
3: 全程自主完成行驶、转向、插秧，插秧定位精准，搭配无人机协同调运秧苗，可实现秧苗精准投送，作业效率较传统插秧机提升约30%。
4: 山东各地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济宁市嘉祥县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通过农机精准调配、错峰延时作业，服务全程兜底，高效有序推进麦收工作，守护夏粮丰产丰收。
5: 傍晚时分，在山东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800余亩连片麦田里，依旧是一片繁忙的丰收场景。当地正抢抓无雨吹微风的有利天气，开展错峰延时收割作业。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全程机械化模式高效运转，大幅提升了麦收速度。
6: 预报的这个星期有2天雨，我这800来亩地啊，装了2台收割机，黑节白节的2天能把它收完。虽然说今年小麦降得很晚啊，但是后期啊长势很好。收完这麦啊，我测了测，亩产能达到1100-1200斤嘛。
5: 针对本周天气多变的情况，当地建立了麦收日调度、日研判工作机制，动态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进度与农机需求，精准调配、科学排班。通过实行人停机不停、分班轮作的作业模式，加速收割进度。同时，当地还下沉技术安全服务力量，规范田间作业流程，严控粮食收割损耗。
7: 刚才跳了跳割菜高低，就是为了少掉麦粒，不浪费粮食，同时把麦茬留合适，方便后期这个玉米播种。
5: 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有效解决了人工收割耗时久、损耗高的问题，更为后续下种预留了充足农时。目前，嘉祥县67.8万亩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高峰期，当地累计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18支，投入联合收割机、免耕播种机等各类农机装备8500台套，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4: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记者在山东菏泽单县的麦收现场看到，现代化农机穿梭抢收夏粮，为减少收获时的损失率，机收的过程中有许多的门道。来看记者探访。
8: 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呢，是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的一处麦田当中，当地的小麦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收割工作已经陆续展开。那么现在农户们已经调试好农机，争取让小麦安全归仓。那怎么判断这麦子该不该收呢？在这里啊，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技巧。首先呢是捏，大家看我手中这个麦粒啊，我这样轻轻地捏它一下。

如果能够捏扁，就说明它的含水量较高，此时啊还需要再等等，不适合收割。我手中的这个麦粒并没有被捏扁，那我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小技巧，把它放在嘴中咬一下，

0: 2公里左右，避免麦穗还没有被喂入到机器的时候就被吹落或者抖落。其次就是割台的高度，割台的高度离地面大概10厘米左右，如果再低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尘土卷入到机器当中污损麦粒，过高的话则有可能漏掉生长高度较低的麦穗。那么最后就是收割的时间，尽量避开中午高温的时段，因为高温会造成籽粒干燥，而且麦秆也会发脆，震动就有可能会导致掉落的麦粒数量增加。所以我们尽量选取在温度较低、湿度相对较高的时刻来收割，进一步减少收割时的损失。
1: 经过测查计算出，这一平方米的吸收损失率为0.71%，符合小于等于1%的标准。
2: 现代化农机的使用提升了作业效率。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继续来看。
3: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4: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年数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
3: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
2: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

0: 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1: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0: 再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则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
2: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0: 报道，二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三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1: 受美以伊冲突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的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
0: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2: It's not only the transportation costs that are going up, it's also the cost for raw material that they use i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So what I hear from our customers is that they are impacted significantly by cost right now. And to which extent that is being sent on to the consumers, I don't know, but I'm sure many people will have a strong view on that.
0: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接连受到冲击，面对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航运企业正持续调整运输网络，提高供应链韧性。尽管面临挑战，马士基集团仍然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因此陷入停滞，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全球货物流通仍将持续。
1: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以及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的影响，今年五月份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份的3%。
3: 数据显示，五月欧元区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服务业价格同比涨幅从四月的3.0%扩大至3.5%，食品和烟酒价格涨幅有所收窄，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走势平稳。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2.5%，高于四月的2.2%。分国别来看，五月德国通胀率为2.7%，法国和意大利通胀率分别升至2.8%和3.3%，西班牙通胀率触及3.6%的高位。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集体高起，显示出本轮物价上涨冲击在整个欧元区内部具有广泛性。法新社报道称，欧盟已将今年欧元区通胀率预期从此前的1.9%大幅上调至3.0%。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通胀形势将促使欧洲央行进行预防性加息。近几周来，多位欧洲央行官员不断释放信号，为本月可能的加息铺路。欧洲央行将于6月10号至11号举行议息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届时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
1: 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第一大储备资产。
4: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22%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报告认为，全球官方储备中黄金占比大幅提升，首要原因是金价上涨带来的估值效应。2024年和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两年大幅攀升。 按名义价格计算，涨幅分别达到约30%和60%。

0: 随着黄金资产价值显著上升，它在全球储备资产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扩大。 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 2025年 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0: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 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
2: D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d'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 Et alors, donc,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s températures planétaires devraient être élevées.
0: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 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于今天凌晨3点半前后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2号，日本媒体报道称，蔷薇已经造成冲绳县16人受伤。
3: 日本广播协会2号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7点，冲绳县共有16人因被强风吹倒等情况受伤，当地还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灾情共15起，大量树木倒伏。受强风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2号往返九州等地的约330架次航班。 3号，日本国内将有超过600架次航班取消，新干线列车运行同样受到影响，其中东海道新干线部分路段3号从首班车开始可能临时停运。日本气象厅预计，宫崎县、鹿儿岛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并呼吁相关地区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
1: 当地时间2号，在比利时负责提供空管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突然举行罢工，受此影响，在数个小时内，该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航班起降完全停止。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此次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来自该国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 Skies。 布鲁塞尔机场当天发表声明称，空管员的罢工从当地时间2号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受此影响，机场共取消约140个进出港航班，大量旅客被困机场。晚9点后，航班逐步恢复运营。
4: Et ça, c'est un peu dur parce que l'information manque. Même les gens de l'aéroport n'ont pas l'air d'être au courant de ce qui se passe.
0: 除布鲁塞尔机场外，安特卫普机场、沙勒罗瓦机场、列日机场等比利时多个主要机场也受到罢工的严重冲击，在下午和晚间时段无法提供航班起降服务。 瑞安航空称，公司旗下约100个航班被迫取消，影响近20000名旅客的出行。由于此次罢工事发突然，欧洲航空安全组织也同步向全欧机场发布了比利时空域停运警报。据报道，比利时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计划于明年启用为

0: 与该国纳穆尔的全新数字化集中空管中心，并逐步全面接管列日、沙勒罗瓦两座机场原有塔台的空管业务。不少员工担心，新中心启用后，自己可能面临强制异地调动，甚至裁员的风险。
1: AI 热潮仍在推动美股科技板块不断走高。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有分析提醒，美股上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 AI 概念股，市场距离顶部可能越来越近。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时间周一，伯克希尔终于出手了。伯克希尔将加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对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那伯克希尔的这笔投资是字母表当地时间1号宣布的800亿美元股权融资计划的一部分。据了解，字母表此次融资由三部分组成：300亿美元的承销发行、400亿美元的市价发行，以及通过私募配售的方式向伯克希尔出售100亿美元股票。字母表表示，现在客户对其 AI 解决方案的需求十分强劲，那为了满足需求，公司需要加大投入，而此次筹集的资金就将用于投资 AI 算力基础设施。伯克希尔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逐步建仓字母表，如今已成为其近年来规模最显著的科技股投资之一。那市场认为，这笔最新的交易也体现出了新任的 CEO 阿贝尔的资本配置思路，体现出在手握近4000亿美元现金的情况下，伯克希尔正在愿意向科技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
3: To me, the takeaway is that Berkshire's there. I hope that it's reminiscent of when Berkshire, remember when they first bought their Apple stake?
4: Yeah.
3: That would be great.
2: 那在美股市场高歌猛进的当下，也有市场人士提醒，有一些风险信号开始显现，那就是美股的上涨过于集中的问题。当地时间上周五，标普500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但是同步创下新高的成分股仅有20只，并且大多都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迈克尔·哈特内特指出，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见顶时，同样只有20只股票创下新高。哈特内特表示，现在美股的投机性上涨或许尚未结束，但市场正在逐渐接近顶部。美联储加息和通胀上升可能会是最终刺破潜在股市泡沫的关键风险。
1: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透露出 OpenAI 将进军机器人研发领域，公司的部分项目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5: 阿尔特曼在招聘信息中表示， OpenAI 正在招聘优秀的全栈硬件、运营、系统以及机器学习工程师，以帮助公司研发和制造出对社会有用的机器人。阿尔特曼强调，人工智能应当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帮助人类。从短期看，机器人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长远来看，公司设想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能够完成各种需求的个人机器人。阿尔特曼还透露，过去一年里 ，OpenAI 的世界模拟研究项目迅速推进，现已正式转型成机器人项目。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埃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6: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埃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 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

0: 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四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金价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之下调。黄金消费市场情况怎样？未来金价走势如何？来看记者昨天在北京的走访。
7: 记者走访北京的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8: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9: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以旧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7: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10: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11: 一两个月呀、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7: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12: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到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了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6: 日前，七部门发布的有关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中强调，要发挥工业旅游的研学教育功能，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等设施，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深圳各式各样的沉浸式工业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有了不一样的科技体验。

0: 在深圳科学技术馆，一场以大脑护卫队为故事主线的脑科学研学一日营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孩子们化身小小脑力探索官，参观超级大脑展区，并亲手搭建智脑模型，体验用意念驱动机械的奇妙感受。
1: 我们学了大脑是怎么控制身体的，还有为什么右脑会控制左半身体，左脑会控制右半身体。动手做了一个风车，要用意念才能让它转起来。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控制专注力。
0: 人工智能、深海探索、航空航天、生命基因，

0: 任科学技术馆把这些硬核科技转化为孩子们能理解、能操作的研学课程，并推出科创企业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科创场景中体验科技，产生对科学的兴趣。
1: 我们也广泛地开展了工业油相关的科创研学活动，在过去一年里，深圳科技馆接待了300多个这样的研学团队。
0: 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基地，一场充满硬核科技感的工业研学游同样火热，小学生们全神贯注地编写代码，无人机随即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出各种阵型，随后他们还亲自操控飞行器，在重重障碍间灵活穿梭。
2: 跟小组队员一起探讨那个怎么操控机械臂和一起编程，我觉得比较有趣。
3: 比较震撼，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这么强大的地步了。
0: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持续升温，前来这里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主要聚焦低空科普教育和人工智能编程。
4: 今年1到5月份呢，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100批次的研学团体，人数将近3000人，同比增长172%。预计今年暑假我们将会接待超过160批次研学团体，人数将会达到6000多人。
0: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近年来深圳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已培育39家省级工业旅游资源点，8家市级工业旅游示范点。走进这些工业场景开展研学，成为不少学校和家长的选择。
5: 工业研学是更多的去拓展他们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可能会触及到一些职业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话，可能是建立他们一个更整体的认知的一个框架，然后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同时的话呢，这也是建立孩子们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6: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芙丽兰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同质化竞争倒逼产业升级，服务业演练补练，精准赋能，挖掘螺蛳粉产业的新增长点。
9: 我们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0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8: 从靠天吃饭到凭数据经管，从论斤卖到论身份卖，服务业如何重塑人参产业的价值链条？
10: 生产性服务业的精细化赋能，整个产业的这种规模，产业的这种质量，就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这种平衡和统一。
8: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

0: 尽享四季。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说起服务业，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离不开生活性服务业，而产业发展则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助力。一碗螺蛳粉，一颗吉林的野山参，都是看似普普通通的地方特产，背后却是成百上千亿量级的全产业链规模。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不断突破瓶颈，延伸创新链、价值链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酸辣辛爽的螺蛳粉是广西柳州这座工业之城的新名片。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营收突破800亿元，预包装柳州螺蛳粉漂洋过海，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风味独特的街边小吃蜕变为标准化生产、规模化运营的工业化美食，柳州螺蛳粉产业在高速扩容的同时，正面临着行业入局者增多、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挑战。
2: 那如果说没有新的突破的话，其实在去年呢，我们就考虑过可能要把它给关掉了。
1: 莫琴吉是土生土长的柳州人，2017年创办了这家螺蛳粉企业，最高峰时一年销售额超1亿元，但随着行业竞争日渐激烈，企业销售额一度下滑了50%，惨遭腰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莫琴吉决心放手一搏，另辟蹊径。
2: 毕竟螺粉要么起死回生，可以这样子讲。
1: 莫琴吉所说的冰鲜螺蛳粉，是把煮好的米粉和汤底配料一起打包，食客收到螺蛳粉可以冷冻保存，吃的时候还可以还原实体店现煮风味。打包汤料和配料意味着必须开发出密封性更好、效率更高的包装设备，这些都得从头摸索。几经波折，莫琴吉选定了能给新产品开发、提供设备、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2: 我们买的普通的这个包装机大概是在30万左右，那我们这一台设备是在60万，就贵了一倍。
1: 新设备的采购成本相较之前的老产线高出一大截，这个钱莫琴吉到底花的值不值呢？
3: 做冰鲜呢非常的麻烦啊，里面的各种配菜，它因为它要还原这个餐饮店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它跟预包装是不一样的，包括自动化是比那预包装难度更大。
1: 传统的袋装螺蛳粉几种配料是分开的小包，设备很成熟，但冰鲜螺蛳粉为了还原糖食的味道，要把酸笋、豆角、木耳、腐竹这4种食料按比例混合在一个包装袋里，这意味着要为它定制化开发一套多物料一体化的自动化包装方案。
3: 冰鲜螺蛳粉里面的一些腐竹啊、酸笋啊、包括木耳啊，这种又湿又黏的产品，又小克重的产品，就会容易有粘黏现象啊，对这个计量方式会有影响。我们就是一对一为冰鲜螺蛳粉开发的一款自动化设备。
1: 莫琴吉最近接到了不少冰鲜螺蛳粉的订单，急需把生产线的效率再提高一些。得知了莫琴吉的需求，这天设备供应商上门来进行服务。
4: 先接料，然后等下杯子一倒就打开了。
3: 对，这样的话，
4: 那它应该效率会更高嘛？
3: 对，效率更高。
1: 彭主华是设备厂家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一直是在浙江建厂经营，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柳州考察市场，发现当地螺蛳粉产业正在

0: 如火如荼地朝着工业化生产迈进，生产设备与配套服务的缺口不小，嗅到了商机，他果断在柳州扎下根来。
1: 这个螺丝门这个行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在这里销售了很多设备，我们要做一个全面零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毅然决定在这里我们做一个企业，做一个工厂。
0: 螺蛳粉服务食客的味蕾，而彭主华瞄准的则是给螺蛳粉加工厂提供服务的新商机。落户柳州，他就把自己定位成了服务商，不单是卖设备，还销售一整套的设备解决方案。他告诉记者，随着预包装螺蛳粉市场趋于饱和，不少螺蛳粉企业纷纷开发新产品，他们也在不断推出定制化、个性化的设备解决方案。这一套量身定制的冰鲜螺蛳粉整套生产方案落地后，让莫琴吉的生意总算有了起色。莫琴吉算了一笔账，2025年一季度销售额也才2000多万，2026年一季度仅靠冰鲜螺蛳粉这一款产品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
2: 2026年一季度，我们相较于2025年的一季度，我们增长率超过50%。然后我们预计今年的整体增长率较于2025年也会超过50%以上。
0: 莫琴吉说，冰鲜螺蛳粉的产线仅是包装环节效率就提升了70%。眼看销量越来越好，莫琴吉最近打算继续上第二条产线。
2: 目前我们的产能24小时的话能干到10万袋一天。那我们增加设备之后呢，就希望在这次旺季来临之前，我们要达到20万袋一天的那个产能。
0: 莫琴吉意识到产能拉上来了，营销也得能跟上。最近他也在摸索如何拓展销售渠道。
2: 我们走传统电商平台就几乎等于说是卖不动啊，产品好就酒香他也怕上升，就没有办法去动销。
0: 如何把新开发的冰鲜螺蛳粉在直播间里讲清楚卖出去，成了摆在莫琴吉面前的新难题。做螺蛳粉他是行家里手，但做电商却是门外汉。
3: 我跟我们合作直播公司啊，到柳州直播好几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他那个销售情况怎么样子。
0: 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团队，多方考察筛选，莫琴吉找到了重庆这家擅长直播带货的营销服务商，希望借助专业团队的服务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冲冲销量。
4: 我到后面教大家煮一遍过后，我马上给你们开价，好吧？咱们来看一下柳州的螺蛳粉。
0: 郑毅是直播团队负责人，镜头里主播身后就是热气腾腾的煮粉锅和忙碌的店员。尽管郑毅已经为20多个螺蛳粉品牌提供过直播服务，但直播冰鲜螺蛳粉还是第一次。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当直播场景切换到原产地，销量就有明显提升。
4: 突然拔过20%是很夸张的一个情况了。我们在重庆的话，可能一天下来基本上是，6000单叫8000单吧，啊，一天下来，到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9999家，就是10000家的那种。销售额的话，在这边，可能在家里面那边可能就30万左右每天啊。到这边的话可能就在40万左右。
0: 在莫琴吉看来，如今的直播带货不再是简单的卖货，而是集品牌塑造、消费者沟通、供应链管理于一体的现代服务业。从选品定策略到直播间搭建，形成了一套定制化营销服务方案。
4: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服务行业，把他们的产品拿出来，然后再给客户这边服务啊，为他介绍清楚产品。莫总这边需要的服务是需要我们把产品带到客户面前，其实两头都是在服务的。然后你的品质只要是真的足够好的情况下，那销量是不成问题的。
0: 直播间里的冰鲜螺蛳粉销售火热的同时，在柳州这所学校正在进行一场机械臂炒螺蛳粉的实验。
5: 料已加好，开始测试。
0: 指令下达，两条机械臂在炒锅前协同作业，挤油、热锅、下酸笋、翻炒、加粉、加汤，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人工智能与烟火气十足的地方小吃碰撞，会擦出什么样的新火花呢？
6: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主要是在4月初的时候，就是开始正式启动，至少有9个环节。 九个中

0: 要的环节。
1: 秦真是机器人炒粉项目控制系统研发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台炒粉机器人研发完成之后，将在柳州工业博物馆的工匠食堂上岗，以科技与美食结合的方式服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0: 人工智能加文旅现在已经是我们文博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了。柳州现在也是一个新兴的网红城市，那大家提到柳州，首先也肯定会想到螺蛳粉，让游客让大家能够体验人工智能与文旅相结合以后的一个成品吧，应用成品。
1: 博物馆计划上线炒制螺蛳粉的机器人，只是柳州螺蛳粉产业延伸链条的一个缩影。在柳州螺蛳粉产业园，聚集了螺蛳粉生产、原料研发、包装、营销等产业链上下游超40家企业。2023年，这里跻身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从生产车间变身工业旅游景区。螺蛳粉这个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借力文旅服务业，拓展出产业新价值呢？这天下午，来自广西玉林一所学校的235个学生来到螺蛳粉产业园研学。通过玻璃，学生们看到了一碗螺蛳粉的生产过程，还可以上手体验做一袋330克的螺蛳粉带回家。
2: 我们先请第一排的4名同学先上台，给大家做个示范啊，演示一下。来，
1: 产业园负责人告诉我们，当初投入1200万元打造工业旅游项目，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是犯傻。然而几年下来，这个当初不被看好的板块，不仅带来了累计2000万元的直接收入，还成为打造品牌形象的抓手。
3: 自从参观了这一次这个工厂之后，喜欢上了，真的，从这之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吃螺蛳粉，
4: 比以前的好吃，然后也学习到了螺蛳粉的制作工序。
5: 你一个学生来研学，最少就是能够达到有5个人知道我们这个螺蛳粉的文化，从他们口中口口相传。
1: 当文旅体验的内容逐渐丰富，围绕螺蛳粉产业构建起的服务链也已经把这个地方小吃带向国际市场。晚上9点，欧浩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所在公司专门为当地的螺蛳粉企业做海外营销服务。欧浩轩主要的业务就是螺蛳粉海外市场开拓和国际品牌营销。
6: 从6月1号以后，加州那边他们的一个生产日期的法规它生效了，像我们原先打的那个生产日期、到期日期它都不能用，它有它标准的那个用语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它调整过来。
1: 欧浩轩从事外贸工作已经10年了，根据各国法规实时调整出口产品细节，就是他日常工作内容之一。今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6年出口退税率文库，在米粉干税则号下单独增设了按13%征税的预包装螺蛳粉出口商品代码，这意味着螺蛳粉出口退税有了单独的退税条目，退税率也从9%提高到了13%。
7: 今年前4个月，柳州螺蛳粉出口了3261万元，增长了27.7%。
1: 生产端提质增效，销售端拓展渠道，跨界布局文旅新业态。一碗螺蛳粉正在趟出一条食品制造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不久前，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朝着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支持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魏奇佳常年关注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他告诉记者，服务业精准赋能能够助力地方特色产业破除瓶颈，挖掘出产业发展的新增价值。
8: 现代服务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么生产性服务业一定是我们提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怎么样支撑生产，怎么样给我们的生产赋能啊，怎么样让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在检验、检测、创意设计、咨询、品牌运营孵化等方面呢怎么样提高产品的

0: 附加值，那么向微笑曲线的这种两端去延伸。
1: 距离广西柳州3000公里的吉林，是我国野山参的核心产地。2025年，吉林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小小一株人参，如何蜕变成为千亿级的特色产业呢？在吉林省的这个野山参基地里，记者遇到了一群特殊的耕耘者。
2: 你像我们采的这个是花絮，我们回去要做它的单倍体诱导，这是我们作为育种的良好材料之一，也是通过这种加倍。
1: 在地里带头忙活的王英平是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从事野山参样本采集与品系研究工作近30年。他告诉记者，这里不少生长10余年的野山参，看似年份充足，却因种植杂乱，性状不稳，株形瘦弱，品相不佳，根本无法适配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再好的资源也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
2: 这种像一个火柴杆这么大的一个人参，这也是十几年，但是从我们产业化生产中，它的未来应用前景不高。
1: 从事人参种植近30年的马有德告诉我们，过去种参就是赌运气，没有标准技术，没有专业服务，完全就是靠天吃饭，凭经验摸索。
3: 老百姓流行一句话嘛，就是一年好，二年少，三年基本没了。没有
4: 了。什么意思呢？
3: 就是说种第一年的时候吧，长得还可以，苗儿挺多也挺壮，第二年就逐渐减少，第三年基本就没苗了。
1: 王英平告诉记者，种植户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品种选育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带着团队一直在做人参优良品系的筛选保育，为人参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技术服务。这些年，吉林省已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建立种植资源体系，为产业规范化发展打基础。
2: 实际上，我们这三江实验室就是为人参产业服务，我们让它保证质量，保证原料参的供给和安全性，品质的稳定性。
1: 记者在这个种植基地发现，当地正在通过企业牵头、科研助力的方式，搭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参农的繁育联盟，推行统一育种、统一销售、统一标识的规范化运营，把零散的参农、分散的地块、杂乱的种源全部整合起来，让人参种植从靠经验变成靠标准。科技育种解决了人参种得好、种得稳的核心难题，而专属气象服务则像给参田请了一位贴身管家。这天清晨，吉林抚松县参农的手机准时收到专属的人参气象预报，提示当日日间强光暴晒，傍晚大风天气易影响人参生长。接到信息推送，参农们马上忙活起来，赶紧给人参大棚铺设防晒膜，加固防风网绳，提前做好防护。
5: 因为人参靠自然条件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们气象对于人参那个生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发一个未来三天预报，同时会跟一个分析与建议。
1: 记者了解到，这个人参专属的天气预报是一项结合人参生长周期、生长特性专门提供的定制化全周期的农事服务，把气象数据转化为可落地的田间管护方案，帮助参农在每一个关键生长阶段做出精准决策。
3: 一年的小苗子呢，冻坏了之后就废了，就得重新种，所以损失很大。就比如说今年有最近你这个5号到6号这两天有低温，是吧？-4度、-5度啊，咱提前搞个预防，搞点防寒类的措施，预防一下，这样就减少了很大的损失。
1: 种得好，还得卖得好。长期以来，参农们还面临一个难题：好的人参常常卖不出好价格。挑西瓜，拍拍瓜皮听响。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怎么挑到一颗好人参呢？怎么看品相？怎么辨优劣呢？
6: 对于野山参这个产业乃至这个产品的消费者最顾虑的就是啥的，质量参差不齐。
1: 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记者发现，当地一些拥有技术优势的服务机构正在为人参搭建一个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责任可究的

0: 这个我是一号基地呢，总共面积是16000亩地，现在设的呢电子围栏、摄像头，
1: 主要是依托我们的 5G 还有 AI 还有区块链，然后物联网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然后联合了咱省里这个农科院一起搭建了这个平台。主要这个平台里能实现的就是三级这个联动，数据打通之后呢，覆盖了整个所有的种植、生产还有加工以及未来的销售，整个全链条的这个可视化。
2: 2025年，吉林省的这个人参监管平台正式投入应用，目前已实现24个人参主产线，10家规模以上人参企业数据接入，备案种植户达3500户，累计处理种植环境监测数据13.14万条，整合质检报告460份。
3: 这个标签呢，就相当于人的出生证明，这个码呢，是相当于人的身份证。扫了这个码呢，就能看到咱们这一根参它是在哪个产地产区，像哪一个村哪一个沟一共多少亩啊，然后这个参的这根参的生长环境，它的水啊、空气啊、重金属、农残、皂苷含量、年限鉴定，扫一这个码信息全部都有。
2: 通过一参一码，人参的品类、年限、理化指标，甚至种植采摘的过程都变得透明可视，这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不仅让消费者买得放心，还改变了市场的定价逻辑，让深山里的好参通过数据说话，不再被贱卖。
3: 以前因为没有这个溯源的时候呢，人参是以公斤卖，一公斤好的就是一等的参可能就要卖个3万左右，但是现在从做了溯源以后就不一样了，有这个溯源了以后，一公斤就要卖5万以上。对于企业来说，那我好参我就能卖上好价，你不好的参，那你只能卖低档货的价格。
2: 野山参的生长周期长，往往需要15到30年的时间，20年以上的野山参成活率只有3%到5%。从一参一码的溯源技术到更精细化的产品检测，制约人参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瓶颈正逐渐被打破。
4: 那么大家明显感觉这个皮那个时候白了很多，
5: 对
4: 吧？细了很多，是吧？这个是肉眼可见的。
2: 在吉林长春这个人参加工企业的智能化车间里，企业负责人王小航正在查看这款新产品的加工情况。
4: 如果打成普通的人参粉，大家也会接受，但是它的颗粒比较大，泡发之后颗粒显得更明显，它的吸收转化率明显就降低了，有一部分会被浪费掉。那么我们遇到的问题和瓶颈就是，如何能提高它吸收转化率？
2: 王小航介绍说，企业开发的第一代野山参粉因加工技术粗放、存在溶解性差、吸收利用率低等问题，影响消费体验。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们找到了吉林大学人参研究院寻求帮助。
4: 人参奶茶，这个呢反响也不错，过后呢还得就这个配方，看看您再帮我出出主意，研究研究怎么让它再更清爽、更干净。
6: 把人参多糖在你的茶中也体现，一定走系列产品。
2: 王小航团队带着最新研发的人参奶茶等产品来到吉林大学人参研究院，与李平亚教授团队探讨配方优化。王小航所在的企业2017年就成立了，此前销售的产品多以初级加工品为主，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为了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科技含量成为必然选择。
7: 我们也欢迎他们企业提出问题，我们成果转化也有目标，是吧？就是科研一定要有目标，你做的东西要有用，要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
2: 产学研协同创新，用技术服务赋能产业发展，是吉林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记者了解到，吉林省还组建人参产业工作专班，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将服务业融进传统人参产业。最近专班工作人员正在挖掘人参产业的文旅新场景，集合在暑期推出由参帮把头带领的沉浸式采摘与文化体验之旅，拓展旅游加采参加食补加康养一体化融合新体验，探索人参产业从卖原料向卖文化卖体验的转型之路。在技术服务

0: 文旅服务的赋能之下，吉林人参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人参产业从传统药材不断向新领域新赛道延伸，在魏启家看来，这是服务业加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鲜活样本。
1: 那么我们看现在全国各地涌现出的服务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案例来看，那么都是将生产性服务

0: 现代服务业为他们的发展注入了新能量。这种服务可不是帮忙吆喝，而是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破解生产难点，疏通营销堵点，拉高产品附加值，拉长产业价值链，激活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带动了新增量。产业一线的实践证明，服务业既能纾困破局、雪中送炭，也能提质增效、锦上添花。我们有理由期待，定制化、精细化的现代服务业将助力全国各地大量的特色产业破局成长、行稳致远。
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

0: 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另外，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企业反映燃料、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下面就通过一串亮眼数字带大家看一看平陆运河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1: 昨天，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塘埠口涉水特大桥启动转体施工，并成功跨越京广铁路。
3: 重达约6000吨的桥体历时80分钟，于当天14时10分成功抵达设计桥位，实现桥梁结构精准对接。塘埠口涉水特大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境内，本次桥梁转体需同时跨越京广铁路上下行线。作为沿江高铁重要组成部分，河武高铁湖北段的顺利推进将加速沿江高铁贯通，对优化武汉城市圈城际铁路网有着重要意义。建成通车后，武汉至合肥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
1: 再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

0: 而美国总统则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预计将持续两天。
1: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二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三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0: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以及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的影响，今年五月份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份的3%。
2: 数据显示，五月欧元区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服务业价格同比涨幅从四月的3.0%扩大至3.5%，食品和烟酒价格涨幅有所收窄，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走势平稳。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2.5%，高于四月的2.2%。分国别来看，五月德国通胀率为2.7%，法国和意大利通胀率分别升至2.8%和3.3%，西班牙通胀率触及3.6%的高位。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集体高企，显示出本轮物价上涨冲击在整个欧元区内部具有广泛性。法新社报道称，欧盟已将今年欧元区通胀率预期从此前的1.9%大幅上调至3.0%。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通胀形势将促使欧洲央行进行预防性加息。近几周来，多位欧洲央行官员不断释放信号，为本月可能的加息铺路。欧洲央行将于6月10号至11号举行议息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届时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
0: 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第一大储备资产。
3: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22%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报告认为，全球官方储备中黄金占比大幅提升，首要原因是金价上涨带来的估值效应。2024年和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两年大幅攀升，按名义价格计算，涨幅分别达到约30%和60%。随着黄金资产价值显著上升，它在全球储备资产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扩大。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0: 当地时间二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美国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两国美墨加协定审查举行会谈。勒布朗表示，双方进行了积极的会谈，但他没有对两国何时开始正式谈判发表评论。
1: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take stock of progress that had been made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weeks on a series of technical issues, and we presented a number of specific proposals to Ambassador Greer, that we think are good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2: 勒布朗还表示，将在下周与格里尔保持联系。当天早些时候，加拿大在致美国和墨西哥的信中提议将美墨加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同一天，墨西哥政府也表示支持把这一协议延长16年。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于5月27号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3轮双边谈判日程，但未提及加拿大。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自今年7月起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在完成联合审查后，三国将面临以下3个选项：一是将协定直接续签16年；二是任何一方可以选择退出协定；三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目前距离7月1号的审查启动仅剩不到1个月时间，分析普遍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解决三国之间的全部分歧，完成长达16年的直接续签难度非常大。更可能的结果是，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的过渡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三国将继续围绕具体条款的修订以及汽车、钢铁等行业的关税问题展开谈判。
0: 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的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
3: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4: It's not only the transportation costs that are going up, it's also the cost for raw material that they use i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So what I hear from our customers is that they are impacted significantly by cost right now. And to which extent that is being sent on to the consumers, I don't know, but I'm sure many people will have a strong view on that.
3: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接连受到冲击，面对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航运企业正持续调整运输网络，提高供应链韧性。尽管面临挑战，马士基集团仍然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因此陷入停滞。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全球货物流通仍将持续。
0: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5: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
6: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d'El Niño, si on

0: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 Et alors, donc,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s températures planétaires devraient être élevées.
1: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两年至七年出现一次，持续约九到十二个月，通常在三月至六月间开始发展，并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于今天凌晨三点半前后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二号，日本媒体报道称，蔷薇已经造成冲绳县十六人受伤。
3: 日本广播协会二号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七点，冲绳县共有十六人因被强风吹倒等情况受伤，当地还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灾情共十五起，大量树木倒伏。受蔷薇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二号往返九州等地的约三百三十架次航班。三号，日本国内将有超过六百架次航班取消，新干线列车运行同样受到影响，其中东海道新干线部分路段三号从首班车开始可能临时停运。日本气象厅预计宫崎县、鹿儿岛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并呼吁相关地区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
2: 据世界卫生组织二号通报，刚果金已累计发现三百二十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四十八例死亡病例，另有一百一十六例疑似病例。此外，有六名患者痊愈。乌干达已累计发现九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和一例相关死亡病例。
3: 世界卫生组织二号通报称，经过排查和甄别，刚果金大量疑似病例被排除。截至五月三十一号，疑似病例数量从九百多例大幅回落至一百一十六例。此前，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支持当地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同一天，刚果金政府宣布，本轮疫情最严重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重新开放，机场卫生监测设施已经安装到位，将严格执行洗手和体温检测等公共卫生措施。分析认为，机场重新开放有助于为应对疫情提供支持。此前，刚果金交通部发布公告说，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2: 当地时间二号，在比利时负责提供空管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突然举行罢工，受此影响，在数个小时内，该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航班起降完全停止。
1: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此次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来自该国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 SKIS。 布鲁塞尔机场当天发表声明称，空管员的罢工从当地时间二号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受此影响，机场共取消约一百四十个进出港航班，大量旅客被困机场。晚九点后，航班逐步恢复运营。
4: Mais on aurait bien aimé qu'ils nous disent qu'il est annulé parce que je suis ici depuis midi. Et ça, c'est un peu dur parce que l'information manque. Même les gens de l'aéroport n'ont pas l'air d'être au courant de ce qui se passe.
1: 除布鲁塞尔机场外，安特卫普机场、沙勒罗瓦机场、列日机场等比利时多个主要机场也受到罢工的严重冲击，在下午和晚间时段无法提供航班起降服务。瑞安航空称，公司旗下约一百个航班被迫取消，影响近两万名旅客的出行。 由于此次罢工事发突然，欧洲航空安全组织也同步向全欧机场发布了比利时空域停运警报。

据报道，比利时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计划于明年启用位于该国纳穆尔的全新数字化集中空管中心，并逐步全面接管列日、沙勒罗瓦两座机场原有塔台的空管业务。不少员工担心，新中心启用后，自己可能面临强制异地调动，甚至裁员的风险。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4: 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将达45摄氏度以上，当地采取多种举措防暑降温。
5: 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景区，金箍棒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60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开启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昨天，托克逊县的气温超过42摄氏度，县公安局启动应急预案，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各执勤点位、交通卡口，为坚守岗位的一线民警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消暑物资，同时在卡口设置临时清凉服务点，为过往大车司机免费发放消暑物品。
4: 昨天，山西省临汾市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全市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并将持续多天。
6: 在临汾，高温天气下，行人纷纷戴上遮阳帽、防晒面罩。环卫部门已经提前统筹调配好雾泡车、高压冲洗车、小型清洗车等道路机械化作业车辆，加大道路喷洒作业频次。同时，科学统筹人工保洁排班，避开正午高温暴晒时段，最大限度减少环卫工人露天高温作业时长，保障一线作业人员高温作业安全。
7: 日最高气温突破35度时，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半暂停环卫工人露天作业，同步提高机械化保洁频次，利用小型机械设备替代人工监视。
6: 气象部门预计，当地高温天气还将持续2天左右。
4: 北京近日持续高温天气，为打造清凉乘车环境，北京地铁除首都机场线外，所有线路启用强弱分区的双温车厢，大部分采取两头强冷、中间弱冷的布局，车厢温度固定为2摄氏度，乘客可参考站台安全门旁的标志选择车厢。这项举措2022年在北京地铁全面上线，以满足乘客对车厢内温度的差异化需求，实现公共服务精细化。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多地的高温天气将会自北向南开始减少，南方的高温将主要出现在华南一带。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2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烘。
4: 临近午市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95.70点，上涨20.60点，涨0.51%。深成指15934.24点，上涨343.11点，涨2.2%。创业板4207.60点，上涨151.73点，涨3.74%。再来看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603.79点，下跌433.84点，跌0.67%。恒生国企指数 8582.20点，下跌180.77点，跌2.06%。恒生科技指数5074.34点，下跌124.74点，跌2.4%。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正在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又一次来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舞台现场，我们又请上了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介绍一下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个扇面，这件扇面呢号称是来自于金德英的小楷金尖扇面，是真品吗？看一下。
1: 金尖纸是一种通过撒金、泥金、泼金等工艺制成的特殊纸张，金碧辉煌，

0: 常常用于书画创作。判词包含双重含义，一种是指古代司法文书的旧称，相当于今天的判决书，另一种则是指断语与结论。眼前这幅金笺扇面，宝主认为写的就是《红楼梦》人物的判词，寥寥五字就概括出了每个人的宿命结局。而这些判词是作者自己对书中人物命运的理解判断。提到这幅扇面的作者，宝主经过考证可以认定，他就是清代乾隆朝的第一位状元金德英。那么这样一幅材质特殊、内容少见又是名人所做的扇面，会是真品吗？
1: 我们请上这件扇面的宝主李有谷李先生，有请。欢迎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大家老师好。
1: 好，欢迎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您对这件扇面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会去考察。
2: 是的。
1: 这个金德英是清乾隆时期第一位状元是吗？
2: 对，乾隆元年的状元。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2: 这藏品是我2016年从那个一个小拍会上呢拍的。看了这个扇面，我觉得有几个特别的这个点，一个是它的材质特别好，泥金很非常稀有，
1: 金笺纸，
2: 对，第二个这个字写特别好，写的非常精美，这个书法，同时这个写了很多，写了700多个字，
1: 数过了有700多个字啊，
2: 对，700多个字，同时这个名头的话是状元，所以这个当时我就毫不犹豫把它拍下来了，
1: 2016年10年前的一个小拍上拍的这个扇面，
2: 是的，
1: 您收藏多长时间了？
2: 也有20年了，
1: 20年都是收藏书画作品是吗？
2: 书画，小以小品为主。
1: 小品为主，所以这样的一个扇面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乾隆元年的第一位状元写下的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判词，而载体的是一个金笺纸，这些是否能够判定这件宝物的真与伪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是赞同李先生您的眼光，都觉得是真品。来，
3: 首先从它这个纸的老旧程度，还有这个氧化来看，我觉得它这个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4: 从大屏幕上看，这是标准的馆阁体，简直就是把状元的这个名头发挥得淋漓尽致。
5: 它这个字迹非常的工整，学霸的字迹吗？
6: 我觉得这个扇面看起来非常舒服，和宝主的气质也是浑然天成的，就感觉宝主应该也是一个学霸出身，然后才能一眼看中这个状元写的字。
1: 不仅夸宝物还夸宝主啊，
6: 哎，就是有眼光有气质，是真的。
1: 李先生是学霸吗？
2: 不是。这件东西就是这个夺宝人都有眼光，但是呢我还是有点疑问。这个扇面的话是乾隆元年状元，是1757年写的，按照他写的这个时间，红楼梦还没写好呢。1762年，曹雪芹就已经逝世了，他书未成他就死了，就那时候还没写成呢，但这个东西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在曹雪芹逝世这个没写成之年前5年他就有读过红楼梦了，所以这个有矛盾，所以我觉得有点疑问，所以今天拿上节目也是想请专家老师这个来确认，我没把握，说实话啊。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六位夺宝人所说的一样，真的就是一件大开门一眼真的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德英小楷金笺扇面，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回答正确。请教一下李老师，
7: 金德英呢是也乾隆的状元，善诗词书法呢，中晋唐，从这个小楷看啊，确实是在晋唐的基础上啊，有自己的一种风格。据记载，在清乾隆时期就有看过《红楼梦》的，据说乾隆也看过。这件作品呢，它的价值在于史料价值，它对研究《红楼梦》的这些人，《红楼梦》这本书成书的时间，会提供很大的价值。

0: 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字体新旧程度和这个泥金这个纸都符合当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金德英的书法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李先生，当时十年前拍卖的时候，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拍得的？
2: 当时的这个落锤价是3万块钱。
1: 3万元。
2: 对，
1: 十年过后到今天了，这个价格会往上涨多少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万5、5万5、6万、6万、4万5、8万多元，还有回落的。一号夺宝人，是因为最近市场不太好吗？
3: 也不是，三个方面考虑哈。第一个就是从品相上来看，它的使用痕迹过重了，这也可能跟这个金尖的纸有关系。第二点呢，就是单从书法的角度上讲啊，它其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馆阁体，并谈不上很高的书法造诣。第三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呢，它其实就是应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赠友的方式，就是大家都读这个书，我对这个人物的一些判词写完了以后送给好友，所以它其实从文学价值的角度上讲呢，也没有太大的升值空间，所以我从这三方面考虑，给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
1: 您觉得像是一个朋友之间一种读后感的交流？
3: 对，
1: 所以呢，文学价值没有那么高，这是一号夺宝人的看法。六号夺宝人给出了88888的价格。
4: 我看到它好像有一个上款，应该比一般的上面价格要高一些。
1: 这是一个寿光仁兄，寿光仁兄，这寿光不知道考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可能是一个特别有名头的人，也许价格会不一样。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两位女士，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的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份，翻了一倍。李老师，
0: 金德英的扇面以前也拍过，基本上就是3万到5万之间，品相也比这好，但是这件作品呢，它内容比较特殊，对研究《红楼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资料价值，所以这个价格呢就稍微高了一点。
1: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李先生今天带来一件您特别心爱的、反复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扇面。好，谢谢李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人物文盘了，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五彩人物文盘，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5: 宝主认为这是一对出自清康熙时期的五彩人物文盘，直径19.5厘米，此盘长口浅弧壁圈足，内外施白釉，盘内以五彩描绘人物故事纹饰，底足画双圈青花无字款，此对此盘笔触生动，画工细腻，人物传神，品相极佳，当为清康熙精品瓷器。
1: 墙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呢，是一对清康熙五彩人文盘，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富来张先生，有请。张先生你好。
6: 您好。
1: 你好。
6: 各位专家好。
1: 你好，张先生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对人物文盘。
6: 我带来这一对呢，是清康熙五彩文盘。
1: 嗯，
6: 是那个我2年前啊，在古玩店购买的。店主说呢是清康熙的。
1: 嗯，
6: 那个我也不太懂，请专家看一下。
1: 所以您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收藏，开始买这些瓷器是吗？
6: 是。
1: 嗯，那也就是说明这个收藏的历史还不长。
6: 不长。
1: 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6: 初级阶段。
1: 初级阶段。那么这件。店家说是康熙的，我们张先生特别实诚，也按照康熙的买的，当时花了多少钱？
6: 花了3万多。
1: 3万多元钱，我们来判定一下对不对，先听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啊，如果不对回去那个店家包退吗？

0: 不退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对啊？来，二号夺宝人。
1: 康熙五彩有一个比较就是特别的特点，就是它会用一些黑线啊作为一些整体的一个勾描。第二个呢，就是康熙五彩的人物喜欢留一个留白，尤其是脸部分，尤其喜欢留白。像咱这块盘子的这个上面还画个小腮红啊，可能就不太和谐了。
0: 好，三号夺宝人呢？
2: 康熙的五彩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那个釉色都比较的厚重，然后呢那个画片啊，像什么鱼藻啊，一些花卉啊，也都是非常的大气。像他这种的画片，我觉得特别像是晚清民国那会儿的。还有就是他收藏的这个价格30000元，我觉得要是真的康熙的话，应该加个零也不止吧。
0: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3: 首先我们可以看的那个底啊，就觉得这个双圈啊特别的不协调，一般来讲在这个盘子底圈都会靠近底足的边缘，您看那个圈特别小，特别靠中间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晕呢、您可以看两个白色的那种光照着那光发油亮的，这是典型的新的作品，我们就管就是贼光啊。
0: 六号夺宝人呢，您看假的原因又在哪儿呢？
4: 就是后边它有一个绿色的晕染的一个背景，感觉这个不像五彩，有点像那种水彩的这种画法了。因为五彩就是俗称硬彩嘛，它这个就有点太偏柔和了。
0: 好，四号夺宝人呢？
5: 我觉得可以给宝主一个建议，下次再去这种古玩店的时候，您可以戴个口罩去。否则的话，老板一眼就看出来您是一个特别面善的人，就他即便欺骗了您，我觉得他都不会愧疚，就觉得您肯定会原谅他。对，下次可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装扮，把这个笑容先藏起来。
0: 所以买家也得有一定的装备才可以，是吧？
5: 对，可能看到宝主来了之后，就赶紧跟店小二说，快把那个假的拿出来卖给他。
0: 那六位夺宝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于这对盘子呢提出了一些见解，那他们的见解是否是正确的呢？这一对清康熙五彩人物纹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赝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刚才想请教一下左老师，刚才我们几位夺宝人说的方方面面都是对的吗？
6: 夺宝人正面反面侧面全方位的评价过这个盘子了，而且都评价得很正确。因为康熙五彩它是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啊，它还增加了黑彩啊、紫彩等等，那么它的这个色彩是非常明艳亮丽的啊。但是我们这块彩啊，我们看上去它就比较柔和，它的风格跟康熙五彩显然不同。那么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画面上，比如说人物开脸啊，那个画面的画法呀，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画面的构成啊，都和康熙五彩大相径庭。那么还有它的这个胎釉泛着这个釉光，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的机器生产的一个工艺品。
7: 谢谢各位老师。
0: 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变宝的环节，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首先这件呢是一件鼻烟壶，说年代来自于清中晚期的一件和田玉籽料素鼻烟壶，看对吗？石老师，
7: 这种从图片上看，我觉得看着像和田玉，但是你一看这种料子，它就典型的肯定不是新疆料，更偏向于是这种俄料，但是老就肯定不对了。第一个就是玉的材质不对，第二个形制上还是跟清代的鼻烟壶有一定的区别，包括它的口沿然后做的都不是那么的考究，所以呢从整体判断吧，应该是一件新的和田玉的鼻烟壶。
0: 好，谢谢石老师，至少它的材料是和田玉的，但年代不是清中晚期。
7: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乾隆时期

0: 摇变釉，透雕瓷衣，对吗？看一下。
1: 这一件的款式应该是刚刚设计出来吧？
0: 这个好现代，
1: 对吧？对对对对，窑变釉是窑变釉，但是这不是清代的窑变釉，应该是当代的窑变釉。
0: 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文创品，这个创意是越来越好了。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是吴昌硕先生的一幅画作了，是什么呢？说是一幅菊花立轴，这老旧程度，李老师。
2: 这件吴昌硕从图片上看很旧，但是落款的书法还是有一些问题，绘画呢从这块石头的用笔还有花卉的枝干来看，还是与吴昌硕还是有区别，所以从图片上判断这件作品应该是当代的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
3: 点翠是一种以翠鸟的羽毛和金银相结合的传统戏工技法，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点翠技艺达到了顶峰，不仅制作了大量的精美首饰，连各类日用器物也往往是以翠羽、艳丽灵动的青蓝色与黄金各色珠宝交相辉映，耀眼夺目。宝主认为，这件点翠金钗来自出口创汇时期，由纯金打造，长20厘米，重63.04克。金钗的钗首正中为一花篮，三只展翅飞翔的鸾鸟和一只碧玺镶嵌的甲虫萦绕四周，有着吉祥高贵、美满富贵的寓意。整只金钗层层叠叠，装饰繁复，艳丽夺目，不失为出口创汇时期的一件艺术精品。
0: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孙长华孙先生，有请。好，
4: 三位专家，各位老师，你们好。
0: 来，请孙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4: 这件藏品其实对我来讲还是蛮有意义的。大概是在7年前吧。正好是我跟我爱人的结婚13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日。然后我们去欧洲去旅行，正好呢来到了一个德国的一个这么一个文物店。因为本身去欧洲的时候啊，在那边所看到的基本都是金碧辉煌的，突然间在这个古董店里头也看到了咱们中国的这种金碧辉煌做的这个
0: 点翠的金钗，
4: 金钗啊、哦。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它是年份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下来了，然后送给我的爱人。对于我们来讲是有这么一段意义和纪念的这么一个过程吧。也是很有缘分，因为我觉得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0: 回归到物件本身来看，是不是在上个世纪出口创汇时期制作的这样一件点翠金钗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那么这件是不是那个时期的呢？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6号夺宝人开始吧。
5: 我看那个鎏金的那个老化程度看，应该不是清代，所以他说这个年代应该没问题，
0: 没有那么早，所以出口创汇时期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5: 对对，是的。
0: 好，5号夺宝人呢？
6: 我觉得从他这个题材在设计上来讲呢，就是清代的那个感觉不是特别的浓郁了啊，所以呢，应该就是一个出口创汇时期的。
0: 来，1号夺宝人呢？
7: 我怎么判断创汇期的作品和现代的仿品？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创汇期的作品，它大多数是工美大师仿老样做出来的，但现在的仿古或者说文创呢，它大多数是工业品，所以没有匠气。从这个物件上就特别明白地展现出了这一点。
0: 这件物件当中还是有匠人之心在的，还能看得见，不是那种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些制品，所以由此来判断它的年代是出口创汇时期的。好，3号夺宝人呢？
8: 我录了这么多期节目，终于有一件在我的强项上面了。这个钗呢，它是一个清代晚清的时候的一个造型，也可以叫步摇钗吧，因为它的簪头会有一些弹簧啊，这种走起来会有一些白。

0: 动啊。但为什么说它是川烩那时候的呢？一个是说它的脆比较新啊，就是很完整。如果是清代的话，没有这么完整，没有这么鲜亮。然后它的花丝的那种粗细也是比较粗，就是到不了清代那么细致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出口川烩时候的一个作品。
1: 嗯，好，谢谢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孙先生在德国购得的这件金钗是否确定是出口创会时期的点翠金钗呢？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告诉我们的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孙老师，
2: 今天的夺宝人都很厉害，截止目前都对，但是都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知识都非常扎实，而且大家说的都在点上。就第一个判断它是不是清代或者清代晚期的点翠，跟我们解放以后的点翠的区别啊，就是它的这个点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一看呢，这个点翠呢它就比较新啊。那么第二个刚才三号提到的，它的这种掐丝啊，这种就是粗细的程度也是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50年代到70年代来样加工的一些创会产品啊。那就是说一个当时的这些大师做出来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车间的所有的工人都要照着去做啊，老师教一遍，然后按着这大样去做，到最后再组装，然后就形成这么一个步摇钗。那么从整体的精细程度上来说，它跟清代的这种发簪，然后看上去它又显得稍微有点笨拙啊，就是各方面来讲的话都不是那么的就是灵巧啊，就是整体镶的宝石啊什么的，然后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协调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个创会时期的一件点翠的步摇发簪。
1: 好，谢谢石老师的介绍。想请教一下孙先生，当时是花了多少钱购得的这个金钗呢？
3: 当时大概换算是3000欧。
1: 3000欧也就大概是3万元左右人民币。
3: 对，3万1。
1: 3万1左右，那是七年前
3: 。对对对，七年前。
1: 那到现在呢？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我相信我们三号夺宝人应该对这个这么有研究的话，应该对价格也还是比较敏感的。
0: 您量过克重吗？
3: 63克。
1: 63克。
3: 对。
1: 那大概会是多少价位呢？我们三号夺宝人在算63克，现在应该大概多少钱？来，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12万6000元，是根据63克重算出来的吗？怎么算的呢？
0: 虽然就是老金银，但是呢也是按照克价算的，基本上啊，首饰专柜的话，差不多报的首饰金是1500左右。那您这个呢有一定的工艺，然后还有点翠，那又是川烩时期的，我觉得就按2000一克给您估算啊。
1: 所以您按照这种价格体系的算法得出的12万6000元，最低的是1号35000元，为什么？就跟当时买的差不多呀。
4: 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嘛。我觉得可能随着金属略有升值，略有浮动吧，但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
1: 没有更多收藏的价值是吗？那么到底这一件点翠金钗7年之后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孙先生看一下。
4: 哦，厉害厉害，
1: 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再加上一分。看来确实你对这类物件的收藏市场特别特别的了解。来，石老师。
2: 因为三号是专一的收这类的东西的，所以他对这个价格很明白。因为我们现在算啊，你就现在算这个首饰金，那基本上就是手工费会加到300到500。那么这个呢，首先来讲它又是掐丝的，所以它工艺价值上来讲的话就会更高。

高一点，差不多能到1800啊，1800左右啊，这就是现在，你就是去找这些现在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去做，也差不多至少是这个课价他才给你做，要不然不给你做。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呢，就是宝主没有再继续的说一下，给3万、5万、6万的同志啊，因为这是纯金，他做了证书了。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换算出来基本上就是十多万块钱啊。所以今天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宝主在这块的投资上非常有眼光，对吧？如果说七年前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投资眼光，可能今天都赚大了。所以呢他这种增值不但是从艺术品的收藏上啊，这个今天有所增值，最主要的是金价翻了好几倍。所以我们大家在投资这个方面是需要有眼光的啊，非常非常棒啊。
1: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孙先生今天带来这件这么精美的点翠金钗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孙先生，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
1: 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下游引航道，这里距离枢纽大约是1.2公里左右。大家不难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工地上啊，这个围堰已经开始施工了。现在挖掘机正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小口，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流向船闸，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油水调试阶段。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马道枢纽下游的冲水工作。马道枢纽油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将2800个左右国际标准游泳池注入平陆运河。这个枢纽是边冲水边调试，过程呢大约会持续30天左右。
3: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钟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同时起石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的阶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呢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证前期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进行。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出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

0: 这次的测试呢，是针对一次性破液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依据三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始枢纽的冲水作业，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尾液。那后续的油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的进行。
1: 下面就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大家看一下平洛运河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平洛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新疆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 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 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式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 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 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 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三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 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2: 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运河影响力持续升温。
1: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 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 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1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4: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已实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
1: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 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

0: 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六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达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1: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
0: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
2: 五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3: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4: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在四川的盐亭县，当地卫健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截至四月下旬，他们已经完成今年一季度申报的符合条件的新生儿家庭的资格认定，审核通过4839人，发放补贴资金近1500万元，补贴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眼下，他们正在对今年第二季度申领的育儿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5: 二季度补贴资金将在6月底前到账，我们将在6月结束后马上

0: 对新生报对象的家庭信息、新生儿户籍信息、生育情况进行逐项比对，核实后进行补贴发放。
1: 据了解，为了便利年轻家庭申领育儿补贴，各地已经实现线上办理，申请人只需填写基本信息，上传相关证件，系统即可自动校验，审核进度实时可查。
2: 我们家小朋友今年两岁了，我已经领了两次育儿补贴，通过小程序提交的申请，很快就收到了审核通过的短信，大概一个多月就收到了补贴资金。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三成半，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 安徽麦收进度近七成，河南近五成，江苏过两成，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四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五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烘。
5: 目前，山东肥城市的60多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当地抢抓晴好天气，收储并举，收种衔接，以现代化农机装备和全链条保障服务，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4: 在山东肥城市汶阳镇岗子村的千亩高标准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同步开展收割、脱粒等一体化作业。种粮户何长全承包了1200亩麦田，去年秋季受持续降雨影响，小麦播种推迟了近一个月。在农技人员的帮助下，他播种了晚播新品种，且全程采取精细化田间管理。眼下麦穗籽粒饱满，夏粮丰收在望。
6: 预计每亩产量在1500斤左右，收割效率高，我这些地6天都能收完。
4: 在小麦收割接近收尾的田块里，新型智能气息式播种机紧随其后，无缝衔接下种作业。相比传统机型，气息式播种机利用负压吸种实现单粒精播，既避免了机械挤压损伤种子，又能同步完成种肥同播。其播种均匀度与出苗整齐度均超过95%，精度达98%，作业效率提升了2至3倍，真正实现了省时省工。一边抢收抢种，一边科学储粮。在汶阳镇贾南村，粮食烘干企业正按照小麦的含水量分批次进行烘干作业。
7: 对于含水量在20到35之间的小麦，农户收获以后呢，就近拉到附近的烘干点进行烘干。我们镇有9处烘干塔，随时为我们的农户提供烘干服务。
3: 眼下正是春季蚕收获的季节，在四川南充市仪陇县，今年的首批蚕茧开秤收购。
1: 在仪陇县铜鼓乡的蚕房大棚，一排排方格簇整齐悬挂，雪白的蚕茧密密麻麻，蚕农们穿梭在簇架间，熟练地摘下一个个饱满的蚕茧，竹筐里逐渐堆起小山。
8: 今年春蚕养了20张，收了大概900多公斤，简直啊！今年能养8匹。
1: 采摘下来的蚕茧被及时运到4公里外的收购站，收购站内工作人员对蚕茧进行筛选、检测、定级和称重，随后经过烘干，再统一运往缫丝厂进行抽丝加工。
9: 今年首批春茧收购均价每公斤56元左右，预计收全茧将超5万公斤，比去年同期增产近20%。
10: 我这一季卖了5万多块，公司统一提供蚕种和技术指导，还保底收购。
1: 目前仪陇县种植桑园7万多亩，年产新鲜蚕茧3900多吨，产值超过2亿元。
3: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在广东深圳，一条从博物馆到街区的工业旅游路线正在走红。
5: 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11: 走在这条时光廊道上，可以说一步十年，这里显示的40多年来所有的电子消费类

0: 产品在华强北都能找到。眼前这个一米柜台的复刻场景，就藏着华强北最早的工业基因。从电子元器件到手机配件，这个一米柜台走出了无数草根逆袭的创富神话。当然，华强北的创业故事不止于柜台，像腾讯、大疆这些知名企业也是从华强北开始并走向全球的。截至目前，华强北孵化的上市企业已超过100家。
1: 华强北博物馆于2020年开馆，完整记录了中国电子第一街从山坡水田到全球电子地标的跨越。一面由电路板拼接而成的艺术装置格外震撼，330块电路板持续闪烁，循环不息。天花板倒置的城市霓虹沙盘更增视觉冲击，成为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2: 电路板本身是电子科技生产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材料，
3: 也代表着这个华强北的这个电子工业生产。它这个不断发光的这个装置，让我们体会到这种不断延伸的一种创新创业的一种精神。
1: 在互动体验区，游客通过透镜实验，拿起偏光镜在屏幕前移动，就能穿透产品外壳，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内在结构。
4: 就像那个体验电子元器件的那个发展，我觉得呢，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强北的历史，更加的直观。
1: 在蔚蓝梦展厅，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应用场景扑面而来。游客在这里体验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不断上新的未来图景。
0: 走出博物馆就是华强北步行街，出门就能够在街区里面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最新篇章。短短几百米，走完的却是中国电子产业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1: 在这片仅1.45平方公里的商圈内，集聚着35家专业电子市场。2025年华强北商圈交易额超4800亿元。如今，以 AI 眼镜、陪伴机器人、无人机、移动监控机器人、翻译耳机、口袋相机、智能吉他、AI 学习机8大品类为代表的创新电子消费品，正成为华强北街区打造都市型、沉浸式、国际化工业旅游新路径的标志性名片。
5: 华强8G的推出呢，带动华强北的 AR 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55%以上，华强北周边的酒店入住率更是长期稳定在90%以上。
6: 在深圳的工业旅游线路中，华强北已经成为很多境外游客的必选打卡点。
7: 而随着离境退税措施的不断优化，深圳工业旅游的参观者正在变成为中国制造的消费者。
1: 首次来到中国的秘鲁小伙何塞，一走进华强北就开启了扫货模式。从智能穿戴到各类新奇电子产品，他双手已经顾不过来，不得不现场添置一个大行李箱，专门用来装载这些宝贝。
8: 呀呀，
9: 啊！哎呦，找到这个挂，for my children. This one watch, a translator. It's really good. It's amazing.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not see in Peru.
1: 在华强北，随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境外游客。在他们开心尽兴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消费服务体系，先体验再买单，让境外游客赞不绝口。便利的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热情。在华强北商圈，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197家，涵盖华为、小米、OPPO、大疆、顺电等消费电子旗舰门店。
10: There are many ways to claim tax refund upon departure in China now. You no longer have to queue up at fixed locations like before,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11: 整体的离境退税这个服务对我们的门店客流，尤其是外籍顾客，差不多提升有个10%左右。是最近4、5月，在深圳有比较多的国际展会的情况下，境外旅客的话，可能占到当日客流的40%到50%，甚至于更多。
1: 不止华强北、深夜上城等特色鲜明的商圈，也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
12: 今年1到5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23倍，其中即买即退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7%。
13: 最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些举措，那么对于激发我们的境外游客从我们工业这个旅游的参观者啊，变成我们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6: 在七部门发布的有关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中强调，要发挥工业旅游的研学教育功能，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等设施，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
7: 在刚刚过去的6一儿童节，深圳各式各样的沉浸式工业研学活动也让孩子们有了不一样的科技体验。

0: 在深圳科学技术馆，一场以大脑护卫队为故事主线的脑科学研学一日营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孩子们化身小小脑力探索官，参观超级大脑展区，并亲手搭建智脑模型，体验用意念驱动机械的奇妙感受。
1: 我们学了大脑是怎么控制身体的，还有为什么右脑会控制左半身体，左脑会控制右半身体。动手做了一个风车，要用意念才能让它转起来。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控制专注力。
0: 人工智能、深海探索、航空航天、生命基因，深圳科学技术馆把这些硬核科技转化为孩子们能理解、能操作的研学课程，并推出科创企业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科创场景中体验科技，产生对科学的兴趣。
2: 我们也广泛地开展了工业油相关的科创研学活动，在过去一年里，深圳科技馆接待了300多个这样的研学团队。
0: 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基地，一场充满硬核科技感的工业研学游同样火热。小学生们全神贯注地编写代码，无人机随即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出各种真形。随后，他们还亲自操控飞行器，在重重障碍间灵活穿梭。
3: 跟小组队员一起，探讨那个怎么操控机械臂和，一起编程，我觉得比较有趣，
4: 比较震撼。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这么强大的地步了。
0: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持续升温，前来这里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主要聚焦低空科普教育和人工智能编程。
5: 今年1到5月份呢，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100批次的研学团体，人数将近3000人，同比增长172%。预计今年暑假我们将会接待超过160批次研学团体，人数将会达到6000多人。
0: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近年来深圳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已培育39家省级工业旅游资源点，8家市级工业旅游示范点。走进这些工业场景开展研学，成为不少学校和家长的选择。
6: 工业研学是更多的去拓展他们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可能会触及到一些职业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话，可能是建立他们一个更整体的认知的一个框架，然后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同时的话呢，这也是建立孩子们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7: 从6月1号晚开始，贵州黔西南州侧亨县多个乡镇出现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上涨，多处街道被淹，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全力抢险。
8: 6月1号�晚上至6月2号上午，侧亨县多个乡镇出现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
9: 今天凌晨2点过，我家门口这条河的水就涨到路面上，每一缸就涌到我家门口的了。
8: 雨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等工作，并做好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9: 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接下来加强对医院、学校、农贸市场等密集场所进行监测预警，保障群众安全。
10: 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吐鲁番市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
11: 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景区，金箍棒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60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开启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昨天，托克逊县的气温超过42摄氏度，县公安局启动应急预案，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各执勤点位、交通卡口，为坚守岗位的一线民警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消暑物资，同时在卡口设置临时清凉服务点，为过往大车司机免费发放消暑物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公开发布模型前30天

0: 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政府提前评估其能力。
1: 根据行政令，政府将以自愿参与为原则，邀请企业加入一项基准测试机制，以评估其人工智能模型的高级网络能力，并据此判断是否应将其认定为受监管前沿模型。行政令的内容显示，如果企业计划向公众发布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必须在发布前30天向政府开放模型的访问权限。同时，政府可以协助企业挑选一些可信的合作伙伴，让他们也能提前接触到这些模型。白宫表示，出台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联邦政府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能力。美国媒体指出，这项行政令在具体实施细节方面相对有限，但其出台恰逢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此前一天，也就是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宣布以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及 IPO 申请文件，而其竞争对手 OpenAI 也正为今年可能启动的上市计划做准备。
2: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美国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两国对美墨加协定进行审查举行会谈。勒布朗表示，双方进行了积极的会谈，但是没有对两国何时开始正式谈判发表评论。
3: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take stock of progress that had been made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weeks on a series.Of technical issues, and we presented a number of specific proposals to Ambassador Greer, that we think are good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1: 勒布朗还表示，将在下周与格里尔保持联系。当天早些时候，加拿大在致美国和墨西哥的信中提议将美墨加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同一天，墨西哥政府也表示支持把这一协议延长16年。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于5月27号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3轮双边谈判日程，但未提及加拿大。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自今年7月起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在完成联合审查后，三国将面临以下3个选项：一是将协定直接续签16年；二是任何一方可以选择退出协定；三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目前距离7月1号的审查启动仅剩不到1个月时间。分析普遍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解决三国之间的全部分歧，完成长达16年的直接续签难度非常大。更可能的结果是，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的过渡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三国将继续围绕具体条款的修订以及汽车、钢铁等行业的关税问题展开谈判。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最新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于今天凌晨3点半前后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2号，日本媒体报道称，蔷薇已经造成冲绳县16人受伤，当地还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灾情共15起，大量树木倒伏。受蔷薇的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2号往返九州等地的约330架次的航班。日本气象厅预计宫崎县、鹿儿岛县等地将出现强降雨，并呼吁相关地区的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
2: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告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随之攀升。
4: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

0: 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
1: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Donc,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s températures planétaires devraient être élevées.
0: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2: 据世界卫生组织2号通报，刚果今已累计发现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有116例疑似病例。此外，有6名患者痊愈。乌干达已累计发现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和1例相关死亡病例。
3: 世界卫生组织2号通报称，经过排查和甄别，刚果今大量疑似病例被排除。截至5月31号，疑似病例数量从900多例大幅回落至116例。此前，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支持当地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同一天，刚果金政府宣布，本轮疫情最严重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重新开放，机场卫生监测设施已经安装到位，将严格执行洗手和体温检测等公共卫生措施。分析认为，机场重新开放有助于为应对疫情提供支持。此前，刚果金交通部发布公告说，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4: 当地时间2号，比利时空中交通管制员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发起罢工行动，导致全国多个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
5: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此次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来自该国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 SKIS。 布鲁塞尔机场当天发表声明称，空管员的罢工从当地时间2号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受此影响，机场共取消约140个进出港航班，大量旅客被困机场。晚9点后，航班逐步恢复运营。
6: Mais on aurait bien aimé qu'ils nous disent qu'il est annulé parce que je suis ici depuis midi. Et ça, c'est un peu dur parce que l'information manque. Même les gens de l'aéroport n'ont pas l'air d'être au courant de ce qui se passe.
5: 除布鲁塞尔机场外，安特卫普机场、沙勒罗瓦机场、列日机场等比利时多个主要机场也受到罢工的严重冲击，在下午和晚间时段无法提供航班起降服务。瑞安航空称，公司旗下约100个航班被迫取消，影响近20000名旅客的出行。由于此次罢工事发突然，欧洲航空安全组织也同步向全欧机场发布了比利时空域停运警报。据报道，比利时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计划于明年启用位于该国纳穆尔的全新数字化集中空管中心，并逐步全面接管列日、沙勒罗瓦2座机场原有塔台的空管业务。不少员工担心，新中心启用后，自己可能面临强制异地调动，甚至裁员的风险。
2: 美东时间二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位于伊朗格什姆岛的地面控制站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当天向地区邻国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击中预定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阿拉伯媒体消息称，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三号凌晨，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发生爆炸，爆炸地点位于该岛南部。
4: 根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则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7: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2: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以及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的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的3.0%。
0: 数据显示，五月欧元区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服务业价格同比涨幅从四月的3.0%扩大至3.5%，食品和烟酒价格涨幅有所收窄，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走势平稳。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2.5%，高于四月的2.2%。分国别来看，五月德国通胀率为2.7%，法国和意大利通胀率分别升至2.8%和3.3%，西班牙通胀率触及3.6%的高位。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集体高企，显示出本轮物价上涨冲击在整个欧元区内部具有广泛性。
4: 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经超越了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5: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22%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2: 那么，推动黄金储备占比超越美债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4: 具体分析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储备资产指的是各国央行持有的高流动性资产，主要用于支持本国货币履行国际支付义务，并在金融市场动荡时期提供流动性。那根据欧洲央行最新的报告，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资产中占比超过美债，背后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全球多国都希望降低对于美元资产的依赖。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国债只是美元资产中的一种，而欧洲央行的数据显示，如果把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加总，美元资产仍然是全球储备资产中占比最高的类别。不过，自2022年以来，各国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进程开始加速。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推动各国央行对黄金保持强劲需求。那么第二大原因呢，则和近年来金价大幅上涨密切相关。 当下这轮黄金牛市始于2022年底，可以看到此后金价一路走高。今年一月底，现货金价盘中最高还曾触及每盎司$5,500上方。分析指出，金价上涨推高了黄金储备的估值，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欧洲央行表示，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已经超过3.6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水平。当时美元与黄金挂钩，黄金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

0: 储。据悉，当时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约为3.8万吨。
1: We maintain a constructive stance on gold. We still view the precious metal as a very important portfolio diversifier. We do believe longer term, prices will be supported by structural demand, for central banks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emerging markets.
0: 最后再来关注欧洲央行下一步的行动。近期欧元区通胀持续攀升，分析认为这为欧洲央行在本月议息会议上加息提供了理由。
2: So you see inflation expectations going up.Quite significantly in Europe, growth expectations already going down. Remember, it wasn't long ago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German fiscal stimulus being the save all for Europe, and that seems to be, it's still there, of course, but it's gone into the background given these headwinds from higher oil prices and energy shortages. So I think those are sort of areas that are concerning.
0: 数据显示，目前交易员认为欧洲央行本月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2.25% 的概率约为 95%。 那如果最终落地，这也将是欧洲央行近三年来首次加息。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3: 今天亚洲早盘交易时段，日元汇率跌破一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这也是一个多月以来日元汇率再次跌破这一关口。有报道分析表示，尽管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但是中东局势混乱所引发的美元买盘趋势并未改变。日本财务大臣3号表示，日方已做好准备，将适时出手应对汇率异动。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在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了11.73万亿日元，创下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
4: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国际航空燃油价格显著攀升，德国航空业承压，不得不削减航班，提高票价，导致旅客的出行成本增加。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柏林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2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6: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 130.
7: Fährt man sagt gut auch 3 Stunden Verspätung, glaube ich. Und das ist schon manchmal ein bisschen anstrengend. Aber ja, ich habe schon gehört, dass wir
8: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航空表示，虽然公司今年所需航油中的近80%已经通过对冲操作锁定价格，但高油价仍造成显著成本压力。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折合134亿元人民币。为消化激增的燃油成本，各大航司主动降本增效，优化运力。汉莎集团提前关停旗下区域子公司，淘汰部分老旧远程机型，并计划于今年10月底前削减约20000个低收益短途航班，整合欧洲航线网络，提升运营效率。不过，外部油价冲击叠加本土高昂运营成本，持续拖累本就复苏乏力的德国航空业。
9: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Es gibt zum Beispiel eine Luftverkehrssteuer, die Airlines entrichten müssen. Dann gibt es hohe Flughafenentgelte, hohe Sicherheitsgebühren und generell kann man sagen auch hohe Arbeits-, also Personalkosten. U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8: 据了解，德国航空业尚未出现明显的航油短缺问题，但欧洲暑期出行高峰临近，若中东紧张局势延续，航油价格维持高位，德国机票价格与航班投放量还将持续承压。德国机场协会已下调行业预期，此前预估2026年德国机场年旅客量较上年新增1000万人次，如今预计全年旅客吞吐量或将陷入零增长。
4: 2026年

0: 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此外，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沙特在内的多支参赛球队已经陆续抵达举办国，备战即将到来的世界杯。
1: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5月31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助理教练罗伯托·阿亚拉表示，球队不会一直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会更多的着眼未来。
2: Quedar con lo hecho, si el fútbol es lo que viene y bueno.Yo creo un poco son los futbolistas los que transmiten eso y nosotros acompañamos.
1: 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3: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4: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2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2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0: 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微软发布全新 AI 模型等一系列重量级产品和技术，依靠自己的云基础设施，减少向第三方支付费用，力图占据未来智能计算多个关键入口。可口可乐拟分拆印度装瓶业务，考虑公开募股，计划2027年上市。先来看微软。当地时间2号，为期2天的微软年度开发者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拉开帷幕。微软发布一系列重量级产品和技术，包括全新 AI 模型、搭载英伟达芯片的个人电脑、新一代量子芯片等，意在突破应用程序的局限，围绕人工智能重塑计算模式。
5: 在年度开发者大会的第一天，微软宣布推出其首款 AI 编程模型以及推理模型，前者能根据用户的文本描述

0: 直接生成应用程序和网站的源代码，后者可逐步分解问题，然后做出反应，并且能以较低的词源成本运行。目前已经对特定客户群体开放。 对于微软而言，随着使用行业领先模型的成本不断攀升，提供自有模型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微软可以在自己的 Azure 云基础设施上运行这些模型，从而避免向 OpenAI 等第三方支付费用。 据悉，微软此前向 OpenAI 投资130亿美元，同时通过 Azure 平台提供他们的模型服务。随着 OpenAI 持续创下增长记录并推进上市进程，微软正试图在 AI 技术栈的更多层面上发挥作用。此外，微软当天还推出了 AI 搜索引擎和个人助手， 并展示了内置1200亿参数 AI 模型搭载英伟达芯片的全新个人电脑。 同时，微软发布了新一代量子芯片， 目标是在2029年前造出实用的量子计算机。 不过，此前有研究人员对其技术突破提出过质疑。 分析认为，微软正试图同时占据未来智能计算的多个关键入口。
1: 当地时间6月1号， 全球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公司发布公告表示，正在寻求将其在印度最大的瓶装业务主体，也就是印度斯坦可口可乐控股有限公司，在印度证券市场上公开上市。这家公司是可口可乐在印度规模最大的罐装运营主体，在印度10个邦一共拥有14座罐装工厂，主要负责可口可乐、雪碧、芬达等品牌产品的罐装 和销售。根据计划，上市的目标时间定在了2027年， 并且计划在印度的孟买证券交易所和国家证券交易所实现双重上市。 印度是可口可乐的核心增长市场。数据显示，在2024至2025财年， 公司在印度的营收达到了500亿印度卢比， 约合人民币35亿元。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居民区1号晚发生严重火灾，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美联社报道，大火烧毁约300栋房屋建筑，导致超过600名居民流离失所。消防官员称，事发区域人口密集，车流量大，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电线短路引发。 据美联社2号报道，一名据称凶前绑有炸弹的男子当天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市的一家银行内劫持了若干人质。警方称，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目前正在与这名男子进行谈判。报道称，有部分人质已成功逃脱，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被劫持的人数还不清楚。 波兰总理图斯克6月2号宣布，拟自9月1号起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图斯克警告，青少年对平台和游戏的成瘾问题可能对其生活及国家未来造成灾难性影响。目前，全球多国已经或正在考虑推出严格的社交媒体禁令，以防止青少年沉迷。 据路透社2号报道，原定在法国巴黎新桥举办的大型艺术装置新桥洞穴因强风损坏将推迟开幕。该作品是一座横跨桥面的巨型充气装置，形如拔地而起的岩洞，原计划6月6号至28号开放，预计吸引250万人次到访。主办方表示，强风暴雨导致部分画布撕裂，具体开幕时间待定。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0: 韵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2: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1: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从烽火驿站到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高效的信息传递不仅将人类紧密连接在一起，今天还与生命安全息息相关。

0: 在三亚，一台特殊的手术即将开始。直径仅8微米的芯片将被植入患者大脑。这台手术的特殊之处在于，主治医生并不在手术室中，而是远在3000千米外的北京。代替医生进行手术的，就是这台远程操控机械臂。如果没有高速信息传送技术，这将是一次冒险。远程手术的核心关键，就是将医生技术转化为数字信息，瞬间零时差发送到远端，指挥机械臂同步完成操作。
1: 这个呢，就是每次啊，我点一下，它是近0.5毫米，它现在距我们预定的8点还有9.79毫米。
0: 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信息传输过程中，一旦出现网络拥堵或信息传输间隔过长，只要一次细微偏差，就可能损伤大脑组织。今天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拥有更密集的信号发射频率，智能实时分配资源，极大降低了网络拥塞和传输延时，使我们能在0.01甚至0.001秒内完成即时信息的传递。
1: 等一下8点。
0: 在高速信息传送技术的赋能下，对于执行手术的医生而言，机械臂的每一次移动，几乎与自己身在手

0: 武术台旁的操作别无二致。芯片就这样缓慢而精准地被放置在人脑的预定位置。这块芯片将抑制大脑异常放电现象，从而极大缓解患者不受控制的肌肉痉挛。超远程精细作业意味着无论我们身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能便捷地获得专业的帮助和服务，让科技普惠我们每个人。未来时速100公里的汽车，借助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从辅助驾驶程序发出刹车指令到车辆制动系统启动，最快仅需1/1000秒，也就是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车辆驾驶的安全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信息的高速传输使过去重复烦闷甚至极具危险的工作实现少人化、自动化，直至最终的无人化。我们得以安心惬意地去投入更多富有创意和价值的工作。信息技术和人类每一次技术革新一样，都有很多复杂的原理和未知领域。也许对当下的人来说无比抽象，但它凝聚成那些鲜活的应用场景，将再一次引领着我们的生活发生巨大变革。这就是奇妙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关中平原，秦岭北麓渭河冲刷而成的一片肥沃土地，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倚秦岭，北界北山，号称800里秦川。富平，800里秦川之上的千年古县。夜幕降临，作为富平新地标的富昌大桥，霓虹闪烁，为这座古城披上绮丽的光芒。富昌大桥的灯光在9点关闭，6个小时之后，凌晨3点的富平，另一种灯光盏盏亮起。和老马一样，凌晨3点的富平，有30000多乃山羊养殖户已经起床。近乎统一的动作，统一的步骤。
1: 那睡不着来觉，这早点起来起2块起一觉，就冷冻到库里了。
0: 前，德国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第一批萨能乃山羊。1971年，富平成立新中国第一家羊乳加工厂。1972年，开始品种培育。1990年，育成驰名中外的名品关中乃山羊。2003年，富平县将乃山羊产业提升为县域经济支柱产业。2023年，富平县乃山羊存栏82万只，年产羊乳23万吨，产业规模稳居全国

0: 国第一。一代又一代富平人薪火相传，开启了富平中国羊乳之都的篇章。在我国，奶山羊养殖区域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云贵高原。富平所在的关中平原处于北纬34度黄金养殖带，气候温润，是奶山羊的优质产区。曾经的富平乡村，谁家媳妇坐月子，谁家老人孩子身体弱，就养上一只奶山羊，羊奶用来补身体。久而久之，奶山羊养殖成了一种家庭副业的存在，几乎家家都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块地养上几只。然而，这种延续百年的生态在今天迎来了巨大挑战。镜头之下，你会发现这个产业和产业之中的人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
1: 玉米料是少吃，
2: 它奶质量有一点低，让它回去给羊要加一点料。
3: 要不就是加水了。那你不承认，说你都不承认你饲料的问题，就是你加水了。
4: 咱这种东西对这个产业它是一个毁灭性的产业。
0: 据统计，富平70%以上的奶山羊存栏分散在农户手中。虽然现在农户的养殖技术比以前更成熟，养殖规模也从3-5只变成10几只、几10只，但生产方式还是相对传统。数据表明，中国羊乳市场正稳步扩张，奶山羊作为富平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势必面临更高的发展要求。
5: 技术水平也是不断的提高，但是在目前的是从养殖上，我们肯定是提倡就是标准化，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这个你如果说你把这个品牌搞砸了，相当于你把你的饭碗砸了。
0: 而在这片土地之上，总有人如同深藏盖世武功的大侠，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产业。
6: 我想所有的一产养殖户能做出一个高端的奶源，
7: 我们就可以去探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8: 做一个引领，做一个示范，
9: 为农户保驾护航。
0: 一场大浪淘沙式的产业革命在这座中国羊乳之都已然展开。刘康今天要干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把圈养的羊进行草场放羊，在当地这还是首例。
6: 羊过去放牧，它回归大自然了，羊那个心情就好，最终追求的就是个舒适度，它的身体健康跟是心情好了，它的产奶量才自然会增高的。
0: 可显然羊不这么想，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羊圈里待惯的羊显得格外拘谨。
6: 哎，那行嘞。
0: 费了半天劲儿赶出来的羊群，不去草地吃草，一直在圈舍旁打转。
6: 哎，这都是棚，不好。
0: 第一次放羊不太成功。
6: 慢点。
0: 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老手刘康，今天丢了手艺。为了挽回面子，他开始疯狂找补。
6: 咋求子了？从6岁开始放羊嘛，就是暑假、寒假回去都是放羊。对着羊能习性能了解比较多一点。他不习惯外面的环境，那个先天性的有的羊有反抗的那种意识。现在就羊冷静了。
8: 慢。
0: 刘康的奶山羊存栏有3000多只。在富平属于大规模养殖场，和传统农户不同，刘康年纪不大，养羊的规矩却很多。
6: 我们现在用的苜蓿全部都是头茬的这种苜蓿，只有头茬的苜蓿它的蛋白含量是在20左右，它的含量是非常高。像这个就是蚕豆壳，这个蚕豆壳产于四川，它这个它的功效有食疗的功效，在我们当地能喂的应该寥寥无。

0: 估计吧。
1: 羊的伙食讲究，吃饭的过程也内有乾坤。饲养员喂羊的时候，刘康也不能闲着，发现目标，精准出击，一气呵成。
0: 这个羊吃饭不是特别积极，就这种羊就要后续多观察了。
2: 打红标就是为了重点观察，
0: 对对对对，看羊的吃食的状态，从而判断这个羊是否健康状态。每次喂羊都要做。
1: 养羊十多年，刘康有一半的时间走出扶贫，去全国各地学习。规范的饲料，精细的操作，标准的养殖场，多年的学习加实践，让他形成一套完整的防疫、保健、养殖体系。他的羊奶向来是品质的保证，收购价可以每斤高出市场价1元。为了让羊奶的产量和品质更上一层楼，刘康流转了一片草场，尝试把羊放养。虽然前两次都不太成功，但丝毫不影响他的热情。拍摄过程中，他对摄制组的无人机产生了兴趣，
3: 往上一起挨，哎对，
0: 哎对，
1: 甚至打算学会之后用无人机放羊。
4: 这周边村庄，
3: 对，哎，这样可以看到周边，看了
0: 吗？这无人机放羊还能赶，这爽得很，高科技放羊。
1: 刘康是土生土长的扶贫人，从小在羊群里长大，对于这个产业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他做的所有尝试最后只有一个目的，
0: 把高端奶羊的技术标准推广出去，带动更多的当地养殖场做到一个高端奶羊的品质。去年我们已经复制了一些，已经成功了。
5: 喊出来嘛！
1: 一脸憨笑的刘康崇拜李小龙，他的梦想是做个武林高手，在富平乃山羊的江湖里行侠仗义。而另一个人已经开启了解决问题模式。凌晨5点，庄里镇的羊奶收购站已经站满了前来交奶的养殖户。在这里，每个养殖户都像是要经历考试的学生。
6: 等用密度表和温度表结合，26-7度就可以。
1: 试卷的分数只分两种，合格，不合格。考试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6: 这么
1: 前来交奶的基本都是老面孔。
7: 是。
1: 可奶站负责人杨都强有着一视同仁的严格标准，他要随时抽查羊奶的各项指标。
8: 啊，这个官员说就没有多大问题，好处。
1: 王旭成顺利交了羊奶，挣了钱。可另一个养殖户就没那么幸运。
6: 他奶质量有一点低，让他回去给羊要加一点料。他脂肪有点低，然后蛋白也有点低，脂肪正常的要上3呢。
8: 这饲料饲料的比例没拿好，要不就是加水了。那你不穿，说你不穿，你所有的问题就是你加水了。我就不。
1: 羊奶有一项指标不达标就不能收购。
8: 你不饿，你饿，我没人自个看着这，你确实。
1: 现场局面有些焦灼。急性子的杨都强决定立马去农户家实地查看，解决问题。
8: 你剩下来的扶持都在20%里。30%左右，
9: 我4-5袋玉米，我都不敢加玉米，
8: 能量流我太少了，流味不是很健康，水分太大，
9: 要得喂甘草。
8: 你想喂这，你得把这假的给它喂

0: 那都没问题。
1: 这一趟没白来，杨都强发现了不少问题。
2: 你问下，俺那肯定学到了嘛？我才喂两三年，都是经验，这都是。
0: 饲料的比例合理，干食草比例合理，他那指标保证就没问题。
1: 富平人对奶山羊有感情，有传承。杨都强要做的，就是在今天新的市场环境下，帮助农户规范养殖技术，提高羊奶质量。2020年，有着30年奶山羊养殖和市场经验的杨都强，创办了富平第一家奶山羊产业服务中心。饲草供应、羊奶收购、兽医出诊等几大板块同步发力，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保障。
3: 就消化不良，
4: 不用。
1: 张志涛有着40多年兽医经验，现供职于杨都强的服务中心。
4: 就不干那个，
5: 他这一个电话，这绝对是第一时间能到。
1: 这几只威武霸气的公羊是杨都强的宝贝。杨元博，杨都强的儿子，他主要负责奶山羊的两种繁育工作。这几只就是育种场的优质种公羊。
6: 育种工作的话，最重要的是一个是观察和这个数据的整理。育种这个时间跨度是很长的，不是说马上能看到成果，但是你每天都在做这个东西。2021年取得的就是陕西省关中奶山羊核心育种场。
1: 两种是农业的芯片，通过两种繁育来提升种群质量，提高产能，是整个富平奶山羊产业的基础和核心问题。杨都强父子在这个领域已经投入了5年时间。
6: 经过我们这5年的一个育种选育的话，我们现在泌乳羊每天的单产奶量从2点几公斤，可现在提高到3.3公斤。杨东平老爷说是在稻禾底下乘凉，我的目标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奶羊跟奶牛一天挤出来几十公斤。
1: 杨元博的梦想或许有点超越现实，但他们父子在为农户保驾护航的路上会勇往直前。与此同时，富平另一家羊乳加工龙头企业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整个富平奶山羊产业探索全新的方向。这些羊训练有素地一个一个走上转盘。转上一圈，6分钟就完成80只羊的挤奶工序。相比传统挤奶器，效率大幅度提升。挤完奶的羊自己还会退下转盘，把位置留给下一批羊。挤出的羊奶经过瞬时降温，全程封闭式冷链注运，在接下来的黄金保鲜期2小时内无缝衔接直达工厂，加工出一种全新的产品——羊奶液态奶。液态羊奶比羊奶粉的消费场景更加广泛，是富平扩张羊奶销售份额的一剂重拳。为此，这家龙头企业做了十足的准备。
7: 液奶这一块对这个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收奶的时候，现在已经要测20几项指标了，一定是要新鲜的、高品质的鲜奶才能够做这个液奶或者是酸奶。
1: 为了做出高品质液态奶，这家企业还自己种植苜蓿，从饲草源头把控奶源品质。
7: 我们现在为什么下面建了4个羊场？就是为了做一个引领，做一个示范，就是让他们看我们应该这样做，产出来的奶的指标做到一个好的品质的羊奶的控制。
1: 市场格局的更新，龙头企业的示范，都势必推动富平奶山羊的养殖水平和羊奶质量上升一个。

0: 新的台阶。
1: 开始。
0: 任海娟，富平奶香洋界最大的网红，全网30多万的粉丝，大家都叫她娟子。这条浏览量超过1700多万的短视频让她疯狂涨粉，对口型唱着歌干着活是她的流量密码，妈妈则是她的摄像师。
1: 好一点慢了，反正也就是生活记录，结果他就受到很多粉丝的这个欢迎，感觉也挺荣幸。
2: 你的短视频对你最大的帮助是啥？
1: 挣钱
2: 啊，
1: 挣钱。就是在家养着羊，然后照顾家人，还照顾我娃，然后就是顾着家了，咱还把钱挣了。
0: 娟子不仅自己赚了钱，还通过短视频为家乡打开一扇小窗口，有很多人就是通过他的视频认识了富平的奶山羊。
1: 是因为我家致富，也就是从刚开始从养羊开始的，他是带动了我们这经济生活嘛。他们就对这羊奶也挺好奇的，就是也想尝尝这个羊奶。他因为好多人对这个羊奶也有认知，但是通过我这个话，就是羊奶这个方面，他们就是了解的会更多了。
0: 娟子能干，养羊养牛饲料生意基本是他一个人包揽，可毕竟他才是个刚满30岁的年轻女人，面对镜头他压抑太久的委屈爆发了。
1: 我跟我老公结婚是10年，一年到头就是2-3个月在家，一直在外面奔波，然后是我爸腿疼，然后动了手术还是要干。
0: 家人生活日复一日的辛劳都是娟子背负的压力。而恰恰这个时候，视频中那个活力满满仿佛有无尽力气的自己似乎成了一束光，照亮着娟子继续走下去。
1: 挺感谢我这些粉丝的一直支持我，我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加油。
0: 娟子会继续用短视频的方式为家乡的奶山羊摇旗呐喊，而另一个人准备开启一个全新的赛道。向斌，杨二代，当初向斌父亲建起村里第一个100只规模奶山羊养殖场。2012年大学毕业的向斌回村继承父亲的衣钵，可这个杨二代最近干的事在乡亲们眼里有点离经叛道。
3: 之前在那个垃圾堆看那个缸还有一个罐子，哎，很漂亮，放那儿我就捡回去了。
0: 今天他又盯上了街坊的这几口大缸。
3: 俺给多少钱给我给拿去，
4: 咋还弄啥了嘛，这是
3: 拉拉我3-5块钱搁这喝的，
4: 这你拉也拉用去，这是
3: 你看这是不要钱。
5: 转不动。
0: 这几口大缸有些年头了，向斌目前正在到处收集这些老物件。
3: 那挪到我们的羊场，然后去当装饰品。对对，这是请画家画的。
6: 对，就像走在自己家里一样，我想去散散心，我想去漫漫步。
3: 摆到那儿，它有那种风格，就是很吸引人，因为在城里啊，或者都见不到这些东西了。
0: 向斌要打造一个全新风格的养殖场，开启奶山羊的另一种赚钱模式。
3: 它相当于一个打卡点一样，更多的人他带孩子周末来参观这个。现在也不是有网上那种认养一只鸡啊，认养一棵果树啊之类的，我们可以去借鉴这些东西。他一认养一只羊，我们那一加工后给他每个月定额配送，这样我们的经济效益的话就会更好一些。
0: 向斌准备为富平奶山羊产业链的延伸

0: 添砖加瓦，而其他养殖户们也没放弃学习。为了帮农户提高养殖水平，这样的培训在富平几乎每个月都有几场。富平30000多养殖户们心里都清楚，家乡这份延续百年的产业正在自己手中经历一场向上而激荡的变革，他们绝不能拖后腿。坚持不懈的刘康终于在第七天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奔向草场的羊儿们如流水一般丝滑。杨都强父子也没闲着，用了大半年时间研发出来的这款应用软件将为他们更好地服务养殖户。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整个富平奶山羊产业，杨都强服务中心大楼上的这句再合适不过。这座中国羊乳之都正在唱响丰收的牧歌。
1: 58年建厂，对，第一家。我是在虽然在车间，工作工，奶粉生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再加三斤海螃蟹包呢，
2: 每桌一条红烧鱼，我和贝尼请客。
3: 你好好的电视剧啊，有两个美食太馋人了。今天我们的大厨啊，要让我尝尝鲜儿。
4: 剧里桌桌必点的大连香味海麻馅包子的鲜味密码即刻揭晓。
3: 就这个画面，我们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
4: 逢喜必吃鱼，无鱼不成宴，让女主角一吃就停不下来的红烧鱼，快点学起来。
5: 就是喜事必选的一道菜。
4: 追剧也要追美味，同款美食赶紧安排上。
6: 朋友推荐的好剧《纯真年代的爱情》，看到现在最馋的就是这个红烧鱼。
3: 哎呦，这哥们儿也在追这剧啊！哇，他跟我一样都爱看这美食，这红烧鱼也太馋人了。这么多桌都有这红烧鱼，你就我这桌上没有红烧鱼。哎呀，我的姐姐也这么喜欢看这剧，哎，还发了一朋友圈。
7: 好好的时光里面的海麻馅，就是我们大连人在家经常做的特色美味。
3: 我就说嘛。

0: 这包子原来是大连的呀，这海麻线还有这鱼买来容易，但是怎么能做出地道的这种当地的口味呢？最近看这电视剧啊，我就特别生气，你好好的电视剧啊，特别馋人，里面老是吃饭的场景，有两个美食太馋人了，一个是海麻线包子，还一个是红烧鱼。因为这两部剧都是年代剧，我们现场还专门布置成了七八十年代的样子。今天刚好我们这大厨特别擅长，他们说呀、要让我尝尝鲜儿，同时还教大家怎么做。哎，这到现在怎么还不来啊？
1: 来了来了，哎呦，大连海麻线也来了，大连海麻线，大连海鲜味都来了，
0: 海麻线来了，
2: 刘大厨你也来了，
3: 对，来了，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我来自大连，我叫孙杰，我最擅长做包子饺子。
3: 大家好了，我来自湖北十堰，我是楚菜大厨刘光虎。
0: 看这个年代剧啊，实际上是让我们找到了当年感受的那时候的一些童真。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物件的时候，可能回到了那个年代，但是相对来说，那个年代物资比现在
2: 没那么丰富。
1: 是 是。
0: 但是那个时候的美味儿给我们留下的记忆，
3: 对，
0: 可能更加的深刻。
1: 是是。
0: 所以今天啊，这个孙姐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海麻线，一会儿要专门给我们做非常好的这个剧啊，《好好的时光》里的海麻线包子。但是您带的这个东西啊。不瞒您说，我刚才看完了之后，觉得是不是有点小气了？作为一个湖北人啊，您拿了这个湖南的辣椒，这不是我想吃的那个魂真年代里的红烧鱼、啊。
3: 小时候时期的那种味道的话，它是源于它的就是一些葱姜蒜、花椒、辣椒，没有任何东西，
0: 调味很简单。
3: 对，第二个就是你的火候，否则的话你完全出不了妈妈的那种味道。
0: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妈妈那时候的味道。
3: 对，对，
0: 我知道这个纯真年代的爱情啊，其实就是在湖北拍的
3: 啊，是因为在湖北当地的话，就是喜事必须得上，少不了的一道鱼，红烧鱼是必选的一道菜。
0: 您看啊，两个好的电视剧播出了之后啊，这两个电视剧里面的美食也深深的吸引了我们。今天我们也都跟着您啊一块儿学一学。我看这个孙姐已经跃跃欲试了，
3: 是，
0: 要不然让孙姐先做。
1: 好的。
0: 今天您这包子还要用到这个槐花？
1: 是的，因为这个季节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甜就是鲜，鲜就是甜，和海麻线融入到一起，这是绝美的味道。再就是大连还有那句话，槐花盛开的季节，蚬子是最肥美的时候。
0: 这都是应季食材，而且好的槐树花正好有这个好的蚬子。那您开始做，我跟着您学。
1: 第一步先把面和好了，和好面以后醒汁它20分钟到30分钟，90度的水，开水没有？
0: 有的，一边是用90度的水冲的。这一边呢，用这个凉水来冲，
1: 来，然后给我一点点油，略微加点花生油，那更好吃啊。我这样油菜就5-6分钟就可以了，5-6分钟以后就面再醒制。
0: 孙姐啊，非常轻描淡写的说，要揉5到6分钟。其实现在很多厨师，把这一部分就交给了和面机。然后交给他之后呢，一开机他就走了。
1: 手工和面是有纹路的，看这样纹路的，和完了以后光泽特别好。盆光是五光面，
0: 三光，
1: 对，
0: 三光，
1: 面团和好了，放在旁边醒制半个小时啊。
0: 好，这时候我们该准备馅了吧？
1: 开始做馅了。这个槐花这是从树上采摘的。
0: 这个清洗有什么独特的要求吗？
1: 清洗个4-5遍，你再焯水，焯完水以后泡一个小时。
0: 因为这个槐花本身自带香气。它用热水焯完之后，用凉水激它一下，这样的话就保持了它这个香味儿是被萃取在里面，而没有释放出来。
1: 接下来我们处理海麻线，因为海麻线每年只有1月左右到清明之前口感最好，气温升高它就会变老变硬。现在这个季节呢，没有这个信心了。我们大连人这是一种情怀吧，特别愿意吃海麻线，都给冻起来。冻了以后呢，就用水焯一下。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跟我一样，我们在追这个剧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到这个餐厅来吃饭，就是为了吃这个海麻线包子，而且几乎是桌桌必点。
4: 3斤海麻线包子啊，
0: 这个海麻线到底在大连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5: 一部好好的时光带火了大连人每年必吃的海麻线，它为什么叫海麻线，和其他常见海藻又有什么不同呢？海麻线学名萱藻，隶属于褐藻门萱藻科，是我国黄渤海海域典型的冷水性野生海藻，也是北方沿海极具代表性的时令水

0: 生食材，因其细长的外表被当地人俗称为海麻线。低温的生长海域使得海麻线富含多种元素，还富含褐藻酸、甘露醇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鲜味醇厚，营养价值高。
1: 看完这个小片一下我们就明白了啊，原来这个海麻线啊实际上是大连沿海的一种海藻，而且这种海藻啊当地人因地制宜拿过来食用，而且做成了美味的包子。孙姐这边啊焯过水之后啊还要不断的挤水
2: 给它洗净，洗净以后给它水挤出来。为什么我用槐花和这个海麻线在一起呢？鲜就是甜，甜就是鲜，海里的陆地的它俩融到一起。小米你看一下这个海麻线切的，不要去用刀剁，就是我们大连人说蓝不蓝不就行了，
1: 蓝不蓝不、
2: 蓝不蓝不的
3: 蓝不蓝、
2: 就要它参差不齐，你看什么样都有。好了，这个槐花也不要去剁，就是
1: 也拦几刀，
2: 对，拦几刀，吃起来口感它不用剁那么细。那个年代的就像好好时光拍那个片子也是一样、电视剧里面也是妈妈的味道永远是没有标准的。下一步我给你扩蚬子，这个蚬子是大连最好的手扒蚬子、它分大头小头，你弄剥大头它有嘴，看到没有、
1: 这边是大头，
2: 对，
1: 那边是小 头
2: 它有嘴，
1: 哦，有个嘴、
2: 顺着嘴它就扩出来了。
1: 哦呦，我想看看您这工具，这是您带来的吗？
2: 对，专用的扩蚬刀，
1: 大家可以看一看，
2: 那个年代就有。
1: 孙姐专门带了一个扩蚬子的刀，这您用了多少年了？
2: 27、28年，这刀你看看就能没有了。
1: 所以一把工具跟随我们的孙姐，一用就是20多年。
2: 看大头小头，
1: 您记着用这把刀，
2: 对，
1: 刻过多少蚬子？
2: 没有数呢，
1: 没数了都。
2: 我提前有扩好的这个蚬子，现在这个季节槐花盛开的季节，这个蚬子呢是最肥美的时候，它沙子少，提前用盐水吐一下就可以了。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点很关键啊。很多在海边的大厨都告诉过我们，其实洗海鲜千万不要用淡水，如果用自来水玩命的去冲，海鲜里面的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氨基酸就被冲掉了。一般都会用它的原汁反复的去给它进行冲洗，把里面的沙子过滤掉。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稍微冲一点淡盐水也可以，是吧？
2: 是可以的。先把肉炒好，选择什么样的肉呢？7分瘦3分肥的。起锅烧油，
1: 看您这边大连的这个包子馅是要熟馅
2: 啊。炒这个肉的时候油温不要高了，直接下锅，全程慢火，油温高了，这个肉到的锅里，它就是大人说就到一起了，
1: 哦，粘在一起了，
2: 粘在一起了。对，你这样呢，就是就像低温慢炒。
1: 刘大厨，您看，现在慢慢的这个肥肉里面的这个油脂啊出来了，香气也有了。
3: 是，
1: 这要炒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可以了呢？
2: 这个油脂也不能太干了。再把这个肥肉，它吃起来不腻人。给它油脂逼出来。瘦肉它不老。肥肉呢，你吃起来它还不腻。好了，略微打一点酱油，爆出酱香的味道。
1: 哇、这酱香出来了。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家长
2: 小时候的味道，
1: 在这个筒子楼里边做饭，然后这个一楼的那个香气就是刚刚把肉煸出来之后搁上的这个酱油香。
2: 好了，关火，这就可以了。
1: 好，
2: 放到碗里凉凉，看看这油脂炒的，
1: 哇、汪着油汁，带着香气，仿佛我们都回到了那个年代。
2: 咱们现在开始调馅了，肉家里，肉家里，你喜欢多吃肉你就多放肉，然后少剔一点姜末，圆葱全程不要放味素，
1: 就靠这圆葱的甜来提鲜呢。
2: 给我一点盐，
1: 来一点盐
2: 就可以了。
1: 为什么加了海麻线就不要再加酱油了？
2: 海麻线就是我们说话不洗酱油，
1: 不喜欢。
2: 但是你肉用这个少加一点酱油，它酱香味出来了。你看看它俩不影响酱香的味道多浓。这个汤呢，你要是
1: 稍微
2: 就是对稍少原汁原汤少带一点，
1: 这也是一个窍门。我尝尝这汤，
2: 你尝尝这汤，它就盐味
1: 鲜咸，
2: 鲜咸，不要加了，这就正好了。好了，这个馅儿看看，呈现给大家，馅儿就调好了。
1: 来，大家看一看，这馅儿就调好了，非常的鲜啊。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海麻线微微有一点像，你看刘大厨已经吃了，
3: 这个太鲜了。
2: 海麻线熟的，槐花熟的，蚬子呢因为是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1: 没事、对，
2: 可以吃。这个馅儿呢你看到不要下汤
1: 哦，对呀、一点这个汤汁都没有、都被海麻线吸进去了，
2: 包在里面。是的、现在就这个海麻线呢，它老人喜欢吃，就是它不塞牙，它的这个鲜度呢比任何海菜，
1: 鲜味更浓，
2: 鲜味太鲜了。

0: 啊，这也太现了，对。这是我提前和好的面团，已经醒制好了。这个面团拿上来以后，不要二次油了，就用刀一切。
1: 绝不能二次揉，
0: 对，
1: 就直接切。
0: 对，它已经醒发好了，因为这个煲汤汁多，略比大一点。我今天给您们煲就是50克的鸡子，
1: 放一些薄面，我们准备擀鸡子了。
0: 再这样呢，它大一点，汤汁能煲进去，
1: 真好。这是北方人的豪迈。
0: 对。
1: 要吃大馅儿，所以剂子就大。就这个画面，我们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就像您这样
0: 擀皮儿，对，
1: 擀的是一模一样。
0: 我喜欢用这个长擀。
1: 那您给我留个剂子，让我感受一下吗？我感受一下啊。这个孙姐这根擀面杖啊，比我们平时用的擀面杖相对来说要直径要细一点，对吧？我们来感受一下啊。真好使哎，因为它比较细，所以它在手里头可以跟着我们那旋转的那个力度更大，
0: 馅儿要足啊。这个纹路啊，你可以在家随便啊，随便捏。这纹路不要太大，带了大了，它这个皮子太厚了，就这个这汤馅儿太厚了，不好吃。
1: 哎呦，您这还是包了一个柳叶包，真好看。
2: 我来试一个。我是以前也包过这种，但是在我们当地叫老鼠包。你看它，其实它长得也像。
1: 我们的刘大厨呢，虽然是一名红案大厨，擅长烧鱼，但是今天拿起了在老家时候这种
2: 多少年都没弄了，不会了，
1: 也是一个家的技法。哦，厉害厉害，真棒！
2: 我们包的出来，它是这样翻边的，跟它那个捏的不一样。我这个太丑了，不行。
0: 好好好，非常好，
1: 挺好看，挺好看，
0: 好了，
1: 挺好看。咱们准备上屉吧。
0: 上屉蒸15分钟就行了。那个年代我们都是用这个。玉米叶子，
1: 玉米叶子，
0: 对，这个我已经是煮出来的。你看这个叶子，
1: 哇，它自带香气哎。
0: 对对，
1: 来，
0: 咱们这个里边加的是凉水，这个面再有二次这个醒发的过程，凉水一点一点低温慢慢才上来，这个包子就好吃。
1: 好吃，明白了。
0: 这样的，
1: 15分钟马上就到了，
0: 掀锅，看看，
1: 海麻馅包子熟了。太漂亮了，
0: 尝尝尝尝，肥肥胖胖的海马馅包子出来了，尝尝，
1: 白白胖胖。

0: 哎呀，好吃了，特别满足。我们的这个海麻线啊，带着那种鲜香的纯粹，汁水里边还有肉的这种汁香，而且这槐花在里边，它起到了一个中和的作用，它让猪肉的香和这个海麻菜的这种鲜中和在了一起，太棒了。
1: 在这个蒸的制的过程当中，它就是把所有的油脂和汤汁全都吸入到这个海麻线里边了，然后现在透出的是海鲜的鲜、猪肉的香、槐花的清香，
2: 是
1: 融合在一块儿，特别好，而且葱香味特别浓郁。
3: 洋槐花海麻线包子，低中筋面粉分半用热水和凉水搅成面絮，加少许油揉好醒发30分钟。新鲜海麻线洗净切断，槐花焯水粗切备用，蚬子肉用原汤淘洗干净，猪肉丁煸出油脂加酱油爆香，放凉后加入馅儿中，海麻线和槐花中加入圆葱碎姜末，少许盐蚬子及原汤拌匀，擀长圆面皮包入馅料捏紧，蒸锅垫玉米液摆好包子，冷水上锅，开锅上气后蒸15分钟即可。划重点，海麻线自带鲜味，馅用食盐简单调味即可。
0: 孙姐，我们跟着您啊，感受到了电视剧里边美食带给我们的这种诱惑。吃完这口包子，其实我现在脑子在想，还有一个电视剧，就是我们看的《纯真年代的爱情》，那里面有一个红烧鱼，尤其是到最后的时候，女主角一个人把一盘子红烧鱼全吃完了。每次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给我馋坏。刘大厨，现在压力给了您了啊！您现在能不能做出一个一条鱼摆在那儿，我们就想一个人给它独吃了的那种感觉的鱼？
1: 放心吧，没问题。接下来就看我给你展示。
0: 刘大厨今天还特意从湖北给我们带来了鱼来做这道菜。
1: 这条鱼是丹江口的翘嘴鲍鱼，然后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湖北人讲究吃鱼一定要吃鲜鱼、活鱼，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南水北调的中间节点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丹江口水库，
1: 没错，
0: 这个水质非常。

0: 上的好，所以这个鱼几乎没腥味。那咱今天挑这个鱼，除了它好，还有没有什么今天做这道菜必须要用这条鱼的原因？
1: 第一，这条鱼它是肉食动物，它在淡水里边是最凶猛的，就是吃小鱼吃小虾长大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清蒸的，有红烧的，还有香煎的。那我们今天做一个加烧的方法，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就是妈妈的那种味道。
0: 对，
1: 我要的做这条鱼出来之后，就是能在家里边立马能复制出来的。
0: 在纯真年代爱情，他们俩那次婚礼上，桌桌都上了这个鱼，而且桌桌大家吃的都很香，所以我们就想这个鱼在咱们湖北红烧肯定是特别好吃。今天您就把这个鱼红烧的最地道的方法，您刚才说了加烧，
1: 对，
0: 用最家庭的方法来教给大家。来吧，开始做起来。为什么上来就点火啊？
1: 因为它是以煎烧的方式，
0: 所以要把锅烧热，怕它粘锅。
1: 热锅，羊油，
0: 明白？
1: 然后这样出来的鱼它都不粘。
0: 只有锅烧热了，放进油溜一下它，这样它才不粘锅。
1: 是的，第一步加混合油。
0: 说到混合油，就是菜籽油和猪油。
1: 我们这个油都烧热了，我要开始煎鱼了。但是今天呢，这个鱼呢比较长，所以呢，我今天这个锅呢有点小，必须得改一刀。
0: 哎，要中间给它来一刀。但这一刀呢，刀口一定要跟刚才我们切的这个花刀的刀口完全吻合。
1: 对对对。现在咱们就可以把鱼下锅了。现在我们要把姜下进去，加入姜可以给鱼肉去腥。不管是做鱼还是做湖北菜，它讲究的它就是葱姜蒜、花椒、辣椒。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的食材的属性搞明白了，你做出来的所有的菜它不会难吃，它一定很香，一定会就是说是就只能吃出妈妈的那种味道。
0: 确实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啊看到那条鱼啊，总觉得特别的鲜美。实际上做鱼无外乎就是鱼要新鲜，放的调料也要新鲜，
1: 对对，
0: 再加上正确的这种烹饪方法，
1: 是
0: 这样的鱼做出来就是您刚才说的加烧的味道。
1: 做这种活鱼的话，不要煎得太糊，传统的都是拿高油炒一下，炸完之后它其实它的皮已经酥了，然后加上身体里边的肌肉给收缩到一块了，所以那样吃出来它口感它不会好。这是我们做鱼就是轻煎，不要煎得太狠。
0: 我看您刚才又往里放了蒜子，
1: 放了把蒜子炸一下，炸蒜可以给鱼肉爆香。炸黄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依次放入野山椒啊、花椒啊、干辣椒，是为了增香的。然后我们要烹入生抽，一定要放到油锅里撕一下，
0: 撕一下，
1: 来听到了，
0: 大家看一下，
1: 哦，有没有
0: 听到了？听到这个声音了吗？就是生抽在热油里撕了一下，这时候是油水一种混合物，也叫汁化，烹上来了。
1: 现在加入啤酒。
0: 哎，
1: 这个是我提前熬好的鱼汤。但是你在家里边直接可以直接用开水冲，一边锅里边煎鱼，一边锅里边烧开水。你把所有的流程步骤做完之后，然后把所有开水啪往里边一倒，
0: 瞬间一浇就是奶汤。
1: 哎，我今天做加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点是这个。自己家里边的黄豆酱，我们当地就是有一种叫酱豆，在六七月份的时候，所有的青鲜花椒上市，然后开始煮黄豆，梅黄豆拿青蒿，像铺床一样给它铺了，然后把蒸好的黄豆，然后倒到上边让它长霉，
0: 长霉，
1: 长霉之后，然后拿那个青花椒和青花椒叶一块熬水加盐，然后把黄豆泡进去。
0: 所以这个酱里的应该带着淡淡的青花椒的香气，
1: 对对对对。我们要放入这个黄豆酱，因为这个黄豆酱其实它是很咸的，所以你看这么大一条鱼，这么多汤，然后我就放了20克，
0: 分量不多，但是鲜味十足，都是这个酱香味。像我们今天加烧的这个鱼，用什么火候？要烧制多长时间？
1: 就用中火就行，8分钟。
0: 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
1: 然后后来就可以收汁，因为时间太久了之后，它肉质会很柴。
0: 这个确实跟我们北方烧鱼或者叫炖鱼啊，有一点区别。有的时候北方人确实爱把这个鱼啊，烧制或者炖制时间越长一点。
2: 对，
0: 咱们是觉得它要入味儿。而且北方有一句话叫做千吨的豆腐万吨的鱼，
1: 对对对，
0: 我跟孙姐都异口同声。但是到了湖北啊，他做鱼有自己的这独特的地方，周边有6个省跟他相近，所以他的这个烧制鱼的这种方法呀，是融合了很多不同地方的方法。
1: 武汉那边是葱姜蒜，水油一爆，爆完之后加水，鱼丢进去，然后生抽 到最后汤汁收粘之后，然后再调点老抽，嗯，红火的。

0: 做法是啥？
1: 鸿鹄。
0: 鸿鹄是一般以炮蒸的手法，要求是鱼一定要好。盖完刀马尾，然后再加米粉蒸，蒸完之后，然后再倒上醋和生抽调制的一个汁，然后上边放大把的蒜泥，
1: 大把蒜泥，
0: 大勺的油，油呲出来，
1: 一定要呲一下，把这个蒸制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香气啊，通过最后这个油脂呲在上面，高温更加激发出来。
0: 荆州一带的。好，宰完之后，然后擀成片，然后一马味上浆，然后加青椒丝一块，啪啦啪啦一炒，
1: 快炒，
0: 快炒的方式，
2: 成本了啊！
1: 您现在已经给我们罗列了这么多地方，做法各不相同，可见湖北人多么爱吃鱼，多么会吃鱼，
0: 融合了四方，融合了麻辣、鲜香，
1: 对，
0: 然后它就是以这个为特点。
1: 今天我们跟刘师傅啊，也都一下就学会了这个湖北菜里面的这种融合。今天您做的这个家烧的这个鱼啊，它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八分钟恰恰能够抓住这个鱼最鲜嫩的状态，
0: 是的，
1: 就可以出锅。
0: 好，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五分钟了，就是把年糕和鱼泡一块放进鱼里边，因为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吃那种糯叽叽的年糕的口感。
1: 而且我觉得您家这个年糕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因为年糕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淀粉质，它会慢慢的释放到汤里。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1: 我们把纯真年代的爱情里的红烧鱼啊，不但让大家馋出了口水，还做了一个升级版。哦，确实现在汤已经变得浓稠起来了。
0: 那在湖北当地的话，只要办喜事办大事都必须少不了一道鱼，包括逢年过节啊，这些都是一定是鱼是首要的。
1: 鱼是整个喜事宴席上的一道头菜，那大连应该也这样吧。
3: 吉庆有余，
1: 吉庆有余。
3: 对对，
0: 最后我们少放一点点鸡精，
1: 鸡精、
0: 青蒜，然后都可以出锅了。
1: 家烧翘嘴，出锅了。

0: 入口即化，
1: 是不是很难？
2: 孙姐，您说的太对了，入到嘴里之后就像一口果冻一样，颤巍巍就进到了嘴里，皮是滑的，肉是嫩的，而且带着满满的汁水，轻轻的一吸，这汁水都进到嗓子眼里了。这种汁水啊，带着家烧独有的这种鲜甜，还带着这个鱼本身自带的鲜甜。咱们这时候是不是一块尝一尝这个糯叽叽的年糕？这年糕真的是糯叽叽，每咬一口啊，你的口腔里头都会有汁水不断的从年糕里慢慢的往外涌，而且这涌出来的汁水都是那种鲜甜的汁水，太好吃了。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这个女主角怎么能够一个人吃一条红烧鱼呢？我现在想的就是这一条红烧鱼，我一个人都不够吃的，对吧？太好吃了，而且今天这款啊是电视剧里边我们呈现出来红烧鱼的升级款，所以今天吃到的家烧翘嘴，一口鲜甜，一口刘大厨对家乡的那种眷恋，也让我们看到了比电视剧里边还有滋有味的生活。今天您看完这期节目，我们跟两位高手啊学做了整个电视剧里边最让我们眼馋的两道菜，而且这两道菜还是升级款，您在家赶快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这样您就不会光眼馋了。
1: 家烧翘嘴脖，处理干净翘嘴脖，划上花刀，擦干水分，锅中加入菜籽油和猪油，锅热后鱼肉和姜粒一起下锅煎至两面金黄定型，加入大蒜，炸黄后加入野山椒、花椒、干辣椒，锅边烹入生抽、黄豆酱，淋入开水和啤酒后焖煮五分钟后铺上年糕和鱼标，继续焖三分钟，收汁并加入鸡精和青蒜即可出锅装盘。划重点，鱼肉清煎定型即可，煎久鱼肉口感变差。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您肯定被我们今天演播室给您带来的专门布置的这个场景能够带入到那个年代吧？您看看啊，咱们那个年代用的暖壶、双卡的收录机，这边还有

0: 年轻人是不是都穿着喇叭裤，拿着这种收录机？
1: 那时候我们买的饼干全部都是用那个纸包的绳完了一滴了，这个没有。
0: 您说这饼干
1: 材了，
2: 还要先进了，
1: 还要先进。哦，这个有这个饼干桶的老美了，老新了，
2: 老美了，
1: 大连话老美了。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
2: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1: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3: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1: 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2: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藏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1: 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2: 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3: “十五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的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

0: 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烘。
1: 眼下正是春季蚕收获的季节，在四川南充市仪陇县，今年的首批蚕茧开城收购。
2: 在仪陇县铜鼓乡的蚕房大棚，一排排方格簇整齐悬挂，雪白的蚕茧密密麻麻，蚕农们穿梭在簇架间，熟练地摘下一个个饱满的蚕茧，竹筐里逐渐堆起小山。
3: 今年春蚕养了20张，收了大概900多公斤，简直啊，今年能养8匹。
2: 采摘下来的蚕茧被及时运到4公里外的收购站，收购站内工作人员对蚕茧进行筛选、检测、定级和称重，随后经过烘干，再统一运往缫丝厂进行抽丝加工。
4: 今年首批春茧收购均价每公斤56元左右，预计收全茧将超5万公斤，比去年同期增产近20%。
5: 我这一季卖了5万多块，公司统一提供蚕种和技术指导，还保底收购。
2: 目前仪陇县种植桑园7万多亩，年产新鲜蚕茧3900多吨，产值超过2亿元。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下游引航道，这里距离枢纽大约是1.2公里左右。大家不难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工地上啊，这个围堰已经开始施工了。现在挖掘机正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小口，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流向船闸，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阶段。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马道枢纽下游的冲水工作。马道枢纽有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将2800个左右国际标准游泳池注入平陆运河。这个枢纽是边冲水边调试，过程呢大约会持续30天左右。
7: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同时起石枢纽正式进入有水调试的阶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呢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证前期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进行。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处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依据3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作业，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那后续的有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地进行。
1: 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
8: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9: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

0: 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2: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九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
1: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六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打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3: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
1: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
5: 6月3号，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货物的型8186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启程，将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地区。至此，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开行国际班列突破20000列，货值超90亿元。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以上。
6: 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景区，金箍棒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60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开启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昨天，托克逊县的气温超过42摄氏度，县公安局启动应急预案，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各执勤点位、交通卡口，为坚守岗位的一线民警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消暑物资，同时在卡口设置临时清凉服务点，为过往大车司机免费发放消暑物品。
5: 为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首次推出通票政策，6月1号起正式实施。黄河壶口瀑布位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的秦陕大峡谷，东临山西吉县，西临陕西宜川县。此次晋陕两岸通票的推出，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日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的全域景观。景区门票也由两岸各每人100元调整为通票每人80元，往返观光摆渡车两岸票价同步统一下调至每人16元。游客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微信号、线下售票窗口等渠道进行实名购票、检票。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最新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于今天凌晨3点半前后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2号，日本媒体报道称，蔷薇已经造成冲绳县16人受伤，当地还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

0: 裂等灾情共十五起，大量树木倒伏。日本气象厅预计宫崎县、鹿儿岛县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并呼吁相关地区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1: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今年六月至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十一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
2: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d'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
1: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两年至七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三月至六月间开始发展，并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公开发布模型前30天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政府提前评估其能力。
3: 根据行政令，政府将以自愿参与为原则，邀请企业加入一项基准测试机制，以评估其人工智能模型的高级网络能力，并据此判断是否应将其认定为受监管前沿模型。行政令的内容显示，如果企业计划向公众发布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必须在发布前30天向政府开放模型的访问权限。同时，政府可以协助企业挑选一些可信的合作伙伴，让他们也能提前接触到这些模型。白宫表示，出台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联邦政府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能力。美国媒体指出，这项行政令在具体实施细节方面相对有限，但其出台恰逢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此前一天，也就是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宣布，以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及 IPO 申请文件，而其竞争对手 OpenAI 也正为今年可能启动的上市计划做准备。
0: 当地时间二号，为期2天的微软年度开发者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拉开帷幕。微软发布一系列重量级产品和技术，包括全新 AI 模型、搭载英伟达芯片的个人电脑、新一代量子芯片等，意在突破应用程序的局限，围绕人工智能重塑计算模式。
3: 在年度开发者大会的第一天，微软宣布推出其首款 AI 编程模型以及推理模型，前者能根据用户的文本描述直接生成应用程序和网站的源代码，后者可逐步分解问题，然后做出反应，并且能以较低的资源成本运行，目前已经对特定客户群体开放。对于微软而言，随着使用行业领先模型的成本不断攀升，提供自有模型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微软可以在自己的 Azure 云基础设施上运行这些模型，从而避免向 OpenAI 等第三方支付费用。据悉，微软此前向 OpenAI 投资130亿美元，同时通过 Azure 平台提供他们的模型服务。随着 OpenAI 持续创下增长记录并推进上市进程，微软正试图在 AI 技术站的更多层面上发挥作用。此外，微软当天还推出了 AI 搜索引擎和个人助手，并展示了内置1200亿参数 AI

0: 模型搭载英伟达芯片的全新个人电脑。同时，微软发布了新一代量子芯片，目标是在2029年前造出实用的量子计算机。不过，此前有研究人员对其技术突破提出过质疑。分析认为，微软正试图同时占据未来智能计算的多个关键入口。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军随后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邮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二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黎巴嫩卫生部二号表示，以色列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12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
4: طلعت الانفجارات طلعت التدمير وطلع المبارك شو ما عاد حضنت الاولاد ما عرفت شو عاد صار يعني من الدخنه ومن الحجاره ومن الازاز ومن هذا ما عاد عم شوف شيء。
3: 尽管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因以军的袭击而被严重破坏，目前该医院仍然维持运营。贾巴尔阿麦勒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表示，即便遭到袭击，医院仍然有救死扶伤的责任。
5: بس الحمد لله نرجع منقول الحمد لله برغم من كل هالضرب اللي صار وكل هالدمار بعدنا مستمرين كنا مستمرين قبل الضرب لأنه هيدا واجبنا وهلا بعد هاي الضربة صار واجبنا أكبر بدنا نكفي شغل
6: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يبي خلق هلا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ق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رسالة 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1: 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0: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22%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 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2号，比利时空中交通管制员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发起罢工行动，导致全国多个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此次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来自该国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 Skies。 布鲁塞尔机场当天发表声明称，空管员的罢工从当地时间2号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受此影响，机场共取消约140个进出港航班，大量旅客被困机场。晚9点后，航班逐步恢复运营。
2: L'information manque. Même les gens de l'aéroport n'ont pas l'air d'être au courant de ce qui se passe.
0: 除布鲁塞尔机场外，安特卫普机场、沙勒罗瓦机场、列日机场等比利时多个主要机场也受到罢工的严重冲击，在下午和晚间时段无法提供航班起降服务。 瑞安航空称，公司旗下约100个航班被迫取消，影响近20000名旅客的出行。由于此次罢工事发突然，欧洲航空安全组织也同步向全欧机场发布了比利时空域停运警报。据报道，比利时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计划于明年启用位于该国纳穆尔的全新数字化集中空管中心，并逐步全面接管列日、沙勒罗瓦两座机场原有
3: 塔台的空管业务，不少员工担心新中心启用后，自己可能面临强制异地调动甚至裁员的风险。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居民区1号晚发生严重火灾，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美联社报道，大火烧毁约300栋房屋建筑，导致超过600名居民流离失所。 消防官员称，事发区域人口密集，车流量大，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电线短路引发。据美联社2号报道，一名据称胸前绑有炸弹的男子，当天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市的一家银行内劫持了若干人质。 警方称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目前正在与这名男子进行谈判。报道称，有部分人质已成功逃脱，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被劫持的人数还不清楚。波兰总理图斯克6月2号宣布，拟自9月1号起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图斯克警告，青少年对平台和游戏的成瘾问题可能对其生活及国家未来造成灾难性影响。 目前，全球多国已经或正在考虑推出严格的社交媒体禁令，以防止青少年沉迷。据路透社2号报道，原定在法国巴黎新桥举办的大型艺术装置新桥洞穴因强风损坏将推迟开幕。该作品是一座横跨桥面的巨型充气装置，形如拔地而起的岩洞，原计划6月6号至28号开放，预计吸引250万人次到访。 主办方表示，强风暴雨导致部分画布撕裂，具体开幕时间待定。

业景气指数，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弗林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育儿家庭托育到底该如何选择？
7: 只想送给就是纯托育的机构，
8: 相对于设施都比较完善。
6: 地理位置、安全可靠、费用高低，托育到底有哪些消费痛点？
9: 我们去年呢是一个轮班，到目前呢已经是三个轮班，
10: 解决家长的所有的后顾之忧。
6: 医养育结合，上门入户照料，定制接送时间。育儿新政不断升级，托育服务需求旺盛。
11: 托育它不是说照顾孩子。它主要是成全妈妈，
12: 增长很明显的，例如60%，有些地方达到70%或80%这样的需求率。
6: 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5: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百亿补贴，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5: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从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系统构建托育服务体系，明确政策引导普惠优先方向，到2024年政策重点全面转向普惠托育，聚焦扩供给、降成本、提质量，推动可负担、有保障、便可达的普惠体系建设，托育服务持续升级。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托育服务机构有12.6万家，总托位达到665.7万个，其中普惠托位332万个，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每千人4.5个托位数的目标，达到4.73个。
1: 这样的叙述，其实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呈现的需求还是增长很明显。

0: 显的，例如60%，有些地方达到70%或80%这样的需求率。但是呢，我们通过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在需求率填报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们可能要分成几个阶段来看。有些家庭可能说，哎呀，我有意愿，但是有些说真的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又舍不得，有一些家长还在徘徊说，哎呀，我临近于送和不送之间。
1: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围绕发展普惠托育、完善生育支持、提升托育质量作出系列部署，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近不近转变，知密知牢、就近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网络。那么消费者对于托育服务又有哪些新需求？各地政府在托育服务的供给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支持？托育机构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每天上午8点，北京市海淀区的这家托育中心里，20多名3岁以下的小宝宝便会陆陆续续被家长送抵，开启一天的集体生活。
2: 我们已经来了2年了，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家二胎，我们俩也是双职工，也都要上班。另外在二胎的这个精致的角度下，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后来就想着，本来是找了育儿嫂，但是他也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育儿的理念，后来也在朋友推荐下面，我们就来了这家托育中心。
3: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姥姥帮忙带大的，然后随着孩子年龄变大了，他对运动啊各方面需求，还有早期启蒙的需求增大了之后，我觉得就是老人一方面是体力和精力有限，然后一方面他可能科学育儿的知识会少一些，所以我们在1岁多就考虑了周边的那个托育机构。当时考虑就只想送就是纯托育的机构，虽然这个托育中心离我们家距离还挺远的，但是我们之前有提前1周就来带小朋友提前了解这个环境，小朋友每天都很期待来这里，所以我们最终就决定送到这里。
1: 因为各种现实条件，很多家长不得不早早将小宝宝送到托育机构，但是他们也担心这些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小小孩真的能适应吗？
2: 把他送过来的时候他都能挺高兴的，而且在他的个人的这个行为习惯上面啊，从这个精细运动到大运动，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阅读，还有一些经常跟家长的一些大课堂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托育中心做得很好的点。
3: 哎呀，小朋友变化特别大，他每天都很开朗，还分享，然后独立能力也变强了，会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然后简单的整理一些东西，然后表达能力也变强了，每天都跟我说，妈妈，我的好朋友是谁，我明天还要去找他玩。
1: 除了考虑机构的地理位置及是否安全专业，家长选择托育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费用。那么北京海淀区托育机构的收费情况到底如何呢？
4: 我们就成为了第一批从盈利性托育机构转向普惠托育机构的这样一个转型。费用呢，我们是按照海淀区普惠托育机构的这个政府指导价，不超过3700，我们集团就定价就是3700块钱每个月的托保费。这个呢是和所有的这个幼儿园的托班，还有咱们就是普惠托育机构都是一样的。
1: 这家幼儿园之前托班的收费每个月在10000元左右，随着国家普惠托育的推出，费用大大降低，入托的小宝宝明显多了起来。
4: 转成普惠在24年的上半年，我们的孩子是最多的，就是楼上的3间教室和楼下刚才孩子们活动的那2间教室，其实都是满员的，也然后全员容纳了70名幼儿。
1: 如今很多宝妈已经把送托当成了照护婴幼儿的首选方式之一。
5: 他是快6个月的时候送到这儿的，产假的时候2-3个月就考虑，然后想跟他解决这个照顾的问题。当时在这个选择那个幼儿嫂和这个托育机构之间来做选择，然后后来来到咱们这里，然后探员，然后老师们就特别专业有爱心，然后最后就决定来送到托育这儿。
1: 收费便宜了，优质的托育中心出现了托位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缓解托位紧张，2025年北京市教委明确部署公办幼儿园托班坚持应设尽设。
4: 随着

0: 幼儿园的托班开设以后，我们托大班就是2到3岁的孩子有很大一部分到了这个幼儿园去上托班了。
1: 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比例达51%。2026年初，北京市教委重申应设尽设，推动公办园托班全覆盖。周建带着记者来到距离托育中心800米的一家幼儿园，这里2到3岁的托班的托位使用情况到底如何呢？
0: 幼儿园的托班的设置标准就是20个托位。24年开园以来呢，托班呢都是开一个满一个，截止到目前一共是9个班，9个班当中其中有2个是托班。
1: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这家托育中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托育园之一，可同时容纳380名婴幼儿。每天早上7:30到8:30，160多名3岁以下的小宝宝会陆陆续续被家长送过来。
2: 走了，他们对。
3: 我们其实是因为有了老二，然后老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看周围的托育机构，然后老大差不多是1岁8个月9个月左右的时候，觉得自己也能够说话了，能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了，然后我们就做家长比较放心嘛，然后就说就送到托育吧。我们觉得早点送比较好，就家长一方面是负担确实比较重，我跟我爱人都是就是上班族嘛，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家里面我们觉得老人带有的时候还不如托育带会让人更放心一点。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会主动去了解托育机构，甚至有些家长在生孩子前就已经把休完产假就送孩子上托育列入了规划中。
4: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因为我自己出了月子之后把孩子带到6个月，等于说带到半岁，整个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我精力有限，如果说在他发展快速的时期错过了他的早教，或者说错过了一些他的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是很遗憾的。
1: 再过2个月，徐洪坤的宝宝就要满2岁了。在托育中心1年多的生活让徐洪坤更加坚信尽早送宝宝入托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5: 其实新手爸妈呢，有的时候你从特别多的信息当中寻找你需要的，未必他就真的适合小孩，但是呢老师每天跟孩子相处，每天观察他，就可以说有针对性的知道我们家小孩是怎么样一个需求，他日常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状态，老师就会特别有针对性跟我说我们家小孩可以怎么样调整，然后他给一些可实践的建议。
1: 因为信赖托育机构，一些家长甚至把不到半岁的宝宝送托。
6: 什么时候开始送的？
7: 4个月的时候。
6: 那么小为什么考虑一定要送托育？
7: 送托育第一，那个我们的时间其实相对更宽松一些，然后就是老师肯定比我们带的好呀，我们第头胎，然后我们带孩子，我们没有什么经验，碰到什么问题的话，老师肯定要比我们更有经验的。
1: 在这家托育中心，甚至3个月大的宝宝就能入托了。
8: 我们家孩子从3个月的时候还没有过百天就开始送到这边机构了。然后为什么送这边机构吧，就是相对于设施都比较完善，然后他们跟那个昌平妇幼合作，定期还会给孩子做检查，包括辅食呀、喂养呀都很科学。
1: 在托育中心的日常照护中，教师和保育员承担了主要的工作，同时也离不开妇幼保健院专业医生的支持。
9: 医养教融合，专业的医疗机构指导，科学的养育照护和早期发展支持，从孩子入园的健康监测、卫生保健、营养膳食等多方面融到幼儿的一日生活当中，那这样呢，家长的反馈非常好，孩子的成长数据成果非常的凸显。
10: 这个要推多少下？
11: 200到300。
12: 我们也学一学好不好啊？
13: 给他喂，给他热一个清
10: 清。这样就可以清喂。
13: 清喂清火啊，
14: 他不是有点咳嗽吗？我说在肺腧上给他挤一个，他可能咳嗽就会好。家长得接受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那儿有的家长就不行，有的家长就可爱让我们挤那个东西了。
15: 他现在送了有2个月了，他有湿疹，他比较敏感，然后送来以后。也是老师，全靠老师护理的。就要不我说我特别感谢那个木林了，他因为我们现在上班都比较忙，你就说要查一查孩子，就是哎呀我需要点这需要点那，你得了解很多方面，然后送到他们这儿以后就是很放心，你不用操心。
1: 新手妈妈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托育园都迎刃而解，让托育服务不仅仅覆盖托育中心的几个小时。

0: 而且延续到了宝宝在家的日常生活。
1: 反正辅食这块我一点不操心，然后就是看一到六日的时候，我在家有时候都不给他吃，我就靠在学校吃，我自己不会做。刚开始我记得正好赶上放假了，有三天我就问他们老师，我说怎么办呀，给他加什么呀，然后老师就把那个很详细的给我发过来，说你怎么去给他做，给他加什么。
0: 在托育机构，宝宝得到了高质量的照护，那么这种医养结合的托育费用会不会很贵呢？这家托育中心2021年开园之初的定价是每人每月6860元，2024年响应政策转为普惠托育之后，按照北京市昌平区公办普惠托育最高收费标准，定价为每人每月2160元。中心的160多个托位一直供不应求。
2: 因为目前的幼儿园的下沉呢是2到3岁，那托育园呢，实际上我们目前通过这时间来看的话，乳儿班啊，也就是0到1岁的家长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去年呢是一个乳儿班，到目前呢已经是3个乳儿班，目前还有50组家庭在等候排位。
0: 为了提供普惠价格与高质量兼备的托育服务，很多社区也在探寻新的办园模式。社区提供场地和硬件设施，专业机构提供师资，是昌平区北街家园第5社区托育园的运营模式。
2: 我们这儿可能就120平，然后孩子最大的托位就20个，全托孩子价格在2160每个月，半托的孩子每个月的费用是1080。3月2号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有8个孩子入托了，然后呢，到3月底，其实我们已经满园了。就哪怕说我们9月份。这一批的孩子有孩子去幼儿园了，我们有6个托位空出来了，9月份的名额都已经满了，甚至明年9月份的也已经在预定。
0: 出门就能进托育园，让家长们感到非常方便，接送更加灵活。
3: 我们送的半天就是为了孩子出来，让他锻炼一下他自身的那些社交呀啥呀的。
4: 小朋友们，2个来月
5: 吃的都圆乎乎，
2: 长得可快了，长得可快了。
0: 普惠低价的托育园受到了居民们的欢迎，托位供不应求。
6: 担心的就是说这个托育园的地方太小了，就是在咱们的基础上还能不能再扩大一点。
0: 早上8点，长沙市一对龙凤胎的妈妈姚小红把2岁的哥哥送进了社区这家嵌入式普惠托育园。嵌入式普惠托育园就是建在社区里由政府扶持的普惠低价的小型托育机构。
7: 因为确实就近选择的话，对于老人家来说，他可以随时来看。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更便利一些，因为少了路上的一些威胁和这样的一个实际成本嘛，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另外一个价格的话，我觉得很满意，因为像现在的话，普通家庭来说，100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个托育中心啊，或是2000块钱的话，我觉得是在我们的预算之内，也是我们能够消费得起的。
8: 用社区的党学服务中心来与第三方合作，来打造这样一个普惠的托育的一个服务项目。这里的这个托育园开设的是将近20个托位，那么主要是面向于就像我们的这个双职工家庭，托育男带娃男的这样的一些现状。托育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设置了一些，比如说全日托啊、半日托、临时托等等这样的一些符合家长需求的这个情况。
0: 这家开在社区党学服务中心里的托育园有近400平方米，能提供20个政府支持的普惠托位，还配有6位专业的托育师。目前全日托和半日托的保教费最高每月2380元，最低只要1680元，算下来平均比非普惠式的托育收费便宜了将近30%。
7: 他虽然只有2岁，但放到这儿来的话，他的成长是非常明显的，从语言呀、肢体动作呀，包括精细动作，尤其是社交方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质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很棒，我也很喜欢，也觉得做这个决定是最正确的。尤其是老人家从刚开始的不赞同，到现在觉得应该每天坚持去上托育。妹妹也已经我们预约了学位了，到时候的话会一起送过来。
0: 截至2026年1月，长沙市已有874家托育机构提供了5.34万个托位。除了方便实惠，长沙的托育服务还在往更专业、更科学的方向深度升级。
9: 园区依靠了长沙市会保健院的专业的

0: 医疗资源，可以将孩子们的一日三餐、日常保健这些都融入到我们的一日活动当中。
1: 尹思琪已经是两个娃的妈妈了，现在又怀上了第三胎，虽然离宝宝出生还有好几个月，她就已经预定了这里的托育名额。尹思琪说，之前生老大老二的时候没有这么专业的托育机构，只能请保姆，每个月得花4000到5000元钱，不光贵，心里还总不踏实。现在有了优质的托育服务，可比在家请保姆安心多了。
2: 我更希望他的是科学的育儿，他们不仅有这种专业的团队啊，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食谱也是非常专业的，就是我相信我的宝宝在这样子科学育儿的环境下长大，应该是非常会挺不错的。
1: 天心区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将近4000平方米的大空间里，提供0至6岁托幼一体化的服务，托育班、幼儿班、运动感统教室、儿童早期发展指导室，各种功能区应有尽有。
3: 联合了省市的各项的这样的专家，组成了保育呀、健康啊、营养啊、照护啊这一块的专家顾问团，医育共融、医育结合。
1: 托育中心专门设立了医育结合工作站，还请来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医生当健康副园长。健康副园长会定期给宝宝做专业的生长发育测评，随时关注他们的身心发育情况。托育机构不仅社区在办，作为全国首批开设婴幼儿照护专业的卫生院校，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也办了一所普惠托育中心。
4: 觉得这个托育院有利于减轻教职工的生育养育负担，能够促进职工适龄生育和多生孩子，60个托位啊，就是一直处于一种满员的状态。
5: 所以说其实我现在不但是学校的教职工，也是一个二胎的宝妈因为有学校的托育中心作为托底，才会有这个意愿，然后也有能力，也有底气，然后生这个二胎。
1: 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普惠托育中心由学院提供场地及硬件设施，交由第三方专业托育机构提供师资运营，同时也是学院婴幼儿照护专业的实训基地，一方面满足了学院教职工的子女入托需求，同时还向社会开放。
6: 老人年龄比较大了，他一个人照顾不了，然后6个月之后我们俩都要上班，我们公司就在这附近嘛，就想找一个离公司近一点，那样早上的时候跟我们一块上班就送他过来，然后下午下班之后就来接他。
7: 每天接他的时候看他很开心很活泼，就是比之前活泼多了。
1: 那么这家托育中心的收费是怎样的呢？
7: 在这儿一个月不到4000块钱，如果请一个就是入户的，那可能要小10000了。但是在这儿，它这个环境比家里面更多样化嘛。
8: 最开始的价位还是比较偏中高端的，然后随着我们政策的这个变化，我们的托育中心停留到普惠的托育中心里面。那金水区的价位的话是2700元，那乳儿班的话，它是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可以提升到30%这样的一个费用。
1: 这家托育中心还可以提供更为灵活的1对1上门托育服务。
9: 我没休完产假的时候，就老师提前一个月先去了我家，跟我一块儿带的。第一是他能知道佩妍平时有啥习惯嘛，每个小孩可能性格不太一样。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知识我不知道，我头一回生孩子嘛。然后老师也教了我很多。
1: 入托之前可以选择托育中心的教师上门带娃，入托之后也可以选择1对1托育，甚至接送时间也能按需定制。
3: 刚开始的时候家长比较不放心，我们就会把老师派到家里面去，先在家里面跟孩子熟悉一段时间，然后熟悉了之后呢，把这个宝宝再带入到园里面，带到园里面之后我们还是会进行1对11到2个月或者3个月左右，然后宝宝再慢慢的融入集体，这个就缓解了家长的入园焦虑和宝宝的入园焦虑问题。
1: 在上门托育等特色服务项目的加持下，这家有60个托位的托育中心实际服务的宝宝近200名，延伸到家的托育服务真正解决了带娃的后顾之忧。
10: 送完以后现在完全没有这个焦虑，

0: 甚至有点后悔应该再早一点来送来。
1: 其实托育它不是说照顾孩子，它主要是成全妈妈。
2: 云南保山的杨福沙家2025年生了一对双胞胎宝宝，担心自己和爱人去上班，老人一个人带不过来，每月花费5000元定制了早托园的母婴入户师上门服务。
3: 因为我们家是双胞胎宝宝，然后我的产假结束要返岗上班，所以我们请了上门入户的老师。自从老师来了家里带宝宝以后，宝宝的安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而且老师也会给孩子做很多早教活动，中午的话会带他们出去户外做活动，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很安心的上班，而且他们对宝宝照顾得非常好，我跟孩子的爸爸都非常满意。
2: 在腾冲市，一批定位清晰、特色鲜明、服务规范的托育机构，让家长托得放心、托得安心、托得舒心。
4: 但过来来了一段时间之后，是我觉得这一个孩子的这个变化是可圈可点的。首先他我想象中的那个哭闹没有，每天都是这一个高高兴兴的来上学，回到去的时候也是这一个非常高兴，有说有笑，回到家里面也是这一个他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这些养成的非常好。
5: 从师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老师们都各有特长，他们的特点都不一样，有的呢经验比较丰富，有的呢又多才多艺，有的呢又比较温和细心，所以我觉得孩子入学来后到现在这差不多快8-9个月的这个表现是变化是成长是非常快的。
2: 腾冲市这家普惠性民办托育机构，在2025至2026年的一年时间里，入托人数从最初的10多个小朋友增长到如今的48个。他们是怎么获得了众多家长的认可的呢？
6: 在我们托育班里，教具呢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孩子们亲手来触摸摆弄，在反复操作中来认识世界。比如在日常生活期的咬豆子，这项工作能锻炼孩子们的手部精细动作、手眼协调能力。每一项教具呢，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7: 那起初肯定还是有顾虑的，比如担心孩子吃不好呀、睡不好呀，或者是不适应这种集体的生活。那没想到入园以后的体验就完全超出我们家长的预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想着就是说如果他不适应的话我们就半托，但是孩子来了以后他特别喜欢，那我们就他巴不得整天在学校呢，所以我们就采取全托的这种方式。喜欢学校，我觉得这是对学校最好的肯定和回答。
2: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托育服务已基本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正加速向优不优转型。各家托育机构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体能训练、英语游戏、心理健康培养等项目已经成为一些机构的标配。另外，各地也在加快构建一加 N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8: 一呢，指的是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这个通常来讲是以地市为一个界限的。那对于城市发展来讲的话，它还需要一个 N 的一个奠基，很多个多样态的托育服务形式来进行补充。那例如我们所了解到的纯托育机构，还有幼儿园半托、社区半托、家庭托，包括一些临时托等等，都是很好的一种托育服务的补充一种类型。这样的话，让大众也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根据我的自身需求、自身的条件，我可以选择相适宜的托育服务。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盛世。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4083.97点，上涨0.22%。深成指报收15704.71点，上涨0.73%。创业板指报收4122.99点，上涨1.65%。好，来看具体新闻。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下游引航道，这里距离枢纽大约是1.2公里左右。大家不难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工地上啊，这个围堰已经开始施工了。现在挖掘机正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小口，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流向船闸，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油水调试阶段。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马道枢纽下游的冲水工作。马道枢纽油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将2800个左右国际标准游泳池注入平陆运河。这个枢纽是边冲水边调试，过程呢大约会持续30天左右。
2: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同时起石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的阶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呢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证前期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进行。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处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依据三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作业，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那后续的油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地进行。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2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空。
0: 这几天，湖北襄阳市南漳县的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投入了3300多台插秧机，其中有500多台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这些农机的加入，让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4: 在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田地已按需灌注了水，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

0: 机正平稳作业，沿着预设路线自动行进，插秧、转向、掉头等流程全程自主完成。机器驶过之处，秧苗横竖成行，排布均匀整齐。过去这里使用的是传统六行插秧机，每小时作业面积约3亩，而这款智能插秧机每小时最快能完成5亩水田的插秧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接了5000亩的插秧任务，于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8行插秧机，并且配备了自驾仪，栽秧台可以自动升降，轨迹更精准，低头不压苗不漏插，提高了地块的利用率。
0: 据了解，今年南漳县计划种植水稻39万亩，预计6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2: 今明两天，南方地区强降雨持续，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南方新一轮降雨范围逐步扩大，西南、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部分区域先后迎来中到大雨天气，局部区域有暴雨、大暴雨。本轮南方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持续饱和，各地区需重点警惕持续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道路积水、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及时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6月2号，四川甘孜丹巴县发生短时强降雨、雷电及冰雹天气，对交通和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4: 昨晚20时30分，丹巴县城区及周边乡镇突降冰雹，并伴随短时强降雨，密集的冰雹瞬间铺满地面，因短时降水量大，乡镇部分道路通行受到影响。据了解，此次冰雹天气属于典型的夏季局地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持续时间短、天气变化剧烈的特点。气象部门预计6月3号下午至4号，丹巴县仍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发生，局地可能再次出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近期多家理财公司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也就是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该款产品，投资者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近期为何理财产品密集提前止盈？这种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是好事吗？一起来看报道。
4: 6月以来，中银理财、素银理财、华夏理财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旗下部分目标盈类理财产品在观察期内已达到止盈条件，将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2年。其中部分理财公司表示，将于理财产品终止后2个或5个工作日向投资者一次性划付理财本金及收益。与因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理财产品密集提前退场，是因为理财产品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
5: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4: 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收益提前落袋为安，规避后续的市场波动风险，但另一方面，产品止盈后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的收益。业内专家提醒，购买相关的目标盈类产品也有可能不会触发提前止盈，如果收益率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产品正常到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6: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的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2: 提前止盈理财产品的增加，也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领域布局的力度持续在加大。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今年以来，理财公司纷纷深化

0: 固收加投资策略，多家机构更是直接参与了多笔港股 IPO 基石投资。
1: 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119.38亿元，同比增长超65%，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传统固收产品的市场空间收窄。当前，理财公司纷纷发力固收加策略，以固收产品打底，同时引入权益类资产。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2: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基石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1: 业内人士表示，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3: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这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0: 重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公开发布模型前30天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政府提前评估其能力。
4: 根据行政令，政府将以自愿参与为原则，邀请企业加入一项基准测试机制，以评估其人工智能模型的高级网络能力，并据此判断是否应将其认定为受监管前沿模型。行政令的内容显示，如果企业计划向公众发布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必须在发布前30天向政府开放模型的访问权限。同时，政府可以协助企业挑选一些可信的合作伙伴，让他们也能提前接触到这些模型。白宫表示，出台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联邦政府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能力。美国媒体指出，这项行政令在具体实施细节方面相对有限，但其出台恰逢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此前一天，也就是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宣布以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及 IPO 申请文件，而其竞争对手 OpenAI 也正为今年可能启动的上市计划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美国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两国对美墨加协定进行审查举行会谈。勒布朗表示，双方进行了积极的会谈，但他没有对两国何时开始正式谈判发表评论。
5: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take a stock of progress that had been made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weeks on a series.Of technical issues, and we presented a number of specific proposals to Ambassador Greer, that we think are good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4: 勒布朗还表示，将在下周与格里尔保持联系。当天早些时候，加拿大在致美国和墨西哥的信中提议将美墨加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同一天，墨西哥政府也表示支持把这一协议延长16年。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于5月27号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3轮双边谈判日程，但未提及加拿大。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自今年7月起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在完成联合审查后，三国将面临以下3个选项：一是将协定直接续签16年；二是任何一方可以选择退出协定；三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目前距离

0: 月一号的审查启动仅剩不到一个月时间，分析普遍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解决三国之间的全部分歧，完成长达16年的直接续签，难度非常大。更可能的结果是，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的过渡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三国将继续围绕具体条款的修订以及汽车、钢铁等行业的关税问题展开谈判。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最新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于今天凌晨3点半前后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2号，日本媒体报道称，蔷薇已经造成冲绳县16人受伤，当地还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灾情共15起，大量树木倒伏。日本气象厅预计宫崎县、鹿儿岛县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并呼吁相关地区的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当地时间2号，比利时空中交通管制员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发起罢工行动，导致全国多个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
2: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此次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来自该国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 SKIS。 布鲁塞尔机场当天发表声明称，空管员的罢工从当地时间2号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受此影响，机场共取消约140个进出港航班，大量旅客被困机场。晚9点后，航班逐步恢复运营。
3: Mais on aurait bien aimé qu'ils nous disent qu'il est annulé parce que je suis ici depuis midi. Et ça, c'est un peu dur parce que l'information manque. Même les gens de l'aéroport n'ont pas l'air d'être au courant de ce qui se passe.
2: 除布鲁塞尔机场外，安特卫普机场、沙勒罗瓦机场、列日机场等比利时多个主要机场也受到罢工的严重冲击，在下午和晚间时段无法提供航班起降服务。瑞安航空称，公司旗下约100个航班被迫取消，影响近20000名旅客的出行。由于此次罢工事发突然，欧洲航空安全组织也同步向全欧机场发布了比利时空域停运警报。据报道，比利时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计划于明年启用位于该国纳穆尔的全新数字化集中空管中心，并逐步全面接管列日、沙勒罗瓦2座机场原有塔台的空管业务。不少员工担心，新中心启用后，自己可能面临强制异地调动，甚至裁员的风险。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军随后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油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2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3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力量

0: 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黎巴嫩卫生部二号表示，以色列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12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1: 尽管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因以军的袭击而被严重破坏，目前该医院仍然维持运营。贾巴尔阿麦勒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表示，即便遭到袭击，医院仍然有救死扶伤的责任。
2: بس الحمد لله نرجع منقول الحمد لله برغم من كل هالضرب اللي صار وكل هالدمار بعدنا مستمرين كنا مستمرين قبل الضرب لأنه هيدا واجبنا وهلا بعد هاي الضرب صار واجبنا أكبر بدنا نكفي شغل
3: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يبي خلي هلا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ي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ال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0: 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22%的占比。那么，推动黄金储备占比超越美债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具体分析，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储备资产指的是各国央行持有的高流动性资产，主要用于支持本国货币履行国际支付义务，并在金融市场动荡时期提供流动性。那根据欧洲央行最新的报告，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资产中占比超过美债，背后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全球多国都希望降低对于美元资产的依赖。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国债只是美元资产中的一种，而欧洲央行的数据显示，如果把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加总，美元资产仍然是全球储备资产中占比最高的类别。不过，自2022年以来，各国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进程开始加速。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推动各国央行对黄金保持强劲需求。那么第二大原因呢，则和近年来金价大幅上涨密切相关。当下这轮黄金牛市始于2022年底，可以看到此后金价一路走高。今年一月底，现货金价盘中最高还曾触及每盎司5500美元上方。分析指出，金价上涨推高了黄金储备的估值，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欧洲央行表示，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已经超过3.6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水平。当时美元与黄金挂钩，黄金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据悉，当时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约为3.8万吨。
5: We maintain a constructive stance on gold. We still view the precious metal as a very important portfolio diversifier. We do believe longer term, prices will be supported by structural demand, for central banks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emerging markets.
4: 最后再来关注欧洲央行下一步的行动。近期欧元

0: 区通胀持续攀升，分析认为这为欧洲央行在本月议息会议上加息提供了理由。
1: So you see inflation expectations going up quite significantly in Europe. Growth expectations already going down. Remember, it wasn't long ago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German fiscal stimulus being the save all for Europe, and that seems to be, it's still there, of course, but it's gone into the background given these headwinds from higher oil prices and energy shortages. So I think those are sort of areas that are concerning.
0: 数据显示，目前交易员认为欧洲央行本月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2.25% 的概率约为 95%。 那如果最终落地，这也将是欧洲央行近三年来首次加息。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2: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居民区一号晚发生严重火灾，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美联社报道，大火烧毁约300栋房屋建筑，导致超过600名居民流离失所。消防官员称，事发区域人口密集，车流量大，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电线短路引发。据美联社2号报道，一名据称胸前绑有炸弹的男子当天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市的一家银行内劫持了若干人质。警方称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目前正在与这名男子进行谈判。报道称有部分人质已成功逃脱，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被劫持的人数还不清楚。波兰总理图斯克6月2号宣布，拟自9月1号起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图斯克警告，青少年对平台和游戏的成瘾问题可能对其生活及国家未来造成灾难性影响。目前，全球多国已经或正在考虑推出严格的社交媒体禁令，以防止青少年沉迷。据路透社2号报道，原定在法国巴黎新桥举办的大型艺术装置新桥洞穴因强风损坏将推迟开幕。该作品是一座横跨桥面的巨型充气装置，形如拔地而起的岩洞，原计划6月6号至28号开放，预计吸引250万人次到访。主办方表示，强风暴雨导致部分画布撕裂，具体开幕时间待定。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来看其他资讯。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以来，我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留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机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一只鹅尽显潮汕风韵，
5: 潮鲁的灵魂就是酱油，
6: 那得一千多了。
4: 一只鹅写满创业巧思，
7: 中间就是一个大流，先把地养好了，鹅自然就好。
4: 一只鹅浸染乡土炊烟，
8: 哇，这口感真好啊！
9: 口感真好啊！
4: 面似雄狮，威风凛凛。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潮州饶平县。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东潮州，潮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岁月静静流淌，生活历久弥新。在这里，一泡功夫茶可以从早喝到晚，而要想打打牙祭，街头巷尾的卤鹅香总会在不经意间飘进鼻腔。一只狮头鹅既是潮州人的餐桌日常，也是一张声名远播的美食名片。那么这只鹅到底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记者首先从潮州市饶平县的一家卤鹅工坊开始探索。
1: 我们来的都是全鹅，
2: 全鹅
1: 一整只完整的，然后我们是把它的头脖还有掌翼是砍出来当卤。
2: 咱们一般在厂里用的这个鹅是多少天的鹅呀？
1: 现在我们用的都是120天的。像这个鹅身它有一些细毛会藏在这个肉里面，如果你没有120天，那你卤出来就是有很多那个细羽毛，卖相就不好看。
0: 一只地道的潮卤狮头鹅，除了选料要好，制作也更见功夫。卤汤的精准配方通常是各家的不传之秘，将鹅身浸入后还需要用重物将其完全压入卤汤里，分出的鹅头颈、掌、翼、鹅肝等都需要用不同火力卤制，以求同时出锅。
1: 潮卤最讲究的是那个酱油、里面就是我们的卤水酱油，还有我们的香料。
2: 这个包里边是香料。
1: 对，我们香料包就是里面是打成那个粗颗粒的。所以它这样出味快一些。我们酱油是自己酿造的。
2: 自己酿造。
1: 对，我们讲究的就是上色要红润。而且不发黑。
2: 对。
1: 然后它的酱香要好，穿透力强。
2: 对，所以最重要的一味料酱油。
1: 对，
2: 是自己家做的。
1: 对，
2: 那就厉害了。
1: 对，潮卤的灵魂就是酱油。
2: 对，是。
0: 90分钟，三起三落，让卤汤在鹅身内外交互，滋味渗透入骨。鹅身都已上架降温，鹅头颈等其他部位的火候也恰到好处，所有成品都会进入最后的修整切配工序，准备发往各地的客户手中。
1: 过年的时候或者过节的时候，会有很多

0: 全额的订单，
1: 哦，
0: 那可能一天会卤个五六百个，
1: 五六百只鹅，
0: 对对对对，像平时像我们日常销售的就一百来个吧，
1: 哦，一百多只。我听说咱们这边如果是这个老鹅的话，这个鹅头和脖是不是更贵啊？
0: 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老鹅要养殖要三年以上，
1: 三年以上，
0: 对，三年以上的
1: 头和脖子这一截，这一般市面上得卖多少钱啊？
0: 那得一千多了。
2: 三年以上老鹅的头颈为何能卖出如此高价？狮头鹅与普通家鹅又有哪些区别？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的一处狮头鹅养殖场，一探究竟。
1: 真热闹啊，这里边这个鹅是其他自己都在聊天是吧？
3: 对，他们左右交流，你看这个膜，就在告诉他的那个配比呀，说他又进来下蛋了，公鹅就会领着他进来下蛋。
1: 是，
3: 对，
1: 怎么判断哪个是公鹅，哪个是母鹅呀？
3: 你看这种体型比较大了。这些就是公鹅体型。
1: 就是头脑袋大，完了扬着脖子的就是公鹅。
3: 对，比较威武一点的就是公鹅。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在防疫这一块的。防疫这一块的。
1: 防疫。
3: 在培育这个鹅苗啊。
2: 在这片仿若世外桃源的乡野宝地，两万多只狮头鹅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它们骨架粗壮，鹅高马大，性子猛烈，爱打架，与法国图卢兹鹅并列为全球最大鹅种，享有世界鹅王的美誉。
1: 这鹅要想抓的话怎么抓呀？
3: 我们有专业的抓鹅工具，这个
1: 钩
3: 子就是我们抓鹅的专业工具。
1: 然后那
3: 来你试一下，
1: 是走过去直接勾它脖子是吗？
3: 对，这个把它脖子这样一勾它就过来。
1: 试试啊，我试试。是不是还得慢一点啊？过去
3: 你是静悄悄的过去，不然它会跑掉。
1: 它已经发现我了
3: 啊！对，
1: 对，是一般走到多近的时候开始加速啊？
3: 走到有四五米的时候，你就开始加速，
1: 四五米开始跑。
3: 对，
1: 我慢一点啊。这个公鹅就是脖子昂的，这个脑袋昂的比较高，就是够公鹅。
3: 对。
1: 我找找啊。没扣着，这跑得还挺快的。哎，您太厉害了！您这没用钩子，直接拿手就抓了一只，哎呦，好沉呐！您太厉害了，相当于我是包抄了一下，完了以后您给它抓过来了啊。这只就，哎呦，还真有劲儿。这只应该就是年头挺长的了吧？
3: 这个是五年的。
1: 这五年的。
3: 这五年的。
1: 所以狮头鹅就是它头这块有一个特点。
3: 对，像中间就是一个大瘤，
1: 大肉瘤，
3: 然后这边一边就两个。
1: 两个分开的。
3: 对，
1: 一边两个。
3: 对，
1: 它这个下巴也很有特点啊，这块是有一个，这是一个吃东西的囊吗？还是什么？
3: 不是，是它的咽喉。
1: 咽喉是松的。
3: 如果你当天养一只鹅养五年的话，卖1000多块钱、也是没钱赚的。
1: 没钱赚，
3: 因为它平均一天又吃掉大概有1块钱。
1: 就是它长大吃的也多
3: 啊。对，它吃的也多。
2: 生长周期长，饲料成本高，三年以上的老鹅卖出高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喂养狮头鹅所用的饲料又会有哪些特点呢？蔡曼德带记者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1: 这个是什么草啊？
3: 这个是那个甜香草。
1: 甜香草。
3: 对。
1: 你看这个叶片摸起来还有点小绒毛，
3: 对
1: 吧？
3: 对，
1: 小倒刺儿。
3: 对。
1: 甜香草现在是不是也就是专门用于这个饲料的一种植物了？
3: 对，用于饲料的其中的一种植物。它这个就是耐饥饿啊，然后蛋白也高。然后对肠道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1: 就相当于要把这个狮头鹅养好，就得先自己想办法先把草种起来。
3: 对。
2: 蔡曼德告诉记者，狮头鹅养殖场一天的青草消耗量达到5-6千斤，自己承包土地种草，

0: 仅保障了供应，还有额外的作用。
1: 基本上一个鹅每天能节约30%的饲料成本。
2: 哦，那这个效果就很好了呀。
1: 对对对，这个就提高很大的效益。
2: 是是是，
1: 按照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想养好鹅，就先把地种好，先把地养好了，鹅自然就好了。啊、
0: 哦，不论种植还是养殖，都是对自然馈赠的取之有道。读懂了一方水土的脾性，也就找到了提质增效的路径。不仅青草要自己种，饲料里的稻谷也是养殖场工人自己种植加工而来。
1: 这个是中草药
2: 啊，这是中药粉啊，
1: 中药粉。
2: 哇，是哇，这个中药味儿也是挺浓的。
1: 对，这个就是提前预防它有一些肠道病啊，降暑啊，好防止它降暑啊，各方面的一些疾病。
0: 精心调配的天然饲料，让狮头鹅吃得饱，少生病。更重要的是，能有效提高母鹅的产蛋质量。
2: 这个狮头鹅一般是什么时候下蛋啊？
1: 哎，一般正常的话是3月份到8月份，我们这个是黄季节。所以他现在我们刚开始在下蛋，我们会一直下到那个10月份，农历的10月份。
2: 咱们就把刚下的蛋捡出来。
1: 对，这些就是刚下出来的，我们就放点稻草，给他自己做窝，然后他就这个是生理本应的，他就会自己来这边做窝，来这边下蛋。
2: 你看那个有没有？
1: 你看，
2: 正好下一个蛋，
1: 那个马上。
2: 咱们先，咱们别过去啊，先下出来这个蛋，使劲的啊。
1: 对。
2: 所以其实你看，其他鹅都走了，就只有它，就是因为它正要下蛋，所以它不舍得走。
1: 对，
2: 必须把这个蛋下出来，它再走。
1: 对。
2: 加油！
1: 快出来了
2: 啊！快出来了。
1: 下一个蛋正常的话在2分钟左右。
2: 2分钟啊，出来了
1: 啊！出来了，出来了。
2: 这能直接拿走啊？
1: 直接拿走。
2: 我拿走了啊！
3: 别碰着它。
2: 哇，这是热乎的啊！
3: 哎，把这个宝贝放在这儿。
0: 反季节繁育，这是蔡曼德的养殖场又一项核心技术。通过对温度、光照的控制，将部分母鹅的产蛋时间推迟，以抢占鹅苗市场的空窗期，获得更高收益。在鹅舍里获取的蛋，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清理，并放入自动化孵蛋设备。经过30天左右的孵化，鹅苗就会破壳而出。
2: 狮头鹅的小时候就是长得这个样，它这个毛色确实是和其他的鹅好像不太一样啊。
1: 对，它这个毛色它的主要就是灰色的，
2: 灰色。
1: 它现在是还带有那个绒毛啊，因为这个鹅苗是刚出酪，现在应该是5-6个小时，差不多
2: 六个小时，还挺有劲儿的还挺有劲儿的。
1: 你看它的脚，它会比普通的鹅大。它的鹅掌，现在目前一个鹅苗是在65块钱左右。
2: 最高的时候卖多少钱？
1: 最高的时候卖过120、130。一只小鹅卖过120多，130块。
2: 那现在相当于一半了。
1: 对，往后会慢慢的涨起来的。
2: 慢慢涨起来。
1: 慢慢涨起来。所以黄季节它的鹅苗，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2: 因为稀少一些。
1: 稀少一些。
2: 对。
0: 每一次新生命的诞生，都是对这个养殖团队技术及勤奋的一次肯定。蔡曼德的家乡在汕头澄海，家里3代人都养狮头鹅，有着坚实的技术基础。而蔡曼德的合作伙伴林家则是饶平本地人，之前并没有从事过养殖行业。两个人的合作源于多年的友情。
4: 认识有十几年了，
5: 十几年了，
4: 对，
5: 哦，那老朋友了，
6: 老朋友，老朋友，
4: 可以算老朋友，嗯，对。
5: 有人说这个朋友不能在一块做生意，
4: 确实有这个说法，
5: 但是你们俩是一个不一样的，是吧？
6: 对。

0: 无条件性的，
1: 无条件性的，
0: 对，基本上是这样。
2: 应该是幺八年、幺九年的时候，
0: 18年啊，
2: 然后再一起喝茶说，要不搞一个总的厂。
0: 而且当初还是幺八幺九年，相对饶平来说，这个总鹅厂的市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空白的哦，所以就一拍即合了。
3: 那么，要做狮头鹅的规模化养殖，两人又为何会选择饶平县这个地方呢？
2: 因为它这边第一就是，水质比较好，
1: 是是
2: 啊，污染也比较少，再加上这边是狮头鹅的发源地嘛，啊，
1: 发源地
2: 啊，就我们两个通过商量，后面就来找这块地方了。
3: 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狮头鹅的故乡。这里有着3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今人的祖先大多是迁徙至此的客家人。至今依然留存的多座传统客家围屋，讲述着一段段时光的故事。
4: 狮头鹅的原产地就是这个村。哦，
5: 西楼村
4: 到现在呢，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
5: 400多年
4: 了。哦，1955年国家就给认证了，这个原产地。狮头鹅原来不是叫狮头鹅，
5: 不叫狮头鹅，
4: 叫赛头鹅。
3: 在当地有一项存在了几百年的民俗，每逢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宰鹅烹制，摆进祠堂。以鹅身大小论英雄，拔头筹。以大为美的赛鹅风俗，让各家各户用尽巧思，将鹅养得更肥更壮。
4: 后来呢，通过这个村的这个养鹅，通过鹅农们这个选种配种啊，加以怎么管理养殖，后来这个鹅呢，慢慢的越来越漂亮啊，越来越漂亮，越的体型越大。它的头有一个像狮头那样的那个瘤，所以后来才叫狮头鹅。
3: 代代传承的民俗也催生出独具风格的食俗。食材原产地的人们烹饪狮头鹅，做法与潮汕卤鹅有很大区别。上午10点，在新丰镇经营餐馆的谢永顺，正将最新鲜的食材拉回店里。
6: 这个它现杀的，
7: 现杀的，
6: 现杀的，对，
7: 就刚杀完了就
6: 杀完就马上就送过来了。
7: 哦，所以这还是非常新鲜的状态啊。
6: 对对对对对。哦，
7: 我看您是先给它洗了一下。
6: 对，要洗，把它洗干干净净，然后把那鹅翅、鹅脚把它分出来。
7: 在咱们饶平这边，说吃这个狮头鹅的话，是不是最新鲜的就是在这儿了？
6: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新鲜的，它现杀的。啊，
7: 对。
6: 这个把它连起来，然后煮的时候比较漂亮一点。
7: 哦，就是把皮给它封上。
6: 对对。
7: 哦。
3: 这家小店所用的食材通常以2年以上的老鹅为主，个儿大，肉多，但肉质却比不上120天左右的青年鹅。怎样才能做得好吃？老板娘谢秀珍面前的这锅汤水，也许就是答案。
7: 这个里汤里都有什么东西啊？
8: 汤里我们就直接就是这个清水，
7: 清水，
8: 清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鹅油。
7: 哦，里边有鹅油。
8: 对，这个鹅油你看，就是从这里的这个部位，
7: 哦，这个鹅油里边的油出来。
8: 对，然后放进这个清水煮。
7: 哦，它要提前放，把这个油脂先给它煮。
8: 是，把它分解出来。
7: 哦，
8: 那就起到一个增香的味道。
7: 哦，就是把这油脂香给增加进来。
8: 是。
7: 哦。
8: 然后呢，我这个汤底呢，什么都没有，就加一点盐而已。
7: 哦，只放一点盐。
8: 对。
7: 那就纯原汁原味。
8: 对，先把这个翅膀放下来。
7: 哦，先放翅膀。
8: 这个翅膀这么大，
7: 哦，
8: 这么长，
7: 对，
8: 就是
7: 你看这块的这个质感，对吧？哇，这么大的翅膀也不多见啊，
8: 好，
7: 都给它放进去。
3: 将鹅放进锅里，再用水瓢压住，使其整个进入汤水。鹅脚并没有一同煮制，而是切成小块，搭配柠檬、辣椒等配料，在大锅里烹制断生，再倒进瓦煲慢慢炖煮，做成店里的一道畅销菜品——柠檬鹅脚。
7: 因为呢，您说叫柠檬鹅脚，我还以为是那种有点像鸡脚那种凉拌的
8: 啊，不是，
7: 这不是，有一个小小

0: 这个瓦煲哈，
1: 对，
0: 煮出来，我尝尝啊。
1: 好，你尝一下。
0: 来一块，这块是不是很好吃啊？
2: 对，
0: 这个因为上面它是有这个脯
1: 啊。对，这个胶原蛋白满满的。
0: 对，吃就吃这块是吧？
1: 特别是女孩子啊，她特别是喜欢吃。
0: 美容。
1: 美容养颜。
0: 我尝尝啊。哇，好吃哎！
1: 好吃吧？
0: 柠檬有点酸酸的
1: 啊，对。
0: 而且这个因为有您调味之后吧，它还真不是那种特别平淡的滋味了。
1: 是我们的招牌。
0: 对啊，招牌菜。
1: 对。
0: 哦。
1: 白切鹅还有这个柠檬鹅掌是我们的招牌。
3: 说到招牌美食，旁边大锅里的鹅已经煮了大约半个小时，整个屋子都弥漫着鹅肉的香气。
1: 我现在就要把它这样提起来。
0: 哦，提起来。
1: 让它这个受热均匀。
0: 哦。哦。
1: 这个汤汁从这边。
0: 里边这个汤给它流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哦。因为其实煮的时候里边这些汤的温度比外边要低一些，是吧？
1: 对。
0: 哦，然后再放进去。
1: 是。
0: 哦，明白了。啊，
1: 它这样就受热比较均匀一点。
0: 关键是这种做法啊，最原汁原味的吃法应该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吧？
1: 是是
0: 啊，
1: 我们这边主要那个外地来的那个旅客啊，他一下来就知道我们新丰这个特色就是鹅肉面。
0: 对对对。
3: 每半个小时吊汤一次，滚沸的汤水越煮越浓，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浸煮，老鹅吸饱浓香油润的汤汁，出锅后在室温下放凉，再进行下一步处理。
4: 这样就把它分开来。
0: 先大块大块的摆着，
4: 来个中间的哈。
0: 中间。哎呀，这一切这个汁水都往出喷呢。咱看一下中间这个部位，你看这个肉。
4: 这部位最好
0: 的。哇，这个肉太过瘾了，这边还有油是吧？
4: 对对对。
0: 肥一点。那像中间这块是多少钱一斤呢？
4: 中间现在就卖45。
0: 45一斤还是说？
4: 一斤45。
3: 小店里的白切鹅肉，不论鹅身还是头颈，售价都在40多元一斤，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原汁原味。当有顾客指定部位下单，再将大块鹅肉分切装盘，煮一碗当天才买的鲜切面，配上一小勺灵魂蒜酥油，浇上煮鹅原汤，令人食指大动。
0: 哦，来了啊！来，您坐，您坐啊。
1: 这个是鹅肉汤面。
0: 鹅肉是鹅肉，面是面，对吧？它是分开的，然后相当于吃一口鹅肉，再来一口面，
1: 是吧？对对对，
0: 我试试啊，尝尝咱们这边的。
1: 对，然后就这样。
0: 对，相当于是白水煮鹅。
1: 对。
0: 哇！哇，这口感真好啊！
1: 口感真好啊！
0: 它煮出来是特别嫩的这种口感，对，就不用怎么嚼就碎了。
1: 是，它带有那个汤汁在里面。
0: 但是如果这个鹅要是经过冷冻啊，这些是不是就不行了？
1: 不行的，我们这些都一定要新鲜的这个老鹅来煮。
0: 哦，
3: 进价不菲的老鹅，却有实惠亲民的售价，这不仅源于对全鹅食材的物尽其用，更在于夫妻俩日复一日的匠心烹制。谢秀珍早年跟随哥哥谢学群在广东佛山经营大排档，回乡后哥哥开了一家主做广式烧鹅的餐厅，而妹妹却扎根在街边小店，把一碗白切鹅肉面做得远近闻名，也给一家人带来了好生活。
0: 那现在家里的孩子还小？
1: 孩子，我大女儿在招聘二中读那个初二。两个孩子学习还是可以的，
0: 学习还可以。
1: 我女儿在那个上初二，她都是上关荣版的。
0: 但是以后的话，就是说，你想让他们继续做这个行业吗？
1: 他们不喜欢啊。
0: 不喜欢。
1: 对，他说妈妈，我看你们。

0: 败类的呀。
1: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辛苦付出常伴左右。食材原产地的标签是自信的根基，也是肩头的责任。风土、机遇、智慧、坚守，让创业的梦想展翅起航，更让珍贵的宝藏名扬四海。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你说看钱枪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6: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7: 今年打巴塞了。
6: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8: 加油！
6: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
2: 五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下游引航道，这里距离枢纽大约是1.2公里左右。大家不难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工地上啊，这个围堰已经开始施工了。现在挖掘机正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小口，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流向船闸，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阶段。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马道枢纽下游的冲水工作。马道枢纽有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将2800个左右国际标准游泳池注入平陆运河。这个枢纽是边冲水边调试，过程呢大约会持续30天左右。
4: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同时起石枢纽正式进入有水调试的阶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呢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证前期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进行。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初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

0: 为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依据三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作业，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那后续的油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的进行。
1: 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运河影响力持续升温。
2: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1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4: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
2: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打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5: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
2: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
1: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在广东深圳，一条从博物馆到街区的工业旅游路线正在走红。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去看一看。
7: 走在这条时光廊道上，可以说一步十年。这里显示的40多年来所有的电子消费类产品，在华强北都能找到。眼前这个1米柜台的复刻场景，就藏着华强北最早的工业基因。从电子元器件到手机配件，这个1米柜台走出了无数草根逆袭的创富神话。当然，华强北的创业故事不止于柜台，像腾讯、大疆这些知名企业也是从华强北开始并走向全球的。截至目前，华强北孵化的上市企业已超过100家。
8: 华强北博物馆于2020年开馆，完整记录了中国电子第一街从山坡水田到全球电子地标的跨越。一面由电路板拼接而成的艺术装置格外震撼，330块电路板持续闪烁，循环不息。天花板倒置的城市霓虹沙盘更增视觉冲击，成为无数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9: 电路板本身是电子科技生产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材料，
10: 也代表着这个华强北的这个电子工业生产。它这个不断发光的这个装置，让我们体会到这种不断延伸的一种创新创业的一种精神。
8: 在互动体验区，游客通过透

0: 镜实验，拿起偏光镜在屏幕前移动，就能穿透产品外壳，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内在结构。
1: 就像那个体验电子元器件的那个发展，我觉得呢，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强北的历史，更加的直观。
0: 在蔚蓝梦展厅，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应用场景扑面而来。游客在这里体验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不断上新的未来图景。
2: 走出博物馆就是华强北步行街，出门就能够在街区里面触摸到这个故事的最新篇章。短短几百米，走完的却是中国电子产业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0: 在这片仅 1.45 平方公里的商圈内，集聚着35家专业电子市场。2025年华强北商圈交易额超4800亿元。如今以 AI 眼镜、陪伴机器人、无人机、移动监控机器人、翻译耳机、口袋相机、智能吉他、 AI 学习机八大品类为代表的创新电子消费品，正成为华强北街区打造都市型、沉浸式、国际化工业旅游新路径的标志性名片。
3: 华强八聚的推出呢，带动华强北的 AI 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增长了55%以上，华强北周边的酒店入住率更是长期稳定在90%以上。
4: 在深圳的工业旅游线路中，华强北已经成为很多境外游客的必选打卡点。而随着离境退税措施不断优化，深圳工业旅游的参观者正在变成中国制造的消费者。
0: 首次来到中国的秘鲁小伙何塞，一走进华强北就开启了扫货模式。从智能穿戴到各类新奇电子产品，他双手已经顾不过来，不得不现场添置一个大行李箱，专门用来装载这些宝贝。
5: For my children, this one watch, a translator. It's really good. It's amazing.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I cannot see in Peru.
0: 在华强北，随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境外游客。在他们开心尽兴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消费服务体系。先体验再买单，让境外游客赞不绝口。便利的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热情。在华强北商圈，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197家，涵盖华为、小米、OPPO、大疆、顺电等消费电子旗舰门店。
6: There are many ways to claim tax refund upon departure in China now. You no longer have to queue up at fixed locations like before,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7: 整体的离境退税这个服务对我们的门店客流，尤其是外籍顾客，差不多提升有个10%左右。是最近4-5月，在深圳有比较多的国际展会的情况下，境外旅客的话，可能占到当日客流的40%-50%，甚至于更多。
0: 不止华强北、深夜上城等特色鲜明的商圈，也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
8: 今年1-5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23倍，其中即买即退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7%。
9: 最新推出的这样的一些举措，那么对于激发我们的境外游客从我们工业这个旅游的参观者啊，变成我们中国制造的消费者，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4: 在七部门发布的有关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中强调，要发挥工业旅游的研学教育功能，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等设施，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深圳各式各样的沉浸式工业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有了不一样的科技体验。

0: 在深圳科学技术馆，一场以大脑护卫队为故事主线的脑科学研学一日营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孩子们化身小小脑力探索官，参观超级大脑展区，并亲手搭建智脑模型，体验用意念驱动机械的奇妙感受。
1: 我们学了大脑是怎么控制身体的，还有为什么右脑会控制左半身体，左脑会控制右半身体。动手做了一个风车，要用意念才能让它转起来。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控制专注力。
0: 人工智能、深海探索、航空航天、生命基因，深圳科学技术馆把这些硬核科技转化为孩子们能理解、能操作的研学课程，并推出科创企业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科创场景中体验科技，产生对科学的兴趣。
2: 我们也广泛地开展了工业油相关的科创研学活动，在过去一年里，深圳科技

0: 机关接待了300多个这样的研学团队。
1: 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基地，一场充满硬核科技感的工业研学游同样火热。小学生们全神贯注地编写代码，无人机随即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出各种阵型。随后他们还亲自操控飞行器，在重重障碍间灵活穿梭。
2: 跟小组队员一起探讨那个怎么操控机械臂和一起编程，我觉得比较有趣。
3: 比较震撼，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这么强大的地步了。
1: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持续升温，前来这里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主要聚焦低空科普教育和人工智能编程。
4: 今年1到5月份呢，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100批次的研学团体，人数将近3000人，同比增长172%。预计今年暑假我们将会接待超过160批次研学团体，人数将会达到6000多人。
1: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近年来深圳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已培育39家省级工业旅游资源点，8家市级工业旅游示范点。走进这些工业场景开展研学，成为不少学校和家长的选择。
5: 工业研学是更多的去拓展他们对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可能会触及到一些职业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话，可能是建立他们一个更整体的认知的一个框架，然后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同时的话呢，这也是建立孩子们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6: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上海关注的内容。永东您好，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7: 好的，尹南，受 AI 算力建设驱动，光纤光缆企业的订单饱满，但当前光纤光缆企业产能扩张的最大瓶颈，正是被称为光棒的光纤预制棒。面对旺盛需求，国内头部企业正加速布局光棒自研与扩产。来看记者的走访。
8: 在江苏苏州的一个光通信科技园区内，产线上一根根120微米的光纤以每秒几十米的速度被拉丝冷却，经过涂覆后再收线。产线负责人徐勇告诉记者，自2025年4季度以来，企业就已经满负荷生产，目前订单排产已到2027年。
9: 目前的设备的开具率达到了100%。包括我们春节啊和五一都没有放假。这个产品现在是 G657 系列的一个产品，主要用于我们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相关的一些领域。它在数据机房里面的这样弯曲的场景情况下，我们的通信的不中断和实现这种高数据的一个通信。
10: 订单非常饱满，产销两旺，一季度我们整体的产出同比增加了35%，其中海外发货部分增加了55%。公司光纤产品出口主要面向北美以及东南亚地区。
8: 据了解，目前直接制约全球光纤供给能力的就是上游材料光纤预制棒，俗称光棒。光棒作为光纤制造的母体，通过高温拉丝工艺可拉至数千公里光纤，其利润分配约占光纤产业链的70%，远高于光纤的20%和光缆的10%。此前这也一直是被国外卡脖子的材料，企业围绕光棒的研发和生产投入了大量成本。
11: 今年1到4月份，公司的研发投入同比去年增加了98%。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绿色光棒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并且由光棒技术延伸来部署高纯石英产品。光纤预制棒市场份额占国内总量的24%以上。
8: 布局光棒研发生产，同样是业内不少头部企业的共识。记者来到江苏苏州的另一家企业光棒生产车间，看到一台台熔炼设备正在稳定运转，加工出高纯度的光棒毛坯。工作人员介绍，企业目前生产的每根光棒可以达到50千克，计划重点布局超大尺寸预制棒的工艺研究。
12: 我们现在这个光棒的产能大概每年到多少？
13: 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年产能450吨左右。预留两期的话，有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到9月份的话，基本上设备可以释放了就。
14: 完全扩产之后，我们的产能总体在3600万新功率左右。目前设备没到位，还是有点缺，因为现在这个光棒也是很稀缺的。一季度的营收呢，要达到13亿左右。
8: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光棒有效产能约1.1万吨，实际产量占比全球达59%。国内光棒市场规模约150亿元，自给率超78%，头部集中度超80%。
7: 光纤预制棒也称光棒，是控制光纤性能的原始棒体材料。光棒可分为 ABC 三大

0: 类，其中 AR 类光纤预制棒作为高端产品分类正出现爆发式需求，平均价格较去年初暴涨近550%。面对上游供给紧缺，下游订单翻倍，却面临无米下锅的情况，目前对相关企业影响如何呢？来看记者报道。
1: 业内人士表示，光纤预制棒作为光缆产品的上游材料，占行业利润分配的70%。目前最抢手的光棒产品是 AR 类光纤预制棒，这类光棒拉出来的光纤抗弯曲能力强，在 AI 算力基建与入户通信场景中广泛应用。数据显示 ，AR 类预制棒报价由2025年初的每等效新公里22元至30元，涨至2026年每等效新公里的160元，涨幅近550%。大多数拥有光棒产能的企业选择将光纤预制棒自用，这也导致市场流通的 AR 类光纤预制棒供应缺口进一步加大。记者走访浙江慈溪的一家光缆科技企业时看到，产线上一片忙碌，一卷卷成品通信光缆不断下线。产线负责人表示，企业一季度订单量同比2025年增加100%，2026年全年预计增加50%。最影响订单交付能力的环节就是原料采购。
2: 3月份公司就是因为那个光纤的最初的那个原材料进货不畅，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产能受到很大的影响。4月份我又开始正常，又恢复到生产。
1: 积极寻找市场上流通的 AR 光纤是下游企业目前的主要关注点。韩少强告诉记者，以往企业大多按照订单用量采购光纤，现在遇到合适价格的光纤货源，就会抓紧多备货。库存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50%。此外，企业还在加大下游细分产品研发，争取更大市场。
2: 通过我们的一个开发，用那个 A1 的光纤去替代 AR。目前呢，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突破，它也不好，但是呢，稍相对于 A2 来说，难度稍微要低一点点。
3: 研发上面呢，每年会就是投入不少于销售额的3个点。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已经想往跑边光纤和空心光纤这两个方向转型了。空心光纤它相比较常规的光纤来说呢，它横的传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业内人士表示，光棒的扩产周期一般需要18至24个月，短期内光棒供给紧缺的情况仍会阶段性固化，拥有光棒产能的企业将成为本轮行情的最大受益方，中小厂商可能会面临供应不足、接受代工、利润挤压等情况。
4: 尤其是 DCI， 就是我们说的长距离传输，其实主要还是核心要用到 AR 的行业增长，明年可能还会在一个1.5倍，甚至是再往上，所以其实这个供需的缺口会处于一个持续放大，行业两极分化这个格局会存在，但是也不会永久固化。技术创新肯定是这个打破我们说这个行业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
0: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尹楠。
5: 好的，谢谢永东。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军随后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油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2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3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5: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持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6: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5: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以及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的3.0%。
7: 数据显示，五月欧元区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服务业价格同比涨幅从四月的3.0%扩大至3.5%，食品和烟酒价格涨幅有所收窄，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走势平稳。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2.5%，高于四月的2.2%。分国别来看，五月德国通胀率为2.7%，法国和意大利通胀率分别升至2.8%和3.3%，西班牙通胀率触及3.6%的高位。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集体高企，显示出本轮物价上涨冲击在整个欧元区内部具有广泛性。
5: 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7: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22%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5: 据世界卫生组织二号通报，刚果金已累计发现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有116例疑似病例。此外，有6名患者痊愈。乌干达已累计发现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和1例相关死亡病例。
8: 世界卫生组织二号通报称，经过排查和甄别，刚果金大量疑似病例被排除。截至5月31号，疑似病例数量从900多例大幅回落至116例。此前，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支持当地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同一天，刚果金政府宣布，本轮疫情最严重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重新开放，机场卫生监测设施已经安装到位，将严格执行洗手和体温检测等公共卫生措施。分析认为，机场重新开放有助于为应对疫情提供支持。 此前，刚果金交通部发布公告说，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5: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7: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今年六月至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
9: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Donc,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s températures planétaires devraient être élevées.
7: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5: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633.21点，下跌1.56%；国企指数报8596.59点，下跌1.90%；恒生科技指数报5056.97点，下跌2.74%。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等目标。
11: 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呢，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呢，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短板的一个鲜明的信号。
10: 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12: 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三局，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自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了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10: 端稳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依然很多。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能将现代化建设基础打得更牢一些。
11: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10: 规划还提出，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需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
11: 那么这次规划呢，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就是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 工服务的条件好，还要有产业。
12: 十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0: 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三成半，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 安徽麦收进度近七成，河南近五成，江苏过两成，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两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四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五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烘。
1: 这几天，湖北襄阳市南漳县的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投入了3300多台插秧机，其中有500多台智能插秧机。这些农机的加入，让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3: 在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田地已按需灌注了水，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正平稳作业，沿着预设路线自动行进。插秧、转向、掉头等流程全程自主完成，机器驶过之处，秧苗横竖成行，排布均匀整齐。过去这里使用的是传统6行插秧机，每小时作业面积约3亩，而这款智能插秧机每小时最快能完成5亩水田的插秧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接了5000亩的插秧任务，于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8行插秧机，并且配备了自驾仪，栽秧台可以自动升降，轨迹更精准，低头不压苗不漏插，提高了地块的利用率。
3: 据了解，今年南漳县计划种植水稻39万亩，预计6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1: 近期多家理财公司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也就是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该款产品，投资者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近期为何理财产品密集提前止盈？这种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是好事吗？一起来看报道。
5: 六月以来，中银理财、素银理财、华夏理财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旗下部分目标盈类理财产品在观察期内已达到止盈条件，将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2年。其中部分理财公司表示，将于理财产品终止后2个或5个工作日，向投资者一次性划付理财本金及收益。与因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理财产品密集提前退场，是因为理财产品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
6: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5: 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收益提前落袋为安，规避后续的市场波动风险，但另一方面，产品止盈后，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的收益。业内专家提醒，购买相关的目标盈类产品也有可能不会触发提前止盈，如果收益率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产品正常到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7: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它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1: 提前止盈理财产品的增加，也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领域布局的力度。

0: 持续在加大。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今年以来，理财公司纷纷深化固收加投资策略，多家机构更是直接参与了多笔港股 IPO 基石投资。
1: 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119.38亿元，同比增长超65%，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传统固收产品的市场空间收窄。当前，理财公司纷纷发力固收加策略，以固收产品打底，同时引入权益类资产。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2: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基石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1: 业内人士表示，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3: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这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0: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地区强降雨持续，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南方新一轮降雨范围逐步扩大，西南、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部分区域先后迎来中到大雨天气，局部区域有暴雨、大暴雨。本轮南方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持续饱和，各地区需重点警惕持续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道路积水、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及时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昨天，四川甘孜丹巴县发生短时强降雨、雷电及冰雹天气，对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1: 昨晚20时30分，丹巴县城区及周边乡镇突降冰雹，并伴随短时强降雨，密集的冰雹瞬间铺满地面，因短时降水量大，乡镇部分道路通行受到影响。据了解，此次冰雹天气属于典型的夏季局地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持续时间短、天气变化剧烈的特点。气象部门预计6月3号下午至4号，丹巴县仍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发生，局地可能再次出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05分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傍晚，北京自西向东将有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6点至19点，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分散小冰雹。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此前大范围扩张的高温区域开始大幅缩减，华北、黄淮核心高温区域气温有所下降，北方多地迎来清凉模式，而华南地区闷热高温天气持续。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2号我国高温范围达到近期峰值，呈现大范围酷热状态，华北、黄淮区域高温表现尤为突出，同时江南多地也陆续出现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到来，未来3天北方多地高温状态将持续缩小减弱。与北方降温不同，未来3天华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再现，由于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叠加高温天气形成典型的闷热体感。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尽量减少正午前后的户外活动，避免中暑。
0: 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超45摄氏度以上，

0: 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景区，金箍棒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60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开启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昨天，托克逊县的气温超过42摄氏度，县公安局启动应急预案，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各执勤点位、交通卡口，为坚守岗位的一线民警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消暑物资，同时在卡口设置临时清凉服务点，为过往大车司机免费发放消暑物品。
1: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前往美国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两国对美墨加协定进行审查举行会谈。勒布朗表示，双方进行了积极的会谈，但他没有对两国何时正式开始谈判发表评论。
2: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take stock of progress that had been made over the last number of weeks on a series.Of technical issues, and we presented a number of specific proposals to Ambassador Greer, that we think are good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3: 勒布朗还表示，将在下周与格里尔保持联系。当天早些时候，加拿大在致美国和墨西哥的信中提议将美墨加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同一天，墨西哥政府也表示支持把这一协议延长16年。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于5月27号宣布，美国和墨西哥已就修订美墨加协定敲定3轮双边谈判日程，但未提及加拿大。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协定相关条款，三国自今年7月起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在完成联合审查后，三国将面临以下3个选项：一是将协定直接续签16年；二是任何一方可以选择退出协定；三是暂时不续签也不退出。目前距离7月1号的审查启动仅剩不到1个月时间，分析普遍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解决三国之间的全部分歧，完成长达16年的直接续签难度非常大。更可能的结果是，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的过渡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三国将继续围绕具体条款的修订以及汽车、钢铁等行业的关税问题展开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公开发布模型前30天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政府提前评估其能力。
3: 根据行政令，政府将以自愿参与为原则，邀请企业加入一项基准测试机制，以评估其人工智能模型的高级网络能力，并据此判断是否应将其认定为受监管前沿模型。行政令的内容显示，如果企业计划向公众发布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必须在发布前30天向政府开放模型的访问权限。同时，政府可以协助企业挑选一些可信的合作伙伴，让他们也能提前接触到这些模型。白宫表示，出台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联邦政府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能力。美国媒体指出，这项行政令在具体实施细节方面相对有限，但其出台恰逢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此前一天，也就是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宣布已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及 IPO 申请文件，而其竞争对手 OpenAI 也正为今年可能启动的上市计划做准备。
1: 当地时间2号，为期2天的微软年度开发者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拉开帷幕。微软发布一系列重量级产品和技术，包括全新 AI 模型、搭载英伟达芯片的个人电脑、新一代量子芯片等。
3: 在年度开发者大会的第一天，微软宣布推出其首款 AI 编程模型以及推理模型，前者能根据用户的文本描述直接生成应用程序和网站的源代码，后者

0: 可逐步分解问题，然后做出反应，并且能以较低的磁源成本运行。目前已经对特定客户群体开放。对于微软而言，随着使用行业领先模型的成本不断攀升，提供自有模型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微软可以在自己的 Azure 云基础设施上运行这些模型，从而避免向 OpenAI 等第三方支付费用。据悉，微软此前向 OpenAI 投资130亿美元，同时通过 Azure 平台提供他们的模型服务。随着 OpenAI 持续创下增长记录并推进上市进程，微软正试图在 AI 技术站的更多层面上发挥作用。此外，微软当天还推出了 AI 搜索引擎和个人助手，并展示了内置1200亿参数 AI 模型、搭载英伟达芯片的全新个人电脑。同时，微软发布了新一代量子芯片，目标是在2029年前造出实用的量子计算机。不过，此前有研究人员对其技术突破提出过质疑。分析认为，微软正试图同时占据未来智能计算的多个关键入口。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6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2: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艾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两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三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1: 当地时间2号，比利时空中交通管制员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发起罢工行动，导致全国多个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
3: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此次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来自该国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 SKIS。布鲁塞尔机场当天发表声明称，空管员的罢工从当地时间2号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受此影响，机场共取消约140个进出港航班，大量旅客被困机场。晚9点后，航班逐步恢复运营。
4: Et ça, c'est un peu dur parce que l'information manque. Même les gens de l'aéroport n'ont pas l'air d'être au courant de ce qui se passe.
3: 除布鲁塞尔机场外，安特卫普机场、沙勒罗瓦机场、列日机场等比利时多个主要机场也受到罢工的严重冲击，在下午和晚间时段无法提供航班起降服务。 瑞安航空称，公司旗下约100个航班被迫取消，影响近2万名旅客的出行。由于此次罢工

0: 事发突然，欧洲航空安全组织也同步向全欧机场发布了比利时空域停运警报。据报道，比利时主要的航空管制服务商计划于明年启用位于该国纳穆尔的全新数字化集中空管中心，并逐步全面接管列日、沙勒罗瓦两座机场原有塔台的空管业务。不少员工担心新中心启用后自己可能面临强制异地调动甚至裁员的风险。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居民区一号晚发生严重火灾，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美联社报道，大火烧毁约300栋房屋建筑，导致超过600名居民流离失所。消防官员称，事发区域人口密集，车流量大，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电线短路引发。据美联社2号报道，一名据称胸前绑有炸弹的男子当天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市的一家银行内劫持了若干人质。警方称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目前正在与这名男子进行谈判。报道称有部分人质已成功逃脱，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被劫持的人数还不清楚。波兰总理图斯克6月2号宣布，拟自9月1号起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图斯克警告，青少年对平台和游戏的成瘾问题可能对其生活及国家未来造成灾难性影响。目前，全球多国已经或正在考虑推出严格的社交媒体禁令，以防止青少年沉迷。据路透社2号报道，原定在法国巴黎新桥举办的大型艺术装置新桥洞穴因强风损坏将推迟开幕。该作品是一座横跨桥面的巨型充气装置，形如拔地而起的岩洞，原计划6月6号至28号开放，预计吸引250万人次到访。主办方表示，强风暴雨导致部分画布撕裂，具体开幕时间待定。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油电品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
10: 新。这不可能！
1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
2: 五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下游引航道，这里距离枢纽大约是1.2公里左右。大家不难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工地上啊，这个围堰已经开始施工了。现在挖掘机正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小口，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流向船闸，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油水调试阶段。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马道枢纽下游的冲水工作。马道枢纽油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将2800个左右国际标准游泳池注入平陆运河。这个枢纽是边冲水边调试，过程呢大约会持续30天左右。
4: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钟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同时起石枢纽正式进入油水调试的阶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呢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证前期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进行。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处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依据三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作业，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那后续的油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的进行。
0: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高科技舞弊。
5: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针对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各地要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提前研判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形势，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外，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

0: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1: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其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2: 这是我们 T1000 级小丝束碳纤维实现量产，小丝束碳纤维和大丝束碳纤维形成了战略优势互补。目前我们已经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的生产能力，可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和体育休闲等各类的应用场景。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至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到13号在重庆永川举办。本届活动以节促产兴城，将成为重庆集聚产业资源、壮大西部影视产业集群的重要契机。
3: 本届电影周金山茶荣誉评选吸引全球501部作品参赛，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出任评委会主席。配套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消费季、动画展映等多元活动，同时将落地企业集中签约、国家级 IP 共建等核心产业合作。作为西部科技影视城建设地，重庆永川区已建成国内领先的数字化影视工业化体系，本土企业实现 AI 覆盖院线级电影30%至50%视效制作，全区已集聚影视生态企业超170家。依托19所院校资源，永川建成36个专业实训基地，每年输送动画、AIGC 等人才近5000人。通过国际动画电影周系列活动，永川将与央视动漫集团共建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签约落地一批优质动画企业，推动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最近2天，全国麦区大部晴热天气持续，各地趁晴加快抢收进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给河南北部、山东大部带来短时阵雨、局地强对流天气。4号，降雨区域将向南移出黄淮海地区，麦收省份大部天气转好，利于加快抢收晾晒。5号起，将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麦收省份应密切关注，组织抢抓降雨间歇，推进抢收抢轰。
0: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河南已收获小麦超4000万亩。在短暂的晴热天气过后，今天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雷雨天气再度增多，给小麦机收带来一定影响。
5: 未来5天，河南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晾晒等级预报，今天豫北大部、豫东局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不适宜，明天全省大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较适宜和适宜。6月5号，豫北、豫中大部、豫东、豫南局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不适宜。
6: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气象部门发的逐日滚动预报信息。根据天气预报，6月3号到7号，我市多阵性降水天气，这正好也是小麦收获集中期。我们果断加大雨前农机投入，日均投入收割机10000余台，较去年同期增加了9.7%。同时紧盯降水落区，优先满足徽县、卫辉等地收获，强在雨前把成熟小麦收上来。
5: 自5月

0: 中下旬以来，河南全省已经历两场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小麦集中收获期间，河南降水偏多，阴雨天气穿插出现。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下收效率与粮食安全。而精细化前瞻性的气象预报预警，成为全省统筹农机调度、有序推进分区抢收的重要依据。
1: 由于去年全省小麦播期普遍推迟，加上拔节运穗期光照偏少，灌浆期出现了连阴雨天气，各地小麦苗情差异化明显。为精准预报各地小麦成熟期，我们在去年麦播期就增设了小麦集晚播品种专项试验，获取第一手小麦生长观测资料，再融合田间自动化观测、卫星遥感等数据，每天制作精细到一公里分辨率的小麦成熟收获期、晾晒气象等级、机收气象适宜度指数等网格预报产品，实时发送给农业农村部门和农机手、种粮大户等相关群体。
2: 眼下正是春季蚕收获的季节，在四川南充市仪陇县，今年的首批蚕茧开城收购。
3: 在仪陇县铜鼓乡的蚕房大棚，一排排方格簇整齐悬挂，雪白的蚕茧密密麻麻，蚕农们穿梭在簇架间，熟练地摘下一个个饱满的蚕茧，竹筐里逐渐堆起小山。
4: 今年春才养了20张，收了大概900多公斤，简直啊，今年能养8匹。
3: 采摘下来的蚕茧被及时运到4公里外的收购站，收购站内工作人员对蚕茧进行筛选、检测、定级和称重，随后经过烘干，再统一运往缫丝厂进行抽丝加工。
5: 今年首批春茧收购均价每公斤56元左右，预计收全茧将超5万公斤，比去年同期增产近20%。
6: 我这一季卖了5万多块，公司统一提供蚕种和技术指导，还保底收购。
3: 目前仪陇县种植桑园7万多亩，年产新鲜蚕茧3900多吨，产值超过2亿元。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南方新一轮降雨范围逐步扩大，西南、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部分区域先后迎来中到大雨天气，局部区域有暴雨、大暴雨。本轮南方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持续饱和，各地区需重点警惕持续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道路积水、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及时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6月2号，四川甘孜丹巴县发生短时强降雨、雷电及冰雹天气，对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7: 昨晚20时30分，丹巴县城区及周边乡镇突降冰雹，并伴随短时强降雨，密集的冰雹瞬间铺满地面，因短时降水量大，乡镇部分道路通行受到影响。据了解，此次冰雹天气属于典型的夏季局地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持续时间短、天气变化剧烈的特点。气象部门预计6月3号下午至4号，丹巴县仍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发生，局地可能再次出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此前大范围扩张的高温区域开始大幅缩减，华北、黄淮核心高温区域的气温有所下降，北方多地迎来清凉模式，而华南地区闷热高温天气依旧持续。
0: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2号我国高温范围达到近期峰值，呈现大范围酷热状态，华北、黄淮区域高温表现尤为突出，同时江南多地也陆续出现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到来，未来3天北方多地高温状态将持续缩小减弱。与北方降温不同，未来3天华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再现，由于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叠加高温天气形成典型的闷热体感，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做好防守。

0: 主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尽量减少正午前后的户外活动，避免中暑。
1: 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超45摄氏度以上。
2: 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景区，金箍棒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60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开启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昨天，托克逊县的气温超过42摄氏度，县公安局启动应急预案，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各执勤点位、交通卡口，为坚守岗位的一线民警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消暑物资，同时在卡口设置临时清凉服务点，为过往大车司机免费发放消暑物品。
1: 为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首次推出通票政策，并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来看报道。
3: 据了解，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推行的晋陕两岸通票政策，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两日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景区门票也由两岸各每人100元调整为通票每人80元，往返观光摆渡车两岸票价统一下调至每人16元。游客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号、线下售票窗口等平台进行实名购票检票。
1: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林草部门成功救助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据推测，这只雪豹是受伤下山意外闯入民居，后续将会择期放归山林。
3: 当时，这只雪豹正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一户村民家的后院，村民察觉其有伤，立即上报。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经测量，该雪豹体重约25千克，含尾总长约2米。经诊断，这只雪豹年龄偏大，打斗落败负伤后丢失领地，被迫下山误入居民院落躲避风险。
4: 根据我们目前诊疗的情况来看，该雪豹是因为年龄偏大，采食能力比较弱。第二呢，是这个该雪豹呢，有外伤，我们对外伤也进行了处理。第三呢，是严重的营养缺失，我们呢根据情况呢，采取了补液和补充营养素的措施。
3: 工作人员在诊疗过程中还发现，该雪豹体表滋生大量蜱虫，随即对其实施专业驱虫处理。目前，这只雪豹已被妥善安置在肃南县进行临时救助，工作人员正持续为其开展消炎疗伤、精细化饲喂，待其伤势痊愈、体能达标后，择期放归祁连山野外栖息地。
1: 好，整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军随后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邮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

0: 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发布消息称，美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消息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以执行，美军已令12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曾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到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以及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四月的3.0%。
2: 数据显示，五月欧元区能源价格继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依然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服务业价格同比涨幅从四月的3.0%扩大至3.5%，食品和烟酒价格涨幅有所收窄，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走势平稳。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为2.5%，高于四月的2.2%。分国别来看，五月德国通胀率为2.7%，法国和意大利通胀率分别升至2.8%和3.3%，西班牙通胀率触及3.6%的高位。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集体高企，显示出本轮物价上涨冲击在整个欧元区内部具有广泛性。
1: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2: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了助推作用。
3: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
2: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1: 继续关注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据日本媒体报道，蔷薇今天凌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后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受到台风影响，日本首都圈地区大量用户停电，多地交通严重受阻。
0: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今天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迅速涨水，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要求民众迅速采取避难措施。东京电力公司方面称，受蔷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首都圈地区约12700户用户停电。此外，关西电力公司方面称，截至当地时间今早8点，关西地区约13000户停电。

0: 交通方面，受台风影响，今天羽田等机场取消约850架次进出港航班，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高速公路部分区间停止通行。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居民区一号晚发生严重火灾，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美联社报道，大火烧毁约300栋房屋建筑，导致超过600名居民流离失所。消防官员称，事发区域人口密集，车流量大，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电线短路引发。据美联社二号报道，一名据称胸前绑有炸弹的男子，当天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市的一家银行内劫持了若干人质。警方称，接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目前正在与这名男子进行谈判。报道称，有部分人质已成功逃脱，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被劫持的人数还不清楚。波兰总理图斯克六月二号宣布，拟自九月一号起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图斯克警告，青少年对平台和游戏的成瘾问题可能对其生活及国家未来造成灾难性影响。目前，全球多国已经或正在考虑推出严格的社交媒体禁令，以防止青少年沉迷。据路透社二号报道，原定在法国巴黎新桥举办的大型艺术装置《新桥洞穴》因强风损坏将推迟开幕。该作品是一座横跨桥面的巨型充气装置，形如拔地而起的岩洞。原计划6月6号至28号开放，预计吸引250万人次到访。主办方表示，强风暴雨导致部分画布撕裂，具体开幕时间待定。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这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王先生，别交付。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当第一粒火星坠入枯枝，火焰安抚了人类对黑暗的恐惧，也点燃了操控能量的野心。同时，这些跃动的太阳碎片还是人类驯服食物、创造风味的法宝。一场烹饪革命就此开启。让火焰直触食材，是人类最初习得的烹饪技能。油脂，火焰的绝配，它不仅封存着肉类的风味精华，更能将烈焰转化为可控而均匀的热能，营造出奔涌丰腴的味觉感受，也铸就了夜色下无可替代的社交场。

0: 州，因歌仙刘三姐而闻名中国。可到了夜晚，潘雪萍的大声吆喝同样动听。
1: 哎呀，
2: 养辣吗？
1: 是不是拿东西给我吗？他跟你养辣没？
2: 大概就像是
1: 我把那个拽拽大大的啊，怎么能找到家？
2: 找到家，找到家。
0: 果酱配烧烤，这看似奇怪的组合拳却能意外击中食客味蕾。
1: 哎，美女们，上来都吃了吗？
3: 果酱烧烤，酸酸甜甜，
4: 期待已久，
5: 有点怕吃不惯。
6: 100公里的路程，
4: 值得。
0: 果酱烧烤源自宜州民间家庭聚会中的随性创造，酸甜滋味巧妙化解了烤肉的厚重，这偶然的尝试也逐渐演变为当地的经典搭配。木炭，木材在缺氧环境下炼制提纯的能量块，摒弃了明火的爆裂，让另一种工具有了施展的舞台。纤细的签子将肉块悬置于恰到好处的高度，翻转间食材

0: 如果说烤小串胜在工具的巧思，那烤大串便是对火候掌控的一次试炼。巴厘岛的海岸风光可以美到让你忘掉一切烦恼。受印度洋贯穿流等条件影响，这里的海浪全年无休。猪肉是当地人获取蛋白质的重要来源，易于沉积脂肪的特性加之人类的长期选育，让猪肉成为炙烤的绝佳载体。
1: 惊艳，然后就是想要每天都可以吃，真的好吃。
2: Very good combination of flavor. Delicious. Really good.
0: 凌晨三点，丹尼来到祖传三代的烤猪店。完整体验烤猪流程，是未来掌门人对家族传承的必要预习。香辛料的配比是不可外传的秘方。通过一台简易的外科手术，为后续的风味转化做好铺垫。如何使猪肉均匀熟透，是这场烹饪的重点。制作烤猪大签的木材原料必须质地紧密，只有这样才能承受重量和高温的双重考验。烤猪在印尼语中意为滚动的猪肉，以大签贯穿猪身持续翻转，整猪避开火焰核心，在火堆旁借热辐射烘烤，可以让热能缓慢地渗透，防止外焦内生。但这也意味着时间的拉长，这样一场身心拉锯战往往需要持续数小时。热力和时间共同催使下，胶原纤维失去原有水分支撑，猪皮层逐渐收缩变薄，蜂窝状的金黄纹理逐渐显现。人与热能的博弈贯穿全程，用椰子水涂抹整猪，可以让表皮降温，保证内外熟度的统一。随着水分蒸发，轻柔椰香与猪肉香气紧密融合，糖分子在高温下与表皮胶原蛋白结合，形成玻璃态脆壳。至此，身披黄金甲的烤猪才算大功告成。猪的享用离不开猪腹中的灵魂酱汁，酱汁的酸辣刺激味蕾，有效降低烤猪的油腻。脂肪的奶香脱颖而出，搭配血肠、炸肉，再佐以米饭，就是圆满。

0: 在东南亚，人们常将植物叶片制成各类生活用品，而有人却以巧思赋予叶子新的生命。
1: 哦。

0: 乌达，一种以水椰叶包裹鱼泥烘烤而成的鱼饼，经娘惹人改良后成为麻坡的代表性美食。
1: 我这边做自己大碗烘咯。
0: 谢顺龙，祖辈从潮州辗转来到柔佛州，乌达的生意支撑起这个华人家庭的繁衍兴盛。如今，这份重任也交到了他的手中。
1: 就是以前公公有说过，公公的爸爸是从潮州过来的，刚开始过来，家族是抓鱼的，过来的时候是比较辛苦的，家里比较贫穷啊这些咯。以前婆婆是说，她是从外面买一些乌达回来吃，吃了好吃过后，她就开始研发了，十多只开始做起，是旁边的亲戚邻居开始卖起，二三十只开始的，然后慢慢这叫做几千只了，就到现在就上万只。
0: 鳗鱼在亚洲海域分布广泛，因其脂肪含量高，易起胶且无细刺，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人们用多种烹饪方式处理鳗鱼，制作出风味各异的美食。

将鳗鱼取肉搅碎起胶，肌原蛋白得以释放，加入椰奶与蛋清混合，形成细腻粘稠的鱼糜，方便塑形的同时也增加了轻柔椰香。黄姜、辣椒等香辛料的加入，赋予了乌达诱人的金黄，在鲜甜的基础上增添了辛爽的滋味。由于水椰叶具有良好的疏水性，可构成一个天然的蒸笼。

在炙烤中，柔韧的叶片能很好保留鱼泥中的水分，短暂受热便能散发类似甘蔗加玉米的特殊香味。水椰叶如襁褓般牢牢保护内部稚嫩的鱼泥，叶片微焦时，乌达也宣告完成。出场时辛辣咸鲜，随后海鲜独有的微甜随之而来，独特植物芬芳充斥口腔，是一场海洋与雨林的美食碰撞。

如果说乌达在格物控火上迈出了关键一步，那么梧州人则以意想不到的材料将火候掌控于方寸之间。

梧州地处广东广西两省区的交通要冲，梧州港作为华南第二大内河港，自清代起航运繁荣，各地珍品沿水路汇聚于此。其中福建宁化所产的玉扣纸质地细腻，墨韵生动，深受文人雅士青睐。

0: 而梧州人别出心裁，将这份文房至宝带进了厨房，制作出了一道享誉岭南的经典名菜——纸包鸡。
1: 自由的地儿。
0: 张尚从父亲手中接过生意，成为少当家。纸包鸡便是他家的招牌。农家散养的小母鸡，肉质细腻，符合梧州人对上等鸡肉的标准。
2: 大家呢啲大间鸡俾你噶，我哋自己平时都只。毛管细的那种呢，它就比较好。然后看一下它的爪子，都是黄黄的、细细的那种。
3: 八斤都系咁样斩，每只盘都系咁样斩。
4: 八斤就系鸡子、鸡翼、红糖鸡腿，可以两片。
0: 现点现杀，一鸡八件是纸包鸡的标配。纸先过油，防止炸裂。再将腌制好的鸡肉用预扣纸包裹严实。纸包入锅。短暂的大火充能后，转为小火慢炸，全凭经验拿捏。

0: 玉扣纸采用天然发酵分解与手工捶打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竹纤维的长度与韧性，形成了其薄如蝉翼又韧如皮革的特性。这样的纸张既耐高温，又不易与肌肉粘连，为肉与油建立了一个精妙的缓冲层，其内部形成蒸烤并行的高温环境。这种巧思让鸡肉的汁水无处逃逸，酱料的香气在纸包内反复冲击食材，最终成就了油而不腻、内薄水润的独特质感。
1: 让我的谁中意吃干的？
2: 它这个鸡呢，肥而不腻。

0: 小店里，制作纸包机成了父子俩沟通的桥梁。
1: 其实我也懂他们的心思，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需要像以前像个小孩子一样被照顾，我可以很好的照顾自己，很好的处理好一样事情。
0: 从纸火烤制再到火烧技法的出现，工具的运用在驯服火焰的斗争中至关重要，而铁器的出现则让这场控火革命推向了全新的高地。

0: 铁板烧，以炽热的铁板作为媒介，用刹那的高温封存食材内部汁水，也将本属于后台的烟火艺术升华为台前的仪式，是一场味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1: 那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一个内容的话呢，就是关于爆和炒。
0: 中国人对于食物的理解自成一派，其中的博大精深远不是一堂课就能讲得明白。
1: 不见火，暗火称之为烤，所以就有了烧和烤。
0: 秦大成，厨艺学院的资深教师，
1: 吸收水分和咀嚼，
0: 人如其名，厨艺理论和实操功夫的大成是他的毕生追求。对于南宁的火候菜，他有着独到的见解。
1: 出锅，老有味呢。辣椒提供了辣，酸笋提供了酸，蒜米提供了香，豆豉提供了鲜，酸辣咸鲜，基本上的话，这四个风味的一个老友的一个味型。
0: 老友一词，脱胎于南宁著名的老友粉，如今已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味道体系，以酸笋、豆豉、辣椒为基底，酸辣咸香是南宁人在炎热气候下打开食欲的利器，也是老南宁的文化认同。老友牛杂，南宁本地菜的代表作，鲜香酸辣搭配脆爽牛杂，是南宁人钟爱的主食杀手。
2: 它这个豆豉和这个辣椒还有酸笋炒得非常香，就很像我们家里面平常炒老友粉的味道。
0: 秦老师的教学有时也会延伸到课外。
1: 我作为一个餐饮顾问啊，一路走来，我也是看着这里坚持了准备第五个年头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让学生见习一下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一个过程。
0: 有时一些外国徒弟也慕名而来，
1: 试一下，它一层一层的切，中间这些空的地方切丝的话就不会断。
3: 火稍微大一点点，不用怕的，它都会很快都会灭的。
4: 这个宝石的鸡盘跟我们国家不一样，中国菜很有特色，也很好吃。削完，我要把它们带我们国家去。
0: 牛内脏结构不同，如何统一成熟，刀工是第一步。自然发酵的酸笋

0: 笋有着浓烈的酸香，与豆豉酱香复合，在高温的作用下，很好的掩盖内脏的腥膻。爆炒，中国人发明的烹饪方法，不同于西式平底锅，中式炒锅的弧形设计更利于食材翻动，锅底较薄，使得锅内能瞬间达到较高温度，为爆炒技法提供必要条件。
1: 我们中式炒锅的话，它非常奇妙，你在炒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翻它过来打散了，往外跑了，又重新拢在一起了，食材得以和聚合，它就均匀了。菜肴温度很重要，之所以中国有锅气这一个东西，得益于这个中式炒锅。
0: 一切就绪，好戏上演。老友四先锋率先入局，奠定主基调。牛肉大酱上下冲杀，黄喉、百叶、光源三阵大军依次入锅，战火沿锅边窜出，牛杂的结缔纤维遇热收紧，内部水分充分保留，红油提色，打完收工。

0: 了。
1: 拥有一家餐厅，能够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一朋友聚拢起来。有想法的人从来不少，我们缺的是一种大家创新的一个碰撞，融合创新的一个想法。那我们的这个广西菜才能不断的提升，甚至走上我们的国际舞台。
2: 美食技法虽有门庭芥蒂，但对美味的共同追求也促使着人们相互交融。如今爆炒技法已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以不同的样式满足着人们的味蕾。如果说世界就像一口大炒锅，那翻炒的是彼此的人生，承载的是文化的交融。最妙的火候不是固守灶台的疆界，所有的隔阂终将在烟火中合成那份不分你我的美妙滋味。
3: 3、2、1，点火。
2: 这炉火纯青的手段背后，操控的是风味无穷进化，点燃的是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这场控火革命还将继续，在时间长河中续写着关于食物与文明的烈火长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钱稳坐五位头把交椅，堪称味觉界的无冕之王，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1: 好香啊，
2: 那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哦，
1: 太好吃了，经典。

0: 要做。
1: 少了它，任何食物都得黯然失色，难以下咽。
2: 生活必须带点咸，不咸没那个味儿。
3: 湘西腊肉我最牛。
1: 盐赋予咸的味觉，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维系人体水量平衡，是生命运转的关键。

0: 山川。
1: 烟火人间，滋味万千，咸悄然隐匿于每道佳肴的细微纹理。但在湘西，咸是张扬的存在，它延长食材的生命，使美味跨越季节的界限。湘西人传承古老智慧，以盐保鲜。即便如今保鲜技术发达，湘西人对辣味的热爱依旧如初，让辣味中的咸重焕生机，彰显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榜爷田云宇，做腊肉一辈子，名副其实的老腊肉。
2: 做腊肉我从小都会，湘西人大家都会做腊肉。做腊肉猪我必须自己收。
1: 榜爷，你考虑过二师兄的感受吗？
2: 我只考虑八个月以上的猪，因为它的养殖周期长，它的肉质口感好。珍贵，以前湘西人家里来客了的话，腊肉不能卖啊，你借一块，第二年还给他。谁家的腊肉多看炕上，代表他家庭富裕啊。那过年啊，那丈母娘就要送这个猪腿，外婆也要送猪腿，是吧？舅舅就是送腰花，湘西都是送腊肉。

0: 做腊肉，盐不可缺。炒干水分，与香料交织，馥郁香气瞬间在烟火间弥漫。
1: 大概八角啊，花椒啊，桂皮啊，剩下的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煮上的一小包就放进去就。
0: 还有小秘密。热盐腌热肉，盐快速渗透肉中，不用称重，咸淡全在榜爷的手中。腌制腊肉的每一粒盐，榜爷都熟悉到了骨子里。烟缸中，盐与肉赤身肉搏，盐凭借其高渗透压作用，抑制细菌和微生物的生长，就像是给食物穿上了一层防水防菌的战衣，阻挡腐烂侵袭。七天后，腌肉已成，还差熏制的升华。湘西山峦叠嶂，雾气缭绕，阳光难以穿透厚重的云层，自然晾晒与风干制作腊肉的方法在此地不切实际。当地人巧妙地利用室内火烤烟熏的独特方式，让腊肉在袅袅烟雾中缓缓脱水。不过榜爷对木材也有自己心仪的对象，榉木。
1: 你像我们的熏料了，一般都用的比较硬一点的树，它是什么材料，你用它熏出来的，它就有那种香味。
0: 榉木特殊的香味让腊肉形成独特的风味，盐在内破坏微生物细胞壁的正常代谢，烟在外逼出油脂形成油膜，防止细菌滋生。20天后，腊肉大成。无需任何调料，水煮

0: 后争。腊肉如琥珀晶莹剔透，咸香滋味在齿间肆意绽放。此时的山中还有一种食材与腊肉组成了最强 CP， 野葱。它天生清香，与腊肉同炒，高温下腊肉中的咸味与脂肪同野葱中的硫化物相互交融，产生新的风味物质。灶台上正在上演一场关于山野与时光的浪漫邂逅。灶台外另一场邂逅也在悄然发生，水中加盐，猪血中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启动凝血反应，流动的液态幻化为果冻状的固态，猪血与猪肉、猪粉肠慢炖，一把晶莹剔透的食盐再次粉末登场，轻轻挥洒间便将肉的醇厚鲜美彻底唤醒，咸香交织，恰到好处。
1: 来来来，出菜啊！小朋友来，
2: 要不要？
3: 不许家给我煮血，
4: 给半夜提早好做。来来，半夜，来
3: 来，半夜老吃了，
4: 辛苦了。

0: 这个就是湘西正宗的五花肉，我们至少要用8个月养大的猪。这个是腊猪脚，你有要求把你烧好皮洗好都可以啊。还有排骨，正宗纸牌。
1: 榜爷虽年岁已大，但是依旧努力拥抱互联网，让腊肉飞出大山，慰藉了在外游子的思乡之愁，把一道道辣味美食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0: 我做了一辈子的腊肉了，小鲜肉现在变成老腊肉了。以前的湘西腊肉不叫腊肉，叫西肉，因为当初物资匮乏，大家都舍不得吃。现在人民生活条件好了，天天可以吃腊肉。
1: 咸与湘西大地的广袤间悄然延续的，不仅是古人在时间长河中的保鲜秘籍，更是那深植于岁月长河中的绵绵人情与深厚传统。广东作为客家人分布最为广泛的省份，这里的客家人凭借盐的韧性，极大地丰富了食材的生命维度。在客家话里，笑话一个人没力气就会说那某样森某。由此可见，盐对于客家人有多重要。客家人并非天生就爱科研，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客家人不断南迁，在迁徙过程中活禽不便携带，于是他们将其宰杀后放入盐包腌制封存，这样既易携带也易保存。这些贮存携带的原料在到达搬迁地后，不仅可以缓解原料的匮乏，还可以滋补身体。久而久之，这种高度依赖于盐的饮食习惯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味觉基因，甚至解锁出了一种缺盐不可的烹饪技法——盐焗。

0: 慢慢来，看谁先抓到鸡。好，一只，搞到一只，哎呦哎呦哎呦！
1: 林玉民，无法盐焗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对鸡肉的要求比较高，必须得是本地散养的跑山鸡才行。
2: 抓了，找不到啊，师傅，咋搞啊？都摆烂了。
1: 这位是林大师首席女弟子小谢，抓鸡好像不在行，
3: 从我学员跑掉了。你看，
1: 这位是林大师二弟子老李，今年50有3。不过这老李到了这里也得变成小李。蕉岭可是世界长寿之乡，可能和这里喜欢吃鸡有点关系。
3: 太厉害了你们，谢谢师妹，谢谢师妹。哎，师妹抓啥子高兴啊？
0: 像这种拿来做盐焗鸡就很合适。福州鸡也是土种鸡，
4: 这是飞机，山上跑的，山上飞的飞机。
0: 那个嘛，那个鸡肉比较细腻嘛，鲜味比较浓。
3: 这掐鸡讲究，
4: 那是。
0: 给你抢是给。我做盐焗鸡做了20多年了，像我们从腌制开始到焗好这个鸡，至少要12个小时。
1: 褪去一身浮华的三黄鸡，将立马迎来鸡生仅此一次的全身海盐玛莎鸡。盐利用强渗透力逼出鸡肉中的水分，使得鸡肉变得更加紧致而富有弹性。腌制1小时，消肿完毕，还会再进行一次清水洗浴，转而晾晒9小时，控干水分。穿上林大师精心准备的衣裳，鸡已准备妥当。
0: 哎，
3: 这个炒盐要炒多久是吧？
0: 炒盐呢要1个多钟。哇，你这烧火的话起码200多度。
3: 哎呦，可以了。就
1: 二位弟子生火完毕，只待师傅出手。
0: 像我们出海盐的话，温度大概是150度到200度。出海盐的话，它透气性比较好一点，就会那个吸收鸡的一面的水分。盐是生存之道，也是立命之本。
1: 盐焗是一种利用盐导热来加热烤熟食材的方法。高温下，油脂受热分解，鸡肉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同时把隐藏在鸡肉深处的浓郁鲜味激发到极致。经过3个小时的盐焗洗礼，一只梅州本地散养跑山鸡终于迎来了鸡生高光时刻。
3: 好香啊，
4: 你那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1: 林玉民除了严格按照古法来制作盐焗鸡，更是固执地坚持推广手撕这种客家传统吃法，真不嫌麻烦。如今在梅州，全市营业的盐焗食品店铺高达500多家，盐焗鸡更是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荣耀地晋升为当地无可替代的美食文化符号，引得无数美食猎人纷至沓来，竞相品尝。
0: 谁要鸡的？其实这里点肉很香的，来，这骨头很香的，很烫的哦。来，
3: 给他，慢点慢，不要烫到了，慢点吃啊。这小。

0: 到的时候吃到这个盐焗鸡特别好吃，长大以后想再买这种小时候的味道的盐焗鸡基本上很难寻得到中盐了。我对客家传统的盐焗食品又是比较感兴趣，我就一直传承传统的手艺做古法盐焗鸡。
1: 林玉民在做盐焗鸡方面或许稍显传统，但是思维却一点都不守旧。他紧跟时尚，推出多种鸡肉年轻吃法，鸡肉咸香碰撞果香，健康又美味，鸡架也不放过。熬煮两小时，鸡架的鲜味融合到粥里，少量的盐提味，一锅美味的鸡架粥就此诞生。
0: 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客家传统盐焗食品，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传承盐焗食品。
2: 师傅请喝茶。
0: 好，谢谢。
1: 今天又收了一个徒弟，离林老师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0: 来，新品出锅了，
3: 太棒了！辛苦辛苦辛苦，
0: 准备品尝一下。
1: 林玉民带着徒弟们不断开拓盐焗版图，探索出万物皆可焗的无限可能，将看似平凡的食物赋予其全新的生命与风味。
2: 太香了。
0: 对，我们今天推出的新产品有盐焗五花肉，还有猪手、猪耳刀、猪桃骨，就肉类的东西，
4: 古法，
0: 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用那个盐焗的工艺来做的，
4: 最原始的。
0: 是，
1: 在客家人的世界里，咸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种深深烙印在血脉中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咸稳坐五味头把交椅，堪称味觉界的无冕之王，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3: 好香啊，
5: 那是哈喇子的就吃了了。
1: 少了它，任何食物都得黯然失色，难以下咽，
6: 不咸没那个味儿。
1: 盐赋予咸的味觉，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维系人体水量平衡，是生命运转的关键。相隔1000公里外的山东半岛，咸回归本心。在鲁菜的美味中，成为不可替代的超级底味。葱烧海参，咸味醇厚，海味点睛，与葱香相融，尽显鲁菜大气。一口咸鲜是鲁菜灵魂，更是齐鲁大地的风味印记。
7: 就说鲁菜是油乎乎、黏乎乎，加上梅叶的话，肯定没味儿。咸了就喝水呗。
6: 不咸的话，它不提味儿。
2: 莫师傅做大鹅吧。
1: 张小云，老鲁菜的忠实守护者，每天都在施展18般武艺。
8: 哎，我们稍等一下哈，礼拜二的。
1: 而这武艺，从凌晨3点的海鲜市场开始施展，每天凌晨，码头渔民回港。最新鲜的食材争夺战就此拉开序幕。张小云的目标是大型野生深海鲈鱼。
9: Hello 啊，那儿怎么卖的？老顾客了，还35？
10: 就老顾客才给我。
9: 就这鱼几点上的货？
11: 今天早上2点来东才上。
9: 哎呀，今儿的鲈鱼新鲜啊！啊，这鲈鱼看它的鱼鳃，

0: 鱼鳃鲜红的，就说明它是刚刚断气儿的。鱼尾巴是呈灰色、鲜亮的，说明这条鱼是最新鲜的状态。
1: 瞧，这条鱼的招式有点厉害。
2: 买的多了，听天逛，不能生巧吗？
0: 最近就两颗鱼。
1: 抢了一大早上的鱼，眼睛是看饱了，肚子却发出了抗议。
0: 一条鱼，三种卤菜老口味。我们可以把老卤菜的味道都做到一条鱼里面去，这也是一种创新。老卤菜在用盐的时候，把握的是它的火候跟时机。卤菜用盐讲时机，焖鱼过早放盐，鱼肉质地发柴变苦。 焖煮15分钟后加盐，鱼肉中谷氨酸析出，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鲜味物质到。

0: 溜鱼条则需提前放盐腌制入味。盐能够渗透到鱼肉的细胞间隙和内部，为后续的味道融合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入水焯熟，热油爆香，鱼条挂面粉炸香，适当的盐酱油增加芡汁附着力，同时保证入口咸鲜。咸就像一个放大镜，能够放大鱼本身含有的如肌酐酸等多种成纤维物质。当鱼肉抵达舌尖，你就能感受到来自海洋深处的气息，
1: 盐味似有非有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有点焦香啊，
2: 没有太咸呀，它是咸鲜，
3: 反正就好吃。
4: 鲁菜的咸味主要是来源于海盐，炒菜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细盐，腌制类的菜品我们才用中粒盐或者粗盐。腌制的话它是需要时间比较长，需要慢慢入味儿。香煎小片口，还有我们的开花大馒头，配上我们本店的海怪酱，本地人特别喜欢的，尤其是我们胶东几乎是家家必备的。
0: 各式海鲜酱也是烟台餐桌的常客，各类美食蘸而食之，烟台人会说就着吃。这些酱都为齁咸的海货，
5: 你南方人不一定喜欢它，海边人都喜欢，特别是烟台本地的居民，你是不咸它不行。
0: 山东的重工业那可是杠杠，工人们每天挥洒汗水，自然对盐的需求也就蹭蹭往上涨，更别说山东还是产盐大户，不缺这一勺半勺的。所以啊，山东的菜肴里咸味就那么自然而然地稍微重了点。咸味重，口味也比较重。九转大肠，鲁菜经典菜肴，优质的猪大肠是成功的第一步。
6: 加上那个盐啊、淀粉啊、醋啊，把大肠那个腥臭味去掉。
0: 文火慢炖，让香料的味道缓缓渗透进大肠的每一寸肌理。直至大肠变得软糯又不失嚼劲。过油炸至金黄，

0: 热力作用下，盐分在迅速渗透，与大肠纤维完美融合，恢复 Q 弹质地，最终呈现出既不过分咸腻又足够提鲜的正咸味。
1: 来，举个杯吧。
2: 哎，贾龙啊，
1: 好嘞，
3: 这道大鱼三吃尝一下。
1: 老鲁菜现在变化很多，一鱼七尺八尺总有一道溜鱼片，但后来呢，南方的这个酒糟过来，我们就把这个溜鱼片改成了叫糟溜鱼片，用酒糟入这个菜，所以说老鲁菜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就是这种淡淡的这种咸味。
3: 我在这里是23年，我希望我以后的孩子也能继续去传承这个老鲁菜，至少让他们记住这个味道。
0: 山东的咸不争不抢，甘为底色，却无法被替代。厨师们以盐提鲜，深谙放盐的时机，那恰到好处的瞬间，为美食奏响华彩乐章。
4: 湘西的老房子都有咸味的，用盐水泡，泡了它就没有葱了。
0: 湘西的咸是洞悉了时间的秘密，在不经意间按上了暂停键。榜爷不仅让食材保鲜，更让食材沾染上时光的风味。广东的咸是解锁更多可能性。
5: 哎，这个给我啊！
3: 最喜欢吃鸡翅。
0: 在劳动人民智慧的加持下，别出心裁。林玉民师徒也将踏上更多碰撞惊喜的灿烂征途。山东的咸是大自然的慷慨，在质朴醇厚间捕捉时机。
3: 看着是小小的一道菜，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重要。它不仅是家亲情，更是一种怀念回忆。
0: 小云得益于悠长岁月里洞察本心，少了咸味，再好的珍馐佳肴皆是食而寡味。找到人生中属于你的那咸点，那些美好与期待，总能和你撞个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内卷风刮到了烹饪界，甜口贝果解锁新潮风味。
3: 今天我要做的金枪鱼辣白菜贝果。
4: 金枪鱼辣白菜，
2: 麻糍碗状花式吃法，
5: 软糯酥脆，绵密丝滑，四重口感，幸福加倍。

0: 美味轮番上线，刷屏朋友圈一周不重样。
1: 所以跟你们两个做好朋友真好，下午去吃你的，晚上去吃我的。
0: 贝果和麻糍越卷越有料。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我手上呢拿的是贝果，这是源自于欧洲的一种面包，另外这边是麻糍，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哈。为什么今天要介绍这两种食物呢？是因为他们最近有一种新的吃法。前两天呢我去面包店买贝果，店员问我说你要什么口味啊，我这想当然说咸口啊，于是他就跟报菜名似的，有麻辣鸡丝、双椒牛肉、麻婆豆腐，甚至还有折耳根的味道，怎么沁的是跟菜馆一样。不只是贝果，现在麻糍也一样，甜的、咸的、果冻的，还有冰淇淋的，总之这个麻糍是越做越大。而且啊，这个麻糍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贝果的新吃法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高手，让我们现场来尝一尝，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孙雅纯。嗯，我是一位烘焙爱好者，然后我做烘焙已经做了13年了。
5: 大家好，我是融合菜大厨童伟。
1: 雅纯，就说你会做20多种口味的贝果，都有什么口味？给大家报个菜名吧。
2: 甜的贝果呢，我们最常见的有一些奶酥馅儿、黑芝麻奶酥馅儿，然后开心果奶酥馅儿、椰蓉奶酥馅儿、抹茶奶酥等等，就是这是甜口的。然后辣口呢，可以有我们那个，比如说干煸鸡丝、
1: 麻婆豆腐，
2: 麻婆豆腐也可以，杭州牛柳、辣炒鸡丁。这是鸡肉类的、牛肉类的，还有今天我要做的金枪鱼辣白菜贝果。
5: 金枪鱼辣白菜、哎、
1: 对，为什么做这个？
2: 大家都知道就金枪鱼罐头嘛，口感是比较干的。然后呢吃起来的时候感觉有点噎
5: 柴，
2: 对，有点柴。 对， 对，就是有点柴。然后呢辣白菜跟金枪鱼的融合刚好中和了它这个口感，白菜是脆脆的，然后金枪鱼呢是糯糯的，他两人就可以中和一下口感。哦，这个意思。
1: 那一会儿咱们来好好尝尝。
5: 待会儿好好尝尝。哎，
1: 人家已经介绍完了，你做啥？
5: 我今天做的肯定是颜值一定要像
6: 文杰这么帅。
1: 有能做的这么帅吗？
5: 肯定。今天我做的是酥脆奶冻麻糍。
1: 哇，这个听起来也好复合，
2: 挺特别的。
5: 对，
1: 所以它最后出来的口感是啥样的呢？
5: 我今天带来了4重口感，幸福加倍。
6: 多少种？
5: 4重。哇、
2: 哦，好期待，
1: 好期待啊！好，具体有多好吃，咱们边说边做。
5: 来，
2: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食材，这个是一份高筋面粉。然后我们今天做贝果用到的不仅是高筋面粉，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做面包啊我们只能用高筋粉，就是想让面包口感更松软的情况下呢，可以稍微加一点低筋粉进来。
1: 低筋粉，
2: 然后少量的细砂糖、盐，然后酵母在使用之前呢，我们先用一些清水把它化开，因为这个酵母粉有很多这个颗粒，需要就是提前把它溶解开，如果要直接加到面粉里面的话那就不太好溶解。然后接下来是清水，这个水量呢就是也不要一次性全部都加进去，然后我们就先加一部分，然后看看它的吸水量，然后再酌量添加，
1: 分次和面对吧？
2: 对，分次和面。
1: 按照这个做法是不是在家里就是可以说包教包会，一定能够出，
2: 一定可以成功。
1: 大家记住这张脸哈，不成功就是他的。
2: 因为贝果这个东西它跟吐司啊、甜面包这些不太一样，因为它不需要把面揉到那种手套模，它不需要要求这个面筋有多么的高，揉面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费力。
1: 但是关键一点，你今天带来的不一样是贝果当中所带来的这个馅料，对吧？很特殊，就是它可以包万物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私人定制。
2: 它可以包一切，真的是可以包万物，所有你能想到的这些馅料你都可以往里加。
1: 雅纯，你刚刚不是说它没有太大的讲究，但是我发现你这个揉面的手法还是挺讲究的。哦，
2: 对，揉面的手法教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就是我们手可以用手心这个位置去揉面，然后一个手辅助抓住面团，一个手往前推。
1: 对，
2: 有点像以前洗衣服时候搓衣服的那种感觉，然后不停地拉，不停地推，然后推出去之后再把它收回来，然后再换一个角度继续推出去，然后再收回来，然后慢慢的我们这个面团就变得比较光滑了。
1: 它不用再加别的东西了吗？
2: 还有

0: 最后一步就是黄油，这个黄油需要在室温软化一下，再加到面团里面。
1: 你怎么整块的是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和？
0: 因为它已经软化了，你看用手一戳它，它是很容易就按下去的这个状态。这种状态下是最容易跟面团混合到一起去的。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家的刻板印象。
0: 对，千万不要把它融化成液体，
1: 而且还是千万不要。
0: 对，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黄油在前期加入的话，会影响这个面筋，影响这个面团成筋。看到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崩溃。
1: 对，我以为就是我不好意思说，
0: 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了。
1: 对，我不好意思说，因为
0: 其实没关系，其实没关系。
2: 因为这时候是它那个油胆跟那个要融到那个面粉里面。
0: 对，它现在是一个分离的状态。
1: 关键一点，其实我们的这个贝果，它其实介于馒头和面包之间的一种状态，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它既有我们要的那种口感的韧劲儿，
2: 对，
1: 但同时它又
2: 有蓬松感，
1: 蓬松感，
0: 对，
1: 它又不是说像那种我们传统的面包一样过于的蓬松，空间特别大的那种。
0: 对，
2: 这时候差不多，哎，
1: 差不多了。
0: 这个时候面团已经光滑了很多，啊，
2: 有光泽了。
1: 哎，你刚刚又多了一个步骤，哎，
0: 摔打它、啊，摔打它也可以让面快速的成筋。
1: 对，嗯，
0: 比揉起来可能更轻松一些。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去冰箱冷藏松弛30分钟到1个小时，
1: 就是因为
2: 30分钟咱等得及吗？
1: 肯定在冰箱里是吧？
0: 对，我准备了一份这个松弛好的面团呢，我们现在就把它平均分成4份，我们要做4个贝果，哦，就是一个面团大概70克左右。
1: 啊，这个需要这么讲究，不差不多就行了吗？
0: 嗯，我们想让它大小一致，然后馅料一样多，然后做出来更好看一些。分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小面团依次给它收圆。好，然后我们这个面团分成4份之后呢，其实面又变得紧张了，这个时候还要拿去再松弛一下，还是继续放到冰箱冷藏松弛20到30分钟。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准备它的馅料部分，泡菜和金枪鱼呢，就是我们需要事先处理一下，把它的水分挤干净，因为我们做那个面包夹馅嘛，里边的馅料不能太湿，所以我们要把白菜和这个金枪鱼都提前捏干净，摸干净水分。我们可以把辣白菜稍微炒一下。嗯，
1: 你不是给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吃过，他们也是最喜欢就是这个搭配吗？
0: 对，他们很喜欢这个搭配。
2: 我要做一款馅料，你肯定爱吃。雪菜、春笋、毛豆。
1: 对，哦，或者那个是雪里红也可以。
2: 对，
0: 可以可以，雪里红可以。
1: 雪里红可以。
0: 可以，贡菜也可以，还有梅干菜。
1: 我看似好像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很西式的做法，但是回过头来发现，哎，很多骨子里面的东西是相通的，
2: 对，好像是从它演变过去的。
0: 把它的水分再煸干一点，它水分太多的话是影响它那个捏口捏不紧，有一点水啊，或有一点油，那个封口会封不紧，
3: 封不住。
0: 对，封不住，在烘烤的时候它会爆开，
2: 露馅了，
0: 会露馅，
1: 会炸掉，
0: 对，会炸开。
1: 你是不是每次比如说做完之后特得意，都会
0: 对
1: 咔嚓啪一下，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别人吃我做东西的时候的那个表情，
1: 都是半夜发吧？
0: 对，真的是半夜发，因为面包做一天其实差不多也到晚上了，到晚上正好是那个时候大家吃饭的时候，睡觉之前
2: 正好看朋友圈的时候，对吧？
0: 做美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2: 因为什么？会做美食的人都会享受生活，对吧？
0: 对，
2: 所以说都会跟我们做美食的交朋友。
0: 好，然后我们这个馅料现在是比较散的，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加一点蛋黄酱或者是沙拉酱，它是起到一点粘合的作用的。压一压它，它是可以成团了，这个样就比较好。它这个馅料在包馅的时候不会很散。那我们馅料现在准备好了，现在放到一边。接下来呢，就是碱水贝果最重要的碱水部分。
1: 对，
0: 这个碱呢，就是专用的这个烘焙碱，跟我们平时食用的那种碱是不一样的，
2: 食用碱完全不一样，
0: 对，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里面呢是40克的烘焙碱，需要用1000毫升的水去把它稀释掉。
1: 你是要开始包了对吧？
0: 对，我现在开始包贝果了。
1: 那我把那个冰箱里面
0: 松弛好的那四个小面团，
1: 对，拿过来。
0: 它已经松弛好了。按压一下，它是可以轻轻回弹的，说明它已经松弛到位了。表面撒一点干粉。
1: 哇，感觉你在做牛舌饼。哎，
0: 对，它就是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牛舌的形状。然后我们一个贝果里面

0: 大概装35到40克的馅料，馅料放在中间的部分，然后呢左边这个地方是可以到头，但是右边这个位置是要稍微预留出来一点的，因为我们贝果旁边这个地方要擀成一个扇形，把它捏起来，然后这个捏口一定要捏紧，然后呢这一面我们预留出来的地方把它擀成扇形，哦，把它倒转过来，接线的位置对准，把它包进去。
1: 哦，这么包？
0: 对，然后再把收口处捏起来，然后把这个收口的这个线的位置稍微往里转一下，这样烘烤出来美观一些。好，这样就是一个贝果的形状。然后呢这个贝果做好之后把它垫在油纸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泡碱水，贝果在发酵之后呢会变得很软，很难拿起来，所以我们在底下垫一张纸，拿的时候更好操作，
1: 不然就粘到了，是吧？
0: 对，不然就粘到了啊。
2: 看起来就好吃，特别有饱腹感。为什么大家对于这种馅料满满的碳水综合体这么的爱呢？
3: 现在的碳水界都在疯狂卷内馅，吐司、贝果、馒头一个不落，贡菜腊肠贝果、咸蛋黄馒头、爆浆巧克力吐司，个个馅料满满。为什么我们对这种馅料满满的碳水这么上瘾？答案很简单，私人定制感拉满，搭配自由，口感丰富，还能管饱，而且横截面好看，随手一拍就能馋哭朋友圈，一口下去馅料满满，幸福加倍。
1: 哇，你看，其实就跟我们今天做这个贝果是一样的，它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定制口感，而且不会掉渣，颜值非常的高，饱腹感特别的强，所以能不爱吗？你说。
0: 好了馅料之后我们要发酵30分钟左右，然后呢它不需要完全长得特别大，
4: 就是像您这样苗条就好，不能像我这样
1: 对，发生我这样就行，可以变化一下，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做出来的贝果，然后发生我这样就对了，发生他这样就直接丢掉。
0: 我事先做好了一份发酵好的这个贝果了，然后请老师帮我把发酵好的那份贝果拿
4: 来。哦，小秀，
1: 你看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也始终是把盖子给封住的，
0: 要把它密封好。
1: 对，
0: 泡碱水有一个时间30秒左右，泡的时间越久越韧，我们操作的时候也一定要戴手套，因为很容易烧伤手。这个纸一进水里面它其实就掉下来了，
1: 好，
0: 很容易就撕下来了。
1: 但是我发现你而且还要把它压，它里面有一些空气还要把它浸下去，对吧？
0: 对，因为让它每一面都泡得到这个水。
4: 360度无死角的啊，
0: 给它洗个碱水澡，然后表面可以撒一点白芝麻。那我们贝果的这个烘烤温度呢是上下火180度，烘烤时间大概是16到20分钟。
1: 因为其实做挺麻烦的，我一次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它做完之后可以保存多久呢？
0: 常温保存是1到2天的时间，
1: 才2天呢，
0: 一定要在最新鲜的时候把它吃掉。
4: 好东西就要现场吃，
1: 就告诉给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4: 对，
0: 冷冻的话大概是可以保存7到15天。
4: 这没问题，
1: 这没问题啊。
0: 回温的话是解冻之后，然后在表面喷一点水，放到烤箱180度复烤5分钟左右。哦，
1: 这个就是能最大程度上的复刻，
0: 对，是还原刚出炉的口感。
1: OK， 哎，听到那个响了，差不多了，怎么样？
4: 哇，就这颜值啊！我跟你说，别放了，当天我就吃完了。
1: 颜值真好，
4: 特别香。
1: 大家都说这么好吃，最独特的吃法到底有多好吃呢？我们今天来品尝一下。
4: 哎，首先闻着就香。这个馅料太绝了，特别开胃，里头的香和那个辣白菜的那个辛辣太棒了。
1: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是我们那个金枪鱼加我们的
4: 辣白菜，
1: 对，它是非常的扎实的，哇，太棒了，
4: 太棒。
1: 以后谁来咱们家，你就说你要吃啥，我绝对做一个让你想象不到的贝果，
4: 对，
0: 辣白菜金枪鱼贝果。 面团揉到光滑，松。

0: 之后切成小剂子，二次松弛备用。辣白菜和金枪鱼炒干水分，包进面团，收口发酵，过一遍碱水，撒上白芝麻，送进烤箱，出炉，馅料满满，酸辣爽口，贝果就得这样吃。划重点，辣白菜金枪鱼攥干水分再炒，不会影响面团口感，味道也更浓。
1: 接下来看你了，你今天要做的是麻糍包万物。
2: 我今天做的这个名字就起得非常高大上，
1: 我们来听听看一下名字有多高大上。
2: 酥脆奶冻麻糍，
1: 名字听起来好像挺有创意，对吧？
3: 好吃的样子。
1: 而且我一开始听他说了，它是有四重口感，
2: 叫软糯酥脆，绵密丝滑，四重口感，幸福加倍。把那油条放空气炸锅，180度炸。
1: 怎么一开始的话就用到空气炸锅来炸油条呢？
2: 酥脆感是从哪里？我叫用油条来代替。
1: 你的四重口感当中，酥脆
2: 对
1: 是来自于油条。
2: 对，180度，5分钟。100克的糯米粉，
1: 这就是麻糍最主要的主角。
2: 25克的玉米淀粉。然后我们加牛奶，光是存着这糯米的话粘性太大，打出来的时候不要有颗粒感就可以了。
1: 其实麻糍我们生活当中吃的还蛮多的，对吧？雅纯你有吃过吧？
3: 有，这个也可以加到面包里。驴打滚
2: 对，一定要打成有点丝滑感。
1: 关键是在于你后面加多少的牛奶，这个是关键。
2: 我跟你说倒多少，180克的牛奶。哦，
1: 但是我发现你是分几次来下去的，
2: 对，下慢慢下，不要一口气打，但一口气打那种丝滑感就没有了，就有点拉丝了，对，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加点绵白糖，
3: 这个要扎孔是吧？
2: 对，扎一下孔。
1: 他为什么要专门去拿一个保鲜膜给它这样子合上，而且还要扎孔呢？
2: 首先让它里面的那个空气流通，如果我不包保鲜膜，蒸汽的水全部流了里面，那就粘性不够大了。
1: 要让我们的麻糍的口感达到最纯正或者说最有那个嚼劲的状态，
2: 最有韧性，
1: 韧性的状态。
2: 对，
1: 这要多久蒸的？
2: 一般要蒸25分钟。
1: 好，刚刚已经有两种口感了，第一个是外面麻糍的软糯
2: 酥脆，
1: 对吧？
3: 油条
1: 还差两个口感呢，
2: 做一个丝滑。
1: 做
2: 个奶冻
1: 啊，
2: 椰浆。
1: 刚刚它的名字不是说了吗？酥脆奶冻麻糍。
2: 对，然后加点牛奶。
1: 你这个是不是也是尝试了？比如说，我也包过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后发现，哎，这四重口感最好。哎，
2: 对，这四重啊，吃起来真的过瘾。不光过瘾，就是说，待会儿拍出来的照片，你发到朋友圈里面，保证。当然，我不可能是晚上发啊，我一定是下午发。下午发的时候，我跟你保证，老冯你在哪呢？我们一会儿过来。啊，也是一样。
1: 所以跟你们两个做好朋友真好。下午去吃你的，晚上去
3: 吃我的。
1: 对，下午吃麻糍，晚上吃贝果。
3: 吉利丁片是不是先用水泡软？
2: 这个也可以啊，但我觉得就是慢慢，本来咱们要把那个椰浆的和牛奶的香味熬出来嘛，咱就慢慢给它熬呗，对吧？
1: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麻糍现在真的特别的火。
3: 对，
1: 前段时间我去那个夜市上，我想吃一个麻糍，其实它里面也很简单，没有加你那么多花样，它其实也就加了水果啊，加了一点那个特色的红豆啊啥的。要排2个小时的队。
2: 对，
3: 他现在在这个夜市啊，小摊特别的火，推个小车的在夜市顶上卖这个，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2: 哎，这个已经熬的可以了，你看，闻闻这个椰奶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吗？好，这时候我们该冷却，然后要冷却完放冰箱，必须要这个冷藏4个小时。哎，这上气了吗？
1: 上气了。
2: 这时候我们要扔一块黄油进去。
1: 这个时候扔黄油进去啊？
2: 对，就把它那个黄油的香味给渗透进去。
1: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放黄油进去呢？
2: 一开始放，我跟你说，那个糯米粉和玉米淀粉不成粘性，
1: 对，
2: 就是它会把个油脂给它分离了。所以说我是后面放。
1: 大概是在多长时间的时候加进去呢？
2: 蒸了差不多在15分钟定型的时候就可以加进去。
1: 定型了之后再加黄油进去。
2: 对。
1: 现在已经有三重的口感了，我们可以想到有麻糍的软糯，对吧？有油条的酥脆，
2: 果冻的丝滑，
1: 接下来你说还有一种口感是
2: 糯香，我必须配了香芋，用香芋的那种香味。

0: 和软糯搭配在一起。
1: 哎，芋头也有比较有讲究，就是那种要比较沙一点口感的那种芋头。
2: 荔浦芋头是吧？
0: 这是荔浦芋头，这时候我们也芋头里面也加点黄油，再加点炼乳，想吃甜嘛就多加点，不吃甜嘛就少加一点，这时候要就给它捣得非常细。好，这时候就好了，
1: 油条也可以了，我给拿出来。哦，看一下，跟刚刚的黄色相比已经更脆了，对吧？
3: 对。
0: 好，这时候我们给它改一下刀，就切成这种小粒啊。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可以延伸一点，刚刚我们是要用油条嘛，你比如说在家里的话有饼干碎，
0: 对
1: 对吧？
2: 对，
1: 其实也就起到它要有一种脆的口感，
0: 包括那个薯片啊、薯角这些都杂入的都可以，
1: 对，哦，都可以。
0: 我觉得是油条的那个口感更好一点，
1: 更好一点，
0: 更香一点。这个我觉得也蒸了25分钟也差不多了，
1: 对，
0: 咱也拿出来，
1: 大家看一下，
0: 但是啊，这时候比较烫，必须要是把这个黄油和那个要揉进去。这个烫的，我这手也不烫，我更多点让它冷却一会儿，冷却一段时间，咱才可以做。我要不能让你等这么长时间呀，我提前蒸好了一份，对吧？也揉好了，我在后面。那这个拿出来了，后面还有个奶冻，
1: 行，
0: 给我拿出来，好吧？好，这已经冻好了奶冻了，我们给它改一下刀。
1: 分层的那个，对吧？
0: 对，有奶制品嘛。哦，这时候我要戴手套开始包。我们要倒大个一点。这时候我们加点肉松。
1: 哦，我都可以想象它的一层一层的口感了。接下来，一会儿先咬进去是那种软糯的那种麻糍的那种口感，对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它这个肉松你猜是
2: 咸咸的，
1: 咸咸的。
0: 油条，
1: 油条。
0: 芋泥，
1: 芋泥它就是一种，
2: 就是沙沙的，
1: 沙沙的，对，也是会糯的那种口感，
0: 对对对。
1: 再加上里面的
0: 果冻，
1: 我说实话，我觉得今天麻糍是被那个佟大厨玩出了新高度，感觉真的可以包万物，
0: 对，
1: 这个是你自己创新出来的话，除了这种，你还包过哪些呢？
0: 我包过我这什么雪里红，
1: 雪里红
0: 说笋。
1: 哦，这个其实还是源自于青团的那种熟悉感，
0: 对熟悉感。后来，但是你看朋友多嘛，都不同口味嘛，你可以包其他的嘛。我说那行，慢慢结合嘛。
1: 那还有什么样的吃法？这个麻糍皮还能包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4: 麻糍皮，软糯拉丝，韧劲十足，这样一块优秀的面皮，做法简单，对馅料包容度超高，甜咸随意，想包什么就包什么。巴斯克，布丁。酱爆曲奇，松饼，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了。王牌基底在手，创意吃法全都有。
1: 没想到还能包巴斯克蛋糕，对吧？
2: 还有布丁。
1: 布丁，感觉就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感觉。
2: 对。
0: 好了，这时候我们再来点撒点抹茶粉。

0: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嗯，外面就是我们麻糍，
1: 对，
0: 看起来就是软糯，中间一层
1: 肉
0: 包着它，肉松，还有油条碎啊，然后在里面是芋泥，
1: 对，
0: 晃晃悠悠的那块
2: 奶冻，
0: 对，看起来的话就特别好吃，关键味道怎么样？来试试看啊。
1: 最起码在我心目中，我能达到90分了，
0: 很糯，然后进去马上就是有那个肉松的那个
1: 和油条的咸的
0: 咸味，它就跑出来了。
1: 那种
0: 最后点睛之笔就在于它的那个果冻
1: 奶冻，
0: 很特别，
1: 就到了口嘴巴里一个没了。
2: 这个口感虽然说是四重口感，我觉着吃到嘴里面好像不止四重口感。
0: 对，乍一听觉得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能好吃吗？发现尝在一起，哎，还蛮相互搭配的，就像你的金枪鱼很适合去搭配那个辣白菜是一样的。
2: 对，
3: 酥脆奶冻麻糍，糯米粉加入玉米淀粉，搅打至无颗粒，上锅蒸熟，中途放入黄油，蒸好后冷却，反复拉扯融合，将麻糍打底，依次铺上肉松、油条酥、芋泥，再来一层大厨秘制的椰奶奶冻，封口，撒上抹茶粉，软糯酥脆，绵密丝滑，四重口感，一口全满。

0: 足。划重点，后放黄油，麻糍蒸出来更软更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然后还有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是，金枪。金枪鱼辣白菜的，
8: 就是
7: 我看哪里到底
8: 看我们两个，
9: 看我们俩，
8: 就是对
9: 他长得帅，你就多看他哦，
8: 也是实在话。
7: 好的，
8: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两个在家里聊天，
9: 对，
10: 很多人都吃过我的，
9: 这干，快来，你看，对吧？你看
8: 我给你个机会，哎呀，这个，你看把我这话题就断了，
9: 我错了。
1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2: 今年打八岁了。
6: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9: 加油！
6: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3: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小小鸡蛋承载山水花鸟书法绘画，
5: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全部要配合好。
6: 对，
4: 针针相连，创造同心世界万千巧物。
7: 这
8: 是怎么绕这只手，
1: 赋予经济价值，很有成就感。
4: 在平凡的居民楼里，他们凭一颗进取之心，指尖生花，匠心生财。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绍兴柯桥区。

上午九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

0: 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1: 他的性格很好的，乐意助人。我也是他的学生。
2: 哦，
1: 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武术老师。
3: 我爸是一个到了十年前他开始打乒乓球都可以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1: 去年的话，他还作为残疾人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
2: 哦，
1: 对，这个是不容易的。
0: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小河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这是要做什么呢？
4: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2: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4: 对对对。
2: 哦，
4: 所以我会精挑细选。
2: 哦，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4: 一般是像这样的，这样的蛋。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比较深的。
2: 颜色得深一点。
4: 对，然后它比较光滑的。麻点也没有的。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的。
2: 哦，所以说像您看这里边啊，这种浅色的首先就排除了，对吧？
4: 对，雕下去内毛是白的嘛，那么它雕出的这个花纹啊、图案啊，它不明显了。那么也雕不出那种深浅浓淡的这个感觉了。还有这种，
2: 好多
4: 麻点这种，对，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0: 李小河告诉记者，他做蛋雕选择的材料通常不用农家散养鸡的鸡蛋，而以养殖场出产的鸡蛋为主，规格和颜色相对统一，选出优质材料的几率也更大。
2: 挑好蛋之后，然后下一步是先做什么呀？
4: 打一个孔。
2: 哦，在这打一个孔。要把蛋液取出来，
4: 对对对对对。
2: 哦，
4: 那么一般我们因为鸡蛋一豆大一豆小嘛，我们一般在小的一头打一个孔。
2: 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
4: 对，
2: 立起来的。
4: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2: 哦，先找一个中心点。
4: 虽然我们可以打，它四周打一个孔。
2: 哦，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4: 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磕掉。
2: 哦，就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4: 对对对，这个还不能接。
2: 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啊？
4: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关
2: 啊，
4: 它也破掉
2: 了。这比我想象的难。我以为就是插进去转一下，一个孔就出来了，那不行啊。
4: 那马上就破掉了，你心一急，它就破掉了吧？
2: 哦，我也拿一个试试啊，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4: 对对对对，小的一头。
2: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
4: 中心点找到。
2: 这个是中心点，
4: 然后以这个中心点，然后刻一圈，
2: 顺着中心点边上刻一圈。
4: 对，
2: 刻不进去啊，
4: 要慢慢刻，
2: 这还得不能太轻啊，
4: 但也不能太重，问题是一点点把它磨掉。
0: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光是给鸡蛋开孔这个步骤就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只手轻轻握住，另一只手还要用足够的力道下刀，蛋壳的破裂似乎就在一念之间。
2: 可能因为您经常做，所以知道到什么样的手感的时候
4: 可以，
2: 就应该是可以挑了。
4: 可以把它自己挑出来了。对，给挑掉。
2: 我这块感觉好像是透了，这个位置
4: 透了。对，这个要特别小心，
2: 然后就插进去往出挑，是吧？
4: 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插，不用太重。
2: 这样行吗？
4: 对。
2: 好像还行，是吧？
4: 出来了，
2: 还行
4: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成功了。你这个地址我收了啊。
2: 我就一直怕它破了。
4: 就是这样的，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2: 哦，也有一个手法。
4: 对，三两个手指捏住这个。
2: 哦，
4: 三慢慢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
2: 嗯，
4: 三这。

0: 们出来了。
1: 哦，
0: 好，我们再继续。
2: 李小河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在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1: 这个蛋壳就是已经处理好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您说这个蛋雕了。
0: 对对对，我们
1: 啊，
0: 要不我们现在雕一个荷花的一个花瓣吧。
1: 哦，荷花的花瓣。
0: 嗯，
1: 哦，
0: 好，那我们找位置。大概是这个位置，找先把一个花瓣的外形慢慢雕出来，先轻轻的雕，不用太重。
1: 哦，就先雕一个形状，
0: 对，
1: 线条、
0: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1: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如果用力过大。
0: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重要的，花瓣的尖，算比较匀称的、对称的。
1: 哦。我听您这个声音啊，我感觉其实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得控制住啊。
0: 嗯，不能让它滑掉。
1: 就得刚刚好的一个力气。
0: 好，一个花瓣我雕出来了。
1: 哇，你这个真规整啊，
0: 你
1: 一个花瓣。
0: 啊，你来雕一下。
1: 我也试试啊。不行，我都不太敢使这，我怕给它杵破了。你看，我
0: 下
1: 不使劲，它又下不去。
0: 那你就下大力气，下不去你就力道不够，它就吃不进去。
1: 哎呀，这个我这第一刀已经失败了，感觉啊。就感觉有点像左右手互搏，对吧？而且这只手还不能特别使劲的攥它，
0: 全部要配合好。
1: 对，
0: 全部要配合好。
1: 哎，然后从这边再这样过来，是吧？
0: 嗯，你尽量对称的去掉。
1: 不行，我就觉得随时它都可能会破。
2: 和记者的笨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小河下刀稳准狠，发力均匀，深浅精确，而他使用的这把雕刻刀也显得与众不同。
0: 是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
0: 全部自己做的。这个就
1: 这个
0: 老木工师傅一个冲钉的一根东西嘛。
1: 哦，
0: 这个头是这样的。
1: 对，这明显看出来，这么看，它就是一个钉子呀，对吧？
0: 对，
1: 上有一个钉子帽嘛，
0: 大钉子。
1: 就自己磨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哦。
2: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个人艺术展。
1: 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
0: 对
1: 吧？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0: 这个装饰全
1: 一个国画哈，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0: 就相当于哎，对，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1: 哦，
0: 对不对？这里还没完成，
1: 哦，还没完成，
0: 就是现在这个环着的时候，
1: 哦，
0: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
1: 嗯，
0: 因为它都雕薄了。而且不均匀，
1: 哦，就有可能这个刀尖一跳，跳到已经雕好的部分，那个部分已经很薄了，它就破了啊。
0: 对，我现在不大跟你讲话了，
1: 哦，
0: 我很认真的在雕啊，
1: 想
0: 不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2: 每次进入复杂作品创作的最后阶段，李小河都会无比紧张专注。此时一刀刻错，就会前功尽弃。屏气凝神的创作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0: 这个我创作了
1: 一个，这个是一套大型作品了。
0: 对，100个的兽，每一个兽的都是不一样的
1: 啊，不同的字体。
0: 对对对，其实这个100个作品，花了半年时间，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半年时间。
1: 哦，这里边的一个，
0: 对，
1: 我花了半年时间。
0: 这个我给大家看看，
1: 那是必须得打开，必须得打开看一下。
0: 你看，这是我们
1: 《兰亭序》
0: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这个作品，你看，这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鸡蛋全部都

0: 掉包了。
1: 哦，都掉包了。
0: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调，
1: 哦，特别紧张的那个
0: 因
1: 时
0: 为
1: 候。
0: 它很容易破。当然这一破的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这 对我好像心理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1: 是是是。
2: 如今，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多年前，李小河当过美术代课老师，开过残疾人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为生计奔波。可不管日子多苦，他心里的艺术梦却从未熄灭。
0: 家里是一直支持的啊，这一份我觉得我特别的觉得很珍贵。因为孩子妈妈她穷归穷，她对我的所有艺术她是支持的。
1: 特别支持。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3: 在绍兴，他就来接我到绍兴车站，我们等车的时候，他就画了一幅图画。一只鸟，就随手画了一只鸟，他就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里嘛，有这么有什么才华的都很少的啊，我觉得他虽然脚不好，但好像他精神很丰富的啊，给人的感觉很安全的。
2: 家和万事兴，夫妻肝胆相照，走过一程又一程，终于找到了生活与事业的方向。而在十几年前，李小河却曾经有一个莫大的遗憾。
0: 我问我女儿，我说："哎，爸爸想把蛋雕教你。"她说："不行。"没商量。她说："爸爸，我不
1: 感
0: 想，
1: 兴趣，
0: 不习惯。
1: ”
4: 老爸的朋友啊之类都说："哦，你是李小河的女儿吧？你说话一定是很好的吧？你就不用奋斗了，你就按你老爸的路走就好了。
1: ”
4: 可是那不是我呀，我感觉到我的自我被淹没了。
2: 李文文毕业于幼儿师范专业，顺理成章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走上了和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道路。
4: 老爸也非常的有耐心，他觉得只有我内心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他不会说一定强求我说要子承父业，
2: 为了追求心中的创业梦，李文文辞掉了幼儿园的稳定工作，而投身于自己喜欢的茶文化事业。在追求静气的禅茶世界中，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4: 后来我发现，最有静气的人就在我的身边。就是我的老爸。然后虽然我在做茶文化，茶相关的工作，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发现我需要修心。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一份手艺也非常的值得去传承。
0: 直到去年吧，我女儿突然在微手机发了一条消息过来，说："老爸，我想学蛋雕。"我说我等了你这句话都已经等了十年了，这我正等着。实际上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时候到了。可能我女儿也长大了。对，
2: 从曾经的划清界限到现在的潜心求学，女儿对父亲重新认识，也对自己的人生再次思考。
4: 老爸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觉得，不管多少次，把自己清零，他都是可以从头来过的。还有我爸是属于比较晚成的一个人，可以说大器晚成嘛。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要去定义人生什么时候，做成某件事情。
2: 最近，李小河又开始和女儿学习弹钢琴。确实如李文文所言，人生路上的每一段新旅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而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样趣味十足的手艺将几个原本并不认识的人拉到了同一段人生旅程当中。钩针

0: 使用一端带钩的针牵引线材相互套接，从而创造出造型多样的织物饰品，如今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是兼具创意表达与社群交流的休闲活动。
1: 啊，我看您刚才是做的这特别像一个小帽子啊。
2: 不是
1: 啊，不
2: 是
1: 帽子，
2: 是一个风铃的主体、啊、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来、哦、它是个小兔子、嗯、因为上面还有两个耳朵，小兔子的那个耳朵、
1: 哦、
2: 然后下面是一个呢、哦、我们不是勾了这么多小花嘛啊、
1: 嗯、
2: 每朵花它按照就是颜色这样
1: 嗯
2: 岔开粘上去、嗯、最后是一个车挂件的那种、
3: 嗯、
2: 对，我们成品就是这样的。
1: 哦，
2: 是这样的，
1: 做完就是这样的。
2: 对，一个
3: 自己们一方面也很喜欢这种珠子类的东西，亮晶晶的、
1: 啊、
3: 女孩子们是不是、
1: 啊、
3: 我家女儿也很喜欢，然后家里就有好多这种珠子类的东西、
1: 嗯、
3: 然后就觉得把它放在这里面的话就会觉得很让人眼睛一亮、
1: 嗯、
3: 对不对、
1: 哦、
3: 就很好看。
1: 而且我看您这还可以做出人物来，这就很厉害了、啊、
3: 你这个猜一下、
1: 啊、猜一下这是什么形象啊。这个这应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电视剧里边，
3: 对对，是某个
1: 甄嬛啊什么，
3: 对对对，你猜中了，
1: 这
3: 个是、
1: 啊、
3: 这
1: 甄嬛，
3: 对、
1: 啊、
3: 这就是甄嬛。
1: 我在后边我看这还有一个啊，
3: 嗯，
1: 这个我猜应该就是鲁迅先生了吧。
3: 哎、啊、对，这是我们绍兴的周边
1: 啊。
3: 嗯，
1: 是，所以其实钩针能做的这个作品是包罗万象，
3: 对，
1: 什么都可以。
3: 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1: 嗯，
3: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物件出来，就、
1: 啊、
3: 就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啊，是是是。
0: 共赴社团的五位核心成员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作品无一例外都透着童趣与温暖。那么，钩针的学习门槛到底高不高呢？记者准备和团长讨教一二。
4: 最难的一步，
1: 最难的
4: 一步，就是怎么绕这只手。
1: 哦、
4: 啊。就我们现在要带着这根线，啊、把这个小拇指这里，把这个线拉过去，
1: 啊、
4: 对。
1: 啊，拉到这儿。
4: 对，然后再从这个中指后面。
1: 啊，从这后边。
4: 对，绕回来。
5: 给他做针织。
1: 哦，这样绕回来。
4: 对，
1: 啊、
4: 然后中指和大拇指把这个结拿住。
1: 这样。
4: 对，然后这只手就是拿来调节这根线的松紧的。你看这样的松，这样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4: 哎、对，
1: 几个手指头有点拌蒜啊，这样这样过来。
4: 对，
1: 这样这样。
4: 对对对、
1: 啊，
4: 然后直接把它拉出去。
1: 拉出来。
4: 哎，对，
1: 拉出来。
4: 对对对，这样一共。
1: 哎，您这一瞬间怎么就出来一个这么好看的造型了？
4: 对，
1: 我这还啥也不是呢，
4: 你一共拉十次。
1: 哦，然后从这儿出来。
4: 对对。
1: 再这样来
4: 一次。对对对。一共拉十次，
1: 然后从他这节再拉出来，
4: 对对，
1: 是吧？
4: 对，对，一直重复。
1: 哦，就是这样。
4: 对，
1: 就不断的拉出来。
4: 对。
1: 哦。
0: 练习了十几分钟，记者已基本掌握钩针最简单的针法。而团长的另一项技术，则让记者望尘莫及。
1: 我看您都做了大概得有半个小时左右了，就也就只能做出这么一点儿、啊、哈。
4: 对。
1: 啊，这
4: 个就是很考验、
1: 嗯，
4: 一个是手劲，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针啊，
1: 嗯，
4: 它是很容易断的，因为它太细了。
1: 哦。
4: 所以你手劲也不敢用的太使劲。
1: 哦，针都容易断。
4: 对、
1: 哦、
4: 它，而且现在我们戴的眼镜还好，
1: 嗯，
4: 它崩过来，等一下崩到眼睛里。
1: 哦，那挺危险的。
4: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耐心的去弄它。
1: 哦，哎呦，像这个这针脚啊，上面这些看都看不清楚、啊
4: 对，这个
1: 太细小，嗯，
4: 但是它就会很细致，
1: 嗯、
4: 它就像一个像素画，
1: 嗯、
4: 那个像素点点越大，
1: 啊、
4: 那你看起来这个画就没那么精致，
1: 是，
4: 那这个它越细，它看起来就越、
1: 嗯、
4: 越精致，
1: 啊、对，所以这个如果拿这种细针去勾的话，一个作品就需要很长时间，
4: 啊，对，
1: 哦，啊，这个也是用细线勾的，
4: 对，这种就是也是用很细的，就是这个线有点不像是蕾丝线。对，
1: 哦，这个好漂亮啊，这个远远看着真的看不出来是钩针的作品，仔细看能看到它好多这种
4: 针
1: 脚的针
4: 脚，对对，
1: 哇，这也太漂亮了。那像这个做了多长时间？
4: 这种时间估计要个几天功夫，
1: 几天的功夫、
4: 嗯、
0: 这个社团的成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上班族，大家聚到一起既是磨练手艺，也是共享情绪。
6: 然后里面的话，我会根据颜色和我自己手上有的配件去 DIY。
3: 对，很享受一个过程，给它做成一个成品之后，看上去就很喜欢，很开心。
2: 看到一个形象了、
1: 嗯，
2: 那有的时候我会去想，哎，这个能不能给它勾出来？
6: 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

0: 就是赋予情绪价值，然后再赋予经济价值，很有成就感。
1: 凭兴趣而组建的手工艺社团，如何让作品成为产品？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货架上，我们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2: 我发现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插头发啊，
0: 发簪，对对对，
2: 哦，
0: 这个的话，我们女孩子其实这个现在也很火，你去各种集市上都会有这样的发簪，就直接这种长头发，像我们这种的话，直接这样一撩，
2: 对，一插，
0: 对，直接然后这样一插，啊，就可以了。
2: 哦，又很方便，
0: 对对对，
2: 也比较有个性哈、啊。对，那其实就是这些都已经，比较接近于就可以去销售的产品了
0: 啊，对 对,
2: 对吧？可以销售产品的，咱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做销售啊？
0: 我们现在是、一个是实体店去寄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线上，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这种像微店一样的一个图册啊，这种、大家也可以直接下单，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也不定时的会去更新。
2: 哦，
0: 对，
2: 就有一些新的创意、新的产品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0: 对对对对。
3: 对，我的资料是绿色，但是
1: 下午两点，初学者们的钩针课开始了。这个社团最初隶属于当地妇联和街道为留守妇女设置的共妇工坊，而现在参与人群和规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 这个工作室呢，现在有青年，包括学生群体，对，包括上班族的都加入进来，现在要90多个人。最大的意义就是看着他们交到了更多的朋友，然后在生活之余得到减压，然后又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这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在参与钩针创作的学员中，还有人身兼多职。跟随其中一位，我们来到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济东镇的一个钩针产品寄卖点。这里紧邻景区，为来此的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纪念品选择。
2: 这些产品就什么类型的游客来买的比较多呀？
5: 像我们这一款啊，就是卖的比较多。
2: 哦，
5: 对，这一款。
2: 这是个什么呀？这是一个
5: 发夹。
2: 哦，
5: 对，因为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2: 哦，就是夹在头上。
5: 是的，是的，买了以后就直接夹戴在头上，就是马上就效果就出来了，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2: 也很便宜啊，15块钱。
5: 是的，是的，
2: 15块钱。
5: 对对对，就旅游旺季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有1万多的创收。
2: 哦，1万多的流水，相当于。
5: 对，是的。
1: 热爱孕育了追求，追求创造了价值。一栋栋民居中，一扇扇明窗后。也许有更多热爱生活的人，用双手书写着人生，用热爱标记着自己的奋斗之路。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上市。
5: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6: 就是早清黄釉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皂啊。
4: 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7: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相偏瘦一点。
4: 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2: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8: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3: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9: 看你还有什么辙。
1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9: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1: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2: 周良福利门。

0: 天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5月1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红烧也可以吧，烧汤也可以吧，烧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弄的豆腐放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0: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1斤到1斤半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3: 活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亮晶晶的。
4: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正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5: 价格差异这么大
4: 的？哎，那野生的会贵，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5: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6: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但是水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

0: 就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1: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2: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1: 3、4斤的鱼得长多久啊？
2: 这个4斤要5年。
0: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2: 扎的时候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手套经常会扎到手，那个仪器也鲈鱼仪器也经常会扎到手。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刮着，刮着这个地方会刮人刮手。
1: 您别摸那块太危险了。
2: 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这嘴巴提起来
1: 不怕被咬吗？
2: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0: 养殖工作人员张云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2: 水温就是说到6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20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的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0: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5、6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0: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3: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活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1: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3: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0: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于长期捕捞，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然而在当时，解决鲈鱼育苗问题是一件十分渺茫的事，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实践从零开始摸索。
4: 我们早期的人工育苗都是从野生的鲈鱼拿来那个防疫的，早期就是海上那个就是往来的还有钓来的那些鲈鱼啊，就拿来做，也是做早期的人工的育苗。不过它的那个卵排卵性跟那个就成活率是比较低的，到后来不断的经过人工改善，成功率慢慢的提高，在苗场里面就可以达到排卵还有就是那个疫苗，跟小苗非常小的那个排卵的小苗，它的成功率就可以达到70-80%。
1: 那像您说人工干预之前它成活率是多少？
4: 人工干预前

0: 差不多成活率就30%。
1: 那几乎翻了一番呢。
0: 对，几乎翻了一番。
2: 育苗厂负责人陈侯贵介绍，同江鲈鱼的人工繁育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突破。科研团队成功总结出花鲈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苗技术，采用地道的本地同江鲈鱼原生种作为亲鱼，不仅将鲈鱼产卵周期由1年1次提升至1年3次，更培育出抗病性强、生长速度快的优质品种。
0: 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批1年，我们将近可以做到就是5亿到8亿尾，就是这个概念。以前如果野生的话，你想做到1亿尾就很难的。
3: 以卵糊出来在苗室里面会达到45天到60天左右，就看情况就可以放到海区里面养。这里面的盐度比较低，更适合那个苗的生长，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海区的那个盐碱度差不多只达到1000分之18到19。我们在海洋里面养到成鱼的话，也就是说从苗养到成鱼的话，是要18个月左右，可以达到1斤半到2斤左右的。
2: 鲈鱼经过1年多的生长，便能达到成品鱼规格，随后便会依照客户订单集中捕捞销售。渔民们分工协作，慢慢收拢布在网箱下的渔网，将成群的鲈鱼聚拢至网箱一隅。
4: 这个一张张好大了，5-6千斤啊！
1: 一网有5-6千斤呢。
4: 这个一网有5-6千斤。
2: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5: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4: 这个规格在1斤2、1斤3的。他要货主要什么？要什么规格的？
1: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4: 这个规格中等。
1: 中等的。
4: 中等的。大的还有2斤多。
1: 这个重量能有养殖多久啊？
4: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1年。
2: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6: 简单，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表的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人员的一道捕鳞，把身上的一个鳞剔除100%。再经过下一道，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4遍，人员清洗2遍，超声波清洗2遍，
7: 这样很好做，
6: 更好的剔除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个腥味和血渍。
2: 现代化加工鲈鱼，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鱼放入机器内，就自动完成去鳞开背了。随后经过人工清洗去内脏，10分钟内一条条鲜活海鲈鱼便从活鱼变成了成品开背鱼。
6: 简单，猛的，首先我们要保证鱼肉的一个新鲜，你看眼睛是发亮的，像这样子的鱼是非常新鲜的。到后面我们会把肉质比较厚的一边平整的给它铺开，对，做成一个厚薄的均匀度，是整条鱼下来是一样的。
1: 那么鱼从出水到处理成这样，总共用时要多久啊？
6: 总共用时出水到加工车间的话，15分钟就够了。
2: 这种开背鱼经过初真空密封冷冻，最大化程度的保留鲈鱼的营养与鲜香，便于长时间存放。
8: 那目前呢，我们销售最好的，然后就是销售量最大的，应该就是像这种开背鱼系列的产品。咱们呢，从350克到1200克，平均以每100克为一个分级。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经过腌渍改刀的。这种的产品的话，普遍放在微波炉里面蒸个3-5分钟就可以吃了。它通常都是从30块开始，30块到50块之间按规格算，那最低的就是从30块开始。
2: 每年到了禁渔期，许多游客都会专程来鱼排上体验海。

0: 钓，在鱼排上钓鱼对新手十分友好，下钩不到一分钟，鲈鱼便轻松上钩了。
1: 这是鲈鱼，你看它背上有那么多的点点，对不对？是不是？它是花鲈，知道吗？它这边钓鱼还是相对比较简单，跟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可能这边鱼的密度相对会大一点。但是我们那个上鱼的那一瞬间还是挺有感觉的，还是挺开心的。
2: 体验虽然我是本地人，体验在这个池子钓，我感觉还蛮好钓的。放下去鱼饵，那咬鱼的那咬钩的一段，那一刹那很激动，挺沉的，拉上来也蛮刺激的。
0: 在这里，除了满足钓鱼体验之外，游客还能品尝这一口现捕现烹的新鲜滋味。刚出水的鲈鱼肉质最紧实，鲜味最足。钓手们将刚钓上来的鲈鱼陆续送到鱼排上的厨房，大厨们手脚麻利地处理食材。现捕的鲈鱼味道当然是最鲜美的，越简单的做法越能凸显它的本味。新鲜的鲈鱼切片，随后就可以在鱼排上现场涮火锅。
1: 现在就把我们刚刚钓上来的鱼，新鲜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给它煮了吃了，而且那个口味确实非常的新鲜，
3: 非常的鲜美，是我们这个刚刚好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
4: 我觉得这里的特色菜啊，就是鲈鱼啊，它这边面向刚好这边海边吧，把自己养的，然后捞上来特别的鲜美。
0: 福鼎作为全国首个美食地标城市，特色美食远远不止于此。在福鼎，同江鲈鱼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每一种做法都独具风味。
5: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叫红烧鲈鱼，之前也叫那个伦敦鱼。选料我们都是一般选到比如说2斤到2斤半的这种鱼的，它鱼身是修长的，而且你呢鱼肉就是很肥，所以我的口感非常嫩。本地啊，就是本地红烧鲈鱼，它的做法就是我们起刀把它划成这个石头，就是划成一片一片的，就是裹上火放在我们锅里炸。
0: 福鼎本地红烧鲈鱼的做法与苏帮菜松鼠桂鱼十分相似，经过反复油炸使鱼肉定型，形成外酥里嫩的口感，随后用调制的酸甜料汁淋在鱼身上，一道色泽红亮、造型逼真的福鼎红烧鲈鱼就可以上桌了。在福鼎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小吃，就是福鼎鱼枣。
5: 之前也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老师傅传统留下来的一种智慧，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保鲜啊效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所以所有很多的那种的新鲜的鱼打上来就不容易存化，隔两天就会发，就是食材变质。后面就把这个鲈鱼肉啊，这种的鲈鱼背上鲈鱼肉取出来切成一块一块，把你就腌制好以后，就是调上我们的面粉糊啊，把它炸入金黄。
0: 福鼎鱼枣选用鲈鱼的背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随后用面粉、鸡蛋、苏打粉、食用油调制面糊，将鱼肉裹粉后经过精准火候油炸，成品色泽金黄，形似枣状，外酥内嫩，鲜香浓郁，是当地宴席节庆餐桌上的必备佳肴。福鼎依山滨海，当地先民就地取材，以海鱼捶打制皮，包裹鲜肉馅料，创制出鱼饺。制作鱼饺最考验厨师功夫的是捶打鱼糜，制作鱼饺皮。洗净的鱼肉置于木砧板上，师傅手持木锤反复捶打，将鱼肉捶打成细腻黏滑、胶质充盈的鱼糜。
5: 捶打当中，你如果捶轻的，它的汁丸散不出去，就打成不像鱼宴那种的款式。如果捶重的，因为鲈鱼很容易裂，所以说包起来等一下肉就会露馅，所以这也体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捶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肉末、虾米，还有我们的马蹄、干贝、香菇。

0: 调剂来线啊，垂后的那个胰液啊，包上这种的线，形成的一种角汁，放在锅里面烧，烧完了用我们的本地的酸辣的口味，一个是醋，一个辣椒，把它调整以后，还下竹荪，就竹荪燕饺，就是上桌的时候体现的味道美。
1: 在福鼎，鱼饺是山海风味的经典代表，承载着闽东鱼家百年饮食智慧，也是当地宴席、日常餐桌、街头小吃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鱼饺晶莹剔透，入口外皮 Q 弹软糯，内里肉馅儿紧实爆汁儿，海鱼的鲜、猪肉的香、汤汁的醇层层交融，一口便是闽东海浪的味道。依托福鼎得天独厚的近海养殖资源与千年渔家饮食底蕴，以本地生态海鲈鱼为核心，融合福鼎鱼丸、鱼饺、鱼枣等传统手工鱼鲜技艺打造的福鼎鲈鱼宴，正成为闽东特色美食新名片，既守住渔家本味，又解锁海鲈全新吃法。不同于传统单一烹饪，煎炸煮炖蒸焖手工垂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虾汤鲈鱼面，我们就用鲈鱼肉剔出来的打成的龙，跟虾就是虾汤熬成的虾熬成的虾汤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做出来的一种的面食类。像我们这种的砂锅鸡，砂锅鸡的话，我们传统都是用那个蒜头啊什么来焗的，所以我们要搭了一些火腿、蔬菜啊，焗出来的一个色泽，第二个是口感，各方面都不一样的，进行了创新，蜻蜓的新做法，就是把鱼饺垂成以后，加上我们的竹荪，煮成酸辣汤的形式来呈现的。
1: 在福鼎，鲈鱼总是被偏爱的食材，这道锦绣鲈鱼卷又解锁了海鲈新吃法。
2: 这个做法，然后就是这个鲈鱼，首先把这个鲈鱼用真空包装，然后密封起来，放在这个低温慢煮机里，然后76度煮1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里边会裹了这个蟹味棒，会使这个鱼肉的层次感非常有层次感。然后配上我们这个酱汁，秘制的酱汁，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锦绣鲈鱼卷重点突出鲈鱼的鲜味，鱼肉经过低温慢煮，将海鲈的鲜嫩与本地时令蔬果的清爽结合，十分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鲈鱼身体扁长，头大鳞细，味道鲜美。鲈鱼去鳞、去头、去骨以后，放入锅中蒸熟，这样可以使鱼肉更容易与骨刺、鱼皮分离。稍作冷却后，手工采肉，熟肉脱水入锅，用文火炒制鱼肉，捏在手上能自行散开为止，这样一道鲈鱼松就做好了。鱼头鱼骨当然也不会浪费，拿来熬汤也是福鼎人最经典的鲈鱼做法之一。鲈鱼松卷做法同样简约而不简单。
2: 然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食材，就是这个鱼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低温慢煮机煮出来的，然后鱼松、胡萝卜还有球生菜，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摊了一个蛋皮，然后这是沙拉酱。这个食材就是磷脂，首先一个是磷脂，然后大孩、那小孩和老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道菜。
1: 鱼肉经过低温慢煮，随后切成条状，配上胡萝卜、球生菜，上面撒上鱼松，挤上沙拉酱，随后用蛋皮包成卷儿，切成小段儿，上面再撒上少许鱼松就可以食用了。炭烤鲈鱼卷儿，同样用鱼肉经过慢煮，然后卷成鱼肉卷儿，随后用喷枪炙烤，挤上少许柠檬汁儿，增加口感层次。鱼肉鲜嫩多汁，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养生久炖海鲈鱼也深受福鼎人的喜爱，将鲈鱼清理干净改刀，整鱼放入炖盅中，加入本地糯米酒和清水，再加入枸杞、当归等中草药，上锅炖煮40分钟。出锅后鱼

0: 鱼肉鲜甜，鱼汤酒香浓郁，清润可口。鲜美的鲈鱼鱼肉还可以拿来生吃，吃生鱼肉对鱼本身的品质要求极高。生长在福鼎的鲈鱼总穿梭于咸淡水之中，肉质细嫩，洁白如雪，切薄切细，使鱼肉入口鲜美。
1: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冬青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冬青斑价格更高？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服务与制造双向奔赴，互为薪火，千年瓷都的千亿产业闯出新格局。
8: 请了真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的。
7: 昔日卖产品起家，如今卖产品更卖解决方案。产业变革背后蕴藏着哪些新动能？
9: 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7: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向上，让高度成为答案；探索，让未知成为文明。TC 澳中环致力于以绿色能源共建美好世界。
1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老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说的是干好一件事离不开精良的工具和过硬的

0: 可不光是闷头制瓷、烧瓷，而是把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在一起，淬炼出产业发展壮大的全新金刚钻。这柄全新的产业金刚钻究竟如何揽下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活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景德镇的调查。
1: 夜幕降临，景德镇的陶瓷工坊里窑火正在跳动。烧制陶瓷的原料是景德镇特产的高岭土，烈火灼烧，一个个陶坯蜕变为表面平滑带有光泽的瓷器。取土炼泥，拉坯修形，绘釉装窑，入火烧制。千百年来，陶瓷制造业一直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个制瓷工坊往往都是单打独斗。如今在这个千年瓷都，新业态、新服务正在揽起新的瓷器活。景德镇一山创客产业园汇聚了近300家创客工坊，年产瓷器400万件。奥秘就在园区的这个瓷器智能共享工厂。在这里，技术工人只需简单操控设备，就能实现上料、成型、修坯、补水等工序的全自动化生产。这天，刘杰和张培岩正在检查刚刚烧制出来的一批陶瓷杯。
2: 我们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中间这个咖啡这个形状是可以定制的，而且它突出的这个小手，这个是细节是非常有趣的。
1: 刘杰和张培元是大学同学，2022年来到景德镇一山创客产业园，创办了这个创客工坊，成为了景漂。在刘杰看来，景德镇有陶瓷技艺的历史渊源，也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服务，依托园区的智能化生产线，降低了生产投入门槛，自己的创意在这里很快就能变为成品。
3: 对年轻人的支持都比较友好，当时他还免租了一年，就对我们起步挺有帮助的，配套的都非常方便。
1: 创客产业园给刘杰这样怀揣创意的景漂提供让梦想落地的服务，刘杰也借助园区的产业生态给自己的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
2: 我们其实在设计杯子的时候会有很多种，就是会参考我们的传统器型或者说传统颜色，然后去做延伸和创新。
1: 从当初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到现在年营业额200多万的创业者，刘杰和张培岩在景德镇实现了角色转变。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学习和成长，同时他们也给传统陶瓷产业带来了创新。
3: 他的情绪消费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旺盛的，然后其实应该处于一个行业的起步阶段，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我们觉得我们未来3年内销售额应该可以翻5倍。
1: 记者发现，产品加服务的理念正在成为景德镇新一代陶瓷从业者的共识。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制造环节，也延伸到了销售环节。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原子直播间。今天晚上我们会有超多的惊喜给到大家。这款香炉
1: 每天晚上7点半，冯丽媛的直播间准时开播。从每件瓷器的设计图案到制作的每道工艺，以及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冯丽媛给直播间的粉丝娓娓道来。
4: 他用到了紫金土的雕刻，全镂空嘛，是雕刻了我们的梅枝。
1: 冯丽媛告诉记者，自己的直播带货团队处于制造端和需求端的中间点，一头要服务景德镇的陶瓷制造商，一头要服务屏幕前观看直播的消费者。这样的服务功夫可不仅仅是在开播的这几个小时里。开播前，冯丽媛和同事就要精心挑选每一件直播用到的瓷器，挑选好的瓷器被放置在小推车上，每一层每个小推车上都摆放着不同品类的陶瓷茶壶、茶杯。
4: 因为你每天不出点新品种或者说不更新的情况下，大家会觉得我都已经预料到了今天晚上你要讲什么，就失去了兴趣，所以每天都得有点新品。
1: 为了更好地展示制

0: 小商的产品，冯丽媛在厂房里搭建了不同场景的直播间，12个机位可以随时进行场景切换，立体化呈现每一个产品。
1: 我们想通过直播间的氛围的感受跟器物是契合的，因为用户买回去是放在家里用，对不对？那家中的环境会直接跟我们的器物搭配起来，那什么样的环境可能跟什么样的器物更搭。
0: 服务优化了，业绩也是水涨船高。冯丽媛向记者透露，自己直播带货单场的最高业绩是400多万元，年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直播电商这种服务业态，不仅是产品展示和销售的主要方式，还成为了陶瓷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桥梁。通过直播间与客户的互动，生产者能够及时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反向指导产品设计与生产。
1: 所以在短短的有了直播工具到现在可能7年的时间啊，我觉得比以前20年的时间加起来，它的能量都要强。就是你会发现景德镇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
0: 记者了解到，整个景德镇陶瓷直播电商的年交易额达到了70多亿元，占全国陶瓷直播电商交易量的70%左右。这一数据背后，景德镇7000家陶瓷及相关企业、超2000个直播摊位以及年均3万人次研学客流，正在串联起涵盖生产制造、线上展销、文旅体验的产业链。服务和制造的融合正在贯穿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整个产业链。
2: 大拇指加中指和食指往上提，大拇指向我里面对走一点，好，把泥巴往上提。
3: 做盘子的话，你可以就给它的口径再往外推一点，扩一点。
1: 好。
0: 最近在景德镇陶博城陶瓷研学中心迎来了新一批的研学学员，他们参加的是6天5夜的零基础成人手作陶学班。
4: 一直景德镇都很有名嘛，一直心里心怀着一个念想来学一下，一下就很心动了，然后立马就定了这边的课程。
0: 在6天的课程安排中，不仅要学习陶瓷文化和技艺知识，还要跟随老师学习拉坯、修坯、捏塑、彩绘、施釉等技艺手法。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之前制作的一些陶艺作品已经烧制出来，当看到自己的手工作品成型之后，他们都兴奋不已，
5: 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每次搅的泥啊、量啊、温度啊、湿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0: 陶博城国际研学中心是景德镇陶博城景区4大核心功能区之一，配套有从拉坯、捏塑、手绘到烧制的专业互动教室，开发了30余门特色课程。
6: 它从陶瓷的历史文化知识，到实际的上手，到科学的配釉，到最后的烧制、烧成，以及围绕着从产品怎么流转成为商品的一系列的流程的课程。
0: 傅瑶说，体验式的新场景、新服务，让景德镇陶瓷跳出货架，从单一产品变身为可体验、可互动的特色文旅载体，产业链条伸长了，新价值也随之而来。记者了解到，每年寒暑假节假日都有一批批中小学生前来研学，从2023年10月开业至今，累计接待研学人次达到了106万人次。与国际研学中心一条马路之隔的就是交易中心，这座占地32万平方米的交易中心，目前有来自13个国家、20多个产瓷区的近600家陶瓷企业在这里入驻，包含日用陶瓷、大师艺术瓷等品类。
7: 这个也是我们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官方指定用瓷，华夏之光。就像这个玲珑瓷，在胚体上进行一个手工去镂空的一个工艺，你可以看到在灯光下它就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0: 高云路是这家陶瓷企业的3代传承人，在景德镇土生土长，他感受到了陶瓷产业的蜕变。过去这里只是陶瓷买卖集散地，如今却跳出守着摊位收租金的传统运营模式，而是引入展销会、研学游、物流等服务新业态，通过这些

0: 务来助力入驻的商户引流树品牌。
1: 全国各地的一些，就是说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一些商户，他来到我们景德镇，来到我们陶波城，他也会来我们玉帛玲珑这一块的话，对我们销售也是挺大帮助的。
0: 陶瓷运输同样离不开精细的服务做支撑。在陶博城国际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分拣，将一件件精美的陶瓷运往世界各地。目前物流中心每天的进出量达到50万件，全年达到1.3亿到1.4亿件。
2: 陶瓷制品呢是属于易碎品，而且呢这个整体运输啊，在从古至今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但是呢，随着行业的一个兴起，再加上现代物流行业的一个工业的，包括它智能化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升级，助力了陶瓷贸易的一个发展。
0: 记者发现，国际会展中心、国际陶瓷交易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研学中心共同构成了陶博城的服务业的核心功能区，形成了从展示交易到物流保障到文化传承的完整服务生态，成为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升级转型、链接全球、传承文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文化创意和智能制造转型。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3: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那么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距离千年窑都千里之外的广东，靠制造业起家，快速壮大的制造业是广东区域经济当之无愧的顶梁柱。如今，在这片改革和创新的热土上，却正在掀起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潮流。这场沉浸式光影空间演出引来现场观众的热情关注和阵阵喝彩，而支撑这场光影秀的是一个庞大而低调的产业底座。全球舞台灯光设备市场中，中国产品占比超过80%，而中国产品的85%又产自广东。这是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演艺设备企业，厂区里灯光璀璨，绚烂耀眼，和着音乐的节拍，各种光影造型在墙面上舞动。而在办公楼的另一面墙上，大型灯光投影出山水、锦鲤、月亮等光影效果。
1: 这些还是保留？
4: 对对，
1: 这些互动的他们是满意的了。
4: 是的，这些图案他们这个是改过的。
0: 记者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公司负责人吴维亮和设计人员讨论一个客户的灯光方案。这是一个沙漠文旅项目，吴维亮他们公司负责整个文旅项目的灯光设计和施工。
4: 是的。
1: OK， 那这个效果是非常漂亮，嗯，有灵动的效果了。
4: 是的，
1: 这个很不错啊，这么短时间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来很给力。图标的事情开个会，然后碰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图标的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0: 看完一个项目的效果视频，吴维亮赶紧召集另一个团队准备一个海外项目的招标材料。两天后，他们就要参加一个东南亚项目的投标。吴维亮从事光电设备方面的生产已经20多年了，他坦言早年只是单纯做产品，如今公司已经从灯光制造商蜕变成为了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不仅参与了 G20 杭州峰会、广州亚运会的视觉呈现项目，还为不少热门旅游城市打造了文旅景观项目，最近一两年更是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市场。
1: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

0: 一些比较就是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能够做一些赋能。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设备供应是一部分，同时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和技术的一个赋能。
1: 随着参与项目的增加，工厂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2: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转型做户外文旅这块的东西，夜游光影秀，哎，所以这些产品都是防水的，我们现在大概占到八成了。
1: 艾元平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文旅项目中的互动都是用投影机来实现的，成本比较高。现在他们通过研发，只用灯具就能实现动态效果，而成本只有投影机的十分之一。
2: 文旅行业发展这么快，夜游经济很多时候需要这些游客亲自参与进去，参与就是人机互动的这种产品需求量是越来越高了。
1: 艾元平告诉记者，研发出新产品意味着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的解决方案，这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艾元平和吴维亮他们20年前就迈入了灯光演艺这个行当，起初几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很快行业竞争就日益激烈，他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制造设备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只有提供从设计制造到施工后期维护的全流程服务，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0: 我们就是去通过自己内部的人员的挑选，然后外部的招聘，然后就把这个服务做起来，就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就是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1: 屏幕也是灯光演绎必不可少的硬件，一块屏幕如今又会有哪些新服务新技术呢？
3: 我们最新的技术就是这块屏，我们发光像素的尺寸小于100微米，是我们切割以后就是一台这个 4K 的这个电视。
1: 在这家 LED 显示屏公司的测试厂房里，一块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正在这里进行组装、调试和校正，这是产品出货的最后一道工序。
3: 因为我们的这个定位在行业是定位在中高端，定位在差异化和定制化，那所以我们的订单非常的饱和啊，现在订单这个都排满了。
1: 刘传彪告诉记者，为了便于安装，他们将整个大屏设计成一块一块的小屏。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墙面上安装的时候，轻轻一放，屏幕就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当某个地方出现故障的时候，只需替换其中一块就能马上修复整个大屏。
3: 背后的控制箱体也是最新的技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电源了，所以我们的电源跟转接板以及我们的接收卡已经三者合一了，所以这个都是做到非常的简洁啊，这样拼装的效率会更高。
1: 针对客户的需求，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和服务，是这家公司能够不断获得订单的杀手锏。记者了解到，灯光设备性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 LED 封装灯珠。产业链上游这家从事 LED 封装灯珠加工的企业也在积极转型，从传统的生产制造不断延伸产业链，参与客户的整体设计。
4: 我们对客户的理解可以让我们知道客户真正的需要什么，那我知道怎么做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有些时候我们拿给客户的产品呢会超越客户的预期。
1: 目前在广州市集聚了近3000家舞台灯光音响相关企业，产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人民币，覆盖从上游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到下游终端产品制造、创意设计、工程交付与运维服务全环节，灯光音响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48%。这里的从业者告诉记者，广州演艺灯光产业的一大优势就是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和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
2: 我们中国人做灯具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供应链，

0: 这供应链太完善了，在广东。这你像这些模具，一个工厂开出来大概一个半月，四个模具全部开出来一个新。
1: 记者在广东这个演艺灯光产业集群走访发现，这里的很多企业已经从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升级为制造加内容加服务的一体化方案提供商。随着市场的需求提升，不少企业还研发出了智能光影交互、 AI 控光等前沿技术，还有企业甚至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汽车产业。在这家企业，研发经理邓贵昌向记者展示了他们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新型车灯。这是他们新研发的车内门把手的氛围灯光，除了颜色变化之外，还有动态光效。
2: 在传统的说我们的线发光、面发光上面，再增加了一个动态的光效，同时我们将传统的这种装饰件上的一些工艺取消掉了，那使得它成本更低，但是它的高质感、光学上的高质感它是更强的。
1: 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整车企业对车灯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超前服务，邓贵昌和研发团队根据整车企业的需求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一直在研发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车灯产品。这是一款他们和车企共同研发的前格栅灯，不仅能够提升整车的科技感，还能表达特定的情绪表情。针对智驾系统和无人驾驶汽车，他们开发了一款全新的尾灯，能够显示充电中、临时停车、堵车等信息，便于后面的车辆识别。
2: 这个是我目前给客户做了一个样件，但是我们认为在以后的无人驾驶普及了之后，那这种产品呢是会应用的会比较多的。
1: 从过去的仅仅照亮道路，到现在能看懂路的智能化车灯，发生转变的不仅是他们的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身。
3: 设计开始，我们的车灯的方案基本上已经介入和组件厂进行一个联合开发了到我们的那个造型可行性评估然后到最后我们的量产交付，那基本上我们是提供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与设计。
1: 近年来，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省，广东一直在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方面积极探索，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招。今年三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要做好两业融合，首先要响应生产一线的技术和产品创新需求，形成两业优势互补。
4: 两业的融合呀，对于我们提升我们整个产品制造的这种效率，提升我们产品制造的这种含金量，是具有重要的这种推动和引领作用的。所以说两业融合呢，自然也是我们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这种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 魏奇佳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同时，新的应用场景出来之后，相关的政策配套要及时的跟进，在人才各种要素的配置上要给予相关的支持。
4: 那么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那么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千年瓷都到千年商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创新实践正在落地生根。当前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产业结构、生产模式迎来深层次革新，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是这一变革中的重要趋势。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放眼未来，制造与服务协同共进将不断为制造业淬炼核心竞争力，也将持续拓宽服务业发展赛道，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的经济信息联播。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0: 路线图发布，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推进？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3: 实施好“十五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于我们基本实现农业村现代化，对于我们建设农业强国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从这种局部向全域式发展，从这种阶段性向常态化推进。
4: 这五年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都有了清晰的目标。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来看，主要是升级。十五五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2: 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等。
5: 我们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底线扎得更牢，我们的食物的根基更加的丰富。我们这个规划比较重视农民的增收支付，这样的话城乡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的缩小，在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为我们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的一个好的条件。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是基于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趋势变化的前瞻研判，提出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重要政策举措，谋划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都有哪些新提法、新亮点？继续来看。
2: 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一个高标准农田里，一台遥感测绘无人机正按预设航线对千亩稻田进行高空体检。通过高清拍摄与 AI 智能分析，它不仅能快速测算田块面积，监测作物长势，还能在半小时内完成三维建模，连田间的小路、电线杆都清晰可辨。
6: 以前人工测绘1000亩农田需要2到3天，现在用遥感测绘无人机15到20分钟就可以搞定。无人机通过多光谱摄像头可以高清显示每亩农田面积，结合 AI 智能分析还会自动生成作业处方图，哪片稻田需要重点防虫，图上一目了然，只保无人机根据处方图精准开展非防作业，不仅节省农药，每亩还能增产粮食150斤左右。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
5: 通过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它来引领我们的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对农耕的智能，对智慧农业、学识农业，对农业的装备，对生物育种，还有我们对数字乡村建设等等方方面面都高度重视，有一些很多的很具体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2: 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

0: 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
1: 过去呢，我们讲农业，重视米面粮油，重视这个主食。那么现在呢，大食物观其实无论是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其实呢都纳入了一个整体的大食物开发的一个框架，使得呢老百姓不光是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其实呢都是越来越丰富，为大家呢就是吃的更健康、更多元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
0: 专家表示，随着政策持续落地，农业农村领域的生产方式、产业链条和乡村发展空间都将进一步拓展。
2: 实施好15农业农村15规划，对于未来五年我们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文旅业，还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业界专家深入解析农业科技创新，未来潜力空间有多大，敬请关注。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下游引航道，这里距离枢纽大约是1.2公里左右。大家不难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工地上啊，这个围堰已经开始施工了。现在挖掘机正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小口，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流向船闸，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阶段。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马道枢纽下游的冲水工作。马道枢纽有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将2800个左右国际标准游泳池注入平陆运河。这个枢纽是边冲水边调试，过程呢大约会持续30天左右。
8: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同时起石枢纽正式进入有水调试的阶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呢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证前期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进行。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初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依据三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作业，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那后续的有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地进行。
6: 这两天，一线城市五月份楼市数据陆续出炉，显示出小阳春的市场热度仍在持续。我们先来看深圳，四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一个月，具体表现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9: 记者这两天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

0: 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1: 整个五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四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一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五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一个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他的一个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一个区域。
2: 现在政府名额不是放宽了吗？就是其实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所以说我们想来看一下。
3: 深圳不是4月29号出了这个新政嘛？哦，然后正好我们就是想改善一下。
0: 限购政策的适度松绑，降低了非深户籍购房者在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在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3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1年及以上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2套商品住房。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家庭无需社保个税，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
4: 除了这个深圳本土的，我们这个入市的速度变快了，那外地的对于整个核心区域放松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啊，特别是这个咨询量上面的，较之前来讲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
5: 我是来自东北的，工作呢也是刚刚调动到深圳这边，然后发现深圳这边有新的政策出来，有居住证就可以在深圳的福田南山买房。
0: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有效激活了部分外地人群、深圳户籍资产配置人群基于对核心区资产价值良好预期而入市购房的需求。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环比上升11.4%，同比上升28.4%，近14个月首次突破1万套。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成交复苏的主力军。五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环比上升33.6%，同比上升43.7%。
6: 在政策利好与市场预期改善的双重推动下，深圳二手房市场五月也迎来了明显反弹，置换型人群入市节奏加快，成交量和价格均呈现积极变化。继续来看。
0: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新政出台后，房产中介公司带看量和咨询量均出现明显增长，整体成交节奏加快，从看房到签约的周期大幅缩短。
7: 像这个带看量啊，这个环比之前是增长有1/3的，带看现在基本上能增长到100批左右。成交的话呢，环比上涨的话超过10%，同比超过30%。因为主要政策刺激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500到800万的成交增长非常明显的。
0: 此外，公积金政策的优化也有效降低了购房成本。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楼市新政实施以来，累计受理公积金贷款4404笔，68.2亿元。比均金额155万元，比均金额较新政前增长了21%。
8: 我们这个板块呢是400-500万的这种刚需客户为主，所以呢公积金因为确实额度提升了很多，对客户购房有一定成本的那个利好哈，所以推动作用会比较大。我们五月份的一个成交同比去年增长了20%到30%，买房的客户大概70%-80%都会使用公积金。
0: 深圳住建局数据显示，五月深圳全市二手住宅成交5534套，同比上升18.1%，市场走势持续向好，价格端同样迎来积极变化。五月以来，二手住宅主要中介成交均价环比上涨约4.6%。
9: 就现在我们周边的二手楼盘，像一些品质比较好或者是次新的一些楼盘，它的成交价就是环比是有上涨，大概一个3%-5%的涨幅。像之前两房85平的那种卖440-450的，现在可能我们系统的挂盘都已经去到468-470的样子了。
10: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3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五月同期成交量新高。是哪些因素支撑了成交量？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11: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 经纪人介绍说，五月份他们所在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相比四月份小幅下降，但仍显著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

0: 成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1: 这是每年一个基本的规律，三四月份比较高，过了五月份之后，它因为各方面原因啊，它可能会稍微减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量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状态，整体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但出现分化，好的户型、好的楼层、好的房子，它价格实际上是比原来会有一点微涨，就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出现了加价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加的幅度不多，卖方他让价空间是变小的。
0: 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但业内人士表示，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价格相比去年依旧是下跌的。
2: 二手房那个价格呢，它跟那个新房市场可能有所不同，它每个月它成交的区域、成交的户型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说北京的价格现在我只能说止跌，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0: 李俊良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2: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所以他可能不会存在在等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甚至于说到了我们传统上的金九银十这些月份呢，可能会更往上走一点。
3: 上海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贯穿春夏，迎来了超长小阳春。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市二手房成交总量超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刷新了近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截至五月底，上海的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比去年同期少了7万多笔。
4: 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深入推进双智城市4.0阶段建设，其中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的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大家的日常出行有了哪些改变？来看一下。
5: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
6: 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双智城市智慧交通的平台，这个呢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
7: 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
6: 那么大模型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饰方案。
5: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8: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山路口要停2-3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而且到下个路口也基本上能赶上绿灯，通行顺畅了不少。
5: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9: 技术创新点是运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将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车辆、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 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10: 像之前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会浪费在等红灯，然后现在的话它会根据那个车辆去自动调节。
5: 除了让红绿灯变聪明，这套智慧交通系统还升级了交通执法，执法模式从单点抓拍变成了全域自动追踪。举个例子，面对违法掉头行为，传统单摄像头容易受光线、距离或遮挡影响，经常拍不清车牌，形成执法盲区。而现在的多摄像头拼接技术，能依托车辆的连续轨迹锁定同一辆车，跨探头调取画面，抓拍车牌。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

0: 3D 轨迹，让违法行为的判定更高效精准，也大大降低了执法成本。
1: 除了红绿灯学会思考，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上，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空间呢？我们再跟随记者到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去看一下。
2: 在北京通州区的几个路口，这里的红绿灯非常聪明，时长都不固定，并且每次变灯的时候，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那么我今天带大家第一视角来感受一下，现在我大概是在车流的末尾，现在正是绿灯，我们现在经过，看它会不会变。哎，好，当我经过的时候，绿灯就变成了红灯。我现在又回到了通州临河里路与梨园南街的交叉口，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现在就拿起手机来测试一下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所用的时长。四次测试的绿灯时长分别为31秒、27秒、23秒、45秒，差别还是挺大的。通过这几次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能够根据实时车流量智能调控时长。红绿灯变得聪明的秘诀就藏在它们中间的这个白色方形装置里。这个呢是一个雷达检测设备，能够实时检测车流量的多少有无。如果检测到有车，就会继续放绿灯。那么如果检测到路口停止线后3到5米，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
3: 雷达和信号机中间的这个传输链路是采用的这个物理传输，用串口的形式把数据实时的传输给这个信号机，所以呢它中间没有网络延时，能够快速的把这个指令下发给这个信号机，然后达成我们路口的一个秒级的感应控制。
0: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区域已有400多个路口使用了路口实时感应设备，但要想做到一个办法包打天下并不现实。比如在早晚交通高峰时段，路口4个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如果要等一个方向车辆全部驶离后才变灯，另一方向车辆就会等待更久的红灯，导致通行效率降低，在高峰时段就得调整使用其他信控方式。目前北京推出了多种智慧信控算法策略，除了路口感应控制、临时方案控制、区域协调控制、线协调控制外，根据不同时段、不同路段实时通行特点调整不同的应对策略。
4: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屏幕，这是我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条绿波带，目前正在放行西向东的出城方向。现在是一个晚高峰的时刻，大家都迫切的想要回家，所以我们放行的策略就会以出城协调为主，通过路口车流量的检测来确定了路口的放行周期，统一为161秒。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根据车速来调整不同路口间绿灯起亮的时间差，这样争取让车辆在到达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正好能够赶上绿灯，来提升大家的一个驾驶体验。
5: 来关注天气，今天此前大范围扩张的高温区域开始大幅缩减，华北、黄淮核心高温区域气温有所下降，北方多地迎来清凉模式，而华南地区闷热高温天气持续。
6: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2号，我国高温范围达到近期峰值，呈现大范围酷热状态。华北、黄淮区域高温表现尤为突出，同时江南多地陆续出现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到来，未来3天，北方多地高温将持续减弱。与北方降温不同，未来3天，华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再现。由于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叠加高温天气，形成典型的闷热体感。
5: 今天下午，山西、河北多地出现了雷暴、大风天气和冰雹天气，交通出行受影响。来看一下。
6: 今天下午，山西太原出现雷暴、大风、降雨天气。记者在市区看到，能见度明显下降，道路湿滑，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车辆开启车灯，慢速行驶。在太原晋源区，当地出现冰雹，密密麻麻的冰雹砸在地上和车上噼啪作响，最大的冰雹有荔枝大小。气象部门预计，忻州、阳泉、晋中等地也将出现冰雹天气。今天下午，在河北石家庄，伴随着雷电大风，黑云迅速笼罩城区，天色突然变暗。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河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雷阵雨， 雷雨时段。

0: 阵风可达8到10级，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等地还将出现冰雹天气。石家庄交管城管部门已提前做好防汛巡查准备，提醒市民减少户外出行，防范雷电大风带来的安全隐患。
1: 昨天晚上，四川甘孜丹巴县发生短时强降雨、雷电及冰雹天气，对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2: 昨晚20时30分，丹巴县城区及周边乡镇突降冰雹，并伴随短时强降雨，密集的冰雹瞬间铺满地面，因短时降水量大，乡镇部分道路通行受到影响。据了解，此次冰雹天气属于典型的夏季局地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持续时间短、天气变化剧烈的特点。气象部门预计4号丹巴县仍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发生，局地可能再次出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当前全球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建设直接带动高端光通信产品需求爆发，国内光纤企业订单饱满，部分企业的订单排产已经到了2027年。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3: 在江苏苏州的一个光通信科技园区内，产线上一根根光纤以每秒几十米的速度被拉丝冷却，经过涂覆后再收线。产线负责人徐勇告诉记者，自2025年4季度以来，企业就已经满负荷生产，目前订单排产已到2027年。
4: 目前的设备的开具率达到了100%，包括我们春节啊和五一都没有放假。这个产品现在是G657系列的一个产品，主要用于我们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相关的一些领域。它在数据机房里面的弯曲的场景情况下，我们的通信的不中断和实现这种高数据的一个通信。
5: 订单非常饱满，产销两旺，一季度我们整体的产出同比增加了35%，其中海外发货部分增加了55%。公司光纤产品出口主要面向北美以及东南亚地区。
3: 据了解，目前直接制约全球光纤供给能力的就是上游材料光纤预制棒，俗称光棒。光棒作为光纤制造的母体，通过高温拉丝工艺可拉至数千公里光纤，其利润分配约占光纤产业链的70%，远高于光纤的20%和光缆的10%。此前这也一直是被国外卡脖子的材料，企业围绕光棒的研发和生产投入了大量成本。
6: 今年1到4月份，公司的研发投入同比去年增加了98%。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绿色光棒研发及产业化基地。
3: 布局光棒研发生产，同样是业内不少头部企业的共识。记者来到江苏苏州的另一家企业光棒生产车间，看到一台台熔炼设备正在稳定运转，加工出高纯度的光棒毛坯。工作人员介绍，企业目前生产的每根光棒可以达到50千克。计划重点布局超大尺寸预制棒的工艺研究。
4: 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年产能450吨左右。一流两期的话，有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到9月份的话，基本上设备可以释放。
7: 目前设备没到位，还是有点缺，因为现在这个光棒也是很稀缺的。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光棒有效产能约1.1万吨，实际产量占比全球达59%，国内光棒市场规模约150亿元，自给率超78%，头部集中度超80%。
2: 光纤预制棒可分为 ABC 三大类，其中 A2 类光纤预制棒作为高端产品，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平均价格较去年初也大幅走高。上游供给紧缺，下游企业虽然订单翻倍，却无米下锅，这一情况是否会持续？继续来看记者走访。
3: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最抢手的光棒产品是 A2 类光纤预制棒。这类光棒拉出来的光纤抗弯曲能力强，在 AI 算力基建与入户通信场景中广泛应用。数据显示， A2 类预制棒报价由2025年初的每等效新公里22元至30元，涨至2026年每等效新公里的160元。大多数拥有光棒产能的企业选择将光纤预制棒自用，这也导致市场流通的 A2 类光纤预制棒供应缺口进一步加大。记者走访浙江慈溪的一家光缆科技企业时，看到产线上一片忙碌，一卷卷成品通信光缆不断下线。产线负责人表示，企业一季度订单量同比2025年增加100%，2026年全年预计增加50%。最影响订单交付能力的环节就是原料采购。
8: 3月份公司就是因为那个光纤呢，最初的那个。

0: 原材料进货不畅，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产能受到很大的影响。四月份我又开始正常，又恢复到生产。
1: 积极寻找市场上流通的 A2 类光纤预制棒是下游企业目前的主要关注点。韩少强告诉记者，以往企业大多按照订单用量采购，现在遇到合适价格的货源就会抓紧多备货。业内人士表示，光棒的扩产周期一般需要18至24个月，短期内

0: 成为本轮行情的最大受益方。中小厂商可能会面临供应不足、接受代工、利润挤压等情况。
1: 尤其是 DCI， 就是我们说的长距离传输，其实主要还是核心要用到 AR 的行业增长，明年可能还会在一个 1.5 倍甚至是再往上，所以其实这个供需的缺口会持续放大，技术创新肯定是这个打破我们说这个行业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
2: 国际方面，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经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3: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过美国国债 22% 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 20%， 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 15%。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4: 那么推动黄金储备占比超越美债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具体分析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储备资产指的是各国央行持有的高流动性资产，主要用于支持本国货币履行国际支付义务，并在金融市场动荡时期提供流动性。那根据欧洲央行最新的报告，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资产中占比超过美债，背后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全球多国都希望降低对于美元资产的依赖。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国债只是美元资产中的一种，而欧洲央行的数据显示，如果把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加总，美元资产仍然是全球储备资产中占比最高的类别。不过，自2022年以来，各国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进程开始加速。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推动各国央行对黄金保持强劲需求。那么第二大原因呢，则和近年来金价大幅上涨密切相关。当下这轮黄金牛市始于2022年底，可以看到此后金价一路走高。今年1月底，现货金价盘中最高还曾触及每盎司5500美元上方。分析指出，金价上涨推高了黄金储备的估值，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欧洲央行表示，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已经超过 3.6 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水平。当时美元与黄金挂钩，黄金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据悉，当时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约为 3.8 万吨。
6: We maintain a constructive stance on gold. We still view the precious metal as a very important portfolio diversifier. We do believe longer term, prices will be supported by structural demand, for central banks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emerging markets.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伊朗与美国再次袭击彼此目标，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关于双方军事摩擦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1:15，北京时间的15:45。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晚，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向美以所属的一艘船只发动打击。当地时间3号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在回应行动中，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 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

0: 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伊朗遭袭击的格什姆岛是伊朗海军力量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一个主要平台，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与霍尔木兹干省首府伊朗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阿巴斯港隔海相望。当地时间3号，包括科威特、巴林在内的多个海湾国家民航体系再次遭到冲击。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魏然刚刚从阿联酋发回的报道。
2: 随着军事对抗迅速升级，海湾多国的民航体系再次遭受严重冲击。当天最受关注的事件发生在科威特。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在当天早间遭遇伊朗无人机袭击并严重受损，事件还造成多人受伤。受此影响，科威特国际机场暂停所有航班起降，并启动紧急应对预案。随后，科威特航空宣布暂停所有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航空公司表示，所有航班将重新安排，新的航班时刻将在后续公布。与此同时，巴林方面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巴林国防军3号上午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3枚导弹及多架无人机，并指责伊朗袭击巴林境内的民用设施。随后，巴林对部分领空实施限制措施，多家国际航空公司被迫取消或调整飞往巴林的航班计划。而我所在的阿联酋3号虽然没有遭受直接打击，但迪拜和阿布扎比的航空运行同样受到明显波及。随着海湾上空接连出现导弹拦截行动，多家国际航空公司紧急调整航线，部分航班选择绕飞海湾空域，另有部分航班延误甚至取消。区域内多个航空枢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我们知道海湾地区是全球航空网络最繁忙的中转走廊之一，迪拜、阿布扎比、多哈、巴林和科威特等机场不仅服务本国旅客，更承担着连接欧亚非3大洲的重要中转功能。本轮美以伊冲突已一再表明，当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时，首当其冲受到考验的往往正是海湾国家赖以连接世界的空中生命线。海湾国家努力维系数十年的全球航空枢纽地位，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安全挑战。
3: 随着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当地时间3号，国际油价在当天欧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5.99美元，涨幅为2.38%。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8.24美元，涨幅为2.33%。油价上涨加剧通胀担忧，国际金价和银价同步走弱。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87.60美元，跌幅为0.71%。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4.680美元，跌幅为1.16%。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国际航空燃油价格显著攀升，德国航空业承压，不得不削减航班，提高票价，这导致旅客出行成本增加。
4: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2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5: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 130.
6: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航空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为消化激增的燃油成本，计划于今年10月底前削减约20000个低收益短途航班。外部油价冲

0: 商机叠加本土高昂运营成本，持续拖累本就复苏乏力的德国航空业。
1: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Es gibt zum Beispiel eine Luftverkehrssteuer, die Airlines entrichten müssen. Dann gibt es hohe Flughafenentgelte, hohe Sicherheitsgebühren und generell kann man sagen auch hohe Arbeits-, also Personalkosten.U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0: 德国机场协会已下调行业预期，此前预估2026年德国机场年旅客量较上年新增1000万人次，如今预计全年旅客吞吐量或将陷入零增长。
2: 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中东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般兴旺。
3: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四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四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4: 当地时间6月2号，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中以每股$135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3: 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的价格发行约5.56亿股新股，目标募集资金750亿美元，对应公司估值约1.75万亿美元。SpaceX 计划于周四启动 IPO 路演。多位消息人士提醒，随着与投资者开展沟通，本次 IPO 募资总额等相关发行方案仍存在变动可能。公司预计6月11号敲定最终发行价，12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消息人士透露 ，SpaceX 本次 IPO 全部为增发新股，募集资金全额划入公司账户，现有股东无法在本次上市中出售所持股份。SpaceX 计划拿出不超过30%的发售份额向个人投资者配售。不过，由于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后，创始人马斯克仍将保留超过85%的投票权。SpaceX 的核心业务包括商业航天发射、星链卫星和人工智能。不过，除星链卫星外，另两大板块目前处于亏损之中。据了解，此次上市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展人工智能计算、卫星网络等核心业务领域。
4: 由主要半导体厂商组成的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6月2号发布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3: 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较2025年增长近90%，达到1.51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2万亿元。预计2027年增长26.6%，市场规模进一步升至1.91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9万亿元。报告称，鉴于数据中心的普及速度超出预期，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大幅上调了预测，2026年增幅也将创下历史新高。从产品分类来看，报告预测存储芯片今年同比增幅将达到惊人的249.5%，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越2025年半导体整体市场规模。

0: 逻辑芯片预计增长 37.3%， 规模达4100亿美元。此外，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所有主要地区的半导体市场都将延续增长势头，其中美洲和亚太地区是引领增长的两大核心引擎。
1: 据日本媒体报道，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于今天凌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随后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14时，蔷薇已导致日本多地至少23人受伤。
0: 3号，日本多地出现狂风暴雨天气，三重县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500毫米。德岛县和高知县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在千叶县，多条河流水位迅速上升，当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要求民众尽快采取避难措施。受蔷薇影响，截至3号上午，日本全国有近6万用户供电中断。交通方面，首都圈多条铁路线路停运，高速公路部分区间封闭。多家航空公司3号共取消约850架次进出港航班，另有不少航班延误。
2: And there is a 1 o'clock flight per hour, but then now it got delayed again to 6 o'clock.
0: 日本气象厅预计，沿海地区未来24小时仍将出现强降雨，呼吁相关地区民众警惕山体滑坡、低洼地区积水以及因河流水位上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
3: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1: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
4: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
1: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年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5: 欧盟委员会6月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等。
0: 欧盟表示，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这是欧盟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森林火灾预防和应对能力。欧洲的野火季通常在每年的6月至9月，在整个野火季，欧盟全天候应急协调中心的专家将利用气象和科学分析手段追踪风险，并支持部署工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信息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气候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速度的2倍。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导致欧洲部分地区更加炎热干燥，更容易发生野火。欧盟地区2025年野火过火面积超过100万公顷，创2006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新高。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

0: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有效期3年。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截至今天，粤港澳大湾区今年累计开行国际班列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已形成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多元化线路网络，货物种类从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拓展到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物。近日，在新疆巴州和硕县，工作人员拍摄到天山马鹿活动的影像，鹿群在草地上悠然觅食，在一侧吃饱了后，穿越公路来到另一片草地休憩。天山马鹿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多栖息于海拔1500米至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5月能源价格持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3号发生一起火灾，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称，起火地点是一家提供餐饮服务的民宿。火灾发生后，约40人获救并被紧急送往医院。由于多名伤者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波兰总理图斯克6月2号宣布，政府计划提出相关法案，自9月1号起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同时为学校设立手机寄存保管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图斯克警告，青少年对社交平台和游戏的成瘾问题可能对其生活及国家未来造成灾难性影响。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果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

0: 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1: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有哪些新观察？“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实现稳产保供？三下时节，农机装备、农业科技展现出哪些新科技范儿？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科技创新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科技农业新农具新技法，有前景有奔头。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桃田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所煎，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邮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所鲜樱桃红。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那今天起呢，我们的节目就推出系列评论“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农业”。今晚我们的话题来聚焦科技农业，我们来聊一聊围绕农业科技创新，接下来该如何持续深耕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怎样加力赋能现代农业。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

0: 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2: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展现出来了？
3: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 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

0: 这个经济价值哈、啊、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嗯，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2: 嗯，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夏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3: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0: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1: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0: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它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兴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0到1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

0: 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0: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也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结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实物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考未来。
1: 欢迎回来。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规划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和农业深度融合，只有抢先在相关科技领域布局，才能把握农业智能升级的先机，赋能农业现代化，提速增效，让农业更有前景，让农民朋友更有奔头。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王先生，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从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以至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8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着5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华章。

0: 伸手，伸手，好，好嘞。你要相信脚啊，脚肯定能踩住，有一个棱就能踩住。
1: 河北省藏黄县的张世岩与丹霞。

0: 张家界齐名，中国三大砂岩地貌之一。来自石家庄的攀岩者正在迎接这赤壁丹崖的挑战。
1: 我们就是一群喜欢攀岩的业余爱好者，大家岗位不同，职位不同，所从事的行业也不一样，就是因为一个共同的爱好，所以凑在一起。
2: 原来你来到这些地方的话，都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但是攀岩以后就不一样。攀岩以后，你能更进一步的接近这些大自然，这些树木，还有这些石头，离你就更加的近，而且你好像跟它又有互动一样。哇，手指好冷啊！你爬到高处，就能有游人看不见的风景，让你觉得你站在了顶峰，你站在了石头上面，你站在了一个巨人的身上，你好像跟他就有更大的依存感。
0: 太行山纵贯南北，留下塔峰、峡谷、长崖的地质奇观，它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探险者的到来。这是今天人类向大自然靠拢的特殊方式。眼前便是万丈霞光的无限风景。太行山有着雄浑壮丽的山景，它也同时决定了一条大河的生命之旅。河水系五条主要支流中，有四条河流都发源于太行山脉。春季，当冰雪开始融化，涓涓溪流就将沿着高山峡谷去往广袤的平原。漫长岁月的流转，这些河流横穿山体，切割出溪水东流的众多天然河道和谷地。它们将初生的尘沙留在陆地，塑造了近13万平方公里的海河平原。每一条海河支流对应一个冲积扇，次级支流对应更小的冲积扇，大自然就这样天然决定了人类建造城镇的规模和等级。
3: 最早这些城市都是在河流的出山口的位置，因为地理学上有一个叫边缘效应，那是在不同的地理单元的交界处是非常容易出现这种人类文明的。那么沿着太行山前这条线下来，会发现这种特征很明显。
0: 诸多冲积平原上，曾诞生过一条狭长的古城走廊，足以千行，盘庚都阴，再有燕霞都、赵邯郸、中山灵寿、曹魏邺城，以及元大都。海河之流孕育出大大小小的古城，如星火般一路向北，印记出华夏文明徘徊千年的亘古足印。他们是与众不同的文化使者，来自更早一个时期。和后来更为温婉的表达不同，它保留着鲜卑游牧民族粗犷的风格，却身着汉人的服饰。有别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锋锐的造像特点，这些佛像圆润而又细腻的雕刻技巧，将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相得益彰地

结合在一起。它被历史尘封了千年，默默地见证着漳水河畔一座六朝古都。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开始将邺城这座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城邑改建为自己的权力中心。在邺城，曹操尽情地施展了自己在城市规划建设领域的卓越才能。邺城东西长7里，南北阔5里，有一条大道横贯全城。北部中轴为王宫，西为苑囿，东为7里。大道以南则分布着坊里、街市和官署。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邺城是第一座规划先于建设的都城，城市中轴也首次出现。此后的岁月里，隋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汴梁，元明清的北京城，乃至朝鲜的汉阳城，都曾不同程度地借鉴了邺城的城市规划和设计理念。北周大象2年，公元580年，这座与长安、洛阳齐名的北方都城，最终在王朝更替的战火中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古老的城池等待着与后人在遥远的时空再次相遇。北京西郊城外，太行山终于在这里走完了漫长的行程。当它与燕山相遇，形成状若围屏的弧形山地屏障，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便有了北京湾的坐标。今天，北京湾已成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拥有着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都城营造的重要城市。如今，北京城三环的西北角，一道被绿荫掩盖的夯土城垣，还固执地追忆着早已远去的帝国。750多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下令，在这片水土丰沃的平原营建帝国的首都。对汉文化倍加推崇的忽必烈，遵照2000多年前周朝的礼制，建造了他心仪的大汗之城。于是，几千年来，只存在于国人理想中的完美都城，被这位来自草原的一代雄主变成了现实。多年之后，当北京第一次进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视野时，这座规模宏阔的东方帝都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像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其建筑的雅致和优美，由于它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这个来自遥远异国的传教士，以他敏锐的直觉，发现了北京城市规划的秘密——中轴线。

0: 张张发黄的照片和略显斑驳的底片，定格了这座城市的过往。
1: 故宫、太和门的，这是崇文门的，然后这还有一张建国门天文台。立体照片一定是两张为一张，只看平面的话，就会把它当成一张照片去欣赏。只有拿看片器，它才成为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立体照片，那性质和玩法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把它搁在上头，每个人眼睛是不一样的，最后看出来效果和100年前摄影师效果是完全相同的。几个人正举着旗子，有人骑自行车，正常还有人看你。老外在100多年前在国外就可以看到中国前门楼的这个中轴线前门楼的原来长什么样子。
0: 传统意义上的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城楼，向北穿越7.8公里，直到鼓楼。它正是在当年元大都中轴线的基地上发展而来。一条笔直的御道，串起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志性建筑，如同行进中的国家相册。
1: 这本相册呢，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就是跟中轴线是有关系的，它真实的表现了19世纪80年代时候当时的中国人的风貌、服装以及建筑。你看，这是故宫当年的神武门，就现在我们先去参观故宫北门。所以这些照片呢，可以看出当时中轴线左左右设、前招后寝，以中轴线为核心放射性发展的很多的一些北京城的规划。这是目前已知中轴线第一张照片，最早一张照片，拍摄1860年。这个时候的北京和乾隆时期的北京没有太大区别。
0: 多年来，刘洋收藏了上千张中轴线的老照片，几乎囊括了所有标志性地点。然而，唯有一座石桥的照片，迄今为止仍是收藏的空白。它正是今天中轴线上唯一的元代建筑遗存——什刹海旁的万宁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考证，这座汉白玉石桥正是当年元大都城市规划的原点，同时它还是京杭大运河在北京的最后一站。元大都建设之初，水利专家郭守敬自昌平引白腹朱鹃入什刹海。习惯住水草而居的猿人将它作为京城水系的核心。大都建成后，南方的漕粮与各地土移沿大运河北上，经通惠河穿万宁桥，直达终点码头什刹海。同时也在京城之外催生了一座运河再来的城市。天津市中心的鼓楼地区，每个周四的早晨都会定时上演一场荟萃古今、南北琳琅的古玩大集。这片被现代高楼所包围的老街，这个自发形成的古玩集市，形象地道出了这座古老卫城坐拥河海、汇集南北的区位优势。
2: 南北运河在天津汇合以后，开始形成了商品交汇的码头。以三岔河口为中心的南运河南岸是元代繁忙的北码头，宫南宫北大街是直过最繁华的两条街道，是城市的经济中心。所以天津这个城市一个特点，城市不是先有城后有市，而是先市后城，而且是市在城外。所以天津城市的发展始终

俗学会副会长刘洋是北京老照片的收藏和鉴定专家，并长期致力于历史影像学研究。在他的世界里，正是一

0: 是沿着海河的上游，啊，向海河的中游，向海河的河口发展。
1: 作为京畿之地的重镇，天津与海河共同承担着保障国都经济安全与政治稳定的重要使命。
0: 到了20世纪30年代，天津啊，作为中国北方的中心城市，已经正式形成了。
1: 河流成为天津这座古老城市最具价值的自然基础设施，也由此开启了海河两岸一往无前的现代化进程。一盏灯划破水天一色，目之所及，这片璀璨灯火是海河汇入渤海之前的最后一站，天津港。在河口的淤泥质冲击扇上，几代港口工人不断的疏浚建设，让这座中国航道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矗立在渤海西岸。
2: 其实，在我们建设初期呢，已经有100多名博士团队参与了我们码头的一个建设，包括设计。我们现在利用 5G 的一种传输、北斗的一种定位，加上我们 IRT 的这种通过视觉或者是雷达的融合定位，来实现它的一种路径的规划、导航，包括路况的一些避障，然后能顺利的从岸边到达场地，再从场地再回到岸边，整个的一个作业循环。这个是目前来说，确实是在全球都比较领先的。
1: 在天津港北疆 C 段码头，物联网连接起各种生产要素，大数据、云计算实时调度着整个码头的运转，超快速、低延时的 5G 信号时刻传输着海量的数据，人工智能与视觉融合算法保证着生产安全运行。这是一座充满科幻与未来感的天津制港，承接着海洋带来的活力与机遇，天津港所在的滨海新区如今已成为中心城区之外的又一个发展高地。今日天津一市双城的新形态已初具规模，现代活力金城和创新宜居滨城各司其职，构成高质量发展的双核心。双城之间不再相向开发，而是留下林草、湿地、公园，在城市中永续保存一份扎根大地的绿色生态空间。智慧、宜居、创新，九河大地上滋长着人们对于明日生活无穷的畅想。
3: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1: 海河支流大清河的中游，北京、天津与河北交界的黄金三角地带，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区域被划归为雄安新区。带着对一座未来之城的遐想，超过数十万的建设大军齐聚雄安，这座正在建设中的年轻城市注定将成为许多人难以忘却的青春记忆。
4: 这个项目它一是体量大，第二工期紧，我们相当于用了1年半的时间把这70多万平米的活全部干完了，然后这个体量是非常吓人的。
5: 这个项目实在太大了。
1: 让项目主管赵惕如此自豪的， 正是他参与建设的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二标段项目。72万平方米的建筑工程，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提前完成，这又一次刷新了人们口中的雄安速度。在高效的同时确保高质量的秘密，是一只会飞的火眼金睛。

0: 今天，赵梯又一次来到项目工地进行建筑倾斜摄影。无人机逐渐取代人工，担负起建筑物外立面的测绘工作。它可以轻易到达人们难以企及的高度和角度，连续几个小时不间断地进行超高精度的拍摄。
1: 我们去采集一下这个数据，然后用这个倾斜摄影的那个思路，将那个模型还原特别精细。我们多飞点照片，可能我们的一个局部飞个200张、300张，有时候甚至飞1000张照片，将它的精度还原到毫米级。然后因为我们的施工模型的那个精度是毫米级的，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施工模型去做比对，这样就知道我们这个现场干的到底是偏差了有多少。
0: 将采集到的照片数据进一步与建筑信息模型加以融合计算，一个和真实建筑完全相同的数字模型就会生成在虚拟世界。雄安新区的每一栋实体建筑都将拥有一张这样的数字身份证。如此大的规模，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还前所未见。这个酷似电脑芯片的建筑，是未来雄安的城市超级大脑。无数的建筑信息和城市运行数据，将在此汇聚成一座世界领先的数字城市。
2: 整个新区地下空间，这是一座城；地上呢，各种建筑，这是叫地面一座城。那么地上和地下的所有空间会映射到我们的数字空间里面，那这样就叫云上一座城。这是我们整个雄安建设一直坚持的理念，就是同生共长，交相辉映，为这个城市更好的服务百姓，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来创造一个基本的条件。
0: 曾经人类创建了城市，栖身于城市，却很难完全了解城市。如今借助与真实世界同步映射的数字孪生城市，雄安将开启面向未来的城市创新试验场。人类对城市的全新理解，在这里即将实现一步新的跨越。千年大计，未来之城，日日新知，又日新知，每一天都在拔节向上，每一天都在不断刷新。城市的明天包容着我们的想象，又必然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如果把视线放得更远，在海河俊美的臂弯中，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一个世界级城市群曙光出现。他们继承了千年的过往，更勾画着未来的蓝图。九合之城的灿烂华章，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书写下全新的一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现在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8: 今年打八岁了。
3: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9: 加油！
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0: 到底还有多少？

0: 淘宝百聘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我小时候就出生在梅田的，
7: 今年大八岁了。
3: 这就是我的家，越来越大的家。
5: 我们沿着油路出发，
8: 高铁今天全线贯通运营，
5: 把一张张问卷，
8: 老先生们也相互
5: 送到千家万户，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
6: 加油！
7: 这关太好了，
9: 来吧啦，
10: 完了！
5: 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数据星河点亮时代刻度。
11: 高点的林美胜，
5: 民生温度映照发展脉搏。
12: 梁军，
13: 你的体检报告分析的老清晰老好了。
14: 美好生活大调查，它见证着中国经济生活的每一步发展。
5: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CCTV 二财经频道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5: 杨梅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杨梅上有乐，寄杨梅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杨梅红。
5: CCTV 二财经频道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5: 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有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

0: 有请主持人陈伟鸿、谢颖颖、梁静。
1: 我们用20年的时间，汇聚了一卷数据版的《清明上河图》。这20年的时光当中，这幅长卷记录了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的温度。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晚会《美好生活之夜》。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伟鸿。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谢颖颖。美好生活大调查呢，是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联合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发起的。这项全球规模最大的民生感受型调查，是一份由百姓亲手书写的中国经济体检报告，能够触摸到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温度。
3: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梁静。今晚我们将从信心、意愿、感受、评价等维度独家发布解码我们的数据，以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标尺，为我们的生活打分，让我们在数据长河中遇见美好生活。
1: 这是用脚步丈量出的民生图谱，这也是用时间书写的中国故事。
3: 日子美不美，数据对一对。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邀请您持续关注我们即将发布的2026年最新民生数据。当下这个时代似乎什么都在加速迭代，但是美好生活大调查却持续坚持了20年。在过去的20年时间，我们持续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关注百姓生活，解码民生数据。那么这个活动青春常在的秘密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一段情景讲述和您共同走进大调查。
1: 我带来的第一个数字是4克，也就是此刻我手中这张明信片的重量。2006年，总台和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了一项特别的调查活动。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它呈现着百姓经济生活当中的真实的体感，同时也传递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的温度。
2: 我要分享的这个数字呢是200万。每年10万份的调查问卷送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覆盖了超过150个城市、近300个县的样本家庭。20年时光流转，我们走进了200万个中国家庭，去倾听他们心底的声音。大调查成为了全球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真实的民生感受型调查。
3: 2014年，我们搜集到的民生数据突破了1000万家。这些长期连续积累的独家数据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发现，而也正是在2014这一年，关于中国人幸福的报告亮相联合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而我们历年的美好生活数据报告也是成为了国家图书馆的永久馆藏。我们记录下的这些时代变迁注定会成为国家记忆。
1: 20年的深耕，大调查不仅仅是一位记录者，它更是洞察趋势、发现热度的传感器。2022年大调查的数据当中显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所有的进程当中，人们对交通便捷的感知度是高居榜首的，达到了45.92%。而在那一年，我们国家实现了村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17.7万公里，高铁4.2万公里，定期航线的里程超过了1000万公里。
2: 数据的力量是带来了惊喜连连的神预测。2023年，大调查精准捕捉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风口，新能源车的偏好度是以20.85%遥遥领先，超出燃油车11个百分点以上。到了2024年。

0: 市场再次印证了。七月份新能源车的销量首次超越燃油车，而到了八月渗透率攀升到了53.7%。大调查提前预判需求暴增。
1: 那么在2019年呢，大调查的数据显示，很多老百姓对于黄金的投资意愿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而在2026年这个数据强势登顶。2021年至今，国际黄金的价格涨幅已经超过了260%，也就是说，我们大数据的调查已经和国际金价走势高度契合。
2: 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开启这份最新鲜的数据答卷，让我们在大数据当中去和人间烟火相逢，也让我们在平凡的故事里去触摸中国经济发展的温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位我们的老朋友。
3: 是谁的故地呼唤，
4: 我叫尼玛拉木，是中国1.6万名不搬邮递员的一员。我在云南德钦种了一辈子姓，今天我有项特殊的任务，在此间美好生活大调查明信片送到乡亲们的手上。
5: 我来送问卷。
4: 20年前，我第一次将这份调查问卷带进云里乡。问卷上问的是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都买了些什么，还有哪些家庭困难。
3: 一个医院的带那个说免费什么必须免费，
5: 我要带小孩子。
4: 那时候德钦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没有过江的大桥，有的时候纵行还要靠溜索过江。
6: 哎呀，华丽就落家了。
4: 一封信送到，乡亲们就会高兴地跳起来，大家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缺什么日用品都要翻山越岭去县城里买。
5: 美好生活大调查该问卷去推动解读。2025年是你在哪些方面增加了消费？
7: 家电了，电视了，电视机，完了电脑了，我用三年了，手机，这买墙纸嘛，6-3个月的。
5: 加了6个月。
7: 我买6个月了，我买墙纸的，基本就是2元的。
4: 还是这座小院。大叔家的小木屋变成水泥砖房，他的儿子也帮家里干农活了，早出晚归，一家人很忙活。这是他家最近买的一个监控器，
5: 现在安了监控很方便，小孩那些出去看着监控，家里面的父母都很好的，他们也放心。
4: 以前我主要给大伙送信，现在我们桥通了，公路通了，大家都会网购了，我送的东西也变了，最多的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包裹。
5: 这个是衣服，然后这个是防晒霜，还有这个是齿轮，这个是牙线，各种各样的。
4: 农村家里都有了和城里一样的东西。
8: 阿木姐，我又来拿包裹来喽。哦，这个就是你买的个新车噶？
5: 是了，无人车。
8: 我这个就是无人车噶。
5: 现在方便多了。
4: 这是邮政所今年年初新来的无人送货车，有了它，我送货更快了。有了时间，我又多了个新身份，帮村民们带货。
9: 妈木姐，哎，看今年我们的这个青稞长得还可以吧？
5: 可可那些都是饱满的味道呢。
4: 青稞熟了，我们家乡的特产也准备好了，我们就在青稞地里开直播。
5: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尼玛拉木，我为家乡代言。
1: 第一个介绍的家乡的产品呢，就是
0: 干奶渣。
1: 干奶渣，
0: 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1: 对，我们现在要不上链接？
0: 好的，
1: 上链接。
0: 看着云里乡的好东西，一拆拆走出大山，走向天南河北。我知道，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一定会越来越高。
2: 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了这位呢，尼玛拉木，他和我们的美好生活大调查有着20年的不解之缘。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把尼玛拉木请到了舞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尼玛拉木。首先要谢谢你，20年来坚持为我们美好生活大调查给云岭乡送去了一批又一批的问卷。刚才我们看到了，您最开始是用溜索过江的方式，到了现在是无人车的方式给乡亲们去送包裹。可以说，到达乡亲们这包裹的速度啊是越来越快了。而且刚才短片的最后呢，还告诉我们了，您有一个新的身份，开始为乡亲们直播带货了，多了一项工作了，累不累啊？
3: 现在大家收入高了，可以买很多自己想买的东西，有的还住上了新房子，我心里觉得特别值得，特别高兴。以前送问卷是了解大家的心愿，现在带货是帮助大家实现心愿，这本责任不变，心里的劲更足了。
2: 心里的劲儿更足了啊。您刚才说问卷是帮大家了解心愿，现在直播带货是帮大家实现心愿。您刚才说到了，现在呢大家都可以从网购了买很多的东西，您也把乡亲们买的东西一件件的送到他们家里去，也把乡亲们在地里种的东西一件件卖出去。想请教您一下，卖出去的最好的好货又是什么呢？
3: 我们家乡的核桃、有松茸这些，很受大家喜欢的。今天我还带了我们家乡的原生态无公害的。
2: 核桃。
3: 核桃还有干奶渣。核桃皮薄如厚，特别好吃。干奶渣是我们高山上牛奶提炼酥油后做成的，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当零食吃，又脆又鲜的，有点奶酪的那种感觉，也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它也帮助促进消化。
2: 小时候最爱吃的也促进消化，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需要的就是上那个321上链接。我想这就是一切是收入有信心、生活有底气最生动的写照了。我们也预祝云岭乡的收入和生活能够越来越红火。
3: 谢谢。
2: 我们都知道这个信心啊是经济的底气，那大伙儿的腰包鼓不鼓，信心足不足，数据最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通过大屏幕来看一看2026年的国民信心。
4: 2026年国民收入信心迎来阶段性回暖高点，大调查数据显示，有53.73%民众预判收入将稳步增长，创下近6年新高，同比提升9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乡村居民收入信心已连续13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发展差距稳步缩小，多年精准惠农政策持续发力，叠加专项补贴、农村社保完善、返乡创业扶持及乡村振兴全域推进，实打实筑牢农户增收根基，稳稳夯实乡村民生底盘。城市维度来看，2-3线城市收入信心连续13年超过1线城市，近2年3线城市势头尤为突出，依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产业梯度转移等国家级战略赋能，中西部区域新增大量优质就近就业岗位，配套新型城镇化建设、收入倍增计划同步落地， 有效激活二三线城。

0: 市内生增收动力。分行业来看，增收信心呈现明显结构性分化，物流运输、生活服务业涨幅领跑，都猛增了10个百分点以上。现代物流业提质升级政策落地见效，基层从业权益保障持续完善，岗位稳定性大幅提升，叠加体验经济，便民消费火热升温，从业者增收底气愈发充足，行业发展信心同步走强。
1: 我的日期已经排到了11月中旬了，相比于平时的话会增加了个20%到30%的样子。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今年定向向企业人群发放了问卷，企业家们认为哪些区域或都市圈更有发展潜力？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海南自贸港、京津冀、成渝经济圈稳居全国潜力都市圈前五，产业集聚，势能持续释放，信心回暖直接撬动投资意愿升温，主动理财投资人群占比从2025年70.58%升至2026年74.84%。小幅提升的背后是大众敢布局、愿行动的真实心态转变。资产配置层面，黄金稳居投资首选，意愿达到31%，十年来稳步攀升，再创年度新高。18至35岁青年群体投资意愿最为积极，多元布局资产，稳妥试水创业，敢闯敢拼，抢抓经济回暖机遇。投资观念也在持续更新，女性不再局限于稳健理财，股票、基金等权益类投资意愿已与男性基本持平。数据印证正向联动关系，计划投资人群中超60%预判收入会上涨，高出普通人群7个百分点，幸福感较强的群体投资规划意愿也高出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信心、收入、投资形成良性正向循环。
2: 收入信心回暖，投资意愿升温，百姓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既务实又长远。当然了，这样的一份信心绝非凭空而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欢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黄汉全院长为我们深度解析这份信心报告，掌声欢迎。欢迎黄院长。在刚才我们大调查的数据当中啊，大家看到老百姓的收入信心可以说是筑底回升了。那如果从宏观层面上来分析一下，我们的这种微观体感发生的微妙的改变，它究竟可以看出什么样的发展动向？
3: 这些调查数据啊，是通过细微的颗粒度来反映我们百姓对收入、就业、消费的真实的感受。在宏观上呢，它是对我们整个经济叫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的真实的写照。首先是收入是消费的函数，如果没有收入做保障，消费是起不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刚才说的收入信心的回暖，那就说明我们消费了有了基础，老百姓就有更加有信心推动我们的这种消费提振，推动我们的这个内循环，就是内需的增长和国内经济循环，它是有帮助的。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信心经济，从那个消费的方向当中就给企业的投资带来了就是它的重点和方向。那同时有了消费，有了投资，那整个市场的活力就活跃起来。那市场一活跃，它又带来我们讲的就业增加，又带来我们这种收入的增长。
2: 确实像您说的，更多的新动能、新发展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来期待。好，掌声谢谢黄院长为我们做的精彩的解读。信心筑底，活力涌动，所有这一切勾勒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最真实，当然也是最牢靠的底色。透过这样的底色，我们可以看到最真实、最鲜活的百姓消费生活。如今在我们大家的购物车或者是支付单上又上新了哪些新的项目呢？让我们一同来看看下面这个短片。
4: 天安门配碧阳贴，我认为它非常有纪念意义。
5: 男生不都爱买鞋吗？
6: 估计是很多漂亮粉丝算了吧，感觉这个还是有点情绪价值在的吧。
7: 买衣服和鞋子，就喜欢打

0: 们自己
1: 网球，
2: 在西双版纳那边买的一个做的那个妆造，
0: 来北京玩，来看演唱会啊。
3: 文旅，比方说看一些这个艺术性的演出，
4: 每天的体检呀，
5: 换一个电车，不是省钱吗？
6: 到祖国各地去啊，有很多那个传统的非遗项目，比方说拓印技艺呀、啊，哎呀，就这样，哒哒哒哒，最后哎出来了，还能写上自己的名字，留下一个珍贵的记忆。
2: 我妈特别喜欢买化妆品，关键同一种的买很多，不是都有什么薅羊毛吗这种，然后就是囤那个纸巾。
7: 他们可能一个手机会用好几年，那我可能就是说什么新的可能就会去换。
8: 出去旅游啥也不买，
9: 老一辈儿可能会早起去菜市场买便宜的菜。
10: 最近姥姥买了几个黄金首饰。
11: 他们自己挣的钱愿意咋花咋花吧。
12: 我爸不消费，
3: 这个潮玩啊，开盲盒，那不仅仅是小孩子，很多成年人也很喜欢。
5: 没事了就刷手机，刷手机买东西，买了再退，买了再退的。
6: 什么事儿都得去找便宜的。我们电影票啊，我们都选最后一排，最后一排的便宜。
13: 在刚才看这部短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否捕捉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在屏幕上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当然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消费观念的更迭。他就是菊萍姐姐，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菊萍姐姐。菊萍姐姐好，欢迎你！哇，充满了青春活力，欢迎欢迎，
0: 谢谢
13: 欢迎。屏幕上，您和一代又一代小朋友共同陪伴、共同成长，其实也见证了消费观念的变迁。在儿童的消费世界里，玩具是陪伴他们成长的好朋友。拿玩具来说，您觉得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年代大家消费观念的不同？
6: 那当然了。今天我还特意带来了老物件，是50多年前我小时候玩的玩具。大家看看，这个是
13: 沙包。
6: 对，
13: 哎呀，我答对了，也暴露了我的年龄了。
6: 那这个呢？
13: 哎，这个我觉得全国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叫法，
6: 叫洋拐。
13: 这个是您小时候的玩具？
6: 小时候玩过，就是抛起乒乓球，然后翻不同的面，
13: 手要迅速的翻。
6: 对，他把这个孩子在那个年龄段成长当中，眼、耳、脑、动作，哎，协调能力全面发展。这和现在的高级玩具，比方说拼插的一些玩具，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想当年呢，我们买玩具的时候，家里呢经济都有限嘛，它突出一个省，很多玩具都要自己来做。像我们用铁丝做一个滚环呐、是吧？风筝自己做呀。后来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呀，玩具是越来越高级了，家长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现在很多的玩具啊，和文旅呢也结合在一起了，还有孩子们爱玩的编程积木啦、故宫的文创啦，还有开盲盒啊，花样特别多。最有意思的是，这玩具再也不是孩子的专利了，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13: 对，
6: 也离不开它了。
13: 对，而且只要你抽中盲盒当中的隐藏款，哎呀，你的那个开心，那个快乐炫，而且这个快乐也要持续很长的时间。
6: 是，
13: 对，虽然我们今天都把它称之为玩具，但是它在生活当中的陪伴的力量好像不一样了哈。
6: 比如说我60岁的人了，我会和我的年轻同志去玩密室，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还有就是片子当中讲到的，有时间多多去看祖国大好河山，看大好河山的同时去看沉浸式的演出，了解历史，感受文化。
13: 谢谢菊萍姐姐，通过小小的玩具让大家看到了不同代际人他们的消费观念的不同，以及今天玩具在我们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可以用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段小小的访谈。
6: 好吧，那跟我一起唱吧。

0: 谢谢谢谢菊萍姐姐。快乐生活，因为有快乐的伙伴，而快乐生活的背后也有我们的快乐消费。通过大调查的数据，我们还可以看到怎样的快乐消费趋势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梁静为大家带来数据解读，有请。
1: 都说消费是市场的晴雨表，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强劲油门。而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的消费意愿和烟火日常当中，真的藏着一本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在现场和大家共同打开这本密码本。首先请看大屏幕，今年哪些市场会火爆呀？哪条赛道有亮点呢？我们在大屏幕上给大家展现的是今年消费意愿排行榜当中的 Top 5前五。先来看，分别是旅游、保健养生、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学习培训和文化娱乐，这些可是今年消费意愿排行榜当中妥妥的顶流。过去呢，咱们是买商品，现在咱们买的是体验。我们说到服务型消费的顶流选手谁呀？旅游绝对是实至名归，在过去的十年时间当中，八次它登顶。那么今年消费意愿怎么样呢？哎，在现场想跟大家做一个小调查哈。那么今年各位已经出行，或者是有意愿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请举手示意我好吗？哇哦，1/3的数据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旅途中享受你们的美好生活。那其实大家踊跃的举手也印证了我们大调查的数据，今年我们看到计划增加旅游消费的人比去年又增长了3%，这可是6年来的最高点。我们再来说一下体验消费的典型文化娱乐吧，那最近也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愿意为此多花钱的人达到了23.68%，这个数字是3年来的最高点。其实我们看到更多服务型消费也在悄然崛起，打开着新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市场想象。大调查数据显示，今年在家政服务方面的消费意愿增长了8年来的最高点，比去年增长2%。而这其中养老服务呈现出了非常独特的抗周期性，因为在过去3年它始终维持在17%的高位运行区间，堪称是韧性担当。那通过我们大调查的数据也看到了银发一族，他们其实现在有着非常迫切的需求，排名前3的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远程医疗服务、社交活动服务和智能居家安全监护系统。那么通过大调查的数据，我们看到现在啊，数据变化的背后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消费动机的变化。大调查的数据发现，现在想让大家能够打开腰包或者扫码支付的原因，排到前3的分别是旧物更新、情绪价值和性价比。而其中情绪价值发现了非常重要的特色，它已经超过了功能需求将近12%，超过了性价比4%。看来啊，现在咱们大家花钱已经不仅是要有用，还得什么呢？开心。性价比完胜了性价比，特别是年轻群体哈，18岁到35岁，情绪价值完全是他们主要的消费原因。另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发现在区域当中，农村地区对于情绪价值的追求几乎就要追平我们城市了，差距不到1%。所以消费升级再也不是城市的专属福利，而是覆盖城乡的全民快乐，推动整个消费市场向更懂人、更暖心的方向升级。
2: 其实近些年来，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服务型消费、体验型消费是异军突起，说到情绪价值，它可是越拉越满了。不过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些体验型消费、服务型消费放到20年前，是不是会很难想象呢？我们还是大胆的想象一下吧，如果把过去快进到现在，会不会产生许多搞不懂的消费现象呢？
3: 妈，我回来了，能看电视吗？
4: 哎呀，脏了呀，先洗手吃饭。

0: 老伴儿，同一首歌开始啦，赶紧看电视。
1: 没事儿，你先看吧，等我把手上这本报纸看完的，好节目不怕完。
2: 2006年，我16岁，那时候我的快乐就在电视机里。哎，你们还记得吗？那时候出门要带什么？钱包啊，没带钱，学校门口那个小卖部你什么都买不了。哎，你们的 MP3 还在吗？小小的 MP3 里能藏那么多首歌。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可真慢呐、啊。我们全家人为了一台喜欢的电视节目，一整晚都待在一起。那时候我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一直慢下去。
3: 您已成功支付订单，

0: 别愣着了，我们来拍张打卡照吧。
1: 来来来，凑近一点，凑近一点。准备好了吗？来，茄子啊，三二一，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玩得愉快啊。又过了十年，我26岁了，风华正茂的年纪，不带钱包了，买东西扫个码，哎，给您付过去了哈。26岁，我也谈恋爱了，女朋友最爱跟我玩石头剪刀布，关键是她只爱初步。女孩们明白，只有初步才能让我看见她花重金做的那个叫猫眼美甲。很多词儿都变了。旅行不叫旅行了，叫来出张片儿，去西安叫梦回大唐。各位您看，满大街都是哟，贵妃娘娘。
2: 宝贝，一天不见，我好想你啊。
1: 宝贝，我也好想你啊。
2: 别自作多情了，我跟咱家猫大人聊天呢。
1: 看吧，这就是我现在的家庭地位，

0: 今年我36岁了，唱个歌不好意思还有点喘了。按理说90年出生的我这岁数不算大吧，可那天我儿子特关心地问我，爸爸您这个岁数还咬得动脆骨吗？我在我们家里谁的地位我都不如，刚才我歌里唱的那个猫我不如他。那年我们家这个猫主子做绝育，你知道我媳妇儿千叮咛万嘱咐，你得陪他演戏，你不能让他不高兴。还有这年头我们家老头老太太也变了，赵高国去我在那刷手机早唠叨了，现在一个比一个刷的晚，一会儿跟着哭一会儿跟着笑。那天我在那看哒哒哒哒哒点什么呢，跟我说抢演唱会门票呢。我说妈您都这岁数了凑什么热闹看什么演唱会啊。我妈说了，你们财经频道讲的这叫体验经济，我怎么就不能体验体验呢？这20年有太多新潮事儿我不懂了，但我懂得我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猫，只要他们高兴我就高兴，所以这个时代我得努力跟上。问一问各位，这个时代你们跟上了吗？
1: 早上好众萌，检测到你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20年的时光回忆，情绪波动指数已恢复正常。
0: 哎元宝你厉害呀，我想

0: 什么你都知道，可是现在 AI 时代来了，快的我都有点跟不上了。
1: 没错，我的速度远超你想象，就像这个时代，你可得跟紧了，别掉队。
0: 这20年，大家搞不懂的这些新潮事儿，其实都是时代在进步嘛。美好的生活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去拥抱它，去接受它，去感受它。我亲爱的朋友们，我想跟大家说，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各位跟紧啦，别掉队。
2: 谢谢钟文和他的朋友们用一个个搞不懂唤醒了大家的消费记忆。其实虽然刚才舞台上啊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而这背后是我们大调查20年的数据支撑。近些年来越来越火热的体验经济又激活了哪些美好生活新场景呢？我们继续来看看。

0: 当拍照打卡、逛吃逛喝的传统出游模式逐渐退场，体验经济正势不可挡，重构文旅消费新场景，解锁休闲娱乐新玩法。美好生活大调查的大数据精准捕捉到国人对不一样体验的执着追求，自驾、房车游、海岛游、私人定制游、主题公园游、游轮游成为当下大众最青睐的五大出游方式。体验经济的魔力在于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深度沉浸。游轮游也完成了场景升级，民国风情主题游轮上，游客可换装沉浸式参与实景演绎，化身故事里的主角，解锁穿越时空的神奇。场景再造从不局限于自然与人文的融合，更在于打破边界，创新表达，真正实现游客也能当演员，火车也是目的地，人人都能成为赛车手。山东临沂创新打造红色实景体验场景，将景区化作真实战场，游客化身八路军，跟着团长打县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悟红色文化，让红色记忆可触可感。跨城体验消费的热情也持续高涨，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成为跨城出行的核心动力，催生出更多新热点。演唱会连续三年霸榜跨城消费榜首，女性跨城追演唱会比例比男性高出近11%，男性则更偏爱跨城看体育赛事。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达3000场，每1元门票可撬动6.85元周边消费。贵州村马8天揽金2.85亿元，现场氛围火爆。
1: 赛马，我还是头一次看赛马，好激动啊！这种氛围真的只有过年才有啊！边坐在江边边吃零食，还可以有美景，绝了！
0: 跨城体验的场景不断延伸，多部影片带火相关景点，让银幕里的美好成为可触摸、可体验的真实场景。
2: 田爱路在上海呢，原本就是网红小马路，那电影上映后呢，这里更是成为了情侣和影迷的打卡点。
0: 数据背后是大众愿意为不一样的快乐买单，情绪消费成为共识，而新场景的持续再造正是体验经济赋能美好生活的生动体现。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今年大调查还专门对外国朋友进行了专项调查，在他们眼里，自然景观、名胜古迹、历史民俗文化、特色美食对旅客友好是主要吸引力。
3: I'm amazed by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of dragon and drums.
4: Seafood is really fresh. 好吃，很好吃。
0: 支付便捷、交通便利和超强安全感更让他们印象深刻，共同构成了外国游客心中的向往中国。新场景不断拓宽体验边界，让体验经济真正点亮生活。
5: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亮点和热点，再一次真切地告诉我们，如今的消费半径并不仅仅覆盖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事实上，它也不断在回应着我们的情感需求和精神追求。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彦麟。

0: 为我们带来深度解读，掌声欢迎。欢迎欢迎尹主任。您也看到了，像我们的消费体验啊、新消费啊、新经济啊悄然兴起。我特别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这样的消费新范式会催生出什么样的一些新动能？
1: 全新的消费范式啊，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以文化旅游相关这样的一些享受性消费啊，它所占的比重啊就会不断的提高，而且会成为我们的消费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要不断的加快啊和促进呢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的形成，释放呢这个服务消费的潜力，推进这个文化和旅游这个深度融合发展，那么把这个文化旅游业啊打造为这个支柱产业。
0: 确实像您说的啊，伴随着我们的体验消费、情绪消费的方兴未艾，很多的消费新业态是应运而生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是不是它同样也对我们的民生保障啊、产业支持啊等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或者是新的需求？
1: 情绪价值正在成为啊推动我们整个消费市场向更等人、更暖心这样一个方向升级，适应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对于民生保障和产业发展来讲，就要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我们大家知道，中国呢是制造大国，但是呢，还有不少是处于价值链的这个中低端，情绪价值恰恰是由产品的设计的美观度和品牌的迷度来决定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加强，就是要不断的提陈出新，加快向价值链高端来迈进，要鼓励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随着这个消费的升级，现在我们老百姓的越来越注重价值的回归归属感，所以呢这个情绪消费啊是一种新的市场经济行为。
0: 谢谢尹主任在解析当中带着我们观察了消费的今天，也憧憬了消费的明天。在20年的美好生活大调查当中，我们走进了数百万家的家庭，反复追问着同样的一个关注：你过得好不好？你有着什么样的期待？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走到苏州去见一位老朋友。
2: 我叫沈锦，今年72岁了。2010年的时候，大调查的节目组面向全国开展了百姓账本征集活动。我把自己创办的家庭报纸寄到了节目组。我和两个哥哥呢，是一起创办的一个刊物，叫《家庭通讯》。第一期呢是2000年的9月份。当时呢大家还是有书信往来的，那么就是点对点的来寄信的。后来呢我和哥哥们商量了，不如办一份家庭报纸吧，这样就点对面了，消息呢也来得也方便，互通有无了。这份家报呢都是我亲手整理复印制作，再寄给天南地北的亲戚。我觉得寄一次就是一次拥抱，投稿的人就是我们家里的人。这个是就是编委会顾问、编委和特约通讯人员，一共有18名。家报内容呢很丰富的，就这么一张薄薄的纸，把一大家子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后来呢网络发达了，手机上的通信呢也

0: 快，更方便了。我办了20年的家庭通讯停刊了，家里的故事从纸上搬进了这个小屏幕里。这些年呢，家里大事小事都在群里交流，大家在里面分享生活。除了群里聊天，在我们家呢，还有一个坚持了多年的习惯，叫舅舅地。这是我女儿发起的。
1: 我有9个舅舅，哎，都是舅舅来，那所以就变成了舅舅聚了。
2: 每年我都会在群里发一个通知，我们一家人一起聚一聚。
0: 我觉得家是一个温暖的港湾，港湾里面的风应该是风平浪静，一起把那个大船撑好。

0: 看到了这一大家子人齐齐整整满满当当开开心心幸福呢是溢于言表了。那我们看到了沈阿姨的家庭通讯从一个小报纸变成了微信群，变的是信息的载体，而不变的是这个家最浓浓的亲情。沈阿姨到底有什么样的幸福密码吗？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欢迎如俊，欢迎青青。想请教一下青青好了，刚才就说到这个外婆的家庭小报，你最喜欢家庭小报的什么内容呢？
1: 我最喜欢的一个栏目是一个叫小字辈芳草地的栏目，这里边就是一些大家庭的小字辈那里写的一些文章就可以投到这个栏目里边。
0: 沈阿姨也就是四次来到我们美好生活大调查的舞台当中了，您拿到了我们现场的这个家庭通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浓缩版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呢和两个哥哥一共办了20年的家报，是从2000年一直到2021年，给我们25个小家庭2个月一期发过去。
0: 如俊介绍一下吧。哎，哦，还有卷首语。
3: 对，有卷首语。嗯，然后还有书法。
0: 青青，这里面有你的稿件吗？
1: 我之前看过，就是他写我2岁的时候一些搞笑的一些事情。哦，
0: 搞笑的事情。嗯，这个大家庭60几个人的大家庭，他的幸福密码到底是什么？
3: 我觉得还是大家用心吧。因为呢就是我妈是用手写家报，到了我这一代呢就是用手机发红包晒饭菜，但是时代变了，工具也变了，但是我们这个家的纽带呢一直不能断。长辈们呢用那个笔墨守住家的温暖，我们这一辈就用陪伴跟责任来传承下去。
0: 谢谢谢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中国式的解答呢，也是我们想寻找中国式家庭密码是在哪里。接下来我们通过数据之眼一起来看看中国人的幸福轨迹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有请发布人梁静。
4: 幸福在哪里？它又是什么模样？大家都在追寻答案，人人也都想知道。那接下来美好生活大调查就要给大家带来一幅鲜活具象的幸福感数据画像，我们共同来解锁属于当下的幸福密码。我们的数据调查显示，47.67%的国人明确感知到了生活的幸福，那么这个数据呢比上一年稳步提升了5个百分点。那么在这些看得见的幸福背后呢，其实很多的细节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和小确幸当中。另外35.85%的人表示一般，生活状态平稳适中，但谁说平淡不是幸福的另一种模样呢？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和大家分享，就是过去连续15年我们发现女性的幸福感是要高于男生的，女生同意吗？我看很多在点头哈，但是今年哎有变化了，男女幸福感的差距出现了大幅的收窄。我们从

0: 前一年的4%，现在直接缩小到了1%。那么男女幸福感平衡，哎，这也正在慢慢回归，这也是8年以来的最小差值。我们也很想知道哪个年龄段最能感受到快乐呢？18岁到25岁年轻群体是以52.05%的幸福感强势领跑，稳稳地拿下了幸福的 C 位。另外26岁到35岁是紧随其后，这两大年轻群体可以说是妥妥的快乐天花板。我们也关注到了中间一代，他们一边扛起着家庭的责任，而另外一边还要顶住职场的压力。所以36岁到45岁的人群，大家看现在是幸福感的薄弱区间，而46岁到59岁的中年群体更是全年龄段当中的短板。15年前咱们大家的幸福方程式简单又直接呀，那个时候大家认为收入影响幸福感的人高达了55.7%。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我幸不幸福。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影响人们的幸福因子其实也在改变着。15年后我们看到，哎，收入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权重回落了，到了42.89%，下降了将近13%，排到了第3。那影响我们国人幸福感的前2位分别是什么呢？健康状况和家庭关系。总体来看呀，现在心理压力、情绪问题还有睡眠问题是当下最普遍的困扰，甚至超过了之前对于体型和慢性病的关注。除了健康，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因素正在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于幸福的感知，那就是家庭关系。那它在这个幸福天平的权重上是在不断地加码的。那在过去的8年时间，看重家庭关系的人群比例涨幅超过了9%。刚才我们在台上看到沈阿姨一家美好幸福的日子，其实也告诉我们，家和万事兴从来不是一句过时的老话，而是朴素生活的真理。此外，很多人也想问，幸福有加分项吗？哎，我们大调查的数据给出了一些答案，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呢，情绪消费成为了最好的幸福加分项，那些愿意为情绪价值、精神体验付费的人群，幸福感是要比平均值高出了4%。还有那些愿意主动的走出家门、深耕旅行以及坚持运动的群体，他们的幸福感受同样比平均值也更加高。其实啊，说到底，幸福呢，从来不是银行账户当中那些跳动的数字，而是体检报告上未见异常的安心，是回到家那一桌子热腾腾的饭菜，是一家人围坐一团的人间烟火气，同时也是国人从一心求富向向内求福的温柔转身。而这就是当下我们国人最真实也最动人的幸福密码。
1: 谢谢梁瑾给大家分享的中国式幸福密码。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于幸福都有不同的最优解。但是我们想想，这个幸福到底怎么能够修来？快乐有没有修炼手册呢？我们通过下面的故事来看一下。
2: 生活中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情绪，有开心快乐，也难免会有孤独压力。如果快乐是一种能力，我们如何才能变得更快乐？
3: 我年轻时候兴趣爱好挺多的，退休以后呢，时间是富裕了，但是我不想和社会脱节，就想找到一种更健康更轻松的生活方式。
2: 美好生活大调查持续20年的数据发现，过去5年兴趣爱好在幸福天平上的分量持续加重，24.78%的人认为兴趣爱好影响着自己的幸福感，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愉悦和满足感。
3: 我开始组织了社群，用兴趣爱好链接更多的伙伴、生活搭子，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和本质。
2: 当人们因为共同的兴趣聚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兴趣社群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新配方。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21.31%的人认为社会交

0: 往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1: 接下来我们可以组织大家一起去自驾，
2: 结识了很多很多很新朋友，
3: 特别开心，
4: 感受到这个世上的班味都没有了。
0: 18至25岁的年轻人对此感受最深，他们虽是最离不开屏幕的一代，却也最渴望面对面的真实的陪伴。这种对真实连结的渴望比平均值高出近4个百分点。
1: 我觉得这个社群很大的一个价值就是让更多的人产生了链接，也让很多的 I 人能够去真正的走出来，然后生活变得更有趣。
0: 今年大调查针对大健康企业安利的美好生活兴趣社群做了专项调查，发现带着搭子走出家门，不仅能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身体状况和心态，收获知识和技能，还能认识新朋友。
5: 我们的舞蹈队里面哈，大多都是宝妈，她们变得更加的阳光，更加的自信。
0: 从独享到共享，不管是一起干饭，还是贴近自然，奔赴诗和远方，一群人的同频总有办法治愈你的小情绪。
6: 我想把美好生活社群的理念归纳为三个要点：以兴趣爱好为链，以全面健康为本，以社群成员的美好生活为价值归一。这些宝妈、银发族、年轻的朋友们，他们聚在一起结交朋友，累积信任，发展共同的兴趣爱好，同时也通过互相陪伴、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带动，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0: 和朋友一起被热爱点燃，还可能成就副业，很自然解锁了轻创业模式。
6: 在这里呢，美好生活社群的主理人为大家匹配个性化的营养健康解决方案，用自身的健康改变来带动大家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0: 请牢记这个幸福公式：运动加兴趣加好朋友等于反复摩擦消极情绪。阳光心态是可以在群体的支持中练习出来的。当你与有趣的人、热爱的事在一起，美好生活自会奔赴而来。
7: 人们常常都会问，究竟什么是幸福？从注重收入到身心兼备，从家庭温暖到社群链接，我们普通人的幸福逻辑总是被不断的重写或者被重新的排序。在时代的更迭和前行当中，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幸福、拥抱幸福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彭凯平，掌声欢迎。欢迎彭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美好生活大调查。
8: 谢谢。
7: 我知道您是我们美好生活大调查的老朋友了，之前呢还把我们的调查数据结果带到了联合国这个舞台上展示给世界。那今天呢再次有机会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幸福。其实和过去相比，我们非常真切的可以看到，现在大家的幸福感的来源已经从当初的物质满足变到了今天的精神追求。在这个表层的背后，究竟让我们看到了怎样的变化？
8: 我是2014年3月20日作为唯一受邀的亚太地区的专家去联合国参加第二届国际幸福日大会的报告。当时呢，我做了一个关于幸福在中国的主题演讲，其中最亮眼的成就就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美好生活大调查让世界人民感动。这个调查其实也说明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就是当人民的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之后，他一定追求更高级的持续的幸福，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7: 刚才我也和大家一起在看短片，我发现呢，像运动啊、爱好啊、社会交往啊等等，都成为提升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为什么会是这几个指标呢？
8: 我们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当你运动的时候，大脑分泌出的多巴胺、催产素以及内啡肽都是让我们特别开心愉悦的事情，所以心情难受的时候动一动产生的积极能量是让人特别开心。所以说幸福其实来自于行动。第二个就是兴趣，我们发现也特别重要，因为兴趣能够产生成就感。哎，我有这个本领，我有这个能力把它做好，这个成就感、自我效能感其实对人的幸福也特别重要。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社交，我

0: 我们已经知道了社会交往激发我们的催产素，那个爱的激素让你觉得温暖温馨，有连接有激励，所以这个幸福三要素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一定要把这个幸福展露出来，不要内敛，一定要让自己活出心花怒放朝气蓬勃的感觉。
1: 好，谢谢，谢谢彭老师的分享。在百姓的心目当中，究竟什么样的城市可以承载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呢？美好生活大调查用一组真实的调查数据为大家来揭秘城市满意度的背后那些真实的逻辑。
2: 美好生活大调查用20多项指标探寻市民对城市的真实满意度，这是一份读懂中国城市温度的成绩单，不问城市多有钱，只问住在这里你满意吗？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现，本年度满意度前5名，治安状况、城市形象、公园绿地、公共文化服务、水空气质量。先看最硬的软实力，治安状况近5年4年霸榜第一，国人的安全感是实打实的。无论是淄博的进资赶考，还是长沙凌晨2点的人声鼎沸，夜经济的火爆背后是安全的托底。城市发展不光看表面，更看底色。城市形象、公园绿地和水空气质量这3项指标让人们有了很强的获得感。城市形象满意度达61.14%，同比增长近4个百分点，连续7年稳居前3。华东华南增幅超5个百分点，是增长最快的区域。广州、福州、深圳、北京、厦门是前5位。公园绿地一线城市满意度高于2、3线近3个百分点。广州、南宁、昆明、西宁、西安表现领先。城市光鲜亮丽的背后更要有温暖的里子。人们对养老服务满意度同比攀升近4个百分点。更令人欣慰的是，乡村养老满意度反超城市高出2个百分点。依托互助养老、特困供养等民生实事，乡村养老底色愈发扎实，努力托起乡村幸福晚年。其中退休群体满意度最为凸显，远超均值近7个百分点。老有所养、三餐有味、安稳无忧的晚年生活便是岁月最好的馈赠。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54.94%，连续3年稳坐第4。有趣的是，1、2、3线城市满意度几乎持平。原来大家的精神快乐是同款的。成绩单上如果论进步速度，创业环境和扶持满意度比较突出，满意度增长7个百分点以上，18至35岁人群对此的满意度超过其他年龄段。成绩背后仍有短板，智慧化水平、收入水平、应急防控还有巨大提升空间。学生和企业管理者对城市智慧化体验相对偏低，数字时代城市的智慧管理正迎来新的挑战与机遇。每一项进步都是城市在努力，每一次出圈都是城市在试着更懂你。你的城市让你满意了吗？
1: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城市满意度的调查数据，仿佛是通过我们老百姓的视角为城市的综合治理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电扫描和评判。那如何更好地来读懂这份民生答卷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雷晓燕，有请。您好。
3: 您好，您好。
1: 来，雷老师，我们特别想请您带着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份民生答卷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民心和民意。
3: 我看到这个报告的这个结果，我觉得跟我观察到的真的是非常一致啊。在这个答卷里面呢，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安全大家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国家呢，现在各地各个城市呢，它在安全保障上面

0: 面是做了非常好的这个工作，这样子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很高的这个满意度啊。除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也有对照国际的这个环境的不确定性啊，就中国城市的这个安全系数特别高，我们从网络上也有看到很多外国友人甚至到中国专门打卡体验我们有多么的安全。那从城市的这个治理和人居环境来讲呢，这些年我们各个城市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这个人居环境的改善呢也是有目共睹。报告里面看到这些方面都是满意度最高的这几项啊，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感受啊。我们在居民的收入啊，还有那个智慧化水平啊，这些方面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这个呢跟我们的感受其实也比较一致，因为最近这些年呢确实受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影响呢，我们个人的收入的增长呢有所放缓，大家有一定的差距，我觉得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实际的。那这也提醒我们呢，我们今后可能要加大力度在收入分配方面，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要做好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重点要关注这个低收入的这个群体啊。这也是我们大调查的这个意义啊，不仅发现就我们之前为什么大家感觉生活更美好了，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让未来生活更美好。
1: 谢谢您的梳理，谢谢。城市发展的根基在民生，而经济发展活力的源泉在于民心，老百姓的点赞才能够真正的点亮每一座渴望让百姓生活得更美好的城市。那在美好生活大调查走过的20年的岁月里，究竟我们从数据里可以看到哪些口碑好、活力强的美好城市呢？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邀请您和我们共同关注关于城市的那些记忆。
2: 依托20年民生数据库积淀，美好生活大调查建立了一个适合描述中国人美好生活的民生指标体系，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价值内核，纵览收入消费、医疗康养、文化休闲、宜居生态等20余项民生维度。一座城市的美好该怎样定义？标准答案永远由万千民众亲笔书写。我们在海量样本中探寻经济脉动，体察百姓冷暖。过去20年，我们解锁95座城市，这些城市的代表在数据发布盛典以数据为桥，分享治理心得，共话城市成长，共探民生幸福。他们自东海之滨至西部高原，从北国临海到江南水乡，95座城市，95张特色名片，联袂铺展山河胜景，共同规划一幅壮阔磅礴的中国美好生活版图。
1: 20年，95座城市，这是我们美好生活大调查在20年的时光当中用数据一笔一笔描绘出的美好版图。
3: 这些城市呢各具特色，东南西北，不过他们都有个共同点，也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居民都有真切的获得感、浓浓的幸福感、踏实的安全感。
1: 在过往我们的调查当中，有不少的城市因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或者深刻的公共记忆，或者是让人过目不忘的城市形象，成为大家在日常聊天当中一提到它就不得不想要多聊几句的城市。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些有着特别高国民认知度的城市，他们派来了一些代表，他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呢？来，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3: 这位气宇轩昂的李白是来自于西安大唐不夜城。西安在传统文化活化、文旅融合上是走在了前列，这里有灯火，有诗意，有千年长安的风华。
4: 李白斗酒，

0: 长安世上酒家眠呐、
1: 啊，天子呼来
0: 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2: 我在西安等你了，来长安叠美食，看升堂。
3: 诸位，在下今日带来了西安著名的肉夹馍文化。诗中有长安，眼里有西安，欢迎大家打卡古都盛景，感受千年文脉。
4: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成都，我们看到的这位手拿茶壶的美女是成都工匠，也是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一杯盖碗茶泡出了成都市井的烟火以及天府人文的底蕴，但是成都的香可不止如此。
5: 莫慌嘛，先坐到起喝杯茶。如今的成都不只有茶香和熊猫，还有数字文创、生物医学、科技与休闲的相融，编织出百姓的日常生活。欢迎大家来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去感受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
6: 这段空灵的音乐的演奏，这乐器呢是哈萨克族最古老的乐器丝布孜额，而它的演奏者孔蜀阿克胡特拜不仅是丝布孜额的代表性传承人，同时他还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库兰妈妈的扮演者。这段音乐把我们带到了阿勒泰的雪山、墓道、草场，走进国民记忆中的诗和远方。
7: 扎斯妈，大家好，我今天带来了阿勒泰的空气。看过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后，有多少人想去阿勒泰呢？一年四季的阿勒泰各有不同，春天看花，夏天避暑，秋天观景，冬天滑雪，还有一天看遍四季风景的阿赫公路。欢迎去我们美丽的阿勒泰，我在阿勒泰等着大家。
6: 这一罐阿勒泰的空气可不够分，所以还是欢迎大家亲自到阿勒泰去走一走看一看。
4: 我们看到的这位朋友是中科大的博士，他来自合肥这座被称作硬核科创和巨变之城的城市，而他自己也被称作是科学翻译官。
8: 都来合肥看看，感受我们的硬核科技。是我今天带来的这本画册，我们用数字化、用 3D、用 AI 的技术，把我们合肥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还有核聚变、量子、深空探测各个领域最前沿的科技，给它转化成了我们全世界都能看得懂的视觉语言。而合肥这座城市也是以科创和产业出圈，当前正在以科技之光点亮我们百姓的美好生活，欢迎大家来合肥体验硬核科技。
4: 好，谢谢远帆，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生活背后的科技力量。
6: 接下来上场这位就是带来美食的天水姑娘梁欢。梁欢呢是文旅及农产品推荐官，他的一条麻辣烫的短视频啊，可是收获超过142万个点赞，小吃美味激活传播流量，梁欢让自己的家乡火出了圈儿。
9: 来浅穗嘛，吃一碗麻辣烫，再叠一个花牛苹果，美得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花牛苹果，天水还有世界文化遗产麦积山石窟，欢迎大家来天水吃一碗热辣，尝一口甘甜，看一座西北丝路之城。
4: 来，我们认识一下踢着球出场的苏乔乔。苏乔乔今年只有19岁，她是苏超常州队最年轻的球员之一。常州把一场草根足球联赛打造成了城市的 IP， 这座让人常来常往的城市一定有它的独特魅力。

0: 都超热浪让常州燃了起来。我今天带来的是常州队球员签名的足球，我们把挫折踢成了惊喜。足球与音乐都是年轻人的热爱，演唱会与音乐节见证着青春乐都的脉动，欢迎大家继续追苏超，来感受活力之城的独特魅力。上贼贼杠，谢谢大家。
1: 下面出场的这位呢，就是流量正旺的贵州榕江的侗族大姐，她被称为是榕江的最美村超人。她带领的是越战娘娘团，用农耕节目燃爆了村超的赛场，把手机变成了新农具。榕江因为村超成为了国民记忆，诠释了什么是乡土活力。
2: 高来人间百姓姓马平凡爱，哎呀爱平凡爱。大家好，我唱的是我们家乡的侗歌，今天我给带来的是我们的村超牛。2023年村超的一把火点燃了乡亲们的精气神，球场的热度带动了产业的热度，欢迎大家到贵州到榕江看村超评美食，一起感受贵州村超的活力四射，热闹非凡。
3: 好，欢迎你的到来。这一位是在东莞联合创立了潮玩品牌的00后创业者徐绍胜，从直播电商跨界到深耕原创 IP， 东莞潮玩在一波又一波后浪的推动下正在走向世界。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莞的徐绍胜。东莞不仅精于制造，还引领潮流，曾经的世界工厂东莞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潮玩之都与制造美学之城。我们的原创 IP 现在已经结合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往了全球各地，已经覆盖了非常多的国家。属于我们年轻人的创意与奋斗现在正在为世界创造新的价值，引领潮流。东莞欢迎大家。
1: 马上上场的是两位代表了，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位土生土长的义乌老板娘姚宝娟。姚老板啊，可是自学了五门外语，她把熊猫 IP 迈向了全球。而旁边这位呢，是尼泊尔商人必须努，20多年前到义乌做生意，就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幸福一员。世界小商品之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
5: 侬好，到义乌来学生意也能做成大事啊！我是用五国语言做全球生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熊猫抱枕是我家卖的最好的 AR 智能体加文创，情绪价值爆棚。义乌给普通人做了大生意的机会，欢迎来义乌，这里应有尽有，谢谢大家。
6: Namaste，大家好，我带来的这些袋子是我们在尼泊尔最好卖的义乌的商品和在义乌最火的尼泊尔的商品，我们工厂都设在尼泊尔了。这几年我们创新的南亚班列义乌热嘎泽加德满都，让双边贸易更简单。我的梦想是在尼泊尔建一个小义乌，我必须努力，义乌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家，欢迎大家来义乌叫世界朋友，做地球人的生意，实现自己的梦想。
3: 谢谢，欢迎两位。而接下来我们认识的这一位可以说是哈尔滨冰雪奇迹背后的一位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叫周威。哈尔滨点起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他们把冰雪做成了国民记忆，也把真诚待客做成了城市名片。
7: 今天呢，天太热了，我给主持人呢，还有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带来了我们哈尔滨著名的马迭尔冰棍，让大伙儿凉快凉快。很多人领略过哈尔滨冬季的盛世容颜，冰雪之上的幸福生活，而夏季的哈尔滨，更是真正的避暑胜地。真诚是这座城市独有的待客之道，花式宠客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城市自觉。无论冬夏，我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来到哈尔滨，我在哈尔滨等你。
1: 谢谢，欢迎我们所有的城市代表们。每一座城市呢都是自带精彩，每一座城市都是与众不同。现在请我们的11位代表带来这些礼物呢，都是要送给我们现场的

0: 宾朋友。
1: 也谢谢大家，城市收获的每一份的口碑，其实都是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点赞加分。再次用掌声感谢我们这些城市的代表，谢谢你们，
0: 谢谢各位。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美好生活之夜的高光时刻，让我们掌声有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燕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会计师董维民、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屈云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中国国际经济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彭凯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雷小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副主任哈学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庆华共同启动美好再出发系列活动。
1: 好，现在我们有请各位嘉宾将右手放在我们的启动装置之上，在五秒钟的美好期待之后，让我们共同启动美好再出发的这一刻。来，全场倒计时，
0: 三二一，
1: 启动。
0: 美好再出发系列活动正式启动，踏上新征程，美好生活大调查，青春再出发。我们携手合作伙伴全新升级，聚力同行。我们将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推出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趋势信心与选择报告，与总台研究院合力打造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中国居民消费特点与趋势报告，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美好生活大调查20周年纪念邮折。
1: 20年，我们在数据中镌刻时代，点亮内心。20年，也让我们愈发的坚信，美好生活的底色源自于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0: 20年，我们在民意中倾听岁月的回响。美好从来不是偶然的绽放，它是宏观政策精准赋能，产业持续发力。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每一位劳动者、每一位奋斗者的同心同行。
2: 经济有活力，民生有温度，公共服务提升，社会治理完善，那么幸福就不会缺席。愿我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能拥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1: 今晚的盛典即将落幕，但是我们奔向美好的脚步永远不会止步。站在15五的起点上，我们每一次坚定的出发，一定都会带来更丰硕的数据，更美好的生活。
0: 感谢每一位支持和参与我们美好生活大调查的朋友们，我们将一起发出新的问卷，拥抱崭新的时代。
2: 让我们在美妙的歌声中共同奔赴璀璨的未来。

0: 希望我的父母身体健康，
1: 我的女儿天天开心，
2: 作业少一点，运动多一点，
3: 开心健康平安，
4: 好好的睡觉多睡会儿，
5: 希望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6: 开心找到妈妈，
7: 妈得多一点，
8: 没烦恼，喜事多，
9: 顺顺利利，
10: 希望自己的事业会越来越好，
11: 顺利毕业。

0: CCTV 二财经频道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 芽莓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芽莓上有乐，寄芽莓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杨梅红。
0: 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2: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0: 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2: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0: CCTV 二财经频道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 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有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芒种将至，湿热渐盛，身体困重，头脑昏沉，口黏腹胀，

0: 四步调理法，搭配四大应季食材与简易外治法，帮您通调三焦，轻松化湿，稳住三高。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芒种化湿三通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芒种节气了，盛夏气息扑面而来，而南方也将会开启梅雨季节了。芒种这两个字啊，很有讲究，这两个字背后啊，隐藏着古人应时而作、耕或并举的智慧。唐老师是节气专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
1: 芒种呢，等于是在二十节气当中呢，它是第九个节气，而且呢，芒种的到来啊，标志着就进入了仲夏的时节。那么芒种是二十节气当中啊，唯一直接用名称来表征农事的这么一个节气名称。就两季作物在这个时候交替，上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收，下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种，而且都要卡在这个芒种的这十五天之内抢收抢种。如果是在南方一些地区，就是割麦插秧在这里交替，那么在北方一些地区，尤其黄河流域一些地区，也是割麦，但是它种的是旱作，就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等等，过了芒种就不可强种，再种了就没收获了，所以呢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芒种的这个节气，它的气候特征呢，艳阳辣辣，这是一个热，梅雨潇潇，这个是叫隐喻。艳阳辣辣和梅雨潇潇之间的交替，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它就是咱们古人有一个讲究，是芒种后的第一个丙日入梅，就是进入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闷热少风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湿度能达到70%到90%，除了说是这个时候梅子黄了熟了，然后也可以说是发霉的这个时节。
0: 所以啊，用四个字来概括芒种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就是热湿交织，忙着种也忙着收，所以呢，人呢、这个身体也有点忙不过来。我听说苗野呀、最近身体就有点忙不过来了，好像都影响你的创作了。
2: 哎呀，最近真的是非常的乏，非常的累，非常的困，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就感觉脑子是迟钝的，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好像一只即将被做成叫花鸡的鸡，被困在了泥里，非常的不舒服。
0: 哎，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贴切，被困住的感觉哈。把话筒给到王子，王子家里的老人好像最近血糖很波动啊。
3: 对，家里老人有三高，这时候血糖血压都不稳定，而且他跟我形容他是什么感觉呢，他说我整个人像被粘住了，头昏眼花肚子胀，他说他那个腿啊，这两条腿啊特别沉，就像灌了铅一样，特别难受。
0: 再把话筒给到国宁哈。

0: 啊，因为国宁一到芒种这个节气，他觉得外面这个热和湿让他非常非常的烦躁。
1: 对，完全受不了，你就整个人就像被裹在一个那个湿毛巾里面，就是你的身体又闷然后又重，然后尤其是南方，出门不到五分钟我就想回房间去吹空调了，因为只要在户外待着，你整个人就被那个湿气完全给困在里面了，
0: 好像被湿气困住了。这个总结非常到位。为什么在芒种这个节气各位会有沉重年的感觉，血糖血压和血脂又不稳定，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这期节目我请到了三位中医专家，他们带来了四种适合这个季节的食材，帮助各位卸下身上的这种沉重感，更带来了针对三高人群芒种节气的化湿调理指南。那具体是什么，首先请出杨医生和毛医生，有请二位。欢迎你杨医生。你好，又见面了，欢迎。你好毛医生。
2: 你好你好，
0: 来请坐。
3: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0: 刚才几位健康观察员都说芒种这个节气雨水很大，所以体内的这种不舒服哈、沉重年是不是就是跟外面这个湿气太重有关系？
4: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刚才唐老师说了，因为它热，太阳照射时间增加了，人会感觉热，然后由于有这个热，所以我们的水气蒸腾也比原来多了，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湿，所以大自然里面就存在一个湿跟热，在整个空气里面容易弥漫。假如你平常身体还可以，那你偶尔会感觉哎呀就是有点困去出个汗就好了。但是假如你平时饮食上不注意，平常吃凉的、吃腻的、吃油的多，身体里面就有内湿。假如你身体的内湿加上外湿交结在一起，那身体真的这个时候就是重浊黏滞，感觉有这种叫热憋住的感觉。
0: 那身体是哪儿出问题了，会让我有这种沉和重的困乏的感觉？
4: 中医里面我们有一个叫三焦，其实它都跟水有关系的。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水液能够很好的去通调去布散的。假如这个三焦的位置这个布散出问题了，淤堵了，那我们的湿就会积聚在体内，然后呢在外界的因素的引导之下，它就会影响身体的很多问题，既可以影响你身体的个体上的感觉不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代谢的有效的去进行。
0: 我们的观众对三焦一定非常了解，它不是指一焦、二焦和三焦，而是上焦、中焦和下焦。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分为三个部分。那刚才杨医生解释得非常清楚，在中医上讲这个焦啊其实是一个通道。那问一下毛医生，正是外面湿气很重，身体也有湿气困住了这个三焦，是不是因此对于三高患者来说这个节气挺受影响的？
2: 是的，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因为它湿气非常重，所以我们很多既往血压控制平稳的高血压病人血压开始波动了，高血糖的病人也是血糖不那么容易控制了，血脂的病人或者一些减肥的病人发现哎，我现在好像体重不容易控制了，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内湿和外湿相互作用，湿浊内主是导致我们三高病人在这个节气当中非常难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
0: 那么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果要调理的话最起码应该做到些什么？
2: 在芒种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应该把我们化湿放在首位，这个是稳定我们三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
0: 如果你自己这三焦通啊，外在再怎么湿没关系，但就怕是外面也湿，你这三焦也不通啊，那怎么化湿呢？那两位医生带来的好方子其实是四个字儿，
4: 对，我们叫一清二健三利四通。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清健利通这背后代表了什么？
4: 那其实就代表了中医的一个对水湿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0: 都是药材吗？
4: 那我们自然在这里讲给大家健康课，一定是尽可能选择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回家就能煮就能品尝的。
0: 明白了，好吃的。
4: 对，
0: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字开始说起吧，清。那清哪儿呢？
4: 那一定是清上焦啊。
0: 哎，
4: 膈以上为上焦，

0: 在《内经》里面告诉我们，上焦如雾，它是一个离散性的疏布的状态，说上面我们叫醍醐揭盖嘛，上面不开，湿气散不去。所以我们最典型的那些人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你会看到这个人，哇，满面都是油面
1: 油
0: 红光，然后呢，痘痘基本在这个三角区。第三个是什么？眼袋
2: 很重啊，
0: 很重，口黏伸舌头，这个舌苔厚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感觉我的头，刚才谁说的，被包布包着的那种感觉，懵的，
2: 湿毛巾包裹一样。
0: 对，然后说脑袋转速都会怎么
2: 慢
0: 了。还有另外一个呢，早上起来好多痰呢，还有胸口很闷呢。哎，这些都是说在上焦被阻隔之后一些表现，
2: 也就是上焦阻隔了，堵住了。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那我的上焦如果不清的话，它对于三高患者来说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
0: 因为上焦不能清利嘛，往往上焦不通，下焦中焦就会混乱，这种表现它是上下联动，所以我们叫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你像一个茶壶，那个气口堵住了，就表现为气机不畅嘛，就气机升降不行了，你想倒东西就倒不出来了，所以这糖脂就更加容易混乱。第二个就是说空间压力增加了，你会感觉气容易往上冲，就走不下去，所以就会血压也会容易高了。
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清清上焦该怎么个清法？
0: 升清降浊。那我今天推荐这个食材啊，能清上焦，能够解我们的湿困。
2: 能够清上焦而且解湿困，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3: 好的，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向俊。向俊药师您好。那向药师，您今天带来的第一个这个升清降浊的好帮手是什么呢？
4: 先卖个关子，让大家猜一猜。
3: 哦，可以啊。
4: 给大家一点提示，碧水亭亭展玉盘，出淤无染自清欢，升清降浊除烦力，煎茶入膳下自安。
3: 来，几位嘉宾猜一猜啊。国宁，
5: 出淤无染和碧水亭亭肯定就是和莲花有关的，对吧？
3: 对。
5: 那我觉得应该是莲子儿，因为我觉得莲子儿那个清香，它就特别配得起那个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个煮水煮粥煮汤都特别好吃，而且它会有这个清热下火的这个功效。
3: 那唐老师呢？
2: 唐老师肯定能猜到，
6: 应该是荷花类的。你说它是花还是叶？我先不说。
3: 哎，那苗野你也来猜一下。
7: 我觉得是藕啊。
3: 藕啊，吃起来又好吃，是吧？
7: 对，然后因为莲子它也不出淤，藕在泥里埋着呢。像我们武汉人，我们都爱吃藕，它就是到季节了就去挖去，从那泥里边把藕挖出来。哎，你炖排骨也行，你做藕盒也行，你炒藕片也行，反正都好吃，反正关键那藕它有眼儿啊，它全通着气儿呢。
3: 啊，所以正好符合了咱们这个升清降浊，是不是？那向老师，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是这莲子、莲藕还是荷花呢？
4: 那我来揭晓一下。
3: 好，
4: 来，我们打开。
3: 哦，这个是
4: 荷叶。
3: 哦，原来是荷叶。哎，荷叶其实在公园里很常见。那这个荷叶对于升清降浊来说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那我们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荷叶夏天大家走到池塘边，看到那个荷叶亭亭玉立，摸上去润滑清爽，风一吹，一股清香的气味就扑鼻而来，你要是不是瞬间感到暑气消了一半？
3: 很清凉很清爽的感觉。
4: 对对对。然后我们中医入膳讲求取其气，效其形，然后荷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看它叶面舒展，清清爽爽，不沾污泥。它本身就带有这种清的气质。所以这种清的气质就是它入膳入药的精髓所在。中医认为荷叶味苦性平，归肝脾胃经，它主要有两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它能清热消暑，夏天暑热重，湿气大，荷叶能够帮助疏散暑热邪气，缓解头痛发热口渴等中暑症状。所以我们煮了个消暑茶，

0: 经常也会放荷叶进去。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它能升清降浊，它既能把脾胃的清阳之气生发于头部，又能引湿热之气下行，从尿液排出，从而改善湿浊之气困于头身引起的头昏沉、身体困重、拉肚子等不适。
1: 我们请两位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对于这个血脂和血压，包括血糖，为什么它有一定的稳定的功效？
2: 其实它的功效里面，我们第一个可以说它能够降血脂，因为它的荷叶碱跟黄酮是能够减少脂肪的吸收，所以对高脂血症、脂肪肝的人，在夏天你可以利用它来做辅助，来控制我们的血脂，
1: 减少脂肪合成，
2: 减少脂肪的合成。第二个，它能够什么呢？辅助降压，因为它是利尿嘛，它自然水钠储留在身体里面就减少了，所以你的血压相对变得平稳。那第三个是它促代谢，特别是适合那种痰湿型又湿又闷又热的人，它能促进你的代谢，能够减缓你的水湿的停留，然后让你的脂肪堆积减少。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每个人在暑天里面最容易感觉的困重懵的感觉，这种重浊的感觉，因为它能升清降浊，把暑气也解了，湿气也排了，所以能够清上焦的热，所以你会感觉变得像荷叶一样怎么轻盈的摇动起来，水气全部去掉。
1: 其实当我们看到荷叶的时候，水珠落在上面都不流，直接滚走了，其实有点意思哈。什么东西一碰到荷叶都不留下。那我想问一下，是单纯的吃荷叶吗？杨医生会有什么推荐？
2: 这种天气又热出汗多的时候，大家都要补充水分，那我就推荐一个茶饮，叫荷桑清润茶。
1: 荷桑清润茶到底里面有什么？我们也给大家泡了一壶，一块来尝一尝。来，上个道具，你推荐的这个叫做荷桑清润茶，都有哪些材料？
2: 那肯定主角就是荷叶，
1: 荷叶
2: 对吗？那桑是桑叶，然后清润我们用的是薄荷，然后配了一点点甘草调味跟调和的作用。
1: 各自的功效都有什么呢？
2: 那大家刚才已经讲了，荷叶最重要是什么？
1: 升清降浊。
2: 升清降浊，清上焦，解暑湿，是吗？解除湿气。桑叶还能清肝明目，还能清上焦的肺气的热。那薄荷清热利咽，大家到了这个夏天又口渴，咽很容易发炎啊，喉咙痛，哎，它能清热利咽。薄荷能配荷叶，特别醒脑开窍。那我加了一点点甘草去调和诸药，能健中，也不要这些药物或苦寒或寒性影响到中焦脾胃。
1: 如果我自己在家做的话，它是煮还是泡？
2: 稍微先把甘草、荷叶、桑叶煮一下，煮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最后再把薄荷放进去焖一下。只要你说实在没时间了，那你就用壶来焖，那焖起码焖20到30分钟之后再来喝。
1: 鲜荷叶和干荷叶肯定用量是不一样的，各自多少呢？
2: 那我们常用是干荷叶，干荷叶就5克。假如你真的是有机会拿到新鲜荷叶，那我觉得大概我们用1/6到1/8左右就好了，一块荷叶里面的6到1/8吧。桑叶5克，然后甘草3克，薄荷鲜薄荷大概是3片到5片左右，
1: 大概煮个10分钟就可以吧。
2: 对，其他先煮10分钟，薄荷是不用煮的，就直接焖进去就好了。
1: 另外说到荷叶呢，它有减肥的这一点点帮助。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现在有很多女生哈，确实自己就去买荷叶泡水喝。我不知道国宁有没有听到你周围的朋友在吃荷叶这件事情。
3: 有呀，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敢用，因为我体寒，就是我手脚都冷，我还怕冷。然后我会觉得我身边好多女性都是这种体寒的，那我们能用荷叶减肥吗？
1: 这个问题很好，我问一下毛医生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4: 荷叶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因为它比较寒凉，所以像那个国宁这种体质比较偏于虚寒，可能平时比较容易怕冷，或者我稍微吃一点冷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甚至就是到冬天手脚特别冷的这一类人，我们叫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偏于阳虚的这些人呢，就不适合用这个荷叶。
1: 好，那我们这些人总得喝点什么吧？你推荐什么能适合我们这些人的？
4: 哎，这个可以。那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既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功效，但是呢又可以避免他的一个虚寒的这种体质所带来的不适，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东西。
1: 我看看这是什么，哟，特黑呀，我们啊，你闻不出什么味道，杨医生。

0: 让我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1: 好轻
0: 哇、哦，一捏就碎了，哎，捏完之后手上像摸了碳一样，我大概知道了。国宁能猜得出来是什么吗？它也是荷叶，你猜？
1: 它是炒成碳了？
0: 你看，黑不溜秋的，你能画眉毛？你看，特黑。
1: 那就是烧成碳了。
0: 哎，国宁说的对不对，毛医生？
2: 对，这个叫荷叶碳，也叫断荷叶，去除了这个荷叶的这种寒凉之性，这是中医炮制方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方法。一些比如说比较偏于寒凉的一些药物，我当要改变它的药性的时候，它可以采用一个特殊的工艺让它碳化来保持它的功用。
0: 那吃的方法跟鲜荷叶干荷叶是一样的对吗？
2: 其实在古人记载呢，就是像这种断荷叶呢，它主要是应该研磨之后用米汤来送服，用米汤那种丝滑来遮盖住它这种碳的这种苦涩的味道。
0: 那我自己炒啊还是自己烤啊？
2: 这个都要有特殊的工艺的，其实我们自己没办法在家里去炒那个，但是呢一般的正规的药房和药店呢基本上都有这味药材
0: 啊，可以买得到对吧？
2: 可以买得到。
0: 虽然鲜荷叶和干荷叶包括炭烧之后它有减肥的这个作用，有降压的功效，但是杨医生要特别提醒大家，它不能代替药物。
3: 对的，它不能说我喝了这个荷叶茶，这个吃了这个荷叶所做出来的东西，我就代替了降脂药、降压药，这可不行。它是个辅助性，特别是度过你夏天血脂跟血压容易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食疗。
0: 你看，两位医生一直在说的是辅助哈。刚才呢，那个明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叫这个荷叶哈。煎茶入膳下自安，它不仅能做成茶还能做成美食。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荷叶能做美食？
4: 这个嫩荷叶呢又叫荷钱儿，也叫嫩荷尖儿，这个在民间呢还有药膳里都有运用。
0: 用的是那种已经全展开的这种荷叶吗？
4: 那不行的，用那个尖儿，就是卷的那种小嫩尖儿。
0: 花能含苞待放，荷叶也一样。
4: 对，
0: 这还没舒展开来的那个。
4: 对，如果咱用这个大叶了，一是老嚼不动，跟吃柴火棍一样然后它也是苦的。嫩荷叶它比较清爽不苦，咱们要挑那种小的刚刚卷的那种刚出来那种，咱们可以凉拌，可以煎蛋。凉拌的时候呢，把这荷叶先焯一下水，加点盐糖油烫一下，烫完以后用那个凉水拔，然后这荷叶呢还绿，咱们调点盐糖，给点香油，要吃辣的可以点点辣椒油，也可以给点蒜，凉拌一下。哎，这个吃着是非常的爽口。也可以煎蛋，煎蛋呢也是焯一下水，然后切碎，跟鸡蛋打在一起，搁锅一煎，哎，吃着非常非常好吃。
0: 荷叶也得吃嫩的，这个问题得问一下唐老师哈。这个荷叶基本上在六七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的荷叶也最好吃啊？
5: 对，我们说呢，夏荷哈是属于这个应时当令，我们说不时不食，那夏季来吃它是最合适的。首先呢，立夏的时候，小荷
0: 财路尖尖角啊，
5: 对，财路尖尖角。那么到了芒种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芒种的一个前后，它是在地下，它会藕带，它藕带它往外往四处伸展出一节，上面就会长出，就伸出一片叶，所以上下是对应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荷叶应该算是最嫩，没有那个筋，也不苦不涩，最好吃的时候，也是最香的时候。接着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
0: 接天莲叶无穷碧了，
5: 就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暑之后，那么它其实呢就开始老了，那么就需要通过晒干，然后泡茶入药。所以呢，这个荷叶这整个夏季，它其实是从出生长出来，到最后老化，整个跨了整个夏季，就是我们应时当令，而且呢，对人体是有很有帮助的一个食物。
0: 谢谢唐老师，这荷叶真好，小的时候能入膳炒着好吃，长大了还能入茶，最关键的是能够清上焦。那清字为大家解释清楚了，接下来咱们就来说第二个关键，叫做健。这个不用猜了，杨医生肯定是健中焦了。
3: 那对的，脾胃啊是代谢的总开关，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糖脂代谢， 那有些人说，真的那么厉害吗？一个脾胃的功能，湿气重。

0: 重呢，真的会影响我的脂代谢吗？我们省中院啊，承担了国家的一个湿症的一个研究，有湿的人跟没湿的人两个不同的队列。好，经过一年半两年，我们随访他们，就发现一个现象，有湿的人比无湿的人，发现代谢异常，发现代谢综合征的异常的人，增加了17%以上的风险。
1: 这跟湿有关，
0: 就跟湿有关了。那就说明，假如我们不把湿气去掉，其实你的代谢是容易混乱的。我们又做了这些人群的肠道菌群检测，那我们又发现了，假如是有湿症的人，他的肠道菌群啊，多样性是下降的，同时他的肠道菌群更容易促使我们身体发生炎症跟脂代谢混乱。所以我们肠胃的问题经常是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些环境发生了变化了。
1: 那杨医生，我们在讲到中焦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功能是运化。
0: 对，
1: 这个运化不仅是要运化食物，还有运化湿气，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很通的话，相当于食物它也消化不了，这个湿气它也不能排出去，对吗？
0: 因为中焦啊，它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呕完之后要运化出去，既要给上焦也要给下焦，所以叫分清泌浊，
1: 承上启下。
0: 启下，嗯，对。只要湿气堵在这里，大家经常最容易感觉就是第一个没胃口，肚子胀，还有口黏，甚至到口苦的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就大便就变成是很黏很臭的这种状态，甚至堵得厉害，上可以达到有口腔溃疡这种状态。所以你说它一堵的时候，真的是波及的面非常广。
1: 那这个腱子怎么理解它呢？
0: 其实是给我们脾胃增加动力。
1: 明白了，这个健中焦不仅是让中焦通，关键是得给它动力。那什么东西能给中焦动力呢？来，时间再交给宇哲。
2: 第二个，这个健中焦的宝物是什么呢？来，向老师。
3: 今天我们派出的这一位是岭南地区公认的健脾化湿的佼佼者，它不仅是一味药材，还是一道岭南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还有一个美誉叫蓝旗。
2: 哦，那向老师，您不会又要给大家出一个谜题了吧？
3: 对对对，我们请看大屏幕。
2: 哦，岭南山中藏南旗，五指展开健脾气，炖汤飘来椰奶香，祛湿不燥最相宜。来，几位嘉宾想一想啊，这个南旗、五指、椰奶香，哎，国宁有想法吗？
4: 我看到五指展开，我就想到了佛手。然后佛手它不是也会特别香吗？你看它是像手一样五指展开，
2: 但是佛手好像它不是椰奶香，对不对？还可以再稍微想一想。那王子，你来猜一猜。
5: 我唯一能看懂的就是椰奶香，我觉得是不是椰子炖鸡啊？
2: 哦，椰子水炖鸡是不是？
5: 对，或者是椰子肉。哦，
2: 那向老师还是得您来告诉一下大家，到底这种食材是什么呢？
3: 我们先解开谜题，把箱子打开一下。
2: 哎，大家见过吗？
1: 盘根错节。
2: 嗯，
3: 然后这个纹叫五指毛桃。
2: 嗯，
3: 它是三棵植物粗叶榕的干燥根。
2: 那这个五指毛桃啊，其实我们平时北方地区现在这两年也喝的比较多了，因为我们会有这个五指毛桃炖鸡，五指毛桃的这个鸡煲火锅，我们都是比较常吃的。但是大家在吃到这个五指毛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气很重，所以这个五指毛桃它本身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3: 它原名叫五爪龙，然后我们民间一般称它为五指毛桃。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因为它叶子长得像我们手掌的五个手指，然后它的果实长得像披着绒毛的桃子，所以民间就取其形而命名为五指毛桃。那中医认为五指毛桃味甘，性微温，归肺、脾、胃、大肠、肝经，因为它益气补虚的功效类似于黄芪，而且生长在南方地区，所以民间就把它五指毛桃称为蓝旗。
2: 哦，
3: 虽说五指毛桃益气补虚，共同黄芪，但是它又没有黄芪温燥菌补之弊，还兼备健脾祛湿之功，特别适合岭南地区湿热的气候，或者脾虚又有湿的人。所以五指毛桃既能给脾胃加油，又不会火上浇油，它具有补气而不壅滞，化湿而不伤正，行气而不破气的特点。芒种时

0: 时节湿气比较重，如果只去湿不健脾，那么体内的湿气就会排不干净，如果只健脾不驱湿的话，又会湿困在脾胃里面，那个补气作用会大打折扣。
1: 嗯，
0: 苗五子毛桃它既能健脾又能祛湿，双管齐下就可以从根本上达到那个祛湿的作用。
1: 那这个太好了哈，像我们之前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但实际上五指毛桃的功效又可以补气还可以祛湿。哎，那杨医生我还想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五指毛桃对于三高人群来说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2: 对那种属于脾虚湿困腹型肥胖的人，因为它主要是脾虚之后湿气聚集在这里嘛，所以通过健运补气之后湿排了，它肚子也没那么大。第二呢，它对餐后血糖稳糖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第三个，不是湿气困很多人都是叫大便黏滞不成形吗？哎，使用它之后它能够改善这个大便的性状。那另外呢，它性比较平和，所以对老人啊小孩啊很多人用来煲汤都能接受这样的口感。
3: 五指毛桃有股奶香哈，那现在跟什么东西搭配在一起比较好吃？
2: 那一般我们在广东家常里面经常就是煲汤，那煲汤里面一般就会放肉，然后再放点生姜跟陈皮。
3: 嗯，那为什么要跟肉搭配在一起呢？五指毛桃跟肉搭配在一起，
2: 那其实第一个，我们讲对三高人员来说，你们不要感觉它是胖，胖食方面，但是它还有一种人叫本虚标食，就它元气有点不足的。
3: 嗯，
2: 所以呢往往是吃得进去不够运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也要补充蛋白质，这样来增加它的能量。特别我们有些胖的人，我们不是要他去运动吗？需要健身吗？其实要把脂肪变成肌肉的时候，他也要补充充分的蛋白质。
3: 嗯，
2: 所以我们通过五指毛桃加上那个肉来去做成汤的话，对他来说既能够健脾又能祛湿，同时能够补充蛋白质。
3: 得补，但是不能补得过。但是自己在家做五指毛桃炖鸡也好，炖肉也好，该放多少比较合适？
2: 我们说常规一到两个人就30克左右，假如你三个人以上，我们可以用到50克这样的一个量。
3: 嗯，好，五指毛桃得跟肉在一起。不过有个问题问一下张大叔，我现在很忙，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做法，既有五指毛桃又有肉，一锅还都能出了？
4: 还真有，咱们家家都有电饭锅，咱用这个电饭锅做五指毛桃焗鸡，这个超级简单省事儿，然后呢也非常好吃。
3: 电饭锅怎么焗鸡，来一块学一学。
5: 一口电饭锅就可以做出粤式风味的五指毛桃焗鸡。选用粤北山林的五指毛桃，它在广东被誉为南芪，其独特的椰奶清香与健脾补肺之力悄然渗入食物。一旁走地鸡已备好，其皮下黄油与紧实肌理是成就风味的底稿。匠心的关键在于一捧秘制盐焗粉，以粗海盐烘托，配入甘草、沙姜与八角、姜黄粉，不仅赋以金黄油亮的色泽，更添一抹温中行气的药膳之功。3勺盐焗粉，1勺姜黄粉与些许花生油调和，手将料汁细细揉进鸡的每一寸肌肤，让香料与药材的力道缓缓渗透。将洗净的五指毛桃塞入鸡的肚子中，再加入切好的陈皮丝，腌制1个小时就可以将风味留住。现在只需一口电饭煲，再取一把五指毛桃剪开铺在锅底，淋上一圈米酒，4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场馥郁的交融。出锅时椰香、药香、咸香扑鼻而来，鸡肉金黄透亮，皮弹肉嫩，汁水丰盈，五指毛桃的温和功效已化入每一丝纤维。再佐以姜蓉蘸料汁，半块生姜以刀尖擦抹出姜蓉，倒入热油，加入1勺生抽，配上焗好的鸡肉，这不仅是山野与时间的馈赠，更是一份流淌在广府人家餐桌上的温暖的养生智慧。
3: 简单

0: 啊，电饭锅就能做，不过还得有提醒杨医生，这种电饭锅里面居出来的鸡有五指毛糖，哪些人不太适合吃？
1: 那首先它因为有补气的作用，还是比较滋补的。现在就说你的舌苔也很厚利，你的口干口苦的情况很明显，偶尔吃一点就好了，就不能整半个鸡好吃你就把它都吃完了。那另外你又刚好又是发烧又是感冒又是拉肚子的时候就不能吃了。
0: 但说完了健中教之后，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三个字，利，利下焦了。
2: 对，利下焦，其实利下焦最主要的就是通利水湿，促进气机的通畅。下焦涉及的主要是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就是肾啊、膀胱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肠道的一部分，还有生殖系统。外界的湿气过于重，下焦不通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出现，首先是小便的异常，尿频尿急啊，有的是小便不通畅，或者有的是我小便尿有余力。再一个呢，因为我们下焦主的是排除糟粕啊，就通过中焦消化了之后剩余的部分垃圾要从我们这里排出去，所以如果说下焦不通畅的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大便不通畅，大便排不出去，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腹胀啊、黏腻、口干口苦的一些症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焦的话，除了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胀气的以外呢，其实它跟我们下肢的一个血液的运行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一到这个季节会觉得怎么样，我的腿很困重，甚至有些人我站坐久了或站久以后，你摁一摁一个坑，觉得哎我脚肿，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哎我的这个踝关节这个关节眼怎么看不见了呢，其实都是一个水湿聚集在那里出现了肿。所以下肢的困重肿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
0: 你看下焦，我们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家里的下水道嘛。如果这个下水道堵了，这些废水糟粕排不出去的话，身体一定会不舒服。那么我再想仔细问一下，我还是觉得只不过是废水排不出去，它是如何让三高患者不舒服的？如何影响血压、血糖和血脂？
2: 排出废水只是我们下焦的功能之一，而且应该是最简单的功能之一。我们讲的下焦如肚，膀胱是周肚之官，它除了排出我们的废水以外，它更重要的，它要起到一个蒸腾肾的蒸腾气化，然后来配合我们上焦的这种如雾的这种感觉。如果它下焦壅滞了之后呢，下面的肾阳不能向上温熏，然后也不能进行一个蒸腾气化，以后它也实现不了这个上焦如雾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当我们这个下焦不能通利的时候呢，一方面可能是水液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液的一个蓄积，以后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蒸腾气化的能力弱了，血液运行的这个鼓动的力量已经包括我们身心的力量不足的时候，都会导致我们机体代偿性的这个血压的一个升高。再一个呢，正常的糟粕不能排泄出去的话，它一定会对我们的中焦和上焦产生一些影响，加重我们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糖血脂的升高。中医分开讲上中下焦，是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呢任何一焦都是跟其他三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内它是无处不到无处不在的。
0: 那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毛医生，那如果要是下焦不通的话，咱这个方子最重要的就是得让它通，
2: 通利。
0: 那这个利字怎么理解呢？
2: 利就是利水湿，利小便，通利大便，
0: 让下焦这个，
2: 让下焦能够通畅，履行它周肚之官的这个功能。
0: 那毛医生推荐了有利这个作用的东西是什么？
2: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利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我们非常日常生活中家家处处时时都可以见到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作用，可以一个具有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然后帮我们把下焦的这种积聚的水湿啊、湿浊啊全部通利下去，让我们保持下焦的通畅。
0: 能够利水的而且很常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间继续交给宇哲。
3: 好，那刚才向老师带来的第二种是五指毛桃，那这第三种像刚才毛医生提到的可以去排掉下焦的水湿的物品到底是什么呢？来，向老师不会又要有一个谜题了吧？
4: 请看大屏。
3: 哎，胖墩夏日穿绿衣，性子清凉耐暑气，肉润三焦烦可解，皮行水路湿浊离。哎，各位猜一猜这第三种是什么呢？那苗野你来猜一猜。
0: 黄瓜。
5: 不，我觉得黄瓜哪胖啊，西瓜。

0: 夏天穿绿衣，你看耐暑，我们夏天谁不爱吃点西瓜，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就是他。
1: 哦，那王子呢？
2: 我一看这皮形水鹿，是不是皮也能吃啊？
1: 嗯，
2: 皮也能吃是吧？
3: 谁家吃西瓜皮呀？
2: 但是我猜的不是西瓜
1: 啊，
2: 我猜的是叫香瓜。
1: 哦，香瓜。
2: 哎，作为东北人啊，我们小的时候老吃的一种瓜叫香瓜。这种瓜呀，比西瓜小很多，这么大。
1: 嗯，
2: 它那个皮就可以吃。
1: 嗯，
2: 有的时候它那连籽儿都能吃。
3: 嗯，
1: 所以就是又穿绿衣还能吃皮，
2: 哎，
1: 然后还是夏天常吃的。
2: 对，
1: 啊，
2: 我猜香瓜。
1: 啊，香瓜，香瓜和西瓜。那夏老师来给他们解答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瓜？
4: 那我们来揭晓，这个很容易猜，这个其实。
1: 哦，
4: 拿出来吧。
1: 冬瓜。这个也太家常了，就是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个冬瓜。
4: 是的，是的。
1: 哎，但是刚才诗句里也说了哈，这个肉润三焦，皮形水鹿。哎，这个为什么要带这个皮呢？
4: 啊，宇哲，你问的特别好，大家肯定也有疑问。我们平常吃冬瓜的时候都爱削皮，因为觉得那个皮又硬又不好吃。
1: 对。
4: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调理三高祛湿就非得带皮呢？其实这里面藏着大学问。我们先联想一下，冬瓜长在地里。
1: 嗯。
4: 那个外皮滑溜溜是吧？
1: 对。
4: 然后表面裹着一层薄霜，就像穿了一件防水衣，所以它既能锁住自己的水分，又能抵御外界的湿浊。
1: 哦。
4: 然后这也是中医取向比类的思维。
1: 嗯。
4: 冬瓜皮是冬瓜祛湿的关键。
1: 嗯。
4: 我们常说皮行水路，意思就是冬瓜皮最擅长通利下焦，引导水湿往下走。
1: 哦。
4: 把身体多余的湿气通过尿液排出去，所以它最擅长利水消肿，对湿热所致的小便不利啊、水肿胀满特别合适。
1: 嗯，
4: 而冬瓜肉呢，它富含水分，性质滋润，能滋养调和三焦，能缓解暑热引起的口渴口干，轻松烦热。另外，冬瓜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
1: 嗯，
4: 它具有很好的利水消肿的作用，是肾病、高血压、水肿等需要低钠饮食人群的最理想的食物。然后它有个特点就是利水消肿而不伤正气。
1: 嗯，哎，那这个冬瓜以及它的冬瓜皮啊，针对我们三高的人群都有哪些帮助呢？
5: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最重要是什么呀？要控糖。血脂高的病人要控制什么呀？要控这些比较油腻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它低热量，低糖，然后又基本上是不含脂肪的，饱腹感又很好。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用之后呢，它可以很好的稳定我们的血糖和控制我们的血脂。特别是冬瓜皮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那么它可以促进水钠的一个排出，减轻这个体内的水钠潴留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真相就是看到一个血压的平稳啊，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三高的人群呢是非常的友好的。
3: 在你们广东哈，这个冬瓜炖汤多还是炒菜比较多？
6: 都有，但是冬瓜汤其实是南方比较喜欢的，因为冬瓜汤你可以把连皮都一起放进去炖，然后我最后其实是不需要吃冬瓜皮炖硬，
3: 但功效有，
6: 功效有。那另外一个呢，广东人还有一个叫冬瓜盅
3: 啊，对对对对对
6: 啊，那个汤清香啊，是吗？
3: 那今天杨医生推荐什么美食呢？得有冬瓜。
6: 那是，刚才我不是还推荐了一个荷叶吗？我们尽量都把它用起来，那就是我们用一个荷叶做包裹，然后是冬瓜蒸鸡，这样既有取到荷叶的清上焦，又可以用到冬瓜的利水湿的作用了。
3: 嗯，好像少点主食。
5: 嗯，是的，一日三餐能不能少了主食呢？
3: 嗯，
5: 所以杨院已经推荐了这个蒸冬瓜鸡啊，有了菜，我来添个主食，我们叫荷香藜麦饭，同样是用了我们的荷叶，因为藜麦呢，目前大家认为它是一个营养成分很全的一个谷物，而且呢有这个降脂控糖的一个作用。
3: 嗯，那这一菜一饭到底该怎么做呢？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7: 荷叶铺展如碧玉伞盖，是夏日水泽写给餐桌的情书。中医说它清暑利湿，生发清阳，一片荷叶就可以做出两道夏季风味。首先做的是荷香藜麦饭。藜麦全蛋白谷物，守护脾胃，大米温柔包容，两者在淡盐水浸润后填入荷叶，包裹成方寸包袱，等待入锅。 下面做的是

0: 是荷香冬瓜蒸鸡腿肉，冬瓜带皮，沥水消肿加倍，鸡腿肉鲜嫩低脂，陈皮理气化痰。冬瓜带皮切片，鸡腿肉去皮切成小块，陈皮泡发切丝，将鸡腿肉加入盐、糖、生抽，再加入陈皮丝拌匀腌制15分钟，荷叶焯水，铺开坐底，放上冬瓜片，再放入腌制好的鸡腿肉，荷叶包裹所有食材，与藜麦饭一起入锅，一菜一饭同时上锅蒸至40分钟，蒸至保留原味，荷叶赋予清香。在热腾腾的蒸汽里，荷叶完成使命，把夏天的温柔与药食同源的智慧悉数托付给盘中的人间风味。
1: 不错不错，
2: 做起来非常简单，一锅全出来了，既有菜又有饭，关键还能利下焦，一举多得。
0: 清、健、利三位食材已揭开，最后一步通三焦尤为关键。这位同样出自荷塘的宝贝究竟藏着什么奥秘？一杯清茶贯通上中下三焦，祝您稳稳守护三高健康。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说完了利之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字，通。我有一个疑问哈，前面我也清也健也利了，三焦按理说都通了，为什么第四个还要再通一下？
6: 是的，虽然我们上中下焦都通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贯通上中下焦，能够宽中理气行水，像一个疏通三焦的管道一样。
2: 相当于让体内的这个气血运行起来更通畅更有力量，可以这样理解吗？
6: 是的，所以我们讲气行则湿行，所以我们通三焦最重要的，除了就是我们祛湿以外，最重要要保持三焦气机的通畅。所以我们这个通呢，其实就是瞄准我们整个三焦的气机，使它的气机通畅，气机的运行来带动我们气血的气血还有这个水液的一个流通。
2: 那怎么通，有什么方子，得用什么？
6: 我们真的有一个宝物，跟我们前面说的某一样东西有亲戚关系，它可以贯通上下，
2: 贯通
6: 像疏通上中下三焦的一根管子
2: 啊。我明白了，还得让向药师来给我们猜个谜，来把时间交给宇哲和向药师。
7: 好的，那这最后一种毛医生刚才介绍的可以贯通三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向药师，
8: 最后推荐的这道食材其实跟前面这三样食材有一样是相关的
7: 哦，
8: 是同一个植物来的。
7: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谜题？
8: 是。
7: 来请看大屏幕，翠经鲜植情何方，中通不屈利池塘，能通三焦开胸闷，暑湿一驱气通畅。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向老师已经给大家提醒了，跟前面三个有一个是相关的。来唐老师，
9: 是荷花里头的一个部分，但是反正要么莲叶要么莲子要么藕，那就是藕呗。对，它这个藕带长长长，它就长成了一块一块的藕。
7: 好，那苗野呢？
10: 我其实很支持唐老师，因为藕带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不太知道，我们湖北很喜欢吃那小藕，就是跟那个一小节一小节的，我觉得它和这个诗里边讲的很相似。
2: 那你怎么解释第一个脆字？
10: 它可能是谐音，因为它吃起来很脆。
7: 太棒了，那个凉拌藕带对不对？放点醋，
10: 对，又酸又辣又脆。
2: 太棒了，
7: 太棒了，脆通脆，原来是这样。两位都同意了答案啊，是莲藕的这个藕带藕节。那向老师他们说的对不对呢？
8: 那我们打开看一看。
7: 好，这个是
8: 不是莲藕吧？

0: 不是藕带晒干了吗？看这个形态是不是很像吃的那个藕带晒干了烘烤之后，或者是刚才比如说什么断荷叶，这是不是个断藕带之类的，对不对？来，小沈，您来给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1: 那我们叫这个叫荷梗。
0: 哦，所以是这个哦，翠绿的根茎是不是？
1: 对，我们说这个荷梗啊，其实是莲的叶柄和花柄。大家平时爱吃莲花相关的食材，可能只关注到荷叶啊、莲子啊、莲藕那些，那其实我们就忽略了荷梗这个宝藏。我们说其实莲全身都是宝，它这个荷梗也是一个宝藏之一，它可是咱们通山椒、稳山膏的重要帮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荷梗长得笔直挺拔，从池塘底部一直延伸到荷叶，就像一条通道，它帮助输送养分。
0: 嗯，
1: 中医取类比象的思维在这里也很明显。
0: 嗯，
1: 荷梗的通呢，正是它的核心功效所在。我们中医认为荷梗味苦性平，归脾膀胱经，它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通字，既能衔接上焦的清气，又能疏导中焦的气机，还能辅助下焦的水湿排出，真正做到通调三焦，通气行水。
0: 哎，那毛医生，这个荷梗它对于三高的人群有哪些帮助？
2: 就是我们看它这个外观哈，很细很端直，它中间是空的，但是它可以支撑一个巨大的一个
3: 莲花，
2: 莲花荷叶，对吧？虽然它非常的纤细，但是它非常的刚劲有力，因此它是一个可以贯通上下，它可以把这个气机啊布散到全身各处去。中医讲这个荷梗它是一个通利三焦之气，一个强有力的生清的作用，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同时呢，我们中焦的一个运化之后呢，把那个湿浊之气能够顺利的排下去啊，同时也可以梳理下焦的一个湿邪，这样呢就可以有利于控制我们那个血糖血脂的一个稳定。这个整个荷叶其实它有一个叫什么贯通上下、通达表里的一个作用，非常好的疏通经络的一作用。
0: 嗯，真是没想到哈，这一叶一梗，整池的荷花都是大自然的给我们的馈赠。那这个荷梗可能也有人会问啊，就像荷叶一样，是不是它单独用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功效，还是说它应该搭配一些食材一起来使用，来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呢？
2: 最好能跟其他的一些食材合并起来用，所以我们推荐一个荷香冬瓜茶。
3: 荷香冬瓜茶都有什么呢？来，上个道具一块来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呢？都在这儿了。毛医生介绍一下都有什么。
2: 首先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角荷梗。
3: 荷梗。
2: 那么荷梗我们知道它是通利三焦，通利水湿的。我们再配合上我们今天的各位主角们，首先是荷叶，清利上焦的荷叶，再加上我们这个草麦芽，就是来促进我们中焦的运化，减少水湿的生成，再加上我们今天所讲的冬瓜皮，能够通利下焦，达到一个疏利三焦，去除水湿，稳住三高。
3: 这是代茶饮还是要煮着喝？
2: 代茶饮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煮一下，如果没有条件的话焖一下。
3: 大概焖多久，多少克呢？
2: 一般我们是这样的，荷梗呢我们大概取3到5克，这是讲干品，如果鲜品的话就增加一倍的量。荷叶也基本上是3到5克，还有这个冬瓜皮也就是大概是5到10克的样子。麦芽呢因为它会比较重，所以我们就会用10到15克。
3: 我在想哈，它有荷叶、有荷梗，还有冬瓜皮，是不是体内寒凉的人还真不太适合它？还是说它补得比较平？
2: 因为它里头有3个药物都是比较偏寒凉的，但是我加入了这个草麦芽之后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它这寒凉的偏颇之性。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我的这个脾胃特别阳虚特别厉害的这一种，那你用的时候可能就要适当的考虑。如果我用了之后呢，还是会出现腹泻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以通过适当的减少，像这个荷梗啊、荷叶呀、还有冬瓜皮的用量，增加草麦芽的用量。
3: 明白了，来，咱们一块来尝一尝，荷香冬瓜茶。炒麦芽之后的焦香反而真的适合我，焦香的味道真香啊！来，我们问一下尝遍大江南北的苗野，怎么样？
4: 我觉得味道很好啊，它这个麦香很浓，然后喝进去之后又有冬瓜的那个回甘，特别舒服。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甘草味儿好喝
3: 啊。 我们问一下向药师哈，这在你的专业领域上，这也算是一

0: 款药了是吗？
1: 像我们这个冬瓜，我们看它是食材，但是其实它也是药材。
2: 嗯，
1: 它那个冬瓜皮我们是经常拿来入药的，把它那个皮削掉，然后就晒干，
2: 嗯，
1: 就可以入药了。
2: 那个荷香冬瓜茶里面，它用的这个冬瓜皮就是已经晒干了，可以入药的，对吧？
1: 对的，也可以先用也没问题，可以连冬瓜肉、冬瓜皮一起也煮也可以。
2: 嗯，
0: 好，现在呢说到这里。四个食材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但是中医讲内外要同治，那外治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辅助化湿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那刚才几位医生呢，给我们带来了四种内服食疗方。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外用的方法来辅助大家，去帮助我们稳定代谢、通三焦呢？
4: 最简单一个动作就是八段锦，双手托天理三焦。它是说明了这个动作就是专门针对三焦的，两个手它是往上托，这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膈肌
0: 打开，
4: 打开了。配合动作还有半蹲的时候，下焦用力。上焦打开，那中焦就能舒转起来了。餐后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能够配合做一下，就可以帮助你三焦能够更好的去通畅，气机顺达了。那其实讲到穴位，我们刚才也配合，它有要清上焦嘛。那清上焦其实主要是从肺经上，那它有一个穴位叫孔最，我们上焦的东西这个不通了。那我们就用这个叫孔最穴，
0: 把胳膊借给你，教教我们孔最穴在哪。
4: 好的，好的，示范一下。
0: 嗯，
4: 孔最穴它是在我们手臂的内侧，大家记住是靠近大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缘，它是在腕横纹上七寸的地方，你一路往上推，推推推到有一个凹陷位置，这个地方
0: 按起来酸胀麻
4: 麻，哎，你大便不通啊。喉咙紧啊，喘啊，感觉头懵啊，哎，都可以去推跟揉按这个孔最穴，这就是可以通过清理上焦来提壶解盖。
0: 来，毛医生推荐哪几个穴位？
5: 杨医生推荐了上肢的穴位，那我就推荐两个下肢的穴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压一下了。那这个穴位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叫丰隆穴，我们可以从外踝的这个踝尖这块开始往上走，我们同身寸八寸的一个位置，小腿肌肉最丰厚的这个位置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颈骨往外走大概是一寸，那么在这块我们可以按压按压它。那么丰隆穴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呢就是去痰湿去痰浊最好的一个穴位，功能最强的一个穴位。平时呢我们坐到那的时候呢，可以用力的按压，或者是可以拿一个笔呀，或者是比较钝的一个东西来按压它就可以了。特别适合于这种高脂啊高糖一些包括比较肥胖的一些人群的，属于痰湿症的这一类呢，都可以用这个穴位来进行日常的保健。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我们是在我们膝盖下面胫骨这块呢，就大家可以摸到往这上头走，哎，摸到一个圆圆的小骨头，那么就在这个圆圆的小骨头的后下方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讲的阴陵泉，它是来自于我们脾经的一个穴位，用力的按压一下呢，也可以达到一个兼运脾胃、化湿泻浊的一个作用。
2: 好，那再次感谢两位医生。
0: 好，嗯，谢谢。芒种节气，再忙也千万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2: 再见。谢谢各位医生，谢谢各位观察员们，再见。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服务与制造双向奔赴，互为薪火。千年瓷都的千亿产业闯出新格局，
2: 请了真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的。
0: 昔日卖产品起家，如今卖产品更卖解决方案。产业变革背后蕴藏着哪些新动能？
3: 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向上，让高度成为答案；探索，让未知成为文明。TC 欧中环致力于以绿色能源共建美好世界。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老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说的是干好一件事儿离不开精良的工具和过硬的手艺。江西景德镇是千年瓷都，这里的瓷器活在2025年迎来里程碑式突破，产业规模迈过千亿元大关。景德镇的窑火烧了上千年，如今要干好瓷器活，凭的可不光是闷头制瓷烧瓷，而是把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在一起，淬炼出产业发展壮大的全新金刚钻。这柄全新的产业金刚钻究竟如何揽下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活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景德镇的调查。
1: 夜幕降临，景德镇的陶瓷工坊里，窑火正在跳动。烧制陶瓷的原料是景德镇特产的高岭土。烈火灼烧，一个个陶坯蜕变为表面平滑、带有光泽的瓷器。取土炼泥，拉坯修形，绘釉装窑，入火烧制。千百年来，陶瓷制造业一直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个制瓷工坊往往都是单打独斗。如今，在这个千年瓷都，新业态、新服务正在揽起新的瓷器活。景德镇一山创客产业园汇聚了近300家创客工坊，年产瓷器400万件。奥秘就在园区的这个瓷器智能共享工厂。在这里，技术工人只需简单操控设备，就能实现上料、成型、修坯、补水等工序的全自动化生产。这天，刘杰和张培岩正在检查刚刚烧制出来的一批陶瓷杯。
2: 我们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中间这个咖啡这个形状是可以定制的，而且它突出的这个小手，这个是细节是非常有趣的。
1: 刘杰和张培元是大学同学，2022年来到景德镇一山创客产业园，创办了这个创客工坊，成为了景漂。在刘杰看来，景德镇有陶瓷技艺的历史渊源，也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服务，依托园区的智能化生产线，降低了生产投入门槛，自己的创意在这里很快就能变为成品。
3: 对年轻人的支持都比较友好，当时他还免租了一年，就对我们起步挺有帮助的，配套的都非常方便。
1: 创客产业园给刘杰这样怀揣创意的景漂提供让梦想落地的服务，刘杰也借助园区的产业生态给自己的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
2: 我们其实在设计杯子的时候会有很多种，就是会参考我们的传统器型或者说传统颜色，然后去做延伸和创新。
1: 从当初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到现在年营业额200多万的创业者，刘杰和张培岩在景德镇实现了角色转变。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学习和成长，同时他们也给传统陶瓷产业带来了创新。
3: 他的情绪消费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旺盛的，然后其实应该处于一个行业的起步阶段，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我们觉得我们未来3年内销售额应该可以翻5倍。
1: 记者发现，产品加服务的理念正在成为景德镇新一代陶瓷从业者的共识。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制造环节，也延伸到了销售环节。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原子直播间。今天晚上我们会有超多的惊喜给到大家。这款香炉
1: 每天晚上7点半，冯丽媛的直播间准时开播。从每件瓷器的设计图案到制作的每道工艺以及。

0: 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冯丽媛给直播间的粉丝娓娓道来。
1: 他用到了紫金土的雕刻，全镂空嘛，是雕刻了我们的梅枝。
0: 冯丽媛告诉记者，自己的直播带货团队处于制造端和需求端的中间点，一头要服务景德镇的陶瓷制造商，一头要服务屏幕前观看直播的消费者。这样的服务功夫可不仅仅是在开播的这几个小时里。开播前，冯丽媛和同事就要精心挑选每一件直播用到的瓷器，挑选好的瓷器被放置在小推车上，每一层每个小推车上都摆放着不同品类的陶瓷茶壶茶杯。
1: 因为你每天不出点新品种或者说不更新的情况下，大家会觉得我都已经预料到了今天晚上你要讲什么，就失去了兴趣，所以每天都得有点新品。
0: 为了更好地展示制造商的产品，冯丽媛在厂房里搭建了不同场景的直播间，12个机位可以随时进行场景切换，立体化呈现每一个产品。
1: 我们想通过直播间的氛围的感受跟器物是契合的，因为用户买回去是放在家里用，对不对？那家中的环境会直接跟我们的器物搭配起来，那什么样的环境可能跟什么样的器物更搭。
0: 服务优化了，业绩也是水涨船高。冯丽媛向记者透露，自己直播带货单场的最高业绩是400多万元，年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直播电商这种服务业态，不仅是产品展示和销售的主要方式，还成为了陶瓷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桥梁。通过直播间与客户的互动，生产者能够及时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反向指导产品设计与生产。
1: 所以在短短的有了直播工具到现在可能7年的时间啊，我觉得比以前20年的时间加起来，它的能量都要强。就是你会发现景德镇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
0: 记者了解到，整个景德镇陶瓷直播电商的年交易额达到了70多亿元，占全国陶瓷直播电商交易量的70%左右。这一数据背后，景德镇7000家陶瓷及相关企业，超2000个直播摊位，以及年均3万人次研学客流，正在串联起涵盖生产制造、线上展销、文旅体验的产业链。服务和制造的融合正在贯穿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整个产业链。
2: 大拇指加中指和食指往上提，大拇指向往里面对，走一点，好，把泥巴往上提。
3: 做盘子的话，你可以就给它的口径再往外推一点，扩一点。
0: 最近在景德镇陶博城陶瓷研学中心迎来了新一批的研学学员，他们参加的是6天5夜的零基础成人手作陶学班。
4: 一直景德镇都很有名嘛，一直心里心怀着一个念想来学一下，一下就很心动了，然后立马就定了这边的课程。
0: 在6天的课程安排中，不仅要学习陶瓷文化和技艺知识，还要跟随老师学习拉坯、修坯、捏塑、彩绘、施釉等技艺手法。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之前制作的一些陶艺作品已经烧制出来，当看到自己的手工作品成型之后，他们都兴奋不已，
5: 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每次搅的泥啊、量啊、温度啊、湿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0: 陶博城国际研学中心是景德镇陶博城景区4大核心功能区之一，配套有从拉坯、捏塑、手绘到烧制的专业互动教室，开发了30余门特色课程。
6: 它从陶瓷的历史文化知识，到实际的上手，到科学的配釉，到最后的烧制、烧成，以及围绕着从产品怎么流转成为商品的一系列的流程的课程。
0: 傅瑶说，体验式的新场景、新服务，让景德镇陶瓷跳出货架，从单一产品变身为可体验、可互动的特色文旅载体，产业链条伸长了，新价值也随之而来。记者了解到，每年寒暑假节假日都有一批批中小学生前来研学，从2023年10月开业至今，累计接待研学人次达到了

0: 106万人次。与国际研学中心一条马路之隔的就是交易中心，这座占地32万平方米的交易中心，目前有来自13个国家、20多个产瓷区的近600家陶瓷企业在这里入驻，包含日用陶瓷、大师艺术瓷等品类。
1: 这个也是我们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官方指定用瓷，华夏之光。就像这个玲珑瓷，在胚体上进行一个手工去镂空的一个工艺，你可以看到在灯光下，它就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0: 高云路是这家陶瓷企业的第三代传承人，在景德镇土生土长，他感受到了陶瓷产业的蜕变。过去这里只是陶瓷买卖集散地，如今却跳出守着摊位收租金的传统运营模式，而是引入展销会、研学游、物流等服务新业态，通过这些服务来助力入驻的商户引流树品牌。
2: 全国各地的一些，就是说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一些商户，他来到我们景德镇，来到我们陶波城，他也会来我们玉帛玲珑这一块的话，对我们销售也是挺大帮助的。
0: 陶瓷运输同样离不开精细的服务做支撑。在陶博城国际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分拣，将一件件精美的陶瓷运往世界各地。目前物流中心每天的进出量达到50万件，全年达到1.3亿到1.4亿件。
3: 陶瓷制品呢是属于易碎品，而且呢这个整体运输啊，在从古至今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但是呢，随着行业的一个兴起，再加上现代物流行业的一个工业的，包括它智能化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升级，助力了陶瓷贸易的一个发展。
0: 记者发现，国际会展中心、国际陶瓷交易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研学中心，共同构成了陶博城的服务业的核心功能区，形成了从展示交易到物流保障到文化传承的完整服务生态，成为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升级转型、链接全球、传承文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文化创意和智能制造转型。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4: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那么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啊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距离千年窑都千里之外的广东，靠制造业起家，快速壮大的制造业是广东区域经济当之无愧的顶梁柱。如今，在这片改革和创新的热土上，却正在掀起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潮流。这场沉浸式光影空间演出引来现场观众的热情关注和阵阵喝彩，而支撑这场光影秀的是一个庞大而低调的产业底座。全球舞台灯光设备市场中，中国产品占比超过80%，而中国产品的85%又产自广东。这是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演艺设备企业，厂区里灯光璀璨，绚烂耀眼，和着音乐的节拍，各种光影造型在墙面上舞动。而在办公楼的另一面墙上，大型灯光投影出山水、锦鲤、月亮等光影效果。
2: 这些还是保留？
5: 对对，
2: 这些互动的他们是满意的了。
5: 是的，这些图案他们这个是改过的。
0: 记者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公司负责人吴维亮和设计人员讨论一个客户的灯光方案。这是一个沙漠文旅项目，吴维亮他们公司负责整个文旅项目的灯光设计和施工。
5: 是的。
2: OK， 那这个效果是非常漂亮，嗯，有灵动的效果。

0: 过了，这个很不错啊，这么短时间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来，很给力。
1: 普标的事情，开个会，然后碰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投标的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2: 看完一个项目的效果视频，吴维亮赶紧召集另一个团队准备一个海外项目的招标材料。两天后，他们就要参加一个东南亚项目的投标。吴维亮从事光电设备方面的生产已经20多年了。他坦言，早年只是单纯做产品，如今公司已经从灯光制造商蜕变成为了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不仅参与了 G20 杭州峰会、广州亚运会的视觉呈现项目，还为不少热门旅游城市打造了文旅景观项目。最近一两年，更是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市场。
1: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然后一些比较就是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能够做一些赋能。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设备供应是一部分，同时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和技术的一个赋能。
2: 随着参与项目的增加，工厂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3: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转型做户外文旅这块的东西，夜游光影秀，哎，所以这些产品都是防水的，我们现在大概占到80%了。
2: 艾元平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文旅项目中的互动都是用投影机来实现的，成本比较高。现在他们通过研发，只用灯具就能实现动态效果，而成本只有投影机的1/10。
3: 文旅行业发展这么快，夜游经济很多时候需要这些游客亲自参与进去，参与就人机互动的这种产品需求量是越来越高了。
2: 艾元平告诉记者，研发出新产品意味着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的解决方案，这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艾元平和吴维亮他们20年前就迈入了灯光演艺这个行当，起初几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很快行业竞争就日益激烈，他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制造设备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只有提供从设计制造到施工后期维护的全流程服务，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1: 我们就是去通过自己内部的人员的挑选，然后外部的招聘，然后就把这个服务做起来，就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就是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2: 屏幕也是灯光演绎必不可少的硬件，一块屏幕如今又会有哪些新服务、新技术呢？
4: 我们最新的技术就是这块屏，我们发光像素的尺寸小于100微米，是我们切割以后就是一台这个 4K 的这个电视。
2: 在这家 LED 显示屏公司的测试厂房里，一块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正在这里进行组装、调试和校正，这是产品出货的最后一道工序。
4: 因为我们的这个定位在行业是定位在中高端，定位在差异化和定制化，那所以我们的订单非常的饱和啊，现在订单这个都排满了。
2: 刘传彪告诉记者，为了便于安装，他们将整个大屏设计成一块一块的小屏。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墙面上安装的时候，轻轻一放，屏幕就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当某个地方出现故障的时候，只需替换其中一块就能马上修复整个大屏。
4: 背后的控制箱体也是最新的技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电源了，所以我们的电源跟转接板以及我们的接收卡已经三者合一了，所以这个都是做到非常的简洁啊，这样拼装的效率会更高。
2: 针对客户的需求，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和服务，是这家公司能够不断获得订单的杀手锏。记者了解到，灯光设备性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 LED 封装灯珠。产业链上游这家从事 LED 封装灯珠加工的企业也在积极转型， 从传统的生产制造不断延伸产业链，

0: 参与客户的整体设计。
1: 我们对客户的理解可以让我们知道客户真正的需要什么，那我知道怎么做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有些时候我们拿给客户的产品呢会超越客户的预期。
0: 目前在广州市集聚了近3000家舞台灯光音响相关企业，产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人民币，覆盖从上游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到下游终端产品制造、创意设计、工程交付与运维服务全环节。灯光音响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48%。这里的从业者告诉记者，广州演艺灯光产业的一大优势就是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和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
2: 我们中国人做灯具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供应链，我们的供应链太完善了。在广东这你像这些模具一个工厂开出来大概1个半月，4个模具全部开出来一个新。
0: 记者在广东这个演艺灯光产业集群走访发现，这里的很多企业已经从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升级为制造加内容加服务的一体化方案提供商。随着市场的需求提升，不少企业还研发出了智能光影交互、 AI 控光等前沿技术，还有企业甚至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汽车产业。在这家企业，研发经理邓贵昌向记者展示了他们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新型车灯。这是他们新研发的车内门把手的氛围灯光，除了颜色变化之外还有动态光效。
3: 在传统的说我们的线发光、面发光上面再增加了一个动态的光效，同时我们将传统的这种装饰件上的一些工艺取消掉了，那使得它成本更低，但是它的高质感、光学上的高质感它是更强的。
0: 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整车企业对车灯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超前服务，邓贵昌和研发团队根据整车企业的需求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一直在研发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车灯产品。这是一款他们和车企共同研发的前格栅灯，不仅能够提升整车的科技感，还能表达特定的情绪表情。针对智驾系统和无人驾驶汽车，他们开发了一款全新的尾灯，能够显示充电中、临时停车、堵车等信息，便于后面的车辆识别。
3: 这个是我目前给客户做了一个样件，但是我们认为在以后的无人驾驶普及了之后，那这种产品呢是会应用的会比较多的。
0: 从过去的仅仅照亮道路到现在能看懂路的智能化车灯，发生转变的不仅是他们的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身。
4: 设计开始，我们的车灯的方案基本上已经介入和组件厂进行一个联合开发了到我们的那个造型可行性评估然后到最后我们的量产交付，那基本上我们是提供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与设计。
0: 近年来，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省，广东一直在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方面积极探索，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招。今年3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要做好两业融合，首先要响应生产一线的技术和产品创新需求，形成两业优势互补。
5: 两业的融合呀，对于我们提升我们整个产品制造的这种效率，提升我们产品制造的这种含金量，是具有重要的这种推动和引领作用的。所以说两业融合呢，自然也是我们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这种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0: 魏奇佳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同时，新的应用场景出来之后，相关的政策配套要及时的跟进，在人才各种要素的配置上要给予

0: 相关的支持。
1: 那么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啊？那么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千年瓷都到千年商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创新实践正在落地生根。当前，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产业结构、生产模式迎来深层次革新，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是这一变革中的重要趋势。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放眼未来，制造与服务协同共进将不断为制造业淬炼核心竞争力，也将持续拓宽服务业发展赛道，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进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该法典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已制定并实施了30余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但不同法律往往由不同主管部门牵头起草，在制度设计、监管标准与执法程序上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形成了各管一段的治理格局，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分散的法律体系整合成一部逻辑严密、价值统一、系统协调的法典，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打包，而是一次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生态环境法典将如何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空气、水源和餐桌安全，又将如何为经济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指方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吕中梅，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态环境法典：筑牢美丽中国的法治基石》。
0: 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知名法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教学研究，被誉为中国环境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们中国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一直到2023年决定来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了30多部法律、100多件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立法，还有呢10多件的党内法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它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的目标和我们的新的要求面前，它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是立法理念上，过去呢还是以污染防治为主，不能满足我们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我们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立法模式上呢，我们现行的法律呢，它还分别属于行政法和经济法2个部门，它处在一个分散的状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水的保护涉及到的法律，目前有水法、有水污染防治法、有防洪法、有水土保持法，我们有长江保护法、有黄河保护法，其实还涉及到湿地保护法、水法、防洪法，这都是在水利部门。但是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生态环境部门，然后我们的湿地保护法在自然资源部门。那么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呢，它就缺乏体系性的思维，就是治水的管治水、治沙的管治沙、治土的管治土，它没有

不把生态系统它的相互的关联性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那么在应对这个国际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时代就呼唤要有一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系统治理的这样的一部法典。这个编撰法典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大家的新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人民群众期盼我们能够在清洁的空气中，我们能够喝上清洁的水，我们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这个法典呢，它是要很好的来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的向往，这是法典编撰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如何来编撰这样的一部法典，其实有很多的难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法典中国是不是第一个编的，是不是只有我们有法典？我想回答是说，不是只有中国有，但是呢，中国没有作业可以抄。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搜索了就是世界各国以法典命名的类似的这样的法律，大概一共找到了20部不到。我们挑了觉得比较好或者说比较有借鉴意义的11部法律呢，我们进行了翻译，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是呢，我们找到的这些法典在世界 GDP 前10的国家非常少，只有意大利和法国。那么另外呢，没有颁布但是有法律草案的是德国。德国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法典呢非常精美，它特别能够体现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编撰的那些理论和思维。但是这部法典呢，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个法典不仅没有通过，现在呢宣告永远不会再提请审议，就宣告法典编撰的失败。那么意大利的法典呢，意大利的学者告诉我们，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民法典意义上的那个法典，它是对于欧盟的一些环保指令它的一个转化。那么法国的法典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汇编意义的，既有议会通过的法律，也有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们通过的这个行政法规，它还有非常多的呢是一个技术指南。我们在跟法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看我们那个像法典吗？我们想和拿破仑法典比较，就是差异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地理面积，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呢我们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必须编撰一部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的法典。所以这部法典怎么编，我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把珍珠要变成一个项链，串珠成链的过程当中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什么来串起这条项链，就是它的主线是什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作为我们这个串项链的这样的一根主线。我们在串项链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颗珍珠都能够穿到项链里面来，那么对于不同成色的珍珠，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我们的法典对于现行的36部法律实际上是做了3种情况的处理。第一类呢，就是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法典，我们要有10部法律会被废止，它的全部内容我们都纳入了法典。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择其要旨要则，我们把它纳入法典，同时呢允许原有的单行法还存在。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法典呢没有采取完全封闭的方式，对于未来还可能出

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可能我们还允许未来在法典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去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按照我们这样的设计，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一把珍珠把它变成了一颗新美的项链，而不是呢我们编完以后一把珍珠回头还是珍珠一把。我们在这部法典里面呢，也兼顾了已有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果，也兼顾了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创造。我们呢也会去考虑中国未来为了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一些新的需求。那么穿起来以后，我们要为这个项链加上两颗钻石，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总分种的结构，就是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前后，我们加上了总责和法律责任编。总责编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法典建立一个通用的系统，做一个逻辑的心脏，把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精神要给它规定下来。我们的法律责任编就是，如果说有人违反了法律怎么办，我们一定要给他规定后果。法律有它的国家强制力，你违法就要受追究，法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我们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当中，四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几十场的调研，开了若干场的这个专家的征求意见会。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参加的各种会议，将近100场。这样修改完善以后，才把这一部法典提请大会进行表决。但是到了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统计，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是2700多人，那么针对法典草案提出意见的代表呢，有1600多人，并且是提了1900多条意见。工作班子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就是在11号晚上还做了200多处的修改，然后呢，最终实质性的修改还有100多处。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来说，我们宪法上有一个要素叫山岭，法典草案只有草原、冰川、湿地，我们没有山岭这样一个概念，后面我们把这一条给加上去了。也有代表提出来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这么一章，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提到了长江流域的很多湖泊，为什么没有提全呢？应该加上巢湖和洪泽湖，所以我们又把这两大湖泊又在法典里面增加进去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于大家提出来的非常好的意见，能够采纳的都尽可能的予以了采纳，所以这部法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反复的听取意见、反复的去进行修改完善的这么一个成果，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0: 没，你姐接电话多久？打开有资金啊！金姐，我把你收了。龙金姐是湖南十八洞村村民，家里有块小小的茶园，以前需要自己找销路，收入没个准头。从2025年起，有家茶厂愿意固定上门收购龙金姐所有的茶叶，她的日子就踏实多了。
1: 今年我们公司呢收购了5万斤的鲜叶进行统一的加工，统一的销售。5万斤的茶叶单单是收购款就需要几百万元。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吴涛用一张相邻碳票向银行申请了流动资金贷款。相邻碳票是湖南省核发的官方碳汇凭证，是因林地经营者履行了生态保护与修复贡献而颁发的一种奖励。 有了这张碳票，全属清晰的人工乔木林、竹林、油茶林等经计量核证后，可用于交易、融资、抵质押及碳抵消，是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载体。截至2025年12月，湖南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担保质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

0: 金额9335万元。目前，浙江、福建、贵州等多个省份都在积极探索碳票等碳排放交易模式。未来，一张小小的碳票如何在更大范围被认可？更多的绿色资产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上位法依据。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通过法律安排破解绿色转型难题？怎样运用中国智慧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我们的这个法典里面，我们创造了一边，就是叫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边，这一边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呢，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很多国家都认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或者说保护就是发展的负担，它是把这两者的关系是割裂的。那么只有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用我们的和和的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哲学把它放到一块，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做到了几个统筹。一个就是我们把保护和发展统筹到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国内和国际承诺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和未来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我们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我们的价值转化，通过我们的绿色生产发展的转型，让我们的人和森林万物都能够活得更好。在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它要开发利用资源，它要生产，就会出现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呢，在这部法典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定企业应该做什么。比方说他要依法纳税，就是要缴纳环境保护税，他要实行这个资源的有偿使用，他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信息公开。另外一个呢，他要接受或者是配合政府的监管，破坏了环境就要去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另外一个呢，他现在如果是这个生产厂家，比方说我们的电子电器的这种生产厂家，他就要承担这个生产者的责任，要延伸，他不仅要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个他还要把那些废弃的产品要回收，他还要进行这个全链条的这种处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同时也会认为企业是我们经济转型的最主要的参与者。我们也通过加重对于污染行业的，或者是高污染的，或者是恶意排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责任，来倒逼我们的企业发展转型。逃避了监管，他就要被处罚；他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我们就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什么原因？是希望用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企业要去理性选择，去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事儿，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儿。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的激励措施。比方说两新政策是吧，我们国家的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我们也会向这个方向去倾斜，通过财政金融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鼓励的措施，在法律上的激励性的措施，让企业愿意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这种工艺技术，为它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寻求新的这种空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通过生态的这种转型，它也获得了新的生机。比方说电力企业，它要发电，它就要消耗能源，我们通过建立了一个碳市场制度，它就主动地去拥抱有利于环境的技术，

0: 具上碳足迹核算的这样的一套系统，能够精确到每一台锅炉，精确到每一次的用煤量，最佳的这种燃烧值是怎么最有利于发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节约成本，把它的用煤的消耗量就可以降下来，它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在污染防治边里面，生态环境的主管部门在应对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可以采取临时对企业的关停措施。那么关什么样的企业，同时也给了一个授权，是什么？如果说他平时环保信用很好，他自己的这个减污的技术做得非常好，我们长期的这种监测结果，他是一个优良的企业，那么对于这些企业，就是在出现重度污染天气的时候，他可以后关，甚至是可以不管。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去激励我们的企业去主动的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呢，他如果积极主动的去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他能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能够获得国家这个经济的激励，这个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企业从一个被动的治理者变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1: 华灯初上，山城重庆流光溢彩，然而这些照亮夜色的灯光却也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江陵，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事法官工作十余年的他，被一个光污染的案子给难住了。
2: 我们拿到这个案子，首先光污染案件这种几乎也没有遇到过啊。
3: 然后这组照片是从电子屏这个方向拍到他的家里面这块，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应该是随着电子屏颜色的变化，这个整个墙的外墙都在跟着变化。
1: 原告的住所正对商场广告屏，每到夜间屏幕闪烁不停，影响休息与健康，因此他将对面商场起诉至法院。当时我国尚无专门的光污染判定标准，但环境保护法已将光辐射纳入防治范围。法院经现场勘查、走访居民、咨询生态环境监测站及照明专家，最终认定广告屏构成环境污染。法院依法判决限制显示屏运行时间与亮度。从重庆城市光污染这类民生环境案例不难看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难题与短板。餐饮油烟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扰民、新型环境污染物潜在风险等民生领域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品质。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聚焦民生关切，保护人民权益？怎样全力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污染防治边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体量最大的一边，有九个分边，36章，一共有526条。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法律责任还有100多条纳进来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占到了600多条。那么我们通常会讲呢，就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有半部是污染防治边，它是最有温度的一边。我们讲污染的尽头是公众的健康，为了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在污染防治边里面他要去关注哪些问题。我们在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去进行调研，那么老百姓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他的家门口遇到了什么事儿，油烟进来我家到怎么办，噪声经常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我的饮水安全怎么办。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污染防治边呢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比方说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关于饮水安全，我们过去严格的划定水源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管理。

管理。老百姓说，我知道饮用水源在几十公里之外，我家水龙头的水和饮用水源的严格保护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流了这么远，并且中间还有自来水厂，我这个水现在到底是不是清洁？这一次在法典里面专门做了一条规定，是什么呢？

要向老百姓公开，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叫做可感可知，通过保障知情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用水安全，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也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大家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噪声污染，尤其是生活噪声的污染。有人就讲，我家住的外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经常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呢我去制止大妈不听我的，我就到派出所去投诉，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也听到了，我也觉得很吵，但是呢我没有监测的手段，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违法，那我怎么去管呢？所以我处罚不了。他说我就到环保部门去，去了以后说是的，我们监测到了，他那个分贝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事件呢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的范围，我呢无权处罚。所以最后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位居民就跟我讲，最后我就去跟大妈们打了一架，打了一架就真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最后派出所就来管了，管的结果是对我进行了处罚。为什么？因为我去打人了，噪声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这次法典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就明确如何形成合力，把生活当中的扰民的声音怎么解决，其实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比方说一些公共场所不得使用高音喇叭，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物业管理人还有基层的组织居委会，他们在这个方面呢要负责任。第一个是你要去劝阻，如果出现纠纷以后你要去调解，如果说你劝阻了调解不成，你去报告由有关部门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我投诉有门，促使这个问题让两个部门形成合力来实际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噪声污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反应特别强烈的问题，秸秆燃烧。虽然秸秆燃烧可能会带来比方说我们的大气污染，也会影响经济，比方说会导致机场关闭、高速公路关闭，但是完全禁止秸秆燃烧以后呢，它会使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受到阻碍。比方说我们的秸秆燃烧以后，它会变成什么草木灰，它还田以后可以有效的为土壤增加肥力，还有一个呢，它通过燃烧就是一个高温，它可以使得土壤的病虫害得到遏制。如果说一刀切的完全禁止秸秆燃烧，土壤肥力的问题没办法，还有呢病虫害问题没办法，农民可能会更多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多方听取意见以后，对于秸秆燃烧还有包括树叶这些相关的真物质燃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段来进行燃烧。另外一个呢又同时制定了一些鼓励的政策，就是积极的去引导秸秆合理的利用，比方说案例集中烧以外，可以真物质发电以外，在很多的农村可以用秸秆来种蘑菇，种蘑菇以后还可以有一部分收益，实现了一个双赢和多赢的结果。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日常生活生产方式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都做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我们的第三边呢叫生态保护边，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绿化，这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植树造林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迅速的增绿，我们选择绿色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树种。现在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出现季节性的过敏症状，如何又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生态更好，又要解决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专门增加了一条

0: 城乡绿化要做到因地制宜，规定要科学选择绿化的树种和草种，必须要满足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宜居，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情况下才能判断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树种和草种它是不是科学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那些保护区经过严格的保护，现在的生物物种繁殖得很快，有一些地方像朱鹮原来只有十几只，我们现在到了上千只，很多稀有的一些比方说像绿孔雀啊，包括我们的亚洲象繁殖得很快，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物种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现在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冲突也在增加，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在视频上面看到有的这个熊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他不光把蜂蜜吃了，他还打个包把蜂箱都给带走了。比方说大象进到我家玉米地里，把我家的玉米都吃光了，他不一定是吃了，他就是一踩它，我今年的收成就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生计啊。那么法律规定，如果是因为保护物种造成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政府要给予补偿，通过政府补偿，通过商业保险，为了保护动物受到了财产损失的这些老百姓，他要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还有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去年连续发生两起这个很严重的事件，其中有一起就是一头熊跑到了老百姓家里，然后呢他去攻击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男主人呢拿着刀把这个熊就给砍死了。他叫不叫伤害野生动物？他是不是要承担这个伤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就明确的规定，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对野生动物采取了自卫措施的依法不承担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呢，类似这样的一些规定去体现我们既要保障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权益。
1: 守护好一方山林生态是基层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的一起违规采伐林木案件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生态司法保护新模式。2024年9月，福建泰宁群众举报有人违规上山砍伐林木，经查实，被举报人老陈超出审批范围，违规砍伐多类树种，采伐数量远超限定标准，已然触犯法律红线。当地司法机关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积极践行补种复绿修复理念，创新运用先予执行机制抢抓造林时节，同步建立生态修复专人监督第三方专业评估机制，既完成法律惩戒，也补齐生态修复短板，督促当事人持续履行山林养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防护屏障。不仅是福建泰宁，全国各地在生态损害惩戒、受损环境修复、长效管护落实等领域涌现出许多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梳理吸纳了各地成熟的实践结果，把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顶层法治规范。这部法典既严守生态底线，严明法律惩戒，彰显治理力度，又秉持修复优先、宽严相济的原则，饱含司法温度，实现依法严惩破坏行为与温情守护生态民生的双向统一。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统筹严管与善治，构建全链条现代化生态法治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生态环境它是一个公共利益，我们就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告诉大家政府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去管，我们社会组织发现了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这个政府该诉讼他不去怎么办，检察院还可以去诉他，所以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的这一套制度，发生了纠纷受到了损害谁去赔怎么赔，然后谁来去修复生态环境，这样我们就补上了最后的一个短板，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我们公民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了解这部法典它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对于谁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不管是哪一个主体它都不可以逾越这个保护的高压线。绿色低碳发展编是在我们全国人大黄志伟，我们具体来承担这一边的编纂任务，我觉得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要发展循环经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发展循环经济它从哪里做起，是等到废弃物都出来了再做吗？我到一家新能源电池回收的地方去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我就问新能源车的电池应该怎么来循环利用，企业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呀真正进到这个循环利用的企业的时候，它只剩下了一个壳，电池都被别人前端给卸走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汽车不能用了，那些电池别的地方还可以用。新能源车回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恰恰是在电池这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回收来的电池我们没法建设生产线，为什么呢？据他们统计说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型号有超过200种，每个车的电池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200种电池我就得建200条生产线的话，我这个效益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的电池不能够做到不说全部统一，至少200种也太多了吧？然后他们说没有统一规范，没有标准，我们的设计都是按照竞争性的这种想法去设计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车能够进入市场最快，这些企业都没错，但是对于整个循环体系的建设显然是出了问题。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就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这一章里面，我们专门对于电器、电子、汽车这样的一些产品建立了一套从绿色设计一直到最后回收利用的一整套的循环系统，促进我们国家真正的去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去解决减污降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有力度还要有温度，大家现在反应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反应比较多的问题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小过重罚，就我就只有一次，我前面都遵守得很好，我就仅仅只有一次偶尔一次的这种违法行为也惩罚得很重。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里面呢，确立了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比方说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可以不罚，或者他初次的我们就对他进行警告，我们不是为了罚款越多越好，

我们是要让这个企业在合法的范围内，它能够合理的获得它应有的利益，就是让企业它有积极性去主动遵守法律。另外一个呢，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事多罚的问题比较多，企业最后就摆烂，反正行政罚了一大笔，然后呢民事要我赔一笔，然后刑事罚金再一笔，企业没有钱我就摆烂，你爱怎么罚怎么罚，反正我没有。其实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也得不到落实，并且对于企业的发展呢也并没有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规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择一重罚，就在三种处罚的形式都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三种，我们要民事赔偿优先。还有呢，如果我赔了，我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里面是可以来进行折抵，就是让企业不会因为这个过重的法律责任而导致它的这个生存困难或者它的发展困难，它并且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以遵守法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发展。这个呢就是法律责任的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最有力度的一边。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不是罚得越重越好，不是罚得越多越好，而是说正确的处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我们要有这个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履行公共的保护的这种责任，来为我们的人民编织一个生态保护的网络，让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公民，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够在美丽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土上健康的幸福的生存。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走进这片沙地，我既然能种回一棵树，我一定能种回一百棵、一千棵、一万棵。
1: 茅屋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总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半北京。陕西榆林位于茅屋素沙地和黄土高原的交界，曾经的沙漠之城。出门一片黄沙梁，一家几只黑山羊，穿的是烂皮袄，住的是柳巴房，是当年流行于陕北地区的歌谣。
0: 过去这个地方是荒蛮之地，谁也不愿意来的地方。
1: 这是张应龙与茅屋素沙地打交道的第20年。据统计，陕西省内的茅屋素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到93.24%，这意味着茅屋素沙地即将从陕西省内消失。这也宣告中国第一个世界超级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这个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以张应龙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努力。
0: 所以有好多人说你能坚持这么几年，怎么能坚持下来？我说我爱他了。40岁走到这儿，刚好整整20年。
2: 各种昆虫。
1: 20年前，张应龙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毅然扎根在家乡的这片沙地之上。20年，7300个日夜，张应龙已是花甲之年。
0: 我现在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我能离开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实话来，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这块林子能够自我生态循环起来，不要靠人为的干预，它也能健康的成长。就是这片土地不需要我了，让我滚蛋，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1: 20年，张应龙在茅屋素沙地种下超过2500万棵树，沙地治理面积超过42万亩。60岁的他觉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而另一个人却向这片沙地迎面而来，准备一战。
3: 命里在深山去把才看。
1: 向南500公里的关中平原，大陆性季风气候让这里四季分明。
4: 捏住这个果柄基部，轻轻一转，也不能用指甲掐下去。
1: 杨鹏种植樱桃18年，靠着一身种樱桃的好手艺，曾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4: 不能让它结多了，结多了它风味也淡了，个头也小了，既想置优还想嫁人，那几乎不可能。
1: 然而这位身上总带着一丝傲娇范儿的劳动模范，即将迎来一系列质疑和挑战。

0: 布鲁克斯，樱桃中的贵族，以果大味甜著称，是杨鹏基地的王牌产品。在纯手工精挑细选之下，一颗精品布鲁克斯樱桃的售价可高达7元，而且供不应求。
1: 哎，陆姐，40桶有没有布鲁克斯？
2: 啊，鸡子，咱家地里樱桃还多少哩？挑黑的、大的在。
0: 杨鹏的樱桃全部走精品路线，不求产量，只求质量。
3: 优质，好吃好看，对吧？个儿大，控制产量。一般农户3000斤，我只要1200斤，还要经过层层分选。哎，所以说精品就是精品的价格，是吧？
0: 靠着高品质樱桃，杨鹏在整个铜川樱桃界声名鹊起。可就在2022年，杨鹏消失了。这一天，张应龙迎来了一个新学生。
4: 这个长柄扁桃就是在沙地极度养分缺乏的情况下它还能挂果。
0: 长柄扁桃，当地老人叫它沙地里的老不死，果实是油料作物。张应龙把长柄扁桃作为沙地治理加生态经济循环的重要项目看待，已投入10几年精力。
4: 它的寿命可以达到300-400年，
0: 甚至有80颗长柄扁桃的种子跟随神13遨游过太空，进行太空育种。
3: 它萌状，它是丛状的，
4: 它那个你把它修成一个杆灌木形状的，嫁接起来太麻烦。
3: 对，
4: 可能
0: 对于张应龙所做的事，杨鹏简直神往。
4: 密些它会储存水吗？
3: 啊，对对，
4: 再找一些。
0: 两位老先生的交流仿佛是一种高山流水，惺惺相惜。
4: 这些都做。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2022年，杨鹏北上500多公里，从铜川来到榆林，在茅屋素沙地的南端建立起樱桃种植基地。
3: 首先它那个光照特别好，地下也水资源有很丰富，然后能打造出很特色的一个大樱桃的主产区。另外一个就是说，从销售市场的角度，去年榆林市的 GDP 增量已经超过西安了，你就知道这边这个发展多快。既是最好的生产基地，又是最好的高端消费市场，正因为这边是空白，才有发展和带动的潜力。
0: 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要做的事成为可能。
5: 那么我们通过人工造林以后，那么把沙子给固定住了，那么就对整个的区域生态环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变好了。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让其他的植物进来，还能为它提供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0: 张应龙对杨鹏南国北移的计划也是十分期待。
4: 尤其林果一这一块，它本身也是一个绿水青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老百姓的一个携带子。如果把林果产业这块搞起来，也是为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起到一个极大的助推作用。所以南国北移，我是抱有无限的希望，我也是期望我们榆林变得瓜果飘香。
0: 2008年，智利的樱桃正式获准进入中国，这种被直接音译为车厘子的水果从此风靡中国市场。为了区别中国传统的小樱桃，车厘子被称之为大樱桃，更标准的说法则是欧美甜樱桃。车厘子自由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人衡量收入的新标准，这也揭示出这种昂贵水果背后巨大的商机。

0: 烟台、大连等地的大樱桃产量快速增长。即便国内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大樱桃数量也保持在数十万吨。巨大的市场空间促使国内规模化大樱桃种植基地不断崛起，杨鹏的南国北移项目因此应运而生。陕西的大樱桃种植主要集中在铜川、渭南、咸阳等关中地区。这次的南国北移是杨鹏的一次大胆尝试，项目一旦成功，将填补陕北地区大樱桃规模化种植的空白。
1: 四千平米就相近六亩地嘛，这一个棚子就是六亩地。
0: 张艳飞，杨鹏的房东，几年前他就建好了这些大棚。
1: 不管是技术方面、品种方面，它的效益方面远远高于我们传统的果树类的种植，所以说我们互相深度合作起来，把这个樱桃产业落地在这个园区，是实现一个南国北移的示范。如果这个园子的樱桃示范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樱桃这个产业继续复制下去，产业做大做强，带动这个乡村致富、老百姓致富。
0: 大樱桃的入驻让张艳飞对榆林本地果业的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然而杨鹏的这次探路之行究竟能不能成功，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
1: 当时来的时候，说实在，我们对他还都是抱有一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啊，因为有原来的这个不成功的例子在那放着。
0: 对自己的手艺向来自信的杨鹏，这一次也一改往日的霸气外露。
2: 字大多一点，那是啥字儿？叫臭，是吧？字大多那么一点儿，是不是念臭？所以你自己不把自己不能做臭，把名声弄臭了。所以说，你要不臭，那你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这个思维思想。
0: 告别铜川的温暖湿润，杨鹏首先要和榆林的寒冷和风沙过招。这里的昼夜温差极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要比铜川大幅增加。为了能尽早挂果，杨鹏从铜川运来上千棵三年以上的樱桃大苗。这些自动恒温大棚将为这些樱桃树苗保驾护航，而沙土地的保水保肥则是杨鹏要过的第二关。
3: 原来这土地基本都是以沙土为主啊，沙土地本身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弱。
0: 杨鹏则选择不计成本的投入羊粪有机肥来改良土壤。
4: 这边大概在他铜川使用量的一倍以上。
3: 这是我们的羊粪有机肥，你看现在改良以后，我们这个土壤的羊粪现在有机质可以达到二以上了啊。一般的这个沙地土壤有机质都在一以下的。
4: 人们印象是沙漠是缺水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边的沙漠地区的水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地下水位比较高，一般大概在地下2米左右就可以打出水了。
0: 郝哲，高级农艺师，上世纪90年代初，榆林本地的第一批大棚黄瓜、西红柿就出自他手，这也改写了榆林冬季不能生产喜温蔬菜的历史。
2: 这个内梢，它就等于说，只是让它停长，
5: 控制生长，
2: 让它停长。
0: 30年之后，郝哲将再次见证大樱桃在榆林的落地生根。
2: 长得太高。
4: 那么过去基本设施水果化主要是以葡萄和少部分的桃啦、草莓这些为主，那么樱桃这一块可以说属于刚刚起步。
2: 行了，你就拿个剪子随便剪嘛，对吧？
4: 那也不能随便剪，让它先长长再说。
0: 相比铜川，榆林基地的成本投入全面升级，这也让南国北移项目的风险同步升级。而杨鹏却更专注于风险背后的巨大效益。
6: 这个应该可以考虑，
5: 可以。

0: 较大的昼夜温差和充足的光照可以让樱桃的有机物得到更多积累，从而口味更加浓郁，这也将给陕北的大樱桃带来更高的价格和市场竞争力。
1: 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的樱桃和其他产区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也不同风味的。
2: 这一堆的啥？
3: 这个要赶快采，再不赶着找了，再找浪费了，对吧？
0: 在杨鹏的精心呵护下，榆林基地的樱桃第二年就成功挂果，南国北移初战告捷。
3: 下一步发展大漠樱桃，就奠定了结实基础。
1: 我们这
3: 心里就有数了，
1: 哎，心里有谱了。
4: 不帅，哎呀，
5: 这一道，这一道，这一道了。来，我们这
1: 是。嗯，可甜了。水分还大，
5: 好吃。
0: 曹红霞，陕北剪纸非遗传承人，特地以杨鹏在陕北种樱桃的故事创作了一幅作品。
6: 听说不是就在我们榆林种这个樱桃树嘛，所以呢就把我们家乡的沟沟啦、叉叉啦、山山啦、水水啦、毛毛啦都剪出来，在这个希望在这个山山水水的毛毛的地方上长成更多的樱桃树。
0: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已对从业18年的杨鹏构不成任何威胁，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难关。
1: 咋又给弄断了？这
2: 消息跟你说，消息消息，
1: 慢慢
0: 为了给榆林基地找到一个靠谱的接班人，杨鹏思量再三，把女儿女婿从西安忽悠了过来。
1: 我说我们的产业是万古长青的产业，我们干的事情事业是人类崇高的事业，你干这个事儿，最起码有你老爸十八年甚至20年积累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你积累了嘛，起点就比别人高了，所以说是不是更容易成功？所以说，哎，他一想，哎，就还这真是，所以说，哎，乐呵呵的，我工作辞了，然后给我到陕北来种樱桃了。
0: 然而，女婿却有深深的顾虑。
7: 其实我最开始考虑来不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我爸这个性格的原因。
3: 你看这种情况，
0: 老丈人的性格，他比谁都了解。
3: 那不用去。
7: 这个他这个脾气，一般人是真受不了。我就实话实说，一般人真受不了。
1: 生冷硬撑倔，脾气倔嘛。
8: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跟人沟通，
7: 就是沟通这个问题，有啥话咱就好好说，不是吗？是不是？就是在他看来，就像他昨天说的，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但是你不按我这个做，我就给你拍桌子，我就给你喊，
1: 赶紧抓紧，手动。
8: 哎呀，这干着呢嘛。
1: 照你俩这手都弄到啥时候去啊？弄快些，这不一天摸摸弄啥，弄个是摸摸蹭蹭的。啥磨蹭的呢？
8: 急嘛，那你的效率高，你的效率高，那我的活你干。
1: 那你还学会顶嘴了你？弄，赶紧磕了嘛擦，这磨蹭啥呢？
0: 一次普通的打包，杨鹏也能让气氛降到冰点。

其实，杨鹏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些年，他一心扑在樱桃上，和家人好好沟通，则是他未来最重要的功课。

0: 控制它是为促进其他这个弱子生长的，明白不？
1: 然后把它吃了。
0: 你现在开始长寿。
2: 学着点。
3: 对。
2: 这样。
4: 光秃了。
5: 为了培养接班人，杨鹏对女儿女婿倾囊相授。
0: 多余的字。
5: 这个时候，一向严厉的父亲反倒成了和蔼的师傅。
0: 这个是我的意思，就是把他直接去了，
6: 我来试一下啊。
4: 不给机会。
2: 对，他在教课的时候是最有魅力的嘛。
0: 哎呀，这我第一次听，我这还有魅力。你咋能不知道自己的臭屁事？自己能不知道？道歉不可能。不啊，知错改错不认错。哎。
5: 杨鹏反复强调，学农业没有捷径，修上几千棵樱桃树就是捷径。农业小白们疯狂吸收着养分。

0: 放下羞耻茧，年轻人今晚要回归真我。难搞的老爸，难学的技术，总要学会调剂生活。
1: 大洋，大洋在看我了。
0: 除了要学到父亲一身种植樱桃的真功夫，小两口还有自己的一番商业计划。
1: 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这个收入的一个产业链。我陕北这边不是养羊特别的发达，这边羊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想着如果我们能把羊去引到我们的大棚里的话，它首先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收入，然后它们产生的羊粪也可以作为有机肥。
2: 大棚刚好它的外侧有一个大概2米宽的距离，等于是算一个有利条件，刚好可以养羊。
0: 小两口兴奋地规划着商业蓝图，而采摘园里一片欢腾。
3: 可以，今天真的可以。
4: 你的尾款就在这个货里边了啊，您满意就好。
0: 历时一个多月的樱桃销售季圆满结束。杨鹏也终于有时间和樱桃独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平凡岁月中总有人凭借一腔热血实现属于自己的丰收。
5: 欲摘樱桃亿万颗，每人尝几个。
6: 我心中的丰收是金蒜麦浪和满园的樱桃，
7: 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不断地去奋斗去努力，这就是我心中所理解的丰收。
8: 我心中的丰收是国泰民安。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11: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10: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争风？

0: 相对，
1: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2: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他就是。
0: 最近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许大师欢迎您。
1: 许玉红，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深耕紫砂艺术三十余载，将宜兴紫砂技艺与桂林古陶文化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工艺创新。他的紫砂作品选料考究，做工精细，风格古朴高雅，清秀俊逸，将传统器型与现代审美融合，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
2: 今天我带来了我的紫砂作品，它的名字叫锦湖天成，是用五种颜色的紫砂泥搅在一起，纯手工捏塑而成的，壶身巧妙地融入了太湖石和水波纹的元素，色泽鲜艳温润自然，充分展现了紫砂搅泥工艺的独特神韵，希望今天的夺宝人能喜欢。
0: 好，谢谢许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紫砂作品。我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到底谁能够拿到您今天送出的这套紫砂作品呢？我相信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场上上场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它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这一对发簪，宝主号称是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长11厘米，重量约16克，簪头做多棱球形，运用垂叠、蕾丝、焊接等技法制作，四面花丝开光福寿文字，顶部花丝开光福字，簪身做圆锥形。宝主认为这对金簪造型简约自然，精美生动，工艺精湛繁复，精致纯正，且是成对保存，极为难得。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我们宝主对于这对金簪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宝主今天来到现场，有请邹林希。
3: 大家好，各位现场的评委专家们好，我是邹林希，来自天津。
0: 哦，邹林希，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我今年上初中，是13岁。
0: 哦，13岁，那看来你的收藏年纪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3: 就是上了初中嘛，会接触到历史，然后就对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了，就会经常去就是旅游啊什么的，会去各地的博物馆，然后了解当地的深厚文化。哦，
0: 所以这对金簪也是你自己的收藏是吗？
3: 对，也是我用自己积攒已久的压岁钱买的。
0: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是要来见证一下你学习的是否是正确的，对吗？
3: 对，想让现场的各位专家评委们帮我看一下，我用我攒的压岁钱买的到底是不是真品。嗯，
0: 哎，如果压岁钱买错了怎么办？
3: 嗯，还会继续再买，因为对历史是无尽的热爱，
0: 这也是能够敲扣历史大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了。那到底林希用自己的压岁钱，结合书上的历史知识，结合博物馆的知识，买到的这对发簪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作答。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

0: 一位觉得是假的，五位夺宝人都觉得是真品。来，一号夺宝人，
1: 有点感慨啊，因为我最早玩的时候，我也十三四岁那会儿，转眼一号都已经大一圈了，我感觉我变老了，现在
0: 后继有人了，属于。
1: 首先，这样东西它的掐丝工艺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特征，其次它的金属的这种质感、氧化的包浆的话来看，它和时代特征应该是能对应上的。但我觉得它跟宫廷应该关系不是很大，我觉得就像大户人家那种的首饰装饰，因为我觉得宫廷的话它的工艺会更复杂一些。
0: 所以林夕，你觉得它是宫廷用品吗？
2: 我觉得是宫廷用品，因为它这个金子本身就是金子做的，就是我肉眼看是像金子。
0: 你觉得是纯金的？
2: 对，我觉得是纯金。
3: 首先第一眼眼缘特别好哈，这个掐丝的工艺很漂亮，然后我愿意相信它是金的哈，因为首先从成色上，然后还有它那个弯曲的那个形状，代表应该是平时有使用过，而且这个主人应该还比较喜欢佩戴。然后这个一对的话，我还挺关心它是多少钱收的。
0: 这个方便透露吗？
2: 我大概花了三四万块钱。
0: 三四万块钱买了这样的一对金发簪。
4: 然后我想问问小姑娘是什么时候买的？
2: 应该就是去年中的时候吧，
4: 那会儿黄金还没有怎么涨，如果现在的话可能会比那会儿还贵得多了。然后我从这个整个金簪的器型上来看，它造型很古朴，焊接工艺呢也看不出一点的毛刺什么。还有呢，就是金器在清代的时候一般都是皇家或者说商贾贵胄这些才用得了这种纯金，像普通人家可能纯银能用着就不错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百姓人家可能都是木簪。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得比较稀有的挺好的一对老金簪。
0: 但六号夺宝人唯一给出了全场唯一不同的答案，您看到了什么呢？
5: 我看到的是这个工艺，当时有铜鎏金和银鎏金，我感觉这个金呢，不像是真金的那个颜色，我感觉应该是铜鎏金。
0: 你觉得是纯金的吗？
2: 我还是觉得它是纯金的，
0: 可能上手掂的那个分量，
2: 对，它上手是有压手感的，但是没有那么沉。
5: 但是铜的那个重量跟那个金的重量也是很像的，比重差不多啊。我认为是不对的。
0: 那到底这一对发簪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林夕同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这对发簪，清代八棱掐丝头锥角金簪，他们是一对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林夕的第一关考过了，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6: 为什么说它是真的而不是铜鎏金？我们看正前方的这个簪子的实物，这个黄的这个颜色它就不是溜出来的，如果是鎏金颜色要比它浅得多，就是咱们现在说的18K 金都到不了这个颜色。所以看着这类的东西，除了拎手头拎分量以外，看颜色非常重要，黄中透红，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确定它是纯金。当然了，我们现在想确定它很简单，测金仪测一下就行，至少它的纯度是在95%以上，所以呢纯度不用怀疑。我们从这个锥头上看，它有很多的弯曲，如果是18K 您放心，它都弯不了，甭说它是铜鎏金了，它一定是纯金，它才有这种延展性，特别软。我们如果说经常去看博物馆，就是金银器我们关注的话，我们看从明代开始，就是这种八棱锥形的这种簪子，这种簪头掐丝的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呢，就是明代的掐丝一直到清代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它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很早。刚才说这个是宫廷的，有没有？宫廷也有，但是呢也不排除这个大户人家，人家就有钱，我不行我就拿着金子去做个纯金的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从明代，我们好多贵金属它已经开始商品化了，所以像这种簪子，如果真正要给它定年份的话，至少是清中期之前清中期到清早期甚至说你说它明代晚期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簪子的年份很好，然后个头硕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成对儿。

0: 啊，非常难得，小姑娘的眼力还是可以的啊，挺好，非常好的一对金簪啊。
1: 好，谢谢施老师。
2: 对于我们林夕出手买的这对金簪呢，确实是买对了。那么这对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究竟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55,000,12,800,12,800,6,600,000，最低的是一号给出的55,000元。
3: 明清的金饰现在说它市场行情普遍还是低的，结合金价包括它的纯度，它的纯度也不能跟国际金价999去比嘛，然后再加上它的市场行情以文物的形式来看待的话，我觉得55,000这个行情就是加上送拍的佣金之后啊，也相当于6万嘛。
2: 您身边这位呢是128,000元，这是我们本场给出的最高价格。为什么？
4: 我觉得就是放在现在的这个工艺哈，这一对它的做工，然后包括现在结合整体的这个金价，其实差不多应该能到个5-6万左右。但是因为它是有年代摆在这个地方，而且成对嘛，就是另外从它使用的这个痕迹，包括它的那个历史背景哈，我觉得这一对大概率有可能是宫廷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加一点。包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手上有钱还是可以入的，我觉得。
2: 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接近我们这对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呢？这对清代八棱掐丝头锥角金簪，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林夕看看你的压岁钱翻倍了没？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林夕二十老师，
0: 车旭阳这个有点太抠了，因为你先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说确定了它是纯金，现在的古法制金某大品牌差不多也得5000一克啊，因为它工艺价值你就没法算，所以你像这种掐丝蕾丝它很麻烦，而且它在过去来讲的话，这真的不是一般人所拥有的。如果按5000你就算吧，那一根差不多也就10来克，对不对？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啊，你再稍微打一个折，也差不多也得4000一克吧，按4000一克的话按20克是吧，就是基本上就8万块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透明的，所以这个金子嘛，现在你不能按照今天的金价说我1000零点，然后我给大家这个就基本上是乘3乘4的这个倍数，差不多至少是3倍啊，就是你要出去买明清时期纯金的这种金饰的话，你无论是在文物商店还是在这种就是古玩店，基本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类的这个纯金的这种金饰，然后它本身就比较稀有啊，银鎏金的会多一点，但是你要是纯金的那个时期，甚至在这个时期啊，在现在它仍然是稀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些因素加上去的话，然后差不多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8万块钱。
2: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林夕，谢谢。
5: 对。
2: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陆亦飞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陆亦飞。
6: 好，这个陆亦飞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家。师从吴湖帆，主要以花鸟为主，晚年呢，画一些墨骨的花鸟，最早画的工笔的一些牡丹啊，非常受追捧，是一位在美术教育上取得很大成果的这么一位这个画家，学生也是众多，现当代的很多这个花鸟画大家都是师从于他。
2: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善画花鸟，所以我们场上的这件作品是否是他的得意之作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7: 感觉鸟画得比较生动，尤其是这个鸟的爪子跟那个握在树干上那个姿势特别像，而且纸张的老幼程度感觉也是一幅老画。

0: 整体画看起来是有逸飞先生的风格，但是我觉得这个鸟呢形态是有一点不自然。其实我认为问题最大是在落款，它的这个书法的书写呢不是很果断，好像是在刻意描摹，没有那种流畅感。
1: 我虽然没怎么见过陆逸飞先生的作品，但是通过他纸张的氧化变化，觉得他是有

0: 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交代不清楚，上面齐齐的。另外呢，这棵树交代是树底呀、啊、还是树干、啊？如果要是树干的话，那么兰草长在地下，它应该是树底。所以呢，这个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另外还这个鸟，鸟在飞行的途中，这个爪子应该是收起来的，而不是张开的。
1: 它是不是马上就要降落了呢？
0: 但是你看它往上看，证明它看那个蜘蛛，它肯定要飞向那个蜘蛛去抓那个蜘蛛。
1: 所以眼神是在上方，
0: 对，
1: 但是也不像要在降落，所以这个从姿态上的描述不太准确，
0: 比较扭曲那种感觉。
1: 到底这幅画作是否是路易菲的真迹，还是几位多宝人说的是一眼假的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路易菲花鸟立轴，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幅画呢，我们从表工上看啊，这表工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正规的原来文物公司的这种装裱形式。我们看这幅画，先看落款啊，这落款确实是差，跟这个路易菲先生基本上这没什么大关系。再一个，下边这方图章也是明显的是这种制版章，这种制版章应该是这个90年代末期这种新版和铜版这个照相制版的这种章子，出来的印不像这个石头和有机玻璃那种感觉，温润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画呢，其实顶上边那个上边半截的这个倒毛病不大，因为有很多画外有画嘛，让大家遐想这个树还有很高，这种格式倒有。这幅画应该是路易菲的有一个本子啊，这是造假的，是照路易菲的画去临摹的，然后落款，所以这是一件有本子的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辨宝环节，非常巧，这位藏友发来的也是一件路易菲的书画作品，我们从中来看看这幅书画作品是否又是路易菲的真迹呢？李老师，
2: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也不看好。为什么呢？这种画如果是真迹，就是路易菲早年画的，但是从落款上看，还不是早年的，这是在上海画的，图章也不好，纸呢，从图片上看有做旧的痕迹，画工画得非常精细，学早年的，但是综合落款和图章，还有绘画的风格年代，我个人认为从图片上看还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的鉴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件，这个是一个玉牌了，就是大家所常见的紫钢牌，来看一下。曾有朋友说它是一件清代中晚期紫钢款的西之爱俄白玉牌，这年代对吗？石老师，
3: 和田玉可以确定，中晚期就确定不了了，就肯定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它这个形制是紫钢牌，我们都知道，就是从明嘉万时期啊，鹿子钢，然后呢，它创造了鹿子钢的这个紫钢款以及紫钢器，然后就形成了个人的一个品牌，然后所以一直到我们今天，然后从玉牌，然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受我们所有的收藏爱好者去追捧的。所以像这种牌子，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近现代，仿的人很多，所以从牌子上来看，一定是紫钢的这种形制啊。当然从这个牌子上来看，我觉得这是就是机雕加手修的一块牌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上边你看那两个龙，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纹饰来讲，它比较死，包括上边的这个就是狮纹，然后包括下边那个紫钢啊，落的都不是非常的好，甚至前边的这个人物，它整体的雕工的线条都比较死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现代的这个玉雕，仿紫钢的一个牌子。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对大屏呢，说是清康熙时期博古文孟母三迁人物对称画大屏，这对吗？左老师，
4: 这一对大屏啊，我们先
1: 先把它下个定义。

0: 河北窑口现代烧，跟康熙一点边都搭不到。如果还有一点仿古的痕迹的话，它是仿的清代晚期的家装瓶，但是它这个画面的人物的画法，还有松树的画法，你看那个松树垂头丧气的，包括这个颜色的成色啊，那都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的鉴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继续答题了。马上上场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也是来自于瓷器，是一件青粉彩花鸟纹的花箍，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潇一周女士，有请。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你好。好，周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2: 我这件宝物是我姨父在跳蚤市场自己淘来的，由于它做工比较精美，颜色比较鲜明，花瓶上的花瓣呢比较有层次感，所以他买回家当插花用。这次来就想请各位专家老师们帮忙鉴定一下。
1: 哪年买的呀？
2: 有3年。
1: 他是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
2: 他就喜欢收藏，只要一歇班的时候他就会去跳蚤市场。但是他花了多少钱具体也不跟我们说，反正据我所知没少交学费在这方面。
1: 所以呢这个花箍是不是交了学费呢？这件清代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3: 太太门，就是你从颜色、造型，包括它的绘画风格，妥妥的雍正，一点毛病没有。
4: 这个就是一眼就是觉得很漂亮啊，然后它整体的线条也特别的流畅，再包括到底部的这个釉质的这个颜色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我觉得。
5: 它上面有描金，包括底的磨损都非常自然，应该是长时间的那个盘玩或者清洁所造成的，特别是那金的脱落，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
6: 它确实开门，但是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1: 这么确定它是雍正时期。
6: 对，因为雍正要我感觉雍正的可能底胎会稍微更薄一些，这个的底胎比较敦实比较敦厚，所以有可能还真是乾隆。
3: 但是乾隆的它花卉粉彩，它玻璃白打的要比雍正要浓，雍正的它这种彩更容易脱落一些。
1: 六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7: 我判断有点后悔了。
1: 您当时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7: 没看太清，但看那个底还是比较干老的，当时感觉这个色呀还是有点不正，但是后期一看我感觉应该也是真品。
8: 我觉得它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吧，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它的颜色会更浅一些，然后画面会更细密一些，画得更密实，结构是更繁复一些，所以其实这个真假我还是说看真，只是说对它的年代判断说不准。
3: 晚清的这种风格它更僵硬一些，我觉得，而且这种东西除非是欧洲窑头去仿它，欧洲窑头仿出来的东西更呆板，然后彩窑更硬更僵，然后胎质的话没有中国这么干净利索，不像景德镇的技术娴熟一些。
5: 另外我觉得它这个造型来讲更接近于明晚清早。
1: 您这时间又再往前了，
5: 它的造型接近于那个，所以我还是同意一号的，就是偏早一点，大概就是雍正吧。
1: 那么到底这件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
9: 刘炳森的书法常见，书画却不常见。那么这件书画作品会是刘炳森的真迹吗？这件瓷器器型独具特色，又号称是珍贵的胭脂红釉，它是否会价值连城？最终对决环节，民国粉彩遇上清代五彩，究竟孰真孰假？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1: 这件青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德老师，大家都觉得是清代，但是呢就是到底是清早期还是雍正还是乾隆呢？
0: 对，大家其实在这一点上有点争论。其实这个品一拿上来一上手乍一看还挺像雍正的啊，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它跟雍正还是

0: 略有区别啊。一个呢就是雍正的话，他的粉彩我们形容它是浓艳而又柔和，对吧啊？然后画面呢会比较疏朗，那么这个风格上呢略有差别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画法，咱们那个牡丹花它就散得比较开，雍正就会更团紧一点，所以呢这一件东西应该是清代晚期的仿前朝的啊，它是清代的但是是晚期仿的。
1: 好，谢谢左老师。那这个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左老师？
0: 因为这个存世量比较大，价格应该在7000-8000左右。
1: 好，谢谢，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周女士，谢谢您，谢谢
2: 老师。
3: 平安扣又称怀古、罗汉眼，是中国传统玉饰品，常见材质为玉、翡翠等，形制呈同心圆造型，明清时期作为配饰广泛流传。这件宝物宝主号称是出自清代的如意纹和田玉怀古，直径5.5厘米，厚度为7毫米，两面皆饰有如意纹，造型大方，玉质上乘，温润细腻，雕刻工艺精湛，是一件清代玉器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1: 这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怀古呢？年代清代，材质和田玉，纹饰呢是如意纹，它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4: 这件和田玉怀古呢，看它的图片没有那种扑面而来的古拙感，然后它的雕工呢，驼线过于的流畅，没有一些衔接处的那些应有的手工的痕迹。
5: 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说好玉不雕啊，就我感觉它做了轻雕吧，这个算是，就因为它本身的玉质，从现场的实物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润的。
6: 我看那个卷云纹吧，包括那个它那个刻法，就是一刀一刀的，就是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刀痕。另外呢，就是我看它上面那个包浆还是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
7: 我没看到什么包浆，这是第一，然后也没看到有一些那种莹润呀，或者说这个玉料它也不够白，或者里面还有杂质，它不太像和田玉，不像是清代该有的那种玉质。还有就是它的边沿看起来更薄，然后中间厚，边沿薄。其实整个清代的玉璧，这个怀古这些几乎都是里外都是一样平齐的比较多，还有这个中间的如意纹，清代的可能雕得更深更厚一些，这个雕得比较浅，
1: 所以这好和我们二号相反，您觉得这过于浅了，反而不是清代的特征。
7: 对，我认为它不是清代的。
1: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和田玉材质，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如意纹和田玉怀古是一件仿，所以我们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邵老师，这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呀？
8: 有迷惑性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这类的藏品它的来源啊，就是首先来说它这种怀古或者叫罗汉眼，或者现在我们俗称的这种平安扣，它其实它的来源很早啊。我们在西周，就是周礼形成以后，以六气祭天地四方，然后呢这就是六气里边的璧。后来的唐宋明清都有仿这种怀古啊，尤其是在清代它是一种盛行。但是这个为什么不对呢？我一直坚信的就是什么，第一个看玉料啊，然后再说看工啊，玉料对了再看工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这个玉料呢，反而是它迷惑性在哪儿啊？这种玉料真正是来自于新疆的啊。我们都知道明清大量的这个玉器山料籽料都是来自于新疆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它是新疆的这个玉料，那我们看它哪儿不对呢？那就得真的要看工了。它的这种如意纹太流畅了，没有过去这种驼击 然后他这种

0: 拐角的这种工痕，你一看呢，它就是现在那种小电子机，然后上边那个金刚砂的那个小陀片，然后一刀就划下来的，就这种感觉。如果我们再借助放大工具来看的话，我们看它的这种金刚砂磨那种痕迹，它是一种特别快速的雕刻，所以它跟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水凳啊，左三圈右三圈，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从工上一眼就不对。第二说它什么呀？清代的这种老玉，无论是清早期、清中期到清晚期，它的这玉都是非常柔和的，而不像这个呢，它还有这种贼光，就是这种玻璃光泽，这就是现代的抛光技术跟过去还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虽然是在仿清代的这种雕工，但是它各种仿的都不像，啊，纹饰过于简单啊，也没有按照就是特别规矩的这种如意纹去雕，然后呢，包括它的边缘的这种起的这种阴刻线，其实我们不要想古人说那个工具那么笨拙，它能雕多好啊？我们看真正说就是明清的玉器啊，它的那种古拙的美，而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电子雕刻机它是雕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明显啊是我们近现代的这种做工啊明显是不对的。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些藏品又是否是真品呢？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花鸟瓶，是真品吗？请左老师看一下。
2: 这一件是解放以后那个时代的这个作品，画得还可以，风格也比较典型，它属这个乾隆年制的款，也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色。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说是绿松石蜜蜡手串珠，看一下石老师，
0: 啊，东西还是对的，但是不是老蜡，从蜜蜡上来说的话，应该是十年左右的那种，就是在蜜蜡比较高峰时期的那种烤色料，但是品质不高。松石呢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大家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所有的松石都特别贵，像这类松石就是典型的不贵，为什么呢？松石。现在人的收藏的玩法叫高瓷高蓝，要不然是高绿高蓝，那这个呢是绿料，就是它整体上从高瓷上这就否了，你看它表面比较污啊，然后绿呢颜色也可以看出直观的绿，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小白点，这个呢就是什么呀，松石的一个特性啊。大部分的松石然后你不盘完的时候它就会失水，因为它里边的这种吸附水极容易走掉，所以呢这种料子一定要买天生丽质的，就是瓷度够，然后就又漂亮，像那种就是极贵，几千块钱一克，像这种吧就是小百一克，然后所以呢材质是对的，品质不高。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件书画作品啊，这件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刘秉森，是否是真迹呢？看一下嘉禾叶心体健安平，这是真迹吗？李老师，
3: 刘秉森先生呢是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那他书法呢以隶书和楷书行书著称，但是隶书名气非常大，他的隶书呢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那他的行笔呢特别是横画的行笔啊，有自然的波折感，我们在看这件作品呢都是光的，特别是家啊，家的一个宝盖和下边这一横啊基本上是重合的，是一样的，是平铺，再一个就是行书的落款，它是中紧外松，但是这幅落款也比较差，所以这是一件比较差的刘秉森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李老师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有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的特色呢？是因为接下来上场的这件作品，宝主也说是来自于刘秉森，这是一件号称是刘秉森的带月朝吞，宝主认为是刘秉森的真迹，是不是呢？来看一下。刚才李老师说的更多的是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那绘画风格上呢，也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3: 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可能大家不是常见，其实呢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功力非常深厚，完全是继承了传统，因为他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 跟绘画有关，所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这个传统的绘画功底。
1: 嗯，好，谢谢李老师。有一幅伪作在前，那么这幅和他相比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对比之下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4: 我看刘炳森先生的这幅画非常的有气韵，设色很雅致，然后它是这些松树、桥、山峦，还有远处的建筑，还有远山，都是错落有致的，构图非常的有大师风范，并且呢，他的画我始终认为是有一种以字入画的骨气，一种比例，还有他的落款“带月朝吞”这四个字呢，符合刘老先生他的隶书书写风格，所以我判断这幅作品是一幅真迹。
5: 刚才五号啊，那个夺宝人说了一个气韵，哎，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不是特懂画，但是这幅画一打开，就是那种压倒一切那种气韵一下就扑面而来，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6: 就这个真迹看着就是，确实有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感，然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应该是日出的那个光哈，洒在那个山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落款，我感觉也是比较的行云流畅吧。
1: 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炳森带月朝吞，它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3: 刘炳森先生的绘画呢，师从白雪石和董寿平，完全是从传统中而来。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完全是按照传统的设色方法来画的，先铺赭石，然后后上花青山绿，无论是远山和近景的树啊，全是传统的绘画方式。再一个就是这个字啊，庚申应该是1980年啊，还是他偏早一点。那这件作品呢，不止这四个字的隶书完全符合他的风格，再一个下边的行书，特别是紫禁城这三个字，完全符合他80年代这种行书的书写风格。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这幅确实是刘炳森先生的真迹无疑，那么他的书画作品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22万、88万、20万、6万8、6万元，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88万元，为什么？
5: 我觉得他值这个钱，这个绝对是刘炳森的一个精品，而且有画有字，包括这个画的精细程度，我觉得88万应该是一个起步价格。
1: 还是个起步价？
5: 对，我觉得他后期会有很大的一个升值吧。
1: 六号只给了6万元钱，为什么？
7: 那个最近感觉这个拍卖啊，这个画作的都在掉价，我感觉刘炳森先生原来这个画会知道那个88万吧，但是这两年我感觉是有价无市。
1: 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是真的是一件好作品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依然比较坚挺呢？到底这幅画作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这幅刘炳森先生的带月朝吞，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评价李老师。
3: 其实刘炳森先生的书法作品啊，在鼎盛时期也应该在这个10几万，那现在的书法作品就是3平尺的一首诗，也应该在7、8万左右，所以他的画作呢，因为更少，所以12万的价格应该是一个底价。如果在这拍卖场上喜欢刘炳森 这个书画艺术的，争起来，应该在十七八万应该

0: 多。这件作品呢，可以说代表了刘炳森先生的绘画水准，所以之后还会有升值空间。
1: 好，谢谢刘老师。
2: 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年间，其釉料以微量金做着色剂，形成独特的色调，因含金量高且工艺复杂而珍贵。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一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口径长15厘米，底足长9厘米，高8厘米，盆边呈束腰状似银锭造型，器身外是胭脂红釉，釉色红中带紫，四壁海棠形开窗，开窗内会有山水纹饰及墨书题字。此花盆造型挺拔，器身线条婉转，是民国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台上这件非常小巧的花盆呢，是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胭脂红釉开光山水纹花盆。那它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3: 我觉得这个釉色呢过于光亮，然后它的这个画和字是我不太看好的原因，感觉这个画笔触过于简单，字也过于稚嫩，所以并不认为它是一件民国时期应该有的工艺水准。
4: 首先我觉得这个釉色很漂亮哈，这个胭脂红在那个时期应该是属于比较名贵的这个颜色，然后描了金边，反正就是第一眼看着就比较顺眼，所以就觉得应该是个大开门的物件。
5: 因为像这种东西我们在晚清时期它的江西瓷业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就是营业期间吧，有一部分是这种诗文山水开窗的这种花盆，就是包括它这种盘子呀碗的，有一部分是这种的，但是它的烧造时间其实挺长的，我觉得一直到解放初期它好像也还有这个品种在烧造。它的胭脂红呢，区别于雍正的这种玫红色加金这种，它那种颜色已经非常的工业化了，我觉得就包括它这种画片啊精彩啊这种，就已经和雍正的胭脂红两码事儿，已经是它是为了像是为了出口创汇，我们感觉就是不是说出口创汇时期，是在光绪那会儿也是江西瓷业公司往外去卖货的这种商品模式，它已经脱离了一些艺术的范畴，我觉得东西很开门很老。
1: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6: 花盆这一类器物啊，它在我们瓷器的这个体系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首先它不仅是一个实用器，还是一个陈设器啊。那么早在宋元的时候，咱们国家这个瓷器烧造的体系里面就有花盆这个品种了。在清代晚期的时候，尤其是光绪一朝，烧造量也非常大。当时不光是量大，而有还有很多创新的器型。你看咱们这一件这个花盆吧，它就是一个异形，是有点像银锭形啊这么一个器型，在烧造上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花盆啊，这一件是胭脂红釉，刚才一号嘉宾也说了，胭脂红釉自它创烧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珍贵的品种。虽然清末民国的时候已经有了工业化的这个成色，但它还是有含金量的，所以它这个烧造也是很有难度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啊。那么这一个花盆它非常文雅，在胭脂红釉上有个四开光，开光里头呢两个开光是画的山水，两个开光呢是画的这个文字。刚才我请教了李老师，李老师也说这个是琴权上的文字啊。那么这跟当时

0: 史的时代风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清末清代民国的时候文人是非常注重考据的。那么这个字有嘉宾说不怎么样，但是李老师说他一定要讲一讲这个字。我们请李老师说一说。
1: 其实这个小花盆非常雅，应该是文人用的。然后这个开光这个画呢，一看这也是民国以前的这个文人画的这种画，非常简洁，但是用传统的方式。那这个字呢，这个时期啊，其实民国以前很多文人都喜欢用古代的一些文字或者金文或者秦权用在这个自己的书法上，用在自己的器物上。这个小花盆上面这个字是用的是秦权，就是秦昭版，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文字。
2: 好，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都对这件花盆给出了更多的见解，现在要请教各位夺宝人了，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000、5500、12000、18000、7000、2000，最低的是我们六号给出了2000元。
3: 我认为民国这个时期的花盆烧了特别多，市场价格不会那么高，它挺精品的，但是我认为心目中的价格值2000块钱。
2: 三号给出的是12000元。
4: 胭脂红嘛，因为这个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它毕竟那个釉里边加了黄金了嘛，对吧？特别是这开光的边都是用金的描的，我觉得摆在案头还是挺讲究，比较显档次的。我觉得这价钱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
2: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左老师，
0: 这一件花盆虽然是民国时候的这个烧造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件花盆上烧造者设计者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而且它这个异形烧造也很不容易，装饰手法上开光描金胭脂釉那都是不容易的。
1: 再一个，其实这种花盆不一定是大批生产的，有可能是当时文人定制的。如果大批生产的，就是开光里边的字不一定用这种字，就可以写什么福寿之类的，能把这个秦昭版的文字用在这上，一定是文人定制的这种东西，不是大街上一卖落很高那种大陆的花盆。
2: 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恭喜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而刚才我们三号夺宝人就这一分非常的关键，让你有自己更多一次机会来和一号通过一道抢答题来竞争出最后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康熙时期的五彩瓷新增了什么颜色？红彩、绿彩、黑彩还是黄彩呢？抢答开始。三号抢到了。
4: 我能让他回答吗？
2: 可以。
5: 黑彩。
2: 多了黑彩是不是呢？看一下。所以恭喜旭阳。有请四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6: 本件藏品宝珠号称是民国粉彩刻字浮钵，高8.5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8厘米，通体施白釉，外壁一面题字，一面以粉彩绘有刻字图，底部有民国年制四字款。宝珠认为这件瓷器器型简洁大方，线条流畅，色彩淡雅，所绘人物生动传神，是一件民国时期瓷器中的精品佳作。这件藏品宝珠认为是清五彩花卉纹茶叶罐，长约7厘米，宽约4.5厘米，高9厘米，整体呈8边形长方体，

0: 除底部不施釉外，通体施白釉，外壁以五彩绘有花卉纹饰。宝主认为，这件瓷器虽然贯口处略有残缺，但整体胎质细腻，色彩鲜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夺宝人龚胜、车旭阳，有请两位。两位终于经过自己的几轮比拼之后，能够近距离地站在我们的宝物面前了。目前在龚胜面前的这件呢，是一件青五彩花卉纹的茶叶罐，在旭阳面前这件呢，是民国时期粉彩刻字图钵。龚胜有优先选择权，你要选择哪个，茶叶罐还是刻字图钵？
2: 我就选我跟前的
1: 茶叶罐。好，来，两位上前仔细地看一下，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是。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
2: 它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一个茶叶罐。粉彩画得非常漂亮，没有盖子，然后身上好像有伤，然后还修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用的金漆修的，要是用的金漆修的可能还贵一点。
1: 那请教一下旭阳，你判断这个刻字图钵是真品的原因是什么？
3: 首先黑彩在明博这块它的氧化是最为明显的，它的黑彩的斑驳痕迹，包括它的就是掉落程度嘛，因为黑彩它相距于它前面的浅浆来说，它的黑彩保存没有那么好保存。其次从它的内膛的粘老程度，它的包浆、口沿的使用痕迹，然后人物的绘画，就是一件器物当你很笃定它的时候，它的信息是源源不断向你汇来的。
1: 两位都很有把握，听上去对不对呢？先请教一下左老师，龚胜对于这件茶叶罐的判断他觉得是正确的，而且觉得是清康熙时期的，龚胜的判断是
4: 非常正确，
1: 恭喜龚胜，恭喜。
4: 这个茶叶罐其实大部分是外销的，绝大部分是外销的啊。然后这个康熙时候就是开了海禁以后，咱们的瓷器就大量出口，当时东印度公司啊，就在咱们国家订烧了很多瓷器，那么其中一类就是康熙五彩，啊，这个五彩从这个审美的角度非常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所以当时是大量定制，以致咱们现在康熙五彩的大部分的产品都在国外，所以国内好多都是回流的。
1: 好，那么龚胜的这道题是回答正确的，旭阳看来对自己也是把握十足，他对于这件的判断觉得是正确的。左老师，旭阳的判断是？
4: 旭阳的判断也非常正确，
1: 恭喜旭阳。
4: 这两件都是非常开门的这个器物，包括这个旭阳这一件也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一件瓷器产品，大家看这个侍女的这个画法，包括刚才旭阳讲到的黑彩的脱落的这个痕迹，都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这个器物，包括它的装饰，一面用文字，一面用画面，都是民国时候很典型的一种装饰手法。
1: 好，谢谢左老师。两位要为自己面前的宝物进行一个市场估价，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许大师送出的紫砂作品一套。好，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龚胜给出了2000，旭阳给出了5000，为什么给2000呢？龚胜，
2: 因为它是残器，而且它外销瓷，还有这两年这个古董的价格都是打完骨折还送优惠券的，所以给这价格差不多了吧。
1: 那到底这件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五彩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1000元，所以 我们的价格误差率是在100%，为什么，邹老师？
4: 主要是它虽然是年份挺早，康熙时候的，它这个构图吧比较疏朗，艺术性比较强，但是它一个是残器，第二个是无论是瓷胎啊，还有这个画工还是比较粗的，啊，比较简率的，啊，所以我们给1000元吧。
1: 好，那么现在压力在旭阳这儿了，旭阳为什么给5000？
3: 其实刨开诗文来说，这东西我给500都不过分，但它的诗文还是相对来说写的比较好的，所以说不排除像晚清民国时期，它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名家作品。
1: 到底是这件民国粉彩刻字图钵的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叶锤丁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那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就是公胜，恭喜公胜。来，请教一下邹老师，
4: 咱们这一件，从它的构图上是典型的民国的那个啊，它的这个点，刚才旭阳其实也说了，是不是名家？但是这个作者就是我们市场上有他的作品有流转，很少，再加上这个画面啊，它的瓷胎、瓷器的烧造都比较粗，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日用品。再加上残器，啊，我们给1500吧。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也谢谢旭阳，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龚胜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好，谢谢许大师为大奖获得者龚胜颁上今天的紫砂壶一组的奖品。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谢谢许大师。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7: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6: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差激辩，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8: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6: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原创发现到改变世界的成果，从科学灵感到造福社会的产业，
1: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迈向真理，迈向原始创新的突破。
2: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0: 深港携手，从跟跑、并跑迈向部分领域的领跑，
1: 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2: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0: 对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策划，基础研究的大湾区样板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不久之前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了一场加强基础研究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句话瞬间刷屏，也鼓舞了很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在今天的这期对话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嘉宾，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卢一鸣卢校长，欢迎您。第二位我们认识的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刘晨立，欢迎刘院长。今天中国的基础研究在

0: 世界范围内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我想以往20年中国的在科学方面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增加，用数学来说是 exponential， 在世界上的论文在专利权方面现在已经达到世界的前列。
0: 可能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说香港中文大学最强的不应该是中文教学吗？所以您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基础研究其实也很强大？
1: 谢谢。其实香港中文大学是叫香港中文大学，就因为在中文大学建立以前，香港这个大学它是用英文来教学，所以我们是第一个中英语也并用的大学，是文理兼重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科研科创方面也是很注重的，尤其是在医学工程学方面。那比如说在香港八大院校那边来说，我们是这个专利方面是最多的。
0: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很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比如说您研究的无创产前检测这样的一项技术？
1: 这个技术其实是一个原创性的技术，是我在1997年第一次发现，在怀孕期间这个胎儿会把它 DNA 放进这个孕妇血液那边，然后我们就用了14年的时间把这个基础的发现转化为一个应用在临床的技术。你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孕妇要采用。以之后我们就想了，这个胎儿 DNA 这个现象其实同这个癌症肿瘤 DNA 也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技术应用在一个多种癌症的筛查技术。
0: 刘院长呢，站在您的角度如何来描述和评价我们今天中国基础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
2: 如果简单的用一句话去评价的话，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基础研究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应该是从原来的跟跑并跑，现在要跨越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
0: 刘院长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机构相对而言陌生一点点哈。
2: 我们是2006年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到今年刚好是20周年。先进技术研究院很多兄弟院所就调侃啊，就你们先进我们都落后啊，所以每次大家都拿这个名字来调侃。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它的背景其实是对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判断，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它是多学科交叉的，就是想破除之前以某个领域来命名研究所。另外一层含义的话，先进是一个比较级，你永远都会有更加先进的技术等待着你去这个发明，永远会有更加未知的领域等待着你去发现，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1: 先进院其实是像中文大学第一个在粤港澳大湾区所做的项目。我们是从中国科学院从深圳市政府一起合办的。20年其实我们已经有20多个项目同行政院合作，所发表文章是超过2000份，以所有的知识产权这专利权是大概70个。
2: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在过去5年我们平均每天申请的专利的数量是6.6件，其中连续3年我们 PCT 专利的这个申请量超过了这个加州大学，是全球科研机构第一，排在第一。然后我们的转化率是29.43%，接近30%，也就是说10件专利我们有3件转化。我们连着3年国际胎影是全国科研机构也排在第一。
0: 究竟这样的一个老牌的资深的大学跟一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研究院之间完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
2: 对，我们其实非常的感恩香港中文大学，在一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就派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叫chief scientist， 有11位之多，

0: 到这个仙君院来，来担任所长，来担任中心主任，有大量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带到仙君院，现在已经有四十几位成长为中心主任啊，成长为 PI，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课题负责人，成为这个仙君院在科研创新一线的带头人，所以这里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在深港两地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和诠释吧。
1: 我想是一个相辅相成这个力量。那因为那香港在这高等教育方面是做的也很好，比如说在全世界100强的大学，我们有5所。不过问题就是，香港始终我们是750万人这个城市。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些事情，是真的可以影响世界的话，如果我们整个大湾区来看，有8600万人，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深圳是其中一个知识转移的重镇，那因此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同 CIET 合作，是真是这个非常的好的。
2: 现场的科研工作者目前正在研究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和方向？
3: 对，我想给各位观众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做的这个叫韩美骨修复材料，它其实是为我们的骨头的修复呢，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修复补丁。这个材料能最终现在用到临床，都离不开当时仙君院创办之初它创新的这个理念，就是深港共建。那当时呢，我们所在的转化医学中心是由仙君院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秦岭教授到仙君院来创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围绕着转化医学理念的科研中心。其实当时在国内生物医药方面的专利的一个产业化率其实是相对较低的，还不足10%。秦岭教授提出的转化医学理念，从临床问题出发去指引我们的基础研究，包括我们的医疗器械的设计，最终反馈到临床去解决临床的实际的痛点。那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些创伤，它会造成骨头的缺失，那这个骨头的缺失就像我们的摩天大楼里面的墙体受到损伤。我们通过我们当时研发的比较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将镁金属放到可吸收的材料里面，它同时具备了骨的这个结构，它也可以具有这个骨相近的这个强度，同时被自体的机体吸收。为了匹配我们骨头的生长速度，经过了几百次的这个试验去调试它材料本身的一个性能。
2: 这个是不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被获批的用在人体上的这个材料？
3: 我们这个确实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 3D 打印韩美的骨修复材料。正是因为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在2014年国家药监局出台了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通道，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通过了多轮的评审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其实对于国家在美在 3D 打印骨植入产品方面呢，它的一个指导原则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这样也助推了相关领域产业的高速发展。
2: 中国首创、全球首例的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双方共同携手的一个合作成果。
1: 香港同深圳各自有各自这个强项，原本这个基础这个研究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你知道这个镁金属会对这个骨头这个再生有一个影响，用这一点。还有因为香港在这个国际的法律方面这个保障也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基础这个专利权，然后再用这个 CIET 他们这个转化这个研究能力，再坚持可能10多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推出去。
2: 这个总共坚持了多少年啊？从一开始到现在，
3: 专利申请到拿到证一共是13年。
0: 对于生物医药或是医疗器械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其实特别需要耐心，也需要一个生态的构筑，包括像要跟药监局去沟通，所以像药监局也弄了这个大湾区的分中心等等，所以它整个一个生态从科研到企业的孵化到这个产业园，到 GMP 车间等等，然后再到政策。

0: 审评、审批等等每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个全球首例的这个产品都出不来，就需要大家一起来构筑这个生态。
1: 对，这是齐心协力的一个过程。
2: 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一些出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申请 FDA 的认证、CE Mark 的认证等等，这些都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全球的这种骨疾病的患者，为这些骨缺损的修复提供中国策略。
1: 谢谢赖老师，您和团队辛苦了，掌声送给您。
3: 我想其实将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例子。
1: 您自己其实也亲身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中间有哪一个环节，什么样的事儿可能最容易打击和磨灭我们基础科研工作者的信心和勇气？
3: 那我想，那如果你的做的研究领域是越先进的话，越没有人做过，就越难去拿这个资金去支持。我记得我其实第一个项目我申请也是拿不到这个基金。
1: 连您这样的知名的学者也会遭遇这样的闭门羹吗？
3: 在我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没有人认识我。当时时间我是这个事业是刚开始，也是我最脆弱的时间。有一个名词叫 Valley of Death， 就是说你开始做的事情在的学术文章发表好像行，不过到最后是没有公司拿去做成的产品，就因为可能这个大学他做研究方法同这个公司他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前途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我那个时代是没有人教育我们这是产权，没有人教育我们是怎么写专利权的，所以我想新一代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这个系统在里面。
1: 所有从事基础科研的人都要走过一段孤身走暗路的那样的一条路，让您坚持下来的这种激励你的究竟是什么？
3: 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做科研，
1: 热爱
3: 呀。对我来说这个科研不是一个工作，它是我的嗜好。不要就是看最终的结果，要享受这个过程。今天发现某一个方法不行，其实你也学习的一些东西，明天可是另外一个方法。
1: 您的这个心态应该能够得到很多科研人员的共鸣，
0: 非常有启发性。卢校长还有玉霄提到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其实目前还是不多的，能够坚持十几年的时间，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研究，最后把它产品化，这个路上其实实际上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所以您刚用了一个词叫孤勇走暗路。但我们现在国家对基础研究非常的重视，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的总机关。现代的科技体系前沿技术它非常依赖于科学发现，不然的话它都是一些延长线上的这种渐进式的改良式的这种研究。所以真正要实现技术的跨越，它是需要基于这个原创的科学发现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我们提出来叫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有组织的科研，原始创新引领的使命驱动的基础研究，真正解决问题。你像中国科学院现在布局的战略性先导项目，它就是要求不以论文导向，你把这事情讲清楚，然后滚动的支持你。所以这个的话是一种机制上的保障。特别是我们讲到的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就是这个市场上并没有同类的产品。我自己从事的领域是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它作为一个学科是到现在是26年，它是2000年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科，是用工程化的手段去改造和创造生命系统，用在医疗、用在化工、材料、农业方方面面领域。它带来的这个应用带动的产业我们现在叫生物制造。比如说像我实验室做的一个例子，改造一个细菌是治疗实体肿瘤，
1: 这个可以怎么做呢？
0: 叫无创恶性实体肿瘤的治疗技术。现在治疗实体肿瘤一个是开刀动手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通过放化疗。我们现在就是编辑一个

工程的细菌它是活的，然后静脉注射它能够智能的找到这个实体瘤，转到实体瘤里面去，在里面定植生长，然后把肿瘤给消灭掉，然后肿瘤一消灭之后

0: 这样的一个生态。
1: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样的科研体制当中，有非常多的国际化的人才。我想问一问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有没有谁的科研工作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和更多的国际性的人才携手合作，所以他的成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2: 我们这个团队啊，开展的是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材料。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它都不是传统的单一的模块，而是 CPU、GPU、内存等等，像堆积木堆乐高一样把它堆在一起。这里面都离不开先进封装，因为现在整个芯片产业也是国家战略需求，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这种材料一般都是导入周期非常长，它的难度很大，投入也非常非常大，而且总量又不是很多，就是非常典型的卡脖子。当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一毫升的胶水卖到$200，而且中国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但的确就像您说的，实际上非常孤独。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幸得益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共建，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三位教授一起申报了先进电子封装材料广东省创新团队。本身集成电路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事情，各位老师的国际化这样一个优势给我们是非常非常助力的。
1: 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2: 建设了一个面向先进电子封装材料的材料研发检测中试验证这样一个全闭环平台。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款材料突破了封锁，完成了产业化，全面服务了我们国家人工智能芯片的制造。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平台也在孵化有7-8种材料来实现国产化的突围。
1: 卢校长，让自己的将去带别人的队伍打仗，您为什么愿意干这样的事儿？
3: 我想我们最重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的知识的领域扩大，以把这些知识转化为可以帮助社会的一些事情、产品等等。其实现在在深圳和香港中间有一个核套的地方，样品同数据可以直接进去。比如说香港科学家进去核桃可以用人面识别，这可以。还有最近月前我们在前海也建了一个新技产力中心，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会越来越密切。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接下来要勇敢地聊一聊下一个对科学研究来说同样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钱。在这个领域呢，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3: 这区政府其实在过去20多年投放在科创方面的基金是越来越多的。那比如说我刚回香港的时候是1997年，以当时每一个教授每一个项目都大概50万港币。那然后我记得在 大概是1999年开始有一个叫创新科技基金，就开始了每个项目是大概400万。最近有一个基金叫 InnoHK， 就是创新香港，这个项目是每一个项目是大概4-5亿。其实我们的资源是越来越多。
1: 就目前来讲，是先进院的经费更充足，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经费更充足？
0: 香港中文大学。
3: 我的答案肯定是相反的。
1: 但你们联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经费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
0: 我觉得经费要分类来看，就是说对于人的这个经费，就是找准人，然后信任他，就是不要每年的去考核他，给他3-5年的时间，让他去做出我们叫 decent 的工作。对人的经费要信任，对于机构的经费，我们其实强烈的建议要有稳定的支持，让机构，因为一个机构起来之后，他不会说开个3-5年就结束了，就我们希望他有持续性，围绕这个方向持续攻关。像这个支持这个叫做科学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个经费投入是巨大的。

0: 但是一旦投入，它带来的这种科学研究的范式的改变以及科学效能的提升是巨大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三类的这个经费的使用应该分类施策，然后但同样重要。
1: 前些年其实对于要不要搞大科学装置无论是业界或者是公众讨论都非常高，可能公众最关心的是做这样的大的重要的科学实验到底多少钱才够啊。
2: 我们中国作为科技大国，我们是有一个责任要推进人类一些最重要现在还没有解答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些在宇宙方面 的问题，以及这些也需要一些很贵的大装置。那因此我想是有这个需要，当然到最后就是说这个排列他们的先后哪边可能应该多一点讨论，多一些科学家一起 的意见
1: 更好的去用这笔钱啊。
2: 对，
1: 那其实大湾区经济非常的发达，所以对于你们双方来说是不是都常常过着那种不差钱的日子？
0: 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大湾区在过去四十年 GDP 在快速的增长，深圳的这些科研机构高校以及这个创新型企业都随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在快速的发展。现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讲，更加迫切的去这个解决的叫做战略性长足性的，我觉得深圳市政府一直都很舍得啊，就对于做科技创新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其实花很多钱的，这种科学装置的投入它要到了沿途下档，到了产出这个叫做价值溢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能够通过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来提升深圳这个城市的这个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它的科技创新能级。深圳光明科学城首批投入使用的这个两个设施，合成生物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脑科学的这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都是跟生命相关。
1: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科学装置长什么样？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科学大装置，我们的合成生物学在深圳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发展阶段。
1: 从平台建设上肯定是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在2024年12月5号正式对全球开放使用以来，因为它是一个科学工器，对全球国际国内的科研工作者跟企业共同开放，所以它带来的是全球的这个目光投向了深圳，然后对深圳合成生物学的这个平台能力、团队基础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评价。它能够提升研究的效能，我们现在说能够提升10倍。比如说您要1年做的实验，在这平台上1个月就能做出来。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它带来的是可重复性、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的产生的数据就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专有领域的模型来提供基础的数据平台。现在我们在探索的一个模式，合成生物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其实不仅服务这个实验室，它也服务企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初创公司，它要去买设备、招研发人员，然后去建实验室，其实实际上是周期长、投入大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设施建起来之后的话，对于初创公司，它只要租用功能岛，一个功能岛的话，它可能代替几十个这个博士后研发人员，给一个实验流程。我们现在大设施的工程师队伍最快可以在1天时间搭出一个功能岛量身定做，它可以在这用这个岛用3到5个月，用完之后它可以有这个下一个这个项目来继续给它搭岛，所以对它来讲的话是。

0: 这个成本低、效率高，极大的缩短这个时间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周总的公司森瑞斯。
1: 有什么拳头产品和技术吗？
2: 我们的这个绞杀机，现在是默克这个国际巨头，用来做疫苗的唯一的非动物来源的这个绞杀机供应商。
1: 哦，你们是靠什么征服了他们啊？
2: 第一是技术创新，第二是刚才这个刘院提到的这个大装置。对我们这种这个创业公司来讲，它就相当于是神兵利器，没有它之前，我们像是在这个黑暗中摸索。这个绞杀机在这个酿酒细胞中的合成路径极其复杂，它涉及到20多个酶，10几个步骤。那么传统实验室靠人工来筛选，来这个测试这个优化菌株，一个周期动辄2-3年，研发成本高得吓人，而且呢还有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了大装置之后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在短时间内跑通成千上万个酶的设计组合，优化出最优的路径，从分子研发、小试中试到批量化生产需要几年的工作室，那么现在只需要半年甚至2-3个月就能实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最终从40个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唯一的供应商。
1: 在进一步听两位的观点之前，我要先请入我们的另外一位现场的好朋友，他是数字人小袁。小袁，你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通过合成生物的方式来生产绞杀机和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绞杀机传统上从鲨鱼肝油提取，每年约300万条鲨鱼因此被捕杀。周总他们又合成生物学方法，通过微生物发酵生产，既环保又纯度高，这就是绿色制造。
0: 大堆装置它其实实际上每年要有投入这个用型的经费以及更新换代的这个经费的，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这个部分的自我造血，反哺它的这个平台的建设。
1: 您现在正在攻克的人造细胞大科学装置，它正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要去合成一个单细胞生命，需要去自下而上的一步一步的组装，一步一步的探索它的元件，其实实际上或者叫组成部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实验室里面自己在组装的。所以就像我们组装一个车子，车子零件可以全球各个国家生产完之后到一个地方总装组装起来变成一个车子，但生命是不行的，因为细胞它是高度动态变化的，它有一个高度的时空统一性。集成的这个难点，这是目前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难点之一。我们发布的技术路线图其实就是分成两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有这样一个中心化的这个设施平台，让亚洲各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他们的技术路线在这个平台上去重现，然后就是说重现完之后在这平台上去2-2、3-3的组合在一起，然后在5年内产生一个我们叫原始细胞，也就是说这个细胞能够生长分裂一次，然后未来再5年就10年内我们希望它能变成连续的可进化、可生长、可跟环境互作的这样一个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一个单细胞的这个生命体。所以在这个两个阶段过程中都非常的依赖这样的一个中心化的设施平台，去做集成，去做高通量的自动化的这个试错这样子一个过程吧。
4: 会说这个大装机就是一个 accelerator 加速器，是令到我们可以同全世界最先进的队伍去竞争。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就是我在发展我自己这个技术的时候，大概是2017年，以当时这个基因排序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以当时香港是没有这个第二代 DNA 排序的技术，等了10个月，在美国这个 Stanford 大学，他们我们的竞争对手有时间去追我们的进展，结果我们2个大学要花了10年的时间在法庭下面去打官司，去决定谁是第一个发明的。 那最后

0: 后是我们赢了，所以我想这个大庄记很重要，因为是把这个主动权拿到自己手上。
1: 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科学的品味决定了一个人的科研道路可以走得多远。
2: 国内的学术圈也在比较多的讨论这个词，其实它实际上就是在从数量的评价往质量的评价跨越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1: 您做的这个人造细胞是国家交给您的任务，还是您自己的兴趣选择？
2: 我觉得这个不是对立的，它是统一的。在十五规划里面提到，要在重要的科技攻关里面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它并没有在某个领域明确的说你要走这条技术路线，很具体的告诉你，他其实提出来的是希望你做出原创性、引领性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啊。他提的是一种问题域，他不是提一个具体的点。然后我们用这个尺子去量，怎样的一个问题才是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性的这个科学突破？大家一起达到共识，合成细胞是一个从物质世界走向生命世界打通一个通道的重要的跨越。然后这个科学问题就像卢校长前面提到的，在之前是很难得到科学基金资助的，因为它是很冒险的，有可能做不出来。
1: 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做出来？
2: 领域内的这个预判呢，希望是10到20年内实现单细胞生命的合成。当然我们希望把这个时间进一步的缩短，就像我们昨天在这个发布的一个亚洲的合成细胞路线图，这个的话其实是联合了亚洲6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去瞄准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的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基本科学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合成生物学办法把它给造出来。中国牵头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图来这个瞄准10年目标，为生命的起源、为生命的本质这样的一个命题来提供我们的这个回答。
1: 我没有办法摘下那颗明珠，那所做的这一切、所投入的资金、您所付出的所有的心血是不是依然有价值？
2: 成果就是不像一个像自动售卖机，我们只要投入
1: 投币，
2: 成果就出来了。在技术研究领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原创的发现都是人类往这个重要目标踏出的一小步。用历史的视角去看科学的发展的话，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去迈向真理、迈向这个原始创新的突破，这样前进的。所以您刚才问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0: 我想对于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这个拿奖作为这个做研究科研这个目标。做科研目标最终是你喜欢科学，你要做一点从来没有人做过事情，选择你自己的科研的路向，有很多是从这个机会有关系。那比如说您是的老师是谁，你会不会是听某一个演讲也有个开发
1: 触发了灵感？
0: 对，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因为我开始想做这个产前诊断的技术的时候，我其实是医学生，我是知道当时的技术是有这个羊膜腔技术是对这个它有一定的危险。然后我就从一个演讲那边学到一个技术叫 PCR， 就是聚合酶连锁反应。就学到这个技术以后，就想用这个技术去做点事情。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新的玩具一样，然后我就用这个玩具去发现母亲的血液那边有胎儿的 DNA， 拿着从前就开始了。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去这个演讲，可能我现在也不在这里。
2: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哎，我也在香港上的学嘛，说科研是很快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看到成功那瞬间，你

0: 很快的乐一下，接下来又是许许多多失败。
1: 这是快乐的科技版解读啊。
2: 那我想其实一生人我们的事业不同的阶段是应该是做不同的事情的，所以我头2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是做前线的科研。如果是一个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我做得好的话是一个实验室好，不如果我做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做得好的话，可能几百个实验室几万个学生也可以得益，所以这就是我的使命。
1: 今天呢，我特别想为二位减减负，不要身兼多职，让两位回归到非常纯粹的科学家的这个身份之上。我特地准备了一些很简短的问题，请听题。做科学家最开心的是什么？卢校长。
2: 可以看到一些前人没有人看过的事情。
0: 意外的发现，当你走上实验室发现跟以前跟昨天想的不一样，但是啊哈，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刻是最开心的。
1: 请问你们最近一次为科研而失眠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0: 我睡得都很好。
1: 好，没有失眠。
0: 缺觉。
1: 来，
2: 可能是去外国开会的时候，因为 jet lag。
1: 就科研的问题不会让自己头疼睡不着觉？
2: 不会，我希望发梦的时候可以梦到这个 inspiration。
1: 好，祝您做个好梦。请问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运气和坚持哪一个占比更大？
0: 常常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才可能有大的发现，但是只有真的沉下心坚持，运气总是会来的。
2: 那运气我们是没有的空气的，坚持是唯一。
1: 要想成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
0: 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强大的内心。
2: 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现有的东西。
1: 如果要请两位为自己的实验室墙上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呢？
0: 先理解生命的语法，再书写我们的诗。
1: 好诗意的科学解读啊。卢校长，
2: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3: 从此刻做起，路在脚下。那我们也给我们数字人小袁一个机会好不好？
1: 小袁，今天有什么想提问两位嘉宾的？
4: 如果我要应聘你的助手，你觉得我够格吗？希望我具备哪些品质？如果十年后 AI 真的能设计实验、分析数据甚至写论文，你们怕不怕被我们 AI 替代？
0: 我觉得不用十年，其实现在已经在成为我们的助手了，基本上每天我们都在用 AI。 我们目前在这个材料领域，然后在生命领域正在这个探索，也就是说让这个机器人有 AI 算法的机器人来代替人手做实验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们之后可能进到实验室就会给你配一台机器人，你就不用去学那些枯燥的实验流程，而是去设计实验，让这个具身的人工智能来帮助你快速的这个自动化的标准化的去做实验。怕不怕被替代？其实实际上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AI 它是帮助人类去更好的去发现世界，但真正发现世界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2: 其实我看 AI 就好像从前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私人电脑或者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所以 AI 是另外一个我们好的工具同这个伙伴。
1: 今天恰逢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不妨就在节目现场收集一下大家对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这份致辞吧。
5: 希望各位科学家们可以在各自的事业上蒸蒸日上，然后有不断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
4: 感谢你们把好奇心变成照亮生活的光。
2: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0: 我想致敬每一位在黑暗中探索真相的科技同行们，你们问的每一个为什么都铸就了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底气。
6: 财经频道。

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内卷风刮到了烹饪界，咸口贝果解锁新潮风味。
2: 今天我要做的金枪鱼辣白菜贝果。
3: 金枪鱼辣白菜，
1: 麻糍碗状花式吃法，
4: 软糯酥脆，绵密丝滑，四重口感，幸福加倍。
1: 美味轮番上线，刷屏朋友圈，一周不重样。
5: 所以跟你们两个做好朋友真好，下午去吃你的，晚上去吃我的。
1: 贝果和麻糍越卷越有料。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我手上呢拿的是贝果，这是源自于欧洲的一种面包，另外这边是麻糍，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哈。为什么今天要介绍这两种食物呢？是因为它们最近有一种新的吃法。前两天呢我去面包店买贝果，店员问我说你要什么口味啊，我这想当然说咸口啊，于是他就跟报菜名似的，有麻辣鸡丝、双椒牛肉、麻婆豆腐，甚至还有折耳根的味道，怎么沁的是跟菜馆一样。不只是贝果，现在麻糍也一样，甜的、咸的、果冻的，还有冰淇淋的，总之这个麻糍是越做越大。而且啊，这个麻糍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贝果的新吃法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高手，让我们现场来尝一尝，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孙雅纯。嗯，我是一位烘焙爱好者，然后我做烘焙已经做了13年了。
4: 大家好，我是融合菜大厨童伟。
5: 雅纯，就说你会做20多种口味的贝果，都有什么口味？给大家报个菜名吧。
2: 甜的贝果呢，我们最常见的有一些奶酥馅儿、黑芝麻奶酥馅儿，然后开心果奶酥馅儿、椰蓉奶酥馅儿、抹茶奶酥等等，就是这是甜口的。啊，然后辣口呢，可以有我们那个，比如说干煸鸡丝、
5: 麻婆豆腐，
2: 麻婆豆腐也可以，糖椒牛柳、辣炒鸡丁。这是鸡肉类的、牛肉类的，还有今天我要做的金枪鱼辣白菜贝果。
4: 金枪鱼辣白菜、哎、
5: 对，为什么做这个？
2: 大家都知道就金枪鱼罐头嘛，口感是比较干的。然后呢吃起来的时候感觉有点噎
4: 柴，
2: 对，有点柴。 对， 对，就是有点柴。然后呢辣白菜跟金枪鱼的融合刚好中和了它这个口感，白菜是脆脆的，然后金枪鱼呢是糯糯的，他两人又可以中和一下口感。哦，这个意思。
5: 那一会儿咱们来好好尝尝。
4: 待会儿好好尝尝。
5: 哎，人家已经介绍完了，你做啥？
4: 我今天做的肯定是颜值一定要像
6: 文杰这么帅。
5: 有能做的这么帅吗？
4: 肯定。今天我做的是酥脆奶冻麻糍。
5: 哇，这个听起来也好好复合，
2: 挺特别的。
4: 对，
5: 所以它最后出来的口感是啥样的呢？
4: 我今天带来了四重口感，幸福加倍。
6: 多少种？
4: 四重。哇、
2: 哦，好期待，
5: 好期待啊！好，具体有多好吃，咱们边说边做。
4: 来，
2: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食材，这个是一份高筋面粉。然后我们今天做贝果用到的不仅是高筋面粉，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做面包啊我们只能用高筋粉，就是想让面包口感更松软的情况下呢，可以稍微加一点低筋粉进来。
5: 低筋粉，
2: 然后少量的细砂糖、盐，然后酵母在使用之前呢，我们先用一些清水把它化开，因为这个酵母粉有很多这个颗粒，需要就是提前把它溶解开，如果要直接加到面粉里面的话那就不太好溶解。然后接下来是清水，这个水量呢就是也不要

0: 一次性全部都加进去，然后我们就先加一部分，然后看看它的吸水量，然后再酌量添加。
1: 分次和面，对吧？
0: 对，分次和面。
1: 按照这个做法，是不是在家里就是可以说包教包会，一定能够出？
0: 一定可以成功。
1: 大家记住这张脸哈，不成功。就是他的，
0: 因为贝果这个东西它跟吐司啊铁面包这些不太一样，因为它不需要把面揉到那种手套膜，它不需要要求这个面筋有多么的高，揉面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费力。
1: 但是关键一点，你今天带来的不一样是贝果当中所带来的这个馅料，对吧？很特殊，就是它可以包万物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私人定制，
0: 它可以包一切，真的是可以包万物，所有你能想到的这些馅料你都可以往里加。
1: 亚晨，你刚刚不是说它没有太大的讲究，但是我发现你这个揉面的手法还是挺讲究的。哦，
0: 对，揉面的手法教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就是我们手可以用手心这个位置去揉面，然后一个手辅助抓住面团，一个手往前推，
1: 对，
0: 有点像以前洗衣服时候搓衣服的那种感觉，然后不停地拉，不停地推，然后推出去之后再把它收回来，然后再换一个角度继续推出去，然后再收回来，然后慢慢的我们这个面团就变得比较光滑了。
1: 它不用再加别的东西了吗？
0: 还有最后一步就是黄油，这个黄油需要在室温软化一下再加到面团里面。
1: 你怎么整块的是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和？
0: 因为它已经软化了，你看用手一戳它，它是很容易就按下去的这个状态，这种状态下是最容易跟面团混合到一起去的。哦，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家的刻板印象。
2: 对，
0: 千万不要把它融化成液体，
1: 而且还是千万不要。
0: 对，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黄油在前期加入的话会影响这个面筋，影响这个面团成筋。看到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崩溃。
1: 对，我以为就是我不好意思说，
0: 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了。
1: 对，我不好意思说，
0: 其实没关系，其实没关系，
2: 因为这时候是它那个油胆跟那个要融到那个面粉里面。
0: 对，它现在是一个分离的状态。
1: 关键一点，其实我们的这个贝果它其实介于馒头和面包之间的一种状态，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它既有我们要的那种口感的韧劲儿，
2: 对，
1: 但同时它又
2: 有蓬松感，
1: 蓬松感，
0: 对，
1: 它又不是说像那种我们传统的面包一样过于的蓬松，空间特别大的那种。
0: 对，
2: 这时候差不多，哎，
1: 差不多了。
0: 这个时候面团已经光滑了很多，啊，
2: 有光泽了。
1: 哎，你刚刚又多了一个步骤，哎，
0: 摔打它、摔打它也可以让面快速的成筋。
1: 对，
0: 比揉起来可能更轻松一些。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去冰箱冷藏松弛3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就是
2: 那30分钟咱等得及吗？
1: 肯定在冰箱里是吧？
0: 对，我准备了一份这个松弛好的面团呢，我们现在就把它平均分成4份，我们要做4个贝果。哦，就是一个面团大概70克左右。
1: 啊，这个需要这么讲究，不差不多就行了吗？
0: 我们想让它大小一致，然后馅料一样多，然后做出来更好看一些。分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小面团依次给它收圆。好，然后我们这个面团分成4份之后呢，其实面又变得紧张了，这个时候还要拿去再松弛一下，还是继续放到冰箱冷藏松弛20到30分钟。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准备它的馅料部分，泡菜和金枪鱼呢，就是我们需要事先处理一下，把它的水分挤干净，因为我们做那个面包夹馅嘛，里边的馅料不能太湿，所以我们要把白菜和这个金枪鱼都提前捏干净，摸干净水分。我们可以把辣白菜稍微炒一下。
1: 你不是给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吃过，他们也是最喜欢就是这个搭配吗？
0: 对，他们很喜欢这个搭配。
2: 我要做一款馅料，你肯定爱吃雪菜春笋毛豆。
1: 对，或者那个是雪里红也可以。
2: 对，
0: 可以可以，雪里红可以，
1: 雪里红可以，
0: 可以贡菜也可以，还有梅干菜。
1: 哇，看似好像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很西式的做法，但是回过头来发现，哎，很多骨子里面的东西是相通的。
2: 对，好像是从它演变过去的。
0: 把它的水分再煸干一点，它水分太多的话是影响它那个捏口捏不紧，有一点水啊，或有一点油，那个封口会封不紧，
2: 封不住。
0: 对，封不住，在烘烤的时候它会爆开，
2: 露馅了，
0: 会露馅，
1: 会炸掉。
0: 对，会炸开。
1: 你是不是每次比如说做完之后特得意的会
0: 对
1: 咔嚓拍一下，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别人吃我做东西的时候的那个表情，
1: 都是半夜发吧？
0: 对，真的是半夜发。 半夜发，因为面包做一天其实差不多也到晚上了，到晚上正好是那个时候大家吃饭的时候，睡觉之前。

0: 没有缺的时候，对吧？
1: 做美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2: 因为什么？会做美食的人都会享受生活，对吧？
1: 对，
2: 所以说都会跟我们做美食的交朋友。
1: 好，然后我们这个馅料现在是比较散的，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加一点蛋黄酱或者是沙拉酱，它是起到一点粘合的作用的。压一压它，它是可以成团了，这个样就比较好。它这个馅料在包馅的时候不会很散。那我们馅料现在准备好了，现在放到一边。接下来呢，就是碱水焙裹最重要的碱水部分。
3: 对，
1: 这个碱呢，就是专用的这个烘焙碱，跟我们平时食用的那种碱是不一样的，
0: 食用碱完全不一样，
1: 对，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里面呢是40克的烘焙碱，需要用1000毫升的水去把它稀释掉。
3: 你是要开始包了对吧？
1: 对，我现在开始包。
3: 那我把那个冰箱里面
1: 松弛好的那四个小面团，
3: 对，拿过来。
1: 它已经松弛好了。按压一下，它是可以轻轻回弹的，说明它已经松弛到位了。表面撒一点干粉。
3: 哇，感觉你在做牛舌饼哎！
1: 对，它就是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牛舌的形状。然后我们一个焙果里面大概装35到40克的馅料，馅料放在中间的部分，然后呢，左边这个地方是可以到头，但是右边这个位置是要稍微预留出来一点的，因为我们焙果旁边这个地方要擀成一个扇形，把它捏起来。然后这个捏口一定要捏紧，然后呢，这一面我们预留出来的地方把它擀成扇形，把它倒转过来，接线的位置对准，把它包进去，
3: 这么包？
1: 对，然后再把收口处捏起来，然后把这个收口的这个线的位置稍微往里转一下，这样烘烤出来美观一些。好，这样就是一个焙果的形状。然后呢，这个焙果做好之后，把它垫在油纸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泡碱水，焙果在发酵之后呢，会变得很软，很难拿起来。所以我们在底下垫一张纸，拿的时候更好操作。
3: 不然就粘到了，是吧？
1: 对，不然就粘到了。
3: 看起来就好吃，特别有饱腹感。为什么大家对于这种馅料满满的碳水综合体这么的爱呢？
4: 现在的碳水界都在疯狂卷内馅儿，吐司、焙果、馒头，一个不落。贡菜腊肠焙果。咸蛋黄馒头、爆浆巧克力吐司，个个馅料满满。为什么我们对这种馅料满满的碳水这么上瘾？答案很简单，私人定制感拉满，搭配自由，口感丰富，还能管饱，而且横截面好看，随手一拍就能馋哭朋友圈，一口下去馅料满满，幸福加倍。
3: 哇，你看，其实就跟我们今天做这个焙果是一样的，它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定制口感，而且不会掉渣，颜值非常的高，饱腹感特别的强，所以能不爱吗？你说。
1: 好了馅料之后，我们要发酵30分钟左右。然后呢，它不需要完全长得特别大，
2: 就是像您这样苗条就好，不能像我这样。
3: 对，发成我这样就行，可以变化一下，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做出来的焙果，然后发成我这样就对了，发成他这样就直接丢掉。
1: 我事先做好了一份发酵好的这个焙果了，然后请老师帮我把发酵好的那份焙果。
2: 小秀，
3: 你看。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也始终是把盖子给封住的，
1: 要把它密封好。
3: 对，
1: 泡碱水有一个时间30秒左右，泡的时间越久越韧，我们操作的时候也一定要戴手套，因为很容易烧伤手。这个纸一进水里面它其实就掉下来了，很容易就撕下来了。
3: 但是我发现你而且还要把它压，它里面有一些空气还要把它浸下去对吧？
1: 对，因为让它每一面都泡得到这个水。
2: 360度无死角的，
1: 给它洗个碱水澡，然后表面可以撒一点白芝麻。那我们焙果的这个烘烤温度呢是上下火180度，烘烤时间大概是16到20分钟。
3: 因为其实做挺麻烦的，我一次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它做完之后可以保存多久呢？
1: 常温保存是1到2天的时间。
3: 才2天
1: 一定要在最新鲜的时候把它吃掉。那
2: 好东西就要现场吃，
3: 就告诉给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2: 对对对，
1: 冷冻

0: 解冻的话，大概是可以保存7到15天。
1: 7到15天，这没问题，
0: 这没问题啊。回温的话是解冻之后，然后在表面喷一点水，放到烤箱180度复烤5分钟左右。哦，这个就是能最大程度上的复刻。
1: 对，是还原刚出炉的口感。
0: OK，
2: 哎，听到那个响了，嗯，差不多了。怎么样？哇，就这颜值啊！我跟你说，别放了，当天我就吃完了。
3: 颜值真好，特别香。大家都说这么好吃，最独特的吃法到底有多好吃呢？我们今天来品尝一下。哎，
2: 首先闻就香。哇，这个香味太绝了，特别开胃。
4: 你就是香和那个辣白菜的那个辛辣的太棒了，
1: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是我们那个金枪鱼加我们的辣白菜，
4: 对，它是非常的扎实的，哇，太棒了，嗯，太棒，以后谁来咱们家，你就说你要吃啥，嗯，或者绝对做一个让你想象不到的被窝，嗯，对，
1: 辣白菜金枪鱼被裹，面团揉到光滑，松弛后切成小剂子，二次松弛备用。 辣白菜和金枪鱼炒干水分，包进面团，收口发酵，过一遍碱水，撒上白芝麻，送进烤箱。出炉，馅料满满，酸辣爽口，贝果就得这样吃。划重点，辣白菜金枪鱼攥干水分再炒，不会影响面团口感，味道也更浓。
0: 接下来看你了，你今天要做的是麻糍包万物。
1: 我今天做的这个名字就起得非常高大上。
0: 我们来听听，看一下名字有多高大上。
2: 酥脆奶冻麻糍，
1: 名字听起来好像挺有创意，对吧？
0: 好吃的样子。
1: 而且我一开始听他说了，它是有4重口感，
2: 叫软糯酥脆，绵密丝滑，4重口感，幸福加倍。
0: 把那油条放空气炸锅，180度炸。
2: 怎么一开始的话就用到空气炸锅来炸油条呢？酥脆感是从哪里？我叫用油条来代替。
1: 你的四重口感当中，酥脆
2: 对是
1: 来自于油条。
2: 对，180度，5分钟。100克的糯米粉，
1: 这就麻糍最主要的主角。
2: 25克的玉米淀粉，然后我们加牛奶，光是纯正的糯米的话，粘性太大，嗯，打出来的时候不要有颗粒感就可以了。嗯。
1: 其实麻糍我们生活当中吃的还蛮多的，对吧？嗯，雅纯，你有吃过吧？嗯，
5: 有这个也可以加到面包里。
2: 也是，驴打滚，驴打滚，
1: 对，一定要打成有点丝滑感。
0: 关键是在于你后面加多少的牛奶，这个是关键。
2: 我跟你说，倒多少，180克的牛奶。哦，
1: 但是我发现你是分几次来。
2: 对，下去的，下慢慢下嘛，不要一口气打，但一口气打那个丝滑感就没有了，就有点拉丝了，对，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加点绵白糖，这个
5: 要扎孔，
2: 哎，对，扎一下孔。
1: 他为什么要专门去拿一个保鲜膜给它这样子合上，而且还要扎孔呢？
2: 首先让它里面的那个空气流通，如果我不包保鲜膜，蒸汽的水全部流了里面。
1: 那就粘性不够大了，要让我们的麻糍的口感达到最纯正或者说最有那个嚼劲的状态，
2: 最有韧性，
1: 韧性的状态。
2: 对，
1: 这要多久蒸的？
2: 一般要蒸25分钟。好，
1: 刚刚已经有两种口感了，第一个是外面麻糍的软糯
2: 酥脆，
1: 对吧？
2: 油条，
1: 还差两个口感呢，
2: 做一个丝滑，
1: 做个奶冻，
2: 奶冻
1: 啊，
2: 椰浆。
1: 刚刚他的名字不是说了吗？酥脆。
2: 奶冻麻糍，
1: 对，然后加点牛奶。
2: 你这个是不是也是尝试了？比如说，我也包过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后发现，哎，这四重口感最好。
1: 哎，对，这四重啊，吃起来真的过瘾。不光过瘾，就是说，待会儿拍出来的照片，你发到朋友圈里面，保证，
2: 当然了，我不可能吃完，晚上吧啊。
1: 我一定要这是下午发，下午发的时候，我跟你保证啊。老宋，你在哪呢？我们一会儿过来。
2: 啊，
1: 也是一样。所以跟你两个做好朋友真好。
2: 下午去吃你的，晚上去吃我的。
1: 对，下午吃麻糍，晚上吃贝果。
2: 吉利丁片是不是先用水泡软？这个也可以啊，但我觉得就是慢慢，本来咱们要把那个椰浆的和牛奶的香味熬出来嘛，咱就慢慢慢慢给

0: 它其实也就加了水果啊，加了一点那个特色的红豆啊啥的，要排两个小时的队。
1: 对，
2: 那现在在这个夜市啊，小摊特别的火，推个小车的在夜市顶上卖这个，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哎，这个已经熬的可以了，你看，闻闻这个椰奶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吗？好，这是我们跟冷却，然后要冷却完放冰箱，必须要这个冷藏啊，4个小时。哎，这上气了吗？
0: 上气了。
1: 这时我们要扔一块黄油进去，
0: 哎，这个时候扔黄油进去啊？
1: 对，就把它那个黄油的香味给渗透进去。
0: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放黄油进去呢？
1: 一开始放，我跟你说，那个糯米粉和玉米淀粉不成粘性，
0: 对，
1: 就是它会把个油脂给它分离了，所以说我是后面放。
0: 大概是在多长时间的时候加进去呢？
1: 蒸了差不多在15分钟定型的时候啊，就可以加进去。
0: 定型了之后再加黄油进去。
1: 对对。哦，
0: 现在已经有三重的口感了。嗯，我们可以想到有麻糍的软糯，对吧？有油条的酥脆，
1: 果冻的丝滑，
0: 丝滑。接下来你说还有一种口感是。
1: 糯香，
0: 糯香，
1: 我必须配了香芋哦，用香芋的那种香味和软糯搭配在一起。
0: 哎，芋头也有比较有讲究，就是那种要比较沙一点口感的那种芋头，
2: 荔浦芋头是吧？
1: 这是荔浦芋头，这时候我们也芋头里面也加点黄油，再加点炼乳，想吃甜嘛就多加点，不吃甜嘛就少加一点。这时候要给它捣得非常细，好，这时候就好了。
0: 油条也可以了，我给拿出来，哦，看一下，跟刚刚的黄色相比，已经更脆了，对吧？
1: 对。好，这时候我们给它改一下刀，就切成这种小粒。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可以延伸一点，刚刚我们是要用油条嘛，你比如说在家里的话有饼干碎，
1: 对，
0: 对吧？
2: 对。
0: 其实也就起到它要有一种脆的口感，
1: 包括那个薯片，薯角。这些都杂入的东西
0: 都可以。
1: 我觉得是油条的那个口感更好，
0: 更好一点，
1: 更香一点。这个我觉得也蒸了25分钟也差不多了。
0: 对，
1: 咱也拿出来，
0: 大家看一下。
1: 但是啊，这时候比较烫，必须要是把这个黄油和那个要揉进去。这个烫呢，我这手也不烫，我更多点让它冷却一会儿，冷却一段时间，咱才可以做。我要不能让你等这么长时间呀，我提前蒸好了一份，对吧？也揉好了，我在后面。那这个拿出来了，后面还有个奶冻，
0: 行，
1: 给我拿出来，好吧？好，这已经冻好了奶冻了。我们给它改一下刀。
0: 它还分层的那个，对吧？
1: 对，有奶制品嘛。哦。这时候我要戴手套开始包。我们要倒大个一点。这时候我们加点肉松。
0: 哦，我都可以想象它的一层一层的口感了。接下来，一会儿先咬进去是那种软糯的那种麻糍的那种口感，对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它这个肉松你猜是
2: 咸咸的，
0: 咸咸的，
1: 油条，
0: 油条，
1: 芋泥，
0: 芋泥它就是一种，
2: 就是沙沙的，
0: 沙沙的，对，也是会糯的那种口感，
1: 对对对。
0: 再加上里面的
1: 果冻。
0: 我说实话，我觉得今天麻糍是被那个佟大厨玩出了新高度，感觉真的可以包万物。
1: 对，
0: 这个是你自己创新出来的话，除了这种，你还包过哪些呢？
1: 我包过我这什么雪里红，
0: 雪里红
1: 说笋，
0: 这个其实还是源自于青团的那种熟悉感，
1: 对熟悉感。后来但是你看朋友多嘛，都不同口味嘛，你可以包其他的嘛。我说那行，慢慢结合嘛。
0: 那还有什么样的吃法？这个麻糍皮还能包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3: 麻糍皮软糯拉丝韧劲十足，这样一块优秀的面皮做法简单，对馅料包容度超高，甜咸随意，想包什么就包什么。巴斯克布丁酱爆曲奇松饼，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了。王牌基底在手，创意吃法全都有。
0: 没想到还能包巴斯克蛋糕，对吧？
2: 还有布丁。
0: 布丁，感觉就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感觉。
1: 对。好了，这时候我们再来点撒点抹茶粉。

0: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嗯，外面就是我们麻糍，
1: 对，
0: 看起来就是软糯，中间一层
1: 肉
0: 包着它，肉松，还有油条碎。

0: 啊，然后在里面是芋泥，
1: 对，
0: 晃晃悠悠的那块
2: 奶冻，
1: 对，
0: 看起来的话就特别好吃，关键味道怎么样？来试试看啊。嗯，
1: 最起码在我心目中，我能达到90分了，
0: 很糯，然后进去马上就是有那个肉松的那个
1: 和油条的咸的
0: 咸味，它就跑出来了。
1: 那种
0: 最后点睛之笔就在于它的那个果冻
1: 奶冻，
0: 很特别，
1: 就到了口嘴巴里一个没了。
3: 这个口感虽然说是四重口感，我觉着吃到嘴里面好像不止四重口感。
0: 对，乍一听觉得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能好吃吗？发现尝在一起，哎，还蛮相互搭配的，就像你的金枪鱼很适合去搭配那个辣白菜是一样的。
3: 对，
4: 酥脆奶冻麻糍，糯米粉加入玉米淀粉，搅打至无颗粒，上锅蒸熟，
1: 中途放入黄油，蒸好后冷却，反复拉扯融合，将麻糍打底，依次铺上肉松、油条酥、芋泥，再来一层大厨秘制的椰奶奶冻，封口，撒上抹茶粉，软糯酥脆，绵密丝滑，四重口感，一口全满足。划重点，后放黄油，麻糍蒸出来更软更香。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然后还有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是，金枪，金枪鱼辣白菜的，
0: 就是
3: 我看哪里到底？
0: 看我们两个，
1: 看我们俩，
0: 就是对。
1: 他长得帅，你就多看他。哦，
0: 也是实在话。
3: 好的，好的。
0: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两个在家里聊天，
1: 对。
3: 很多人都吃过我的。
1: 这干，快来。来，你看，对吧？你看
0: 我给你个机会。哎呀，这个，你看把我这话题就断了。
1: 我错。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8: 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1: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2: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3: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4: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6: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盛世，
17: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18: 就是早清黄釉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罩啊。
16: 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19: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相偏瘦一点。
16: 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6: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

0: 干净，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五月一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四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红烧也可以吧，烧汤也可以吧，烧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弄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0: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一斤到一斤半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3: 活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亮晶晶的。
4: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接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5: 价格差异这么大
4: 的？哎，那野生的会贵，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头

备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河鲜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

0: 进行两次口味。
1: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2: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但是水往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1: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2: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1: 3-4斤的鱼得长多久啊？
2: 这个4斤要5年。
0: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2: 杀的少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手套经常会杀到少，那个仪器也鲈鱼仪器也经常会杀到少。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刮着，哎，刮着这个地方会刮人刮少。
1: 您别摸那块太危险了。
2: 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是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这嘴巴提起来
1: 不怕被咬吗？
2: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0: 养殖工作人员张云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2: 水温就是说到6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20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的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0: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5-6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0: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3: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活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1: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3: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0: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于长期捕捞，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然而在当时，解决鲈鱼育苗问题是一件十分渺茫的事，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实践从零开始摸索。
4: 我们早期的人工育苗都是从野生的鲈鱼拿来那防疫的，早期就是海上那个就是往来的还有钓来的那些鲈鱼啊，就拿来做 也是做早期的

0: 人工的疫苗，不过它的那个卵排卵性跟那个就成活率是比较低的，到后来不断的经过人工改善，成功率慢慢的提高，在苗场里面就可以达到那个卵，排卵，还有就是那个疫苗，跟小苗非常小的那个排卵的小苗，它的成功率就可以达到70%-80%。
1: 那像您说人工干预之前，它成活率是多少啊？
0: 人工干预以前，差不多成活率就30%-40%。
1: 那几乎翻了一番呢。
0: 对，几乎翻了一番。
2: 育苗厂负责人陈侯贵介绍，同江鲈鱼的人工繁育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突破。科研团队成功总结出花鲈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苗技术，采用地道的本地同江鲈鱼原生种作为亲鱼，不仅将鲈鱼产卵周期由1年1次提升至1年3次，更培育出抗病性强、生长速度快的优质品种。
0: 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批1年，我们将近可以做到就是5亿到8亿尾，就是这个概念。以前如果野生的话，你想做到1亿尾就很难的。
3: 以卵孵出来，在苗室里面会达到45天到60天左右，就看情况就可以放到海区里面养。这里面的盐度比较低，更适合那个苗的生长，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海区的那个盐碱度差不多只达到1000分之18到19。我们在海洋里面养到成鱼的话，也就是说从苗养到成鱼的话，是要18个月左右，可以达到1斤半到2斤左右的。
2: 鲈鱼经过1年多的生长，便能达到成品鱼规格，随后便会依照客户订单集中捕捞销售。渔民们分工协作，慢慢收拢布在网箱下的渔网，将成群的鲈鱼聚拢至网箱一隅。
4: 这个一张张好大了，5-6千斤啊！
5: 一网有5-6千斤呢。
4: 这个一网有5-6千斤。
2: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6: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4: 这个规格在1斤2、1斤3的。他要货主要什么？要什么规格的？
5: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4: 这个规格中等。
5: 中等的。
4: 中等的。大的还有2斤多。
5: 这个重量能有养殖多久啊？
4: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1年。
2: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7: 简单吗？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杆的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人员的一道捕鳞，把身上的一个鳞剔除100%。再经过下一道，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4遍，人员清洗2遍，超声波清洗2遍，
8: 这样很好做，
7: 更好的剔除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个腥味和血渍。
2: 现代化加工鲈鱼，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鱼放入机器内，就自动完成去鳞开背了。随后经过人工清洗去内脏，10分钟内一条条鲜活海鲈鱼便从活鱼变成了成品开背鱼。
7: 简单吗？首先我们要保证鱼肉的一个新鲜，你看眼睛是发亮的，像这样子的鱼是非常新鲜的。到后面我们会把肉质比较厚的一边平整的给它铺开，对，做成一个厚薄的均匀度，是整条鱼下来是一样的。
5: 那么鱼从出水到处理成这样，总共用时要多久啊？
7: 总共用时出水到加工车间的话，15分钟就够了。
2: 这种开背鱼经过抽真空密封冷冻，最大化程度的保留鲈鱼的营养与鲜香，便于长时间存放。
9: 那目前呢，我们销售最好的

0: 然后就是销售量最大的应该就是像这种开背鱼系列的产品。咱们呢从350克到1200克，平均以每100克为一个分级，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经过腌制改刀的。这种的产品的话普遍放在微波炉里面蒸个3-5分钟就可以吃了。它通常都是从30块开始，30块到50块之间按规格算，那最低的就是从30块开始。
1: 每年到了禁渔期，许多游客都会专程来鱼排上体验海钓。在鱼排上钓鱼对新手十分友好，下钩不到1分钟，鲈鱼便轻松上钩了。
2: 这是鲈鱼，你看它背上有那么多的点点，对不对？是不是？它是花鲈，知道吗？它这边钓鱼还是相对比较简单，跟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可能这边鱼的密度相对会大一点，但是我们那个上鱼的那一瞬间还是挺有感觉的，还是挺开心的。
3: 体验虽然我是本地人，体验在这个池子钓，我感觉还蛮好钓的。放下去鱼饵，那咬鱼的那咬钩的一段，那一刹那很激动，挺沉的，拉上来也蛮刺激的。
1: 在这里，除了满足钓鱼体验之外，游客还能品尝这一口现捕现烹的新鲜滋味。刚出水的鲈鱼肉质最紧实，鲜味最足。钓手们将刚钓上来的鲈鱼陆续送到鱼排上的厨房，大厨们手脚麻利地处理食材。现捕的鲈鱼味道当然是最鲜美的，越简单的做法越能凸显它的本味。新鲜的鲈鱼切片，随后就可以在鱼排上现场涮火锅。
2: 现在就把我们刚刚钓上来的鱼，哎，新鲜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给它煮了吃了，而且那个口味确实非常的新鲜，
4: 非常的鲜美，是我们这个刚刚好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
5: 我觉得这里的特色菜啊，就是鲈鱼啊，它这边面向刚好这边海边吧，把自己养的，然后捞上来特别的鲜美。
1: 福鼎作为全国首个美食地标城市，特色美食远远不止于此。在福鼎，同江鲈鱼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每一种做法都独具风味。
6: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叫红烧鲈鱼，之前也叫那个伦敦鱼。选料我们都是一般选到比如说2斤到2斤半的这种鱼的，它鱼身是修长的，而且你呢鱼肉就是很肥，所以我的口感非常嫩。本地啊，就是本地红烧鲈鱼，它的做法就是我们起刀把它划成这个石头的，就是划成一片一片的，就是裹上火放在我们锅里炸。
1: 福鼎本地红烧鲈鱼的做法与苏帮菜松鼠桂鱼十分相似，经过反复油炸使鱼肉定型，形成外酥里嫩的口感，随后用调制的酸甜料汁淋在鱼身上，一道色泽红亮、造型逼真的福鼎红烧鲈鱼就可以上桌了。在福鼎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小吃，就是福鼎鱼藻。
6: 之前也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老师傅传统留下来的一种智慧，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保鲜啊效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所以所有很多的那种的新鲜的鱼打上来就不容易存放，隔2天就会发，就是食材变质。后面就把这个鲈鱼肉啊，这种的鲈鱼背上鲈鱼肉取出来切成一块一块，啊，你就腌制好以后，就是调上我们的面粉糊啊，把它炸入金黄。
1: 福鼎鱼藻选用鲈鱼的背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随后用面粉、鸡蛋、苏打粉、食用油调制面糊，将鱼肉裹粉后经过精准火候油炸，成品色泽金黄，形似枣状，外酥内嫩，鲜香浓郁，是当地宴席节庆餐桌上的必备佳肴。福鼎依山滨海，当地先民就地取材，以海鱼捶打制皮，包裹鲜肉馅料，创制出鱼饺。制作鱼饺最考验厨师功夫的是捶打鱼糜，制作鱼饺皮。洗净的鱼肉置于木砧板上，师傅手持木锤反复捶打，将鱼肉捶打成细。

0: 腻黏滑，胶质充盈的鱼糜。
1: 捶打当中，你如果捶轻的，它的汁丸散不出去，就好像不像鱼宴那种的款式。如果捶重的，因为鲈鱼很容易裂，所以说包起来等一下肉就会露馅，所以这也体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捶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肉末、虾米，还有我们的马蹄、干贝、香菇，调起来馅啊，捶好的那个鱼宴啊，包上这种的馅，形成了一种饺子，放在锅里面烧，烧完了用我们的本地的酸辣的口味，一个是醋，一个辣椒，把它调整以后，还下竹荪，就竹荪宴饺，就是上桌的时候体现的味道美。
0: 在福鼎，鱼饺是山海风味的经典代表，承载着闽东渔家百年饮食智慧，也是当地宴席、日常餐桌、街头小吃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鱼饺晶莹剔透，入口外皮 Q 弹软糯，内里肉馅儿紧实爆汁儿，海鱼的鲜、猪肉的香、汤汁的醇层层交融，一口便是闽东海浪的味道。依托福鼎得天独厚的近海养殖资源与千年渔家饮食底蕴，以本地生态海鲈鱼为核心，融合福鼎鱼丸、鱼饺、鱼枣等传统手工鱼鲜技艺打造的福鼎鲈鱼宴，正成为闽东特色美食新名片，既守住渔家本味，又解锁海鲈全新吃法。不同于传统单一烹饪，煎炸煮炖蒸焖手工锤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虾汤鲈鱼面，我们就用鲈鱼肉剔出来的打成的龙，跟虾就是虾汤熬成的虾熬成的虾汤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做出来的一种的面食类。像我们这种的砂锅鲫，砂锅鲫的话，我们传统都是用那个蒜头啊什么来鲫的，所以我们要搭了一些火腿、蔬菜啊，鲫出来的一个色泽，第二个是口感，各方面都不一样的，进行了创新，蜻蜓的新做法，就是把鱼饺捶成以后，加上我们的竹荪，煮成酸辣汤的形式来呈现的。
0: 在福鼎，鲈鱼总是被偏爱的食材，这道锦绣鲈鱼卷又解锁了海鲈新吃法。
2: 这个做法，然后就是这个鲈鱼，首先把这个鲈鱼用真空包装，然后密封起来，放在这个低温慢煮机里，然后76度煮1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里边会裹了这个蟹味棒，会使这个鱼肉的层次感非常有层次感。然后配上我们这个酱汁，秘制的酱汁，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锦绣鲈鱼卷重点突出鲈鱼的鲜味，鱼肉经过低温慢煮，将海鲈的鲜嫩与本地时令蔬果的清爽结合，十分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鲈鱼身体扁长，头大鳞细，味道鲜美。鲈鱼去鳞、去头、去骨以后，放入锅中蒸熟，这样可以使鱼肉更容易与骨刺、鱼皮分离。稍作冷却后，手工采肉，熟肉脱水入锅，用文火炒制鱼肉，捏在手上能自行散开为止，这样一道鲈鱼松就做好了。鱼头鱼骨当然也不会浪费，拿来熬汤也是福鼎人最经典的鲈鱼做法之一。鲈鱼松卷做法同样简约而不简单。
2: 然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食材，就是这个鱼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低温慢煮机煮出来的，然后鱼松、胡萝卜还有球生菜，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摊了一个蛋皮，然后这是沙拉酱。这个食材就是磷脂，首先一个是磷脂，然后大孩、那小孩和老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道菜。
0: 鱼肉经过低温慢煮，随后切成条状，配上胡萝卜、球生菜，上面撒上鱼松，挤上沙拉酱，随后用蛋皮包成卷儿，切成小段儿，上面再撒上少许鱼松就可以食用了。炭烤鲈鱼卷儿，同样用鱼肉经过慢煮，然后卷。

0: 碾成鱼肉卷，随后用喷枪炙烤，挤上少许柠檬汁，增加口感层次，鱼肉鲜嫩多汁，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养生九顿海鲈鱼也深受福鼎人的喜爱，将鲈鱼清理干净改刀，整鱼放入炖盅中，加入本地糯米酒和清水，再加入枸杞、当归等中草药，上锅炖煮40分钟。出锅后鱼肉鲜甜，鱼汤酒香浓郁，清润可口。鲜美的鲈鱼鱼肉还可以拿来生吃，吃生鱼肉对鱼本身的品质要求极高，生长在福鼎的鲈鱼总穿梭于咸淡水之中，肉质细嫩，洁白如雪，切薄切细，使鱼肉入口鲜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冬青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冬青斑价格更高？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真娘接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小小鸡蛋承载山水花鸟书法绘画，
4: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全部要配合好。
3: 对，针针相连创造同心世界万千巧物。
5: 这是怎么绕就是手，
3: 赋予经济价值，很有成就感。在平凡的居民楼里，他们凭一颗进取之心，指尖生花，匠心生财。 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绍兴柯桥区。

0: 上午九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坐在椅子上还能辗转腾挪，灵活运动。他叫李小河，今年60岁，因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1: 他的性格很好的，乐意助人。我也是他的学生。哦，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武术老师。
2: 我爸是一个到了10年前他开始打乒乓球都可以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1: 去年的话，他还作为，残疾的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哦，对，这个是不容易的。
0: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小河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这是要做什么呢？
3: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4: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3: 对对对。哦，所以我会精挑细选。哦，
4: 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3: 一般是像这样的蛋。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比较深的。
4: 颜色得深一点。
3: 对，想要它比较光滑的。麻点也没有了，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的。
4: 所以说像您看这里边啊，这种浅色的首先就排除了，对吧？
3: 对，雕下去内毛是白的嘛。那么它雕出的这个花纹啊、图案啊，它不明显了。那么也雕不出那种深浅浓淡的这个感觉了。还有这种
4: 对，好多麻点这种。
3: 对，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0: 李小河告诉记者，他做蛋雕选择的材料通常不用农家散养鸡的鸡蛋，而以养殖场出产的鸡蛋为主，规格和颜色相对统一，选出优质材料的几率也更大。
4: 挑好蛋之后，然后下一步是先做什么呀？
3: 打一个孔。
4: 在这打一个孔。要把蛋液取出来，
3: 对对对对对。那么一般我们因为鸡蛋一头大一头小嘛，我们一般在小的一头打一个孔。
4: 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
3: 对，
4: 立起来的，
3: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4: 先找一个中心点。
3: 然后我们可以打，它四周打一个孔。
4: 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3: 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刻掉。
4: 就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3: 对，这个还不能接。
4: 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啊？
3: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关啊，它也破掉了。
4: 这比我想象的难。我以为就是插进去转一下，一个孔就出来了，那不行啊。
3: 那马上就破掉了，你心一急，它就破掉了吧？
4: 我也拿一个试试啊，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3: 对对对对，小的一头。
4: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
3: 中心点找到。
4: 这个是中心点，
3: 然后以这个中心点，然后刻一圈，
4: 顺着中心点边上刻一圈。
3: 对，
4: 刻不进去啊，
3: 要慢慢刻，
4: 这还得不能太轻啊，
3: 但也不能太重，问题是，一点点把它磨掉。
0: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光是给鸡蛋开孔这个步骤，就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只手轻轻握住，另一只手还要用足够的力道下刀，蛋壳的破裂似乎就在一念之间。
4: 可能因为您经常做，所以知道到什么样的手感的时候
3: 可以，
4: 就应该是可以挑了。
3: 可以把它自己挑出来了。对，可以挑掉。
4: 我这块感觉好像是透了，这个位置
3: 透了。对，这个要特别小心，
4: 然后就插进去往出挑是吧？
3: 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插。

0: 太重。
1: 这样行吗？
0: 嗯，对。
1: 哎，好像还行，
0: 哎，
1: 是吧？
0: 出来了，
1: 还行
0: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成功了。你这个地址我收了啊。
1: 啊，我就一直怕它破了。
0: 就是这样的，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1: 哦，也有一个手法。
0: 对，三两个手指捏住这个。
1: 哦哦，
0: 是慢慢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
1: 嗯，
0: 这样这推，好，第一关出来了。
1: 哦，
0: 好，我们再继续。
2: 李小河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在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1: 这个蛋壳就是已经处理好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您说这个蛋雕了。
0: 对对对，我们
1: 啊，
0: 要不我们现在雕一个，荷花的一个花瓣吧。
1: 哦，荷花的花瓣。
0: 嗯。
1: 哦。
0: 好，那我们找位置。
1: 嗯。
0: 大概是这个位置，找先把一个花瓣的外形，
1: 嗯，
0: 慢慢雕出来。先轻轻的雕，不用太重。
1: 哦，就先雕一个形状，
0: 对，
1: 线条，
0: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1: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如果我们用力过大。
0: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重要的，花瓣的尖，像比较匀称的、对称的。
1: 哦。我听您这个声音啊，我感觉其实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得控制住啊。
0: 嗯，不能让它滑掉。
1: 就得刚刚好的一个力气，
0: 好，一个花瓣我雕出来了。
1: 哇，你这个真规整啊，
0: 现在
1: 一个花瓣。
0: 啊，你来雕一下。
1: 我也试试啊，不错，我都不太敢使这，我怕给它杵破了。你看，
0: 下不
1: 使劲它又下不去。
0: 那你就下大力气，下不去你的力道不够，它就吃不进去。
1: 哎呀，这个我这第一刀已经失败了，感觉啊。就感觉有点像左右手互搏，对吧？而且这只手还不能特别使劲的攥它，
0: 全部要配合好。
1: 对，
0: 全部要配合好。
1: 哎，然后从这边再这样过来，是吧？
0: 嗯，你尽量对称的去掉。
1: 对，不行，我就觉得随时它都可能会破。
2: 和记者的笨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小河下刀稳准狠，发力均匀，深浅精确，而他使用的这把雕刻刀也显得与众不同。
0: 是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
0: 全部自己做的。这个就
1: 这个是个
0: 老木工师傅一个冲钉的一根东西嘛。
1: 哦，
0: 这个头是这样的。
1: 对，这明显看出来，这么看，它就是一个钉子呀，对吧？
0: 对，
1: 上有一个钉子帽嘛，
0: 大钉子。
1: 就自己磨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哦。
2: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个人艺术展。
1: 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一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
0: 哎，
1: 对吧？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0: 这个装饰全
1: 一个国画哈，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0: 就相当于哎对，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1: 哦，
0: 对不对？这里还没完成，
1: 哦，还没完成，
0: 就是现在这个环着的时候，
1: 哦，
0: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
1: 嗯，
0: 因为它都雕薄了。而且不均匀，
1: 嗯，哦，就有可能这个刀尖一跳到已经雕好的部分，那个部分已经很薄了，它就破了啊。
0: 对，我现在不大跟你讲话了，
1: 哦，
0: 我很认真的在雕啊，
1: 嗯，
0: 想不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1: 嗯，
2: 每次进入复杂作品创作的最后阶段，李小河都会无比紧张专注。此时一刀刻错，就会前功尽弃。屏气凝神的创作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0: 这个我创作了
1: 一套大型作品了，
0: 对，100个的兽， 每一个时候。

0: 都是不一样的
1: 啊，不同的字体。
0: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一百个作品，
1: 嗯，
0: 花了半年时间，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半年时间。
1: 哦，这里边的一个，
0: 对对，
1: 花了半年时间。
0: 这个我给大家，
1: 那是必须得打开，必须得打开看一下。
0: 你看，这是我们
1: 《兰亭序》
0: 王。啊，王羲之写的《兰亭序》这个一个作品，你看，
1: 嗯，
0: 这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鸡蛋全部都掉薄了，
1: 哦，都掉薄了，
0: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掉，
1: 哦，特别紧张的那个，
0: 因为它很容易破，这个，
1: 嗯，
0: 这个。当然这一破的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这对我好像心里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1: 是是是。
2: 如今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多年前，李小河当过美术代课老师，开过残疾人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为生计奔波。可不管日子多苦，他心里的艺术梦却从未熄灭。
0: 家里是一直支持的
1: 啊，
0: 这一份我觉得我特别的觉得很珍贵。
1: 嗯
0: 啊，因为啊，孩子妈妈她穷归穷，
1: 嗯，
0: 她对我的所有艺术她是支持的
1: 啊，特别支持。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3: 在绍兴，他就来接我到绍兴车站，我们等车的时候，
1: 嗯，
3: 他就画了一幅图画，
1: 哦，
3: 一只鸟，就随手画了一只鸟，哦，他就这样的，哦，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里嘛，
1: 嗯，
3: 有这么有什么才华的这很少的啊，
1: 哦，
3: 我觉得他虽然脚不好，
1: 嗯，
3: 但好像他精神很丰富的啊，
1: 哦，
3: 个人的感觉很安全的。
2: 家和万事兴，夫妻肝胆相照，走过一程又一程，终于找到了生活与事业的方向。而在十几年前，李小河却曾经有一个莫大的遗憾。
0: 我问我女儿，我说：“哎，爸爸想把蛋雕嫁你。”她说：“不行。”
1: 嗯，
0: 没商量。
1: 啊，
0: 说：“爸爸，我不想，我不习惯。
4: 啊”老爸的朋友啊之类都说：“哦，你是。”李小河的女儿吧，
1: 嗯，
4: 你书画一定是很好的吧，
1: 嗯，
4: 啊，你就不用奋斗了，你就按你老爸的路走就好了。
1: 啊，
4: 可是那不是我呀，
1: 嗯，
4: 我感觉到我的自我被淹没了，
1: 嗯。
2: 李文文毕业于幼儿师范专业，顺理成章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走上了和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道路。
4: 老爸也非常的有耐心，
1: 嗯，
4: 他觉得只有我内心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4: 才是最好的时候，
1: 嗯
4: 啊，他不会说一定强求我说要子承父业，
1: 哦，
2: 为了追求心中的创业梦，李文文辞掉了幼儿园的稳定工作，而投身于自己喜欢的茶文化事业。在追求静气的禅茶世界中，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4: 后来我发现，最有静气的人就在我的身边。
1: 哦，
4: 就是我的老爸。
1: 嗯，
4: 然后虽然我在做茶文化，茶相关的工作，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发现我需要修心。
1: 嗯，
4: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一份手艺也非常的值得去传承。
0: 直到去年吧，
1: 啊，
0: 哎，我女儿突然在微手机发了一条消息过来。说老爸，我想学蛋雕。哎，我说，我等了你这句话都已经等了十年了。这，我正等着。
1: 嗯，
0: 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时候到了。
1: 嗯，
0: 可能我女儿也长大了。对，
2: 从曾经的划清界限到现在的潜心求学，女儿对父亲重新认识，也对自己的人生再次思考。
4: 老爸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4: 嗯，我一直觉得不管多少次把自己清零，
1: 嗯，
4: 他都是可以从头来过的。
1: 嗯，
4: 还有我爸是属于比较晚成的一个人。
1: 嗯，
4: 可以说大器晚成嘛。
1: 嗯，
4: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要去定义人生什么时候
1: 嗯
4: 做成某件事情。

0: 最近，李小河又开始和女儿学习弹钢琴。确实如李文文所言，人生路上的每一段新旅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而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样趣味十足的手艺将几个原本并不认识的人拉到了同一段人生旅程当中。钩针，使用一端带钩的针牵引线材相互套接，从而创造出造型多样的织物饰品，如今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是兼具创意表达与社群交流的休闲活动。
1: 啊，我看您刚才是做的这特别像一个小帽子啊。
2: 不是
1: 啊，不是帽子，
2: 是一个风铃的主体，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来，它是个小兔子，因为上面还有两个耳朵，小兔子的那个耳朵，然后下面是一个呢，我们不是勾了这么多小花嘛，每朵花它按照就是颜色这样岔开粘上去，最后是一个车挂件的那种，
3: 对，
2: 我们成品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做完就是这样的。
2: 对，一个
4: 自己们一方面也很喜欢这种珠子类的东西，亮晶晶的，女孩子嘛，是不是？我家女儿也很喜欢，然后家里就有好多这种珠子类的东西。然后就觉得把它放在这里面的话，就会觉得很让人眼睛一亮，对不对？就很好看。
1: 而且我看您这还可以做出人物来，这就很厉害了。
4: 你这个猜一下，
1: 猜一下这是什么形象啊？这个。这应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电视剧里边，
4: 对对，是某个
1: 甄嬛啊什么，
4: 对对对，你猜中了，
1: 这
4: 个是
1: 甄嬛，
4: 对，这就是甄嬛。
1: 我在后边我看这还有一个啊，这个我猜应该就是鲁迅先生了吧。
4: 对，这是我们绍兴的周边
1: 啊。是，所以其实钩针能做的这个作品是包罗万象，
4: 对，
1: 什么都可以，
4: 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物件出来，就是，就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啊。是是是。
0: 共赴社团的五位核心成员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作品无一例外都透着童趣与温暖。那么钩针的学习门槛到底高不高呢？记者准备和团长讨教一二。
5: 最难的一步，
1: 最难的一步，
5: 就是怎么绕这只手。就我们现在要带着这根线，把这个小拇指这里，把这个线拉过去，对，
1: 啊，把这到这儿，
5: 对，然后再从这个中指后面，
1: 从这后边，
5: 对，绕回来，
1: 这样绕回来，
5: 对，然后中指和大拇指把这个结拿住，
1: 这样，
5: 对，然后这只手就是拿来调节这根线的松紧的，你看这样子松，这样子，
1: 明白了，明白了，
5: 对，
1: 几个手指头有点拌蒜啊，这样过来，
5: 对，
1: 这样，
5: 对对对，然后直接把它拉出去，
1: 拉出来，
5: 哎，对，
1: 拉出来，
5: 对对对，这样一共，
1: 哎，您这一瞬间怎么就出来一个这么好看的造型了？我这还啥也不是呢，我这
5: 你一共拉十次，
1: 然后从这儿出来，
5: 对对，
1: 再这样来
5: 一次，对对对。一共拉十次，
1: 然后从他这底下再拉出来，
5: 对 对, 对，
1: 是吧？
5: 对，对，一直重复。
1: 就是这样。
5: 对，
1: 就不断的拉出来。
5: 对。
0: 练习了十几分钟，记者已基本掌握钩针最简单的针法。而团长的另一项技术，则让记者望尘莫及。
1: 我看您都做了大概得有半个小时左右了，就也就只能做出这么一点儿啊。
5: 对，
1: 这个
5: 就是很考验，一个是手劲，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针啊，它是很容易断的，因为它太细了，所以你手劲也不敢用的太使劲。
1: 针都容易断。
5: 对，它，而且现在我们戴的眼镜还好，它崩过来，等一下崩到眼睛里，
1: 那挺危险的。
5: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耐心的去弄它。
1: 像这个这针脚啊，上面这些看都看不清楚啊，
5: 对，这个
1: 太细小，
5: 但是它就会很细致，它就像一个像素画，那个像素点越大，那你看起来这个画就没那么精致，
1: 是，
5: 那这个它越细，它看起来就越精致
1: 对，所以这个如果拿这种细针去勾的话，一个作品就需要很长时间。
5: 对。
1: 这个也是用细线勾的。
5: 对，这种就是也是用很细的，就是这个线有点不像是蕾丝线，对。
1: 这个好漂亮啊。这个远远看着真的看不出来是钩针的作品，仔细看能看到它好多这种
5: 针
1: 脚在里面。
5: 对对。
1: 哇，这个太漂亮了。那像这个做了多长时间？
5: 这种时间估计要。

0: 几天功夫。
1: 几天的功夫。
0: 嗯，
2: 这个社团的成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上班族，大家聚到一起，既是磨练手艺，也是共享情绪。
3: 然后里面的话，我会根据颜色和我自己手上有的配件去 DIY。
4: 对，很享受一个过程，给它做成一个成品之后，看上去就很喜欢，很开心。
5: 看到一个形象啦，那有的时候我会去想，哎，这个能不能给它勾出来？
6: 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就是赋予情绪价值，然后再赋予经济价值，很有成就感。
2: 凭兴趣而组建的手工艺社团，如何让作品成为产品？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货架上，我们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1: 我发现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插头发啊，发簪。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的话，我们女孩其实这个现在也很火，你去各种集市上都会有这样的发簪，就直接这种长头发，像我们这种的话，直接这样一撩，
1: 对，一插，
0: 对，直接然后这样一插。啊，就可以了。
1: 哦，又很方便。
0: 对对对，
1: 也比较有个性啊。对，那其实就是这些都已经比较接近于就可以去销售的产品了
0: 啊。对 对,
1: 对吧，可以销售产品的。咱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做销售啊？
0: 我们现在是一个是实体店去寄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线上，线上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这种像微店一样的一个图册啊，这种大家也可以直接下单，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也不定时的会去更新。
1: 哦，
0: 对，
1: 就有一些新的创意、新的产品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0: 对对对对，
7: 对，
8: 我的虽然是绿色，但是
2: 下午两点，初学者们的钩针课开始了。这个社团最初隶属于当地妇联和街道为留守妇女设置的共妇工坊，而现在参与人群和规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9: 这个工作室呢，现在有青年，包括学生群体，对，包括上班族的都加入进来，现在有90多个人。最大的意义就是看着他们交到了更多的朋友，然后在生活之余得到减压，然后又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这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在参与钩针创作的学员中，还有人身兼多职。跟随其中一位，我们来到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济东镇的一个钩针产品寄卖点。这里紧邻景区，为来此的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纪念品选择。
1: 这些产品就什么类型的游客来买的比较多呀？
10: 像我们这一款啊，就是卖的比较多。
1: 哦，
10: 对，这一款，
1: 这是个什么呀？这是一个
10: 发夹。
1: 哦，
10: 对，因为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1: 哦，就是夹在头上。
10: 是的，是的，买了以后就直接夹戴在头上，就是马上就效果就出来了，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1: 也很便宜啊，15块钱。
10: 是的，是的，
1: 15块钱。
10: 对对对，就旅游旺季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有1万多的创收。
1: 哦，1万多的流水，相当于
10: 对，是的。
2: 热爱孕育了追求，追求创造了价值。一栋栋民居中，一扇扇明窗后，也许有更多热爱生活的人用双手书写着人生，用热爱标记着自己的奋斗之路。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苍穹之

0: 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定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热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路线图发布，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推进？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3: 实施好“十五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于

0: 我们基本实现农业村现代化，对于我们建设农业强国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从这种局部向全意识发展，从这种阶段性向常态化推进。
1: 这五年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都有了清晰的目标。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来看，主要是升级。十五五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2: 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等。
3: 我们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底线扎得更牢，我们的食物的根基更加的丰富。我们这个规划比较重视农民的增收致富，这样的话城乡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的缩小，在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为我们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的一个好的条件。
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是基于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趋势变化的前瞻研判，提出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重要政策举措，谋划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都有哪些新提法、新亮点？继续来看。
2: 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一个高标准农田里，一台遥感测绘无人机正按预设航线对千亩稻田进行高空体检。通过高清拍摄与 AI 智能分析，它不仅能快速测算田块面积，监测作物长势，还能在半小时内完成三维建模，连田间的小路、电线杆都清晰可辨。
5: 以前人工测绘一千亩农田需要2到3天，现在用遥感测绘无人机15到20分钟就可以搞定。无人机通过多光谱摄像头可以高清显示每亩农田面积，结合 AI 智能分析还会自动生成作业处方图，哪片稻田需要重点防虫，图上一目了然，只保无人机根据处方图精准开展非防作业，不仅节省农药，每亩还能增产粮食150斤左右。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
3: 通过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它来引领我们的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对农耕的智能，对智慧农业、学识农业，对农业的装备，对生物育种，还有我们对数字乡村建设等等方方面面都高度重视，有一些很多的很具体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2: 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
6: 过去呢，我们想农业重视米面粮油重视这个主食，那么现在呢，大食物观其实无论是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其实呢都纳入了一个整体的大食物开发的一个框架，使得呢老百姓不光是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其实呢都是越来越丰富，为大家呢就是吃的更健康更多元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
2: 专家表示，随着政策持续落地，农业农村领域的生产方式、产业链条和乡村发展空间都将进一步拓展。
0: 实施好“十五五”农业农村“十五五”规划，对于

于未来五年我们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文旅业，还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今天开始冲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下游引航道，这里距离枢纽大约是1.2公里左右。大家不难发现，在我身后的这个工地上啊，这个围堰已经开始施工了。现在挖掘机正将围堰破开了一个小口，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从缺口处流向船闸，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有水调试阶段。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马道枢纽下游的冲水工作。马道枢纽有水调试共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将2800个左右国际标准游泳池注入平陆运河。这个枢纽是边冲水边调试，过程呢大约会持续30天左右。
6: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同时起石枢纽正式进入有水调试的阶段。那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呢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以保证前期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进行。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初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依据三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石枢纽的冲水作业，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那后续的有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地进行。
4: 这两天，一线城市五月份楼市数据陆续出炉，显示出小阳春的市场热度仍在持续。我们先来看深圳，四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1个月，具体表现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7: 记者这两天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8: 整个五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四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五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一个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他的一个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一个区域。
9: 现在政府名额不是放宽了吗？就是其实现在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所以说我们想来看一下。
10: 深圳不是4月29号出了这个新政嘛？哦，然后正好我们就是想改善一下。
7: 限购政策的适度松绑，降低了非深户籍购房者在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在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3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1年及以上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2套商品住房。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家庭无需社保个税，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
11: 除了这个深圳本土的，我们这个入市的速度变快了，那外地的对于整个核心区域放松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啊，特别是这个咨询量上面的，较之前来讲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
12: 我是来自东北的，工作呢也是刚刚调动到深圳这边，然后发现深圳这边有新的政策出来，有居住证就可以在深圳的福田南山买房。
7: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有效激活了部分外地人群、深圳户籍资产配置人群基于对核心区资产价值良好预期而入市购房的需求。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环比上升11.4%，同比上升28.4%，近14个月首次突破1万套。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

0: 成交复苏的主力军。五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环比上升33.6%，同比上升43.7%。
1: 在政策利好与市场预期改善的双重推动下，深圳二手房市场五月也迎来了明显反弹，置换型人群入市节奏加快，成交量和价格均呈现积极变化。继续来看。
0: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新政出台后，房产中介公司带看量和咨询量均出现明显增长，整体成交节奏加快，从看房到签约的周期大幅缩短。
2: 像这个带看量啊，这个环比之前是增长有1/3的，带看现在基本上能增长到100批左右。成交的话呢，环比上涨的话超过10%，同比超过30%，因为主要政策刺激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500到800万的成交增长非常明显的。
0: 此外，公积金政策的优化也有效降低了购房成本。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楼市新政实施以来，累计受理公积金贷款4404笔，68.2亿元。比均金额155万元，比均金额较新政前增长了21%。
3: 我们这个板块呢是400-500万的这种刚需客户为主，所以呢公积金因为确实额度提升了很多，对客户购房有一定成本的那个利好哈，所以推动作用会比较大。我们五月份的一个成交同比去年增长了20%-30%，买房的客户大概70%-80%都会使用公积金。
0: 深圳住建局数据显示，五月深圳全市二手住宅成交5534套，同比上升18.1%，市场走势持续向好，价格端同样迎来积极变化。五月以来，二手住宅主要中介成交均价环比上涨约4.6%。
4: 就现在我们周边的二手楼盘，像一些品质比较好或者是次新的一些楼盘，它的成交价就是环比是有上涨大概一个3%-5%的涨幅。像之前两房85平的那种卖440-450的，现在可能我们系统的挂盘都已经去到468-470的样子了。
5: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三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五月同期成交量新高。是哪些因素支撑了成交量？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6: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介绍说，五月份他们所在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相比四月份小幅下降，但仍显著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成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7: 这是每年一个基本的规律，三四月份比较高，过了五月份之后，它因为各方面原因啊，它可能会稍微减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量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状态，整体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但出现分化，好的户型、好的楼层、好的房子，它价格实际上是比原来会有一点微涨，就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出现了加价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加的幅度不多，卖方他让价空间是变小的。
6: 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但业内人士表示，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价格相比去年依旧是下跌的。
8: 二手房那个价格呢，它跟那个新房市场可能有所不同，它每个月它成交的区域、成交的户型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说北京的价格现在我只能说止跌，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6: 李俊良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8: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所以他可能不会存在在等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甚至于说到了我们传统上的金九银十这些月份呢，可能会更往上走一点。
5: 上海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贯穿春夏，迎来了超长小阳春。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市二手房成交总量超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刷新了近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截至五月底，上海的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比去年同期少了7万多笔。
1: 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深入推进双智城市4.0阶段建设，其中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的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

0: 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大家的日常出行有了哪些改变？来看一下。
1: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
2: 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双智城市智慧交通的平台，这个呢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那么大模型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饰方案。
1: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3: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山路口要停2-3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而且到下个路口也基本上能赶上绿灯，通行顺畅了不少。
1: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4: 技术创新点是运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将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车辆、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 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5: 像之前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会浪费在等红灯，然后现在的话它会根据那个车辆去自动调节。
1: 除了让红绿灯变聪明，这套智慧交通系统还升级了交通执法，执法模式从单点抓拍变成了全域自动追踪。举个例子，面对违法掉头行为，传统单摄像头容易受光线、距离或遮挡影响，经常拍不清车牌，形成执法盲区。而现在的多摄像头拼接技术能依托车辆的连续轨迹锁定同一辆车，跨探头调取画面抓拍车牌，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 3D 轨迹让违法行为的判定更高效精准，也大大降低了执法成本。
6: 除了红绿灯学会思考，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上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空间呢？我们再跟随记者到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去看一下。
2: 在北京通州区的几个路口，这里的红绿灯非常聪明，时长都不固定，并且每次变灯的时候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那么我今天带大家第一视角来感受一下，现在我大概是在车流的末尾，现在正是绿灯，我们现在经过看它会不会变。哎，好，当我经过的时候绿灯就变成了红灯。我现在又回到了通州临河里路与梨园南街的交叉口，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现在就拿起手机来测试一下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所用的时长。四次测试的绿灯时长分别为31秒、27秒、23秒、45秒，差别还是挺大的。通过这几次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能够根据实时车流量智能调控时长。
0: 红绿灯变得聪明的秘诀就藏在它们中间的这个白色方形装置里。这个呢是一个雷达检测设备，能够实时检测车流量的多少有无。如果检测到有车，就会继续放绿灯。那么如果检测到路口停止线后3到5米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
7: 雷达和信号机中间的这个传输链路是采用的这个物理传输，用串口的形式把数据实时的传输给这个信号机，所以呢它中间没有网络延时，能够快速的把这个指令下发给这个信号机，然后达成我们路口的一个秒级的感应控制。
1: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区域已有400多个路口使用了路口实时感应设备，但要想做到一个办法包打天下并不现实。 比如

0: 在早晚交通高峰时段，路口四个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如果要等一个方向车辆全部驶离后才变灯，另一方向车辆就会等待更久的红灯，导致通行效率降低，在高峰时段就得调整使用其他信控方式。目前北京推出了多种智慧信控算法策略，
1: 除了路口感应控制、临时方案控制、区域协调控制、县协调控制外，根据不同时段、不同路段实时通行特点，调整不同的应对策略。大家可以看到这块屏幕，这是我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条绿波带，目前正在放行西向东的出城方向。现在是一个晚高峰的时刻，大家都迫切的想回家，所以我们放行的策略就会以出城协调为主，通过 路口车流量的检测来确定了路口的放行周期，统一为161秒。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根据车速来调整不同路口间绿灯起亮的时间差，这样争取让车辆在到达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正好能够赶上绿灯，来提升大家的一个驾驶体验。
2: 来关注天气。今天此前大范围扩张的高温区域开始大幅缩减，华北、黄淮核心高温区域气温有所下降，北方多地迎来清凉模式，而华南地区闷热高温天气持续。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 2号我国高温范围达到近期峰值，呈现大范围酷热状态，华北、黄淮区域高温表现尤为突出。 同时，江南多地陆续出现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随着冷空气到来，未来三天北方多地高温将持续减弱。与北方降温不同，未来三天华南地区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再现。由于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叠加高温天气，形成典型的闷热体感。
3: 今天下午，山西、河北多地出现了雷暴大风天气和冰雹天气交通出行受影响。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山西太原出现雷暴大风降雨天气。记者在市区看到，能见度明显下降，道路湿滑，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车辆开启车灯慢速行驶，在太原晋源区，当地出现冰雹，密密麻麻的冰雹砸在地上和车上，噼啪作响。 最大的冰雹有荔枝大小，气象部门预计新州、阳泉、晋中等地也将出现冰雹天气。今天下午，在河北石家庄，伴随着雷电大风，黑云迅速笼罩城区，天色突然变暗。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河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雷阵雨，雷雨时段阵风可达8到10级。 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等地还将出现冰雹天气，石家庄交管城管部门已提前做好防汛巡查准备，提醒市民减少户外出行，防范雷电大风带来的安全隐患。
4: 昨天晚上，四川甘孜丹巴县发生短时强降雨、雷电及冰雹天气，对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昨晚20时30分，丹巴县城区及周边乡镇突降冰雹，并伴随短时强降雨，密集的冰雹瞬间铺满地面，因短时降水量大，乡镇部分道路通行受到影响。据了解，此次冰雹天气属于典型的夏季局地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持续时间短、天气变化剧烈的特点。 气象部门预计，4号丹巴县仍有阵雨、雷阵雨天气发生，局地可能再次出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当前全球
5: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建设直接带动高端光通信产品需求爆发，国内光纤企业订单饱满，部分企业的订单排产已经到了2027年。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在江苏苏州的一个光通信科技园区内，
6: 产线上一根根光纤以每秒几十米的速度被拉丝冷却，经过涂覆后再收线。产线负责人徐勇告诉记者，自2025年四季度以来，企业就已经满负荷生产，目前订单排产已到2027年。
7: 目前的设备的开具率达到了100%，包括我们春节和五一都没有放假。这个产品现在是G657系列的一个产品，主要用于我们的 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相关的一些领域，它在数据机房里面的弯曲的场景情况下，我们的通信的不中断和实现这种高数据的一个通信，
8: 订单非常饱满，产销两旺，一季度我们整体的产出同比增加了35%，其中。

0: 海外发货部分增加了55%。公司光纤产品出口主要面向北美以及东南亚地区。
1: 据了解，目前直接制约全球光纤供给能力的就是上游材料光纤预制棒，俗称光棒。光棒作为光纤制造的母体，通过高温拉丝工艺可拉至数千公里光纤，其利润分配约占光纤产业链的70%，远高于光纤的20%和光缆的10%。此前这也一直是被国外卡脖子的材料，企业围绕光棒的研发和生产投入了大量成本。
2: 今年1到4月份，公司的研发投入同比去年增加了98%。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绿色光棒研发及产业化基地。
1: 布局光棒研发生产，同样是业内不少头部企业的共识。记者来到江苏苏州的另一家企业光棒生产车间，看到一台台熔炼设备正在稳定运转，加工出高纯度的光棒毛坯。工作人员介绍，企业目前生产的每根光棒可以达到50千克。计划重点布局超大尺寸预制棒的工艺研究。
3: 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年产能450吨左右。预留两期的话，有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到9月份的话，基本上设备可以释放。
4: 目前设备没到位，还是有点缺，因为现在这个光棒也是很稀缺的。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光棒有效产能约1.1万吨，实际产量占比全球达59%，国内光棒市场规模约150亿元，自给率超78%，头部集中度超80%。
5: 光纤预制棒可分为 ABC 三大类，其中 A2 类光纤预制棒作为高端产品，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平均价格较去年初也大幅走高。上游供给紧缺，下游企业虽然订单翻倍，却无米下锅，这一情况是否会持续？继续来看记者走访。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最抢手的光棒产品是 A2 类光纤预制棒。这类光棒拉出来的光纤抗弯曲能力强，在 AI 算力基建与入户通信场景中广泛应用。数据显示， A2 类预制棒报价由2025年初的每等效新公里22元至30元，涨至2026年每等效新公里的160元。大多数拥有光棒产能的企业选择将光纤预制棒自用，这也导致市场流通的 A2 类光纤预制棒供应缺口进一步加大。记者走访浙江慈溪的一家光缆科技企业时，看到产线上一片忙碌，一卷卷成品通信光缆不断下线。产线负责人表示，企业一季度订单量同比2025年增加100%，2026年全年预计增加50%。最影响订单交付能力的环节就是原料采购。
6: 3月份公司就是因为那个光纤的最初的那个原材料进货不畅。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产能受到很大的影响，4月份我又开始正常，又恢复到生产。
1: 积极寻找市场上流通的 A2 类光纤预制棒是下游企业目前的主要关注点。韩少强告诉记者，以往企业大多按照订单用量采购，现在遇到合适价格的货源就会抓紧多备货。业内人士表示，光棒的扩产周期一般需要18至24个月，短期内光棒供给紧缺的情况仍会阶段性固化，拥有光棒产能的企业将成为本轮行情的最大受益方，中小厂商可能会面临供应不足、接受代工、利润挤压等情况。
7: 尤其是 DCI， 就是我们说的长距离传输，其实主要还是核心要用到 AR 的行业增长，明年可能还会在一个1.5倍，甚至是再往上，所以其实这个供需的缺口会持续放大。技术创新肯定是这个打破我们说这个行业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
8: 国际方面，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经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9: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22%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5: 那么推动黄金储备占比超越美债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具体分析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0: 储备资产指的是各国央行持有的高流动性资产，主要用于支持本国货币履行国际支付义务，并在金融市场动荡时期提供流动性。那根据欧洲央行最新的报告，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资产中占比超过美债，背后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全球多国都希望降低对于美元资产的依赖。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国债只是美元资产中的一种，而欧洲央行的数据显示，如果把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加总，美元资产仍然是全球储备资产中占比最高的类别。不过，自2022年以来，各国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进程开始加速。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推动各国央行对黄金保持强劲需求。那么第二大原因呢，则和近年来金价大幅上涨密切相关。当下这轮黄金牛市始于2022年底，可以看到此后金价一路走高。今年一月底，现货金价盘中最高还曾触及每盎司5500美元上方。分析指出，金价上涨推高了黄金储备的估值，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占比。欧洲央行表示，目前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已经超过 3.6 万吨，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水平。当时美元与黄金挂钩，黄金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据悉，当时全球央行持有的黄金总量约为 3.8 万吨。
1: We maintain a constructive stance on gold. We still view the precious metal as a very important portfolio diversifier. We do believe longer term, prices will be supported by structural demand, for central banks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emerging markets.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伊朗与美国再次袭击彼此目标，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关于双方军事摩擦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1:15，北京时间的15:45。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晚，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向美伊所属的一艘船只发动打击。当地时间3号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在回应行动中，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离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4: 伊朗遭袭击的格什姆岛是伊朗海军力量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一个主要平台，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与霍尔木兹干省首府伊朗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阿巴斯港隔海相望。当地时间3号，包括科威特、巴林在内的多个海湾国家民航体系再次遭到冲击。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魏然刚刚从阿联酋发回的报道。
5: 随着军事对抗迅速升级，海湾多国的民航体系再次遭受严重冲击。当天最受关注的事件发生在科威特。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在当天早间遭遇伊朗无人机袭击，并严重受损。事件还造成多人受伤。受此影响，科威特国际机场暂停所有航班起降，并启动紧急应对预案。随后，科威特航空宣布暂停所有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航空公司表示，所有航班将重新安排。

0: 的航班时刻将在后续公布。与此同时，巴林方面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巴林国防军三号上午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三枚导弹及多架无人机，并指责伊朗袭击巴林境内的民用设施。随后，巴林对部分领空实施限制措施，多家国际航空公司被迫取消或调整飞往巴林的航班计划。而我所在的阿联酋三号虽然没有遭受直接打击，但迪拜和阿布扎比的航空运行同样受到明显波及。随着海湾上空接连出现导弹拦截行动，多家国际航空公司紧急调整航线，部分航班选择绕飞海湾空域，另有部分航班延误甚至取消。区域内多个航空枢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我们知道，海湾地区是全球航空网络最繁忙的中转走廊之一。迪拜、阿布扎比、多哈、巴林和科威特等机场不仅服务本国旅客，更承担着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中转功能。本轮美以伊冲突已一再表明，当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时，首当其冲受到考验的往往正是海湾国家赖以连接世界的空中生命线。海湾国家努力维系数十年的全球航空枢纽地位，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安全挑战。
1: 随着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当地时间三号，国际油价在当天欧洲交易时段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七点，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5.99美元，涨幅为2.38%。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8.24美元，涨幅为2.33%。油价上涨加剧通胀担忧，国际金价和银价同步走弱。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87.60美元，跌幅为0.71%。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4.680美元，跌幅为1.16%。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国际航空燃油价格显著攀升，德国航空业承压，不得不削减航班，提高票价，这导致旅客出行成本增加。
2: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二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3: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the,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 130.
4: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航空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为消化激增的燃油成本，计划于今年十月底前削减约20000个低收益短途航班。外部油价冲击叠加本土高昂运营成本，持续拖累本就复苏乏力的德国航空业。
5: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Es gibt zum Beispiel eine Luftverkehrssteuer, die Airlines entrichten müssen. Dann gibt es hohe Flughafenentgelte.Hohe Sicherheitsgebühren und generell kann man sagen auch hohe Arbeits-, also Personalkosten. U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4: 德国机场协会已下调行业预期，此前预估2026年德国机场年旅客量较上年新增1000万人次，如今预计全年旅客吞吐量或将陷入零增长。
6: 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中东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般兴旺。
7: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后， 国际

0: 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四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四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1: 当地时间6月2日，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中以每股$135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0: 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的价格发行约5.56亿股新股，目标募集资金750亿美元，对应公司估值约1.75万亿美元。SpaceX 计划于周四启动 IPO 路演。多位消息人士提醒，随着与投资者开展沟通，本次 IPO 募资总额等相关发行方案仍存在变动可能。公司预计6月11日敲定最终发行价，12日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消息人士透露 ，SpaceX 本次 IPO 全部为增发新股，募集资金全额划入公司账户，现有股东无法在本次上市中出售所持股份。SpaceX 计划拿出不超过30%的发售份额向个人投资者配售。不过，由于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后，创始人马斯克仍将保留超过85%的投票权。SpaceX 的核心业务包括商业航天发射、星链卫星和人工智能。不过，除星链卫星外，另两大板块目前处于亏损之中。据了解，此次上市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展人工智能计算、卫星网络等核心业务领域。
1: 由主要半导体厂商组成的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6月2日发布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0: 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较2025年增长近90%，达到1.51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2万亿元。预计2027年增长26.6%，市场规模进一步升至1.91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9万亿元。报告称，鉴于数据中心的普及速度超出预期，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大幅上调了预测，2026年增幅也将创下历史新高。从产品分类来看，报告预测存储芯片今年同比增幅将达到惊人的249.5%，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越2025年半导体整体市场规模。逻辑芯片预计增长37.3%，规模达4100亿美元。此外，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所有主要地区的半导体市场都将延续增长势头，其中美洲和亚太地区是引领增长的两大核心引擎。
2: 据日本媒体报道，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于今天凌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随后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14时，蔷薇已导致日本多地至少23人受伤。
0: 3号，日本多地出现狂风暴雨天气，三重县局地24小时降雨量超过500毫米。德岛县和高知县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在千叶县，多条河流水位迅速上升，当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要求民众尽快采取避难措施。受蔷薇影响，截至3号上午，日本全国有近6万用户供电中断。交通方面，首都圈多条铁路线路停运，高速公路部分区间封闭。多家航空公司3号共取消约850架次进出港航班，另有不少航班延误。
3: And there is a 1 o'clock flight per hour, but then now it got delayed again to 6 o'clock.
0: 日本气象厅预计，沿海地区未来24小时仍将出现强降雨，呼吁相关地区民众

0: 警惕山体滑坡、低洼地区积水，以及因河流水位上涨引发的洪水等灾害。
1: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称，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2: 世界气象组织在最新公报中指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 90%。 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至少达到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强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不同地区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
3: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El Niño a pour conséquence sur la planète de causer un réchauffement, même s'il est temporaire. Or, très souvent, après un épisode El Niño, si on prend le dernier en 2023, l'année qui a suivi a été l'année la plus chaude jamais enregistrée, 2024.Et donc, de manière générale, les températures planétaires devraient être élevées.
2: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两年至七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
4: 欧盟委员会6月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等。
0: 欧盟表示，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这是欧盟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森林火灾预防和应对能力。欧洲的野火季通常在每年的6月至9月，在整个野火季，欧盟全天候应急协调中心的专家将利用气象和科学分析手段追踪风险，并支持部署工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信息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气候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速度的2倍。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导致欧洲部分地区更加炎热干燥，更容易发生野火。欧盟地区2025年野火过火面积超过100万公顷，创2006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新高。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有效期3年。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截至今天，粤港澳大湾区今年累计开行国际班列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已形成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多元化线路网络，货物种类从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拓展到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物。近日，在新疆巴州和硕县，工作人员拍摄到天山马鹿活动的影像，鹿群在草地上悠然觅食，在一侧吃饱了后，穿越公路来到另一片草地休憩。天山马鹿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多栖息于海拔1500米至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

0: 能源价格持续保持高位，同比大涨10.9%，是整体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3号发生一起火灾，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称，起火地点是一家提供餐饮服务的民宿。火灾发生后，约40人获救，并被紧急送往医院。由于多名伤者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波兰总理图斯克6月2号宣布，政府计划提出相关法案，自9月1号起禁止16岁以下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同时为学校设立手机寄存保管制度提供法律依据。图斯克警告，青少年对社交平台和游戏的成瘾问题可能对其生活及国家未来造成灾难性影响。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果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2: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1: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游乐，进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小雨转晴，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1度，长春多云，13到22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4到2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17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2度，乌鲁木齐阴，23到31度，银川多云，14到28度，西宁小雨转阴，10到27度，兰州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23到35度，拉萨小雨，10到20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3度，重庆多云，25到34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5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太原晴，13到29度，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3到35度，合肥阴转多云，23到33度，南京阴转多云，24到34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1度，武汉多云，25到34度，长沙多云，24到34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台北小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晴转多云，28到3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香港晴，27到32度，澳门晴，28到33度，北京小雨转晴，16到25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引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路线图发布，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推进？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3: 实施好“十五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于我们基本实现农业村现代化，对于我们建设农业强国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从这种局部向全域式发展，从这种阶段性向常态化推进。
4: 这五年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都有了清晰的目标。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来看，主要是升级。十五五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2: 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支付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等。
5: 我们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底线扎得更牢，我们的食物的根基更加的丰富。我们这个规划比较重视农民的增收支付，这样的话城乡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的缩小，在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为我们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的一个好的条件。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是基于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趋势变化的前瞻研判，提出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重要政策举措，谋划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都有哪些新提法、新亮点？继续来看。
2: 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一个高标准农田里，一台遥感测绘无人机正按预设航线对千亩稻田进行高空体检。通过高清拍摄与 AI 智能分析，它不仅能快速测算田块面积，监测作物长势，还能在半小时内完成三维建模，连田间的小路、电线杆都清晰可辨。
6: 以前人工测绘一千亩农田需要2到3天，现在用遥感测绘无人机15到20分钟就可以搞定。无人机通过多光谱摄像头可以高清显示每亩农田面积，结合 AI 智能分析还会自动生成作业处方图，哪片稻田需要重点防虫，图上一目了然。植保无人机根据处方图精准开展非防作业，不仅节省农药，每亩还能增产粮食150斤左右。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
5: 通过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它来引领我们的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对农耕的智能，对智慧农业、学识农业，对农业的装备，对生物育种，还有我们对数字乡村

0: 建设等等方方面面都高度重视，有一些很多的很具体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1: 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

0: 粮油啊、重视这个主食。那么现在呢，大食物观其实无论是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其实呢都纳入了一个整体的大食物开发的一个框架，使得呢老百姓不光是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其实呢都是越来越丰富，为大家呢就是吃的更健康更多元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
1: 专家表示，随着政策持续落地，农业农村领域的生产方式、产业链条和乡村发展空间都将进一步拓展。
2: 实施好15农业农村15规划，对于未来五年我们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文旅业，还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体现在哪里？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它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
1: 农业科技与创新未来新的潜力空间有多大？哪些方面需要再加力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0到1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8: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7: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9: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8: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7: 当地时间3号，包括科威特、巴林在内的多个海湾国家民航体系再次遭到冲击。更多消息，来看记者从阿联酋发回的报道。
10: 随着军事对抗迅速升级，海湾多国的民航体系再次遭受严重冲击。当天最受关注的事件发生在科威特。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在当天早间遭遇伊朗无人机袭击，并严重受损。事件还造成多人受伤。受此影响，科威特国际机场暂停所有航班起降，并启动紧急应对预案。

0: 随后，推特航空宣布暂停所有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航空公司表示，所有航班将重新安排，新的航班时刻将在后续公布。与此同时，巴林方面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巴林国防军三号上午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三枚导弹及多架无人机，并指责伊朗袭击巴林境内的民用设施。随后，巴林对部分领空实施限制措施，多家国际航空公司被迫取消或调整飞往巴林的航班计划。而我所在的阿联酋三号虽然没有遭受直接打击，但迪拜和阿布扎比的航空运行同样受到明显波及。随着海湾上空接连出现导弹拦截行动，多家国际航空公司紧急调整航线，部分航班选择绕飞海湾空域，另有部分航班延误甚至取消。区域内多个航空枢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我们知道，海湾地区是全球航空网络最繁忙的中转走廊之一。迪拜、阿布扎比、多哈、巴林和科威特等机场不仅服务本国旅客，更承担着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中转功能。本轮美以伊冲突已一再表明，当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时，首当其冲受到考验的往往正是海湾国家赖以连接世界的空中生命线。海湾国家努力维系数十年的全球航空枢纽地位，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安全挑战。
1: 三号，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升级，市场担忧石油供应受阻，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2，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7.81，涨幅为1.89%。当地时间三号，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推动油价走高，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重燃，叠加宏观数据强化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国三大股指从高位回落，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1.21%，标普500指数下跌0.74%，纳指跌幅为0.89%。
2: 当地时间三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71%，德国 DAX 指数跌幅为1.31%。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
3: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0.1%。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0.1%。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国际航空燃油价格显著攀升，德国航空业承压，不得不削减航班，提高票价，导致旅客出行成本增加。
4: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二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

0: 当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1: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the,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 130.
2: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航空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为消化激增的燃油成本，计划于今年10月底前削减约20000个低收益短途航班。外部油价冲击叠加本土高昂运营成本，持续拖累本就复苏乏力的德国航空业。
3: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Es gibt zum Beispiel eine Luftverkehrssteuer, die Airlines entrichten müssen. Dann gibt es hohe Flughafenentgelte.Hohe Sicherheitsgebühren und generell kann man sagen auch hohe Arbeits-, also Personalkosten. U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2: 德国机场协会已下调行业预期，此前预估2026年德国机场年旅客量较上年新增1000万人次，如今预计全年旅客吞吐量或将陷入零增长。
4: 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中东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么兴旺。
5: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四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四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6: 当地时间6月2号，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中以每股$135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这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5: 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的价格发行约5.56亿股新股，目标募集资金750亿美元，对应公司估值约1.75万亿美元。SpaceX 计划于周四启动 IPO 路演。多位消息人士提醒，随着与投资者开展沟通，本次 IPO 募资总额等相关发行方案仍存在变动可能。公司预计6月11号敲定最终发行价，12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消息人士透露 ，SpaceX 本次 IPO 全部为增发新股，募集资金全额划入公司账户，现有股东无法在本次上市中出售所持股份。SpaceX 计划拿出不超过30%的发售份额向个人投资者配售。不过，由于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后，创始人马斯克仍将保留超过85%的投票权。SpaceX 的核心业务包括商业航天发射、星链卫星和人工智能。不过，除星链卫星外，另两大板块目前处于亏损之中。据了解，此次上市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展人工智能计算、卫星网络等核心业务领域。
6: 由主要半导体厂商组成的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6月2号发布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5: 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较2025年

0: 增长近90%，达到1.51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2万亿元。预计2027年增长26.6%，市场规模进一步升至1.91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9万亿元。报告称，鉴于数据中心的普及速度超出预期，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大幅上调了预测，2026年增幅也将创下历史新高。从产品分类来看，报告预测存储芯片今年同比增幅将达到惊人的249.5%，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越2025年半导体整体市场规模。逻辑芯片预计增长37.3%，规模达4100亿美元。此外，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所有主要地区的半导体市场都将延续增长势头，其中美洲和亚太地区是引领增长的两大核心引擎。
1: 欧盟委员会6月2日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等。
0: 欧盟表示，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这是欧盟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森林火灾预防和应对能力。欧洲的野火季通常在每年的6月至9月，在整个野火季，欧盟全天候应急协调中心的专家将利用气象和科学分析手段追踪风险，并支持部署工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信息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气候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速度的2倍。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导致欧洲部分地区更加炎热干燥，更容易发生野火。欧盟地区2025年野火过火面积超过100万公顷，创2006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新高。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
3: 5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1: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4: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其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5: 是我们T1000级小丝束碳纤维实现量产， 小丝数碳纤维和

0: 大丝素碳纤维，形成了战略优势互补。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的生产能力，可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和体育休闲等各类的应用场景。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至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这两天，一线城市5月份楼市数据陆续出炉，显示出小阳春的市场热度仍在持续。先来看深圳，4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1个月，具体表现如何呢？我们去深圳了解一下。
3: 记者这两天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4: 整个5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4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一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5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一个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他的一个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一个区域。
5: 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所以说我们想来看一下。
6: 深圳不是4月29号出了这个新政？然后正好我们就是想改善一下
3: 限购政策的适度松绑，降低了非深户籍购房者在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在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3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1年及以上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2套商品住房。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家庭无需社保个税，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
7: 除了这个深圳本土的，我们这个入市的速度变快了，那外地的对于整个核心区域放松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啊，特别是这个咨询量上面的，较之前来讲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
8: 我是来自东北的，工作呢也是刚刚调动到深圳这边，然后发现深圳这边有新的政策出来，有居住证就可以在深圳的福田南山买房。
3: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有效激活了部分外地人群、深圳户籍资产配置人群基于对核心区资产价值良好预期而入市购房的需求。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环比上升11.4%，同比上升28.4%。近14个月首次突破1万套，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成交复苏的主力军。5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环比上升33.6%，同比上升43.7%。
9: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3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5月同期成交量新高。是哪些因素支撑了成交量？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10: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介绍说，5月份他们所在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相比4月份小幅下降，但仍显著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成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11: 这是每年一个基本的规律，3、4月份比较高，过了5月份之后，它因为各方面原因啊，它可能会稍微减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量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状态，整体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但出现分化，好的户型、好的楼层、好的房子，它价格实际上是比原来会有一点微涨，就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出现了加价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加的幅度不多，卖方他让价空间是变小的。
10: 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但业内人士表示，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价格相比去年依旧是下跌的。
12: 二手房那个价格呢，它跟那个新房市场可能有所不同，它每个月它成交的区域、成交的户型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说北京的价格现在我只能说

0: 止跌，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1: 李俊良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0: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所以他可能不会存在在等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甚至于说到了我们传统上的金九银十这些月份呢可能会更往上走一点。
2: 在上海，得益于二月底沪七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继续保持，迎来了超长小阳春。
3: 在上海住了7年的朱立萌今天来到上海周浦的一家房产门店看房，他告诉记者，沪七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4: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购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3: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后发现，今年二月份开始门店的带看量都是逐步增加的态势，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市二手房成交总量超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截至五月底，上海的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
5: 那我们后边这个小区呢，你像之前往常的时间成交可能就10套左右，但是在上个月，也就是咱们的五月份的话，这个小区成交有20套，溢价空间过去的话，就是我们挂牌价可能可谈空间是有一点的，但是现在呢就可谈空间不大，成交价比年前的那个价格大概上浮了一个5%。
6: 我们门店的成交量大概在11套左右，那去年呢同期的话应该大概在4套到5套，基本上是大概在80平到120平之间，是大家刚需的一个改善户型。
3: 业内人士表示，上海二手房市场进入量价企稳的新阶段，楼市回暖热度有望延续。
7: 整个供需的一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二手房挂牌量这几个月是持续的回落，新增挂牌量也持续减少，这造成了市场上优质的供应房源量在减少。五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五六月份持续入场。
3: 此外，上海楼市的回暖信号也显现在土地拍卖市场，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第四批次集中土拍中，5宗地块中有3宗溢价超35%成交。从内环核心到外环刚需板块，较为优质的板块市场争夺比较激烈。
8: 当前全球 AI 数据中心大规模建设，直接带动高端光通信产品需求爆发，国内光纤企业订单饱满，部分企业订单排产已到2027年。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3: 在江苏苏州的一个光通信科技园区内，产线上一根根光纤以每秒几十米的速度被拉丝冷却，经过涂覆后再收线。产线负责人徐勇告诉记者，自2025年4季度以来，企业就已经满负荷生产，目前订单排产已到2027年。
9: 目前的设备的开具率达到了100%。
3: 嗯，
9: 然后包括我们春节啊和五一都没有放假。这个产品现在是 G657 系列的一个产品，主要用于我们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相关的一些领域。它在数据机房里面的弯曲的场景情况下，我们的通信的不中断和实现这种高速的一个通信。
10: 订单非常饱满，产销两旺，一季度我们整体的产出同比增加了35%，其中海外发货部分增加了55%。公司光纤产品出口主要面向北美以及东南亚地区。
3: 据了解，目前直接制约全球光纤供给能力的就是上游材料光纤预制棒，俗称光棒。光棒作为光纤制造的母体，通过高温拉丝工艺可拉至数千公里光纤，其利润分配约占光纤产业链的70%，远高于光纤的20%和光缆的10%。此前这也一直是被国外卡脖子的材料，企业围绕光棒的研发和生产投入了大量成本。
11: 今年1到4月份，公司的研发投入同比去年增加了98%。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绿色光棒研发及产业化基地。
3: 布局光棒研发生产，同样是业内不少头部企业的共识。记者来到江苏苏州的另一家企业光棒生产车间，看到一台台熔炼设备正在稳定运转，加工出高纯度的光棒毛坯。工作人员介绍， 企业目前生产的每根光

0: 棒可以达到50千克。计划重点布局超大尺寸预制棒的工艺研究。
1: 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年产能450吨左右。一有两期的话，有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到9月份的话，基本上设备可以释放。
2: 目前设备没到位，还是有点缺，因为现在这个光棒也是很稀缺的。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光棒有效产能约1.1万吨，实际产量占比全球达59%，国内光棒市场规模约150亿元，自给率超78%，头部集中度超80%。
3: 光纤预制棒可分为 ABC 三大类，当中 A2 类光纤预制棒作为高端产品，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平均价格较去年初也大幅走高。上游供给紧缺，下游企业虽然订单翻倍，却无米下锅，这一情况是否会持续呢？我们来看报道。
0: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最抢手的光棒产品是 A2 类光纤预制棒。这类光棒拉出来的光纤抗弯曲能力强，在 AI 算力基建与入户通信场景中广泛应用。数据显示， A2 类预制棒报价由2025年初的每等效新公里22元至30元，涨至2026年每等效新公里的160元。大多数拥有光棒产能的企业选择将光纤预制棒自用，这也导致市场流通的 A2 类光纤预制棒供应缺口进一步加大。记者走访浙江慈溪的一家光缆科技企业时看到，产线上一片忙碌，一卷卷成品通信光缆不断下线。产线负责人表示，企业一季度订单量同比2025年增加100%，2026年全年预计增加50%。最影响订单交付能力的环节就是原料采购。
4: 3月份公司就是因为那个光纤的最初的那个原材料进货不畅。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产能受到很大的影响，4月份我又开始正常又恢复到生产。
0: 积极寻找市场上流通的 A2 类光纤预制棒是下游企业目前的主要关注点。韩少强告诉记者，以往企业大多按照订单用量采购，现在遇到合适价格的货源就会抓紧多备货。业内人士表示，光棒的扩产周期一般需要18至24个月，短期内光棒供给紧缺的情况仍会阶段性固化，拥有光棒产能的企业将成为本轮行情的最大受益方，中小厂商可能会面临供应不足、接受代工、利润挤压等情况。
5: 尤其是 DCI， 就是我们说的长距离传输，其实主要还是核心要用到 A2 的行业增长，明年可能还会在一个1.5倍甚至是再往上，所以其实这个供需的缺口会持续放大，技术创新肯定是这个打破我们说这个行业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
6: 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在深入推进双智城市4.0阶段建设，其中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的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
3: 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那么大家的日常出行有了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看一看。
7: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
8: 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双智城市智慧交通的平台，这个呢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
9: 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
8: 那么大模型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饰方案。
7: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10: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山路口要停2-3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而且到下个路口也基本上能赶上绿灯，通行顺畅了不少。
7: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11: 技术创新点是运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将

0: 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车辆、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 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1: 像之前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会浪费在等红灯，然后现在的话，它会根据那个车辆去自动调节。
2: 除了让红绿灯变聪明，这套智慧交通系统还升级了交通执法，执法模式从单点抓拍变成了全域自动追踪。举个例子，面对违法掉头行为，传统单摄像头容易受光线、距离或遮挡影响，经常拍不清车牌，形成执法盲区。而现在的多摄像头拼接技术，能依托车辆的连续轨迹锁定同一辆车，跨探头调取画面抓拍车牌，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 3D 轨迹，让违法行为的判定更高效精准，也大大降低了执法成本。
3: 除了红绿灯学会思考，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上，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空间呢？我们再跟随记者到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去看一下。
4: 在北京通州区的几个路口，这里的红绿灯非常聪明，时长都不固定，并且每次变灯的时候，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那么我今天带大家第一视角来感受一下，现在我大概是在车流的末尾，现在正是绿灯，我们现在经过看它会不会变。哎，好，当我经过的时候，绿灯就变成了红灯。我现在又回到了通州临河里路与梨园南街的交叉口，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现在就拿起手机来测试一下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所用的时长。四次测试的绿灯时长分别为31秒、27秒、23秒、45秒，差别还是挺大的。通过这几次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能够根据实时车流量智能调控时长。红绿灯变得聪明的秘诀就藏在它们中间的这个白色方形装置里。这个呢是一个雷达检测设备，能够实时检测车流量的多少有无。如果检测到有车，就会继续放绿灯。那么如果检测到路口停止线后3到5米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
5: 雷达和信号机中间的这个传输链路是采用的这个物理传输，用串口的形式把数据实时的传输给这个信号机，所以呢它中间没有网络延时，能够快速的把这个指令下发给这个信号机，然后达成我们路口的一个秒级的感应控制。
2: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区域已有400多个路口使用了路口实时感应设备，但要想做到一个办法包打天下并不现实。比如在早晚交通高峰时段，路口4个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如果要等一个方向车辆全部驶离后才变灯，另一方向车辆就会等待更久的红灯，导致通行效率降低，在高峰时段就得调整使用其他信控方式。目前北京推出了多种智慧信控算法策略，除了路口感应控制、临时方案控制、区域协调控制、线协调控制外，根据不同时段、不同路段实时通行特点调整不同的应对策略。
6: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屏幕，这是我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条绿波带，目前正在放行西向东的出城方向。现在是一个晚高峰的时刻，大家都迫切地想要回家，所以我们放行的策略就会以出城协调为主，通过路口车流量的检测来确定了路口的放行周期，统一为161秒。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根据车速来调整不同路口间绿灯起亮的时间差，这样争取让车辆在到达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正好能够赶上绿灯，来提升大家的一个驾驶体验。
3: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3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7: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 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8: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

0: 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1: 社旗县97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针对作业强度大、农机零件损耗多的情况，采用固定加流动维修方式，减少农机维修耗时。
2: 我们乡镇成立的有4个固定的农机维修点，调动了一个流动的维修车，24小时提供农机服务。
1: 安徽统筹792个应急作业队，在全省范围内初步形成1小时应急作业圈。降雨临近，霍邱县种粮大户刘克亮的1000多亩小麦，由于地块分散，抢收不过来。他发出求助信息后，当地立刻调动附近应急作业队赶来支援。
3: 第一时间就响应我们，回答及时，2个小时左右就农机就到田了。
1: 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动员28万多台履带式收割机、7万多台各型烘干机，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4: 夏收期间，一旦发生灾害，及时启动省际间互助合作机制，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5: 前两天，湖北襄阳市南漳县的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投入了3300多台插秧机，当中有500多台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这些农机的加入，让作业效率大幅提高。
6: 在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田地已按需灌注了水，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正平稳作业，沿着预设路线自动行进，插秧、转向、掉头等流程全程自主完成。机器驶过之处，秧苗横竖成行，排布均匀整齐。过去这里使用的是传统6行插秧机，每小时作业面积约3亩，而这款智能插秧机每小时最快能完成5亩水田的插秧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7: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接了5000亩的插秧任务，于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8行插秧机，并且配备了自驾仪，栽秧台可以自动升降，轨迹更精准，低头不压苗不漏插，提高了地块的利用率。
6: 据了解，今年南漳县计划种植水稻39万亩，预计6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5: 昨天下午，山西、河北多地出现了雷暴大风天气和冰雹天气，交通出行受到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
8: 3号下午，山西太原出现雷暴大风降雨天气，记者在市区看到，能见度明显下降，道路湿滑，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车辆开启车灯慢速行驶。在太原晋源区，当地出现冰雹，密密麻麻的冰雹砸在地上和车上噼啪作响，最大的冰雹有荔枝大小。气象部门预计，忻州、阳泉、晋中等地也将出现冰雹天气。3号下午，在河北石家庄，伴随着雷电大风，黑云迅速笼罩城区，天色突然变暗。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等地出现冰雹天气。石家庄交管、城管部门已提前做好防汛巡查准备，提醒市民减少户外出行，防范雷电大风带来的安全隐患。
5: 最近不少地方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凉爽天气也将到来。那么天气具体会如何变化？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王伟伟来说一说。伟伟，早上好。
9: 早上好，白莹、以南。是的，降温已经在路上，不过北方、南方变凉快的时间啊，有先有后。北方呢是今后几天清凉感就会逐渐增加，而南方闷热感渐轻呢，还要等到下周。目前呢，东北是已经体验上了清凉天气。今天的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城市当中，像是哈尔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就是只有21度。而华北一带呢，明天最高气温还会在25度以上啊，要明显变凉快呢是要到后天。那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5度以下，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更是会降到只有20度左右。城市当中，比如说石家庄，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是接近30度，那后天呢就会降到只有21度，体感呢明显凉快下来。大家出门呢要记得穿上一件薄外套啊。那东北、华北等地的降温呢是受到冷涡的持续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天气呢不只会变凉快，雷雨呢也会比较频繁。今天呢，东北的东部

0: 又会有强降雨出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那明天呢，东北东部的降雨仍然比较强，同时呢，华北中南部等地的降雨也会增强，像是河北的南部、山西的西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就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而且呢，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在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时段啊，请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出行，合理规划行程。而南方呢，今天、明天降水呢不强，是以小到中雨居多，强降雨区域分散。虽然降雨频繁啊，但是呢，并不影响南方的闷热天气继续发展。未来几天，江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大多会维持在30度以上。而华南一带呢，虽然今后几天高温区域有所减少，但是体感仍然会非常的闷热，并且呢，江南、华南的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甚至会接近30度啊，闷热感呢会贯穿整天。所以呢，防暑降温需要全天重视，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预计7号之后，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和南方降雨的明显增强，南方的闷热天气将会逐渐的缓解。那城市当中，像是重庆，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2度，到了8号就会降到只有22度。虽然天气变凉快了，但是降雨增强呢会对生活出行造成影响，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好，天气先说到这儿。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2: 路线图发布，未来5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推进？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4: 实施好“十五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于我们基本实现农业村现代化，对于我们建设农业强国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从这种局部向全域式发展，从这种阶段性向常态化推进。
5: 这5年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都有了清晰的目标。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来看，主要是升级。十五五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3: 规划安排了7方面发展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等。
6: 我们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底线扎得更牢，我们的食物的根基更加的丰富。我们这个规划比较重视农民的增收致富，这样的话城乡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的缩小，在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为我们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的一个好的条件。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是基于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趋势变化的前瞻研判，提出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重要政策举措，谋划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都有哪些新提法、新亮点？继续来看。
3: 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一个高标准农田里，一台遥感测绘无人机正按预设航线对千亩稻田进行高空体检。通过高清拍摄与 AI 智能分析，它不仅能快速测算田块面积，监测作物长势，还能在半小时内完成3维建模，连田间的小路、电线杆都清晰可辨。
7: 以前人工测绘一千亩农田需要2到3天，现在用遥感测绘无人机15到20分钟就可以搞定。 无人机通过多光谱摄像头可以高清显示每亩农田面积